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命运常常像浮萍般渺小。当我们身处患难，遭遇不公，或是目睹某些阴暗与腐败时，往往会陷入深深的无力感。在宏大叙事面前，个人的挣扎显得如此苍白脆弱，不值一提。然而当我们的生命与神相遇，属灵的眼睛一经被打开，就能洞见到即使洪水泛滥之时，上帝依然掌权；即使在腐败和不公的局势中，神仍然掌管历史。就像保罗一次又一次陷入各种危机和阴谋暗害，但因神的保护，他就勇往直前，毫无惧怕，坦然面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25节，就讲述了犹太人密谋要杀害保罗。千夫长得知后呢，就派人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并且交给巡抚腓力斯。犹太人竟然向腓力斯控告保罗，以及保罗为自己去辩护等故事。好，法利赛和撒都该两派的人的争论平息下来之后呢，他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保罗身上了。那么对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说，政治地位比神还要更加重要。他们预备策划另外一次谋杀，就如他们对待主耶稣一样。不过呢，一如既往的，神他仍旧在掌管了一切。好，这段经文里边提到了保罗的亲属。有学者就认为了，当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他的家人便和他脱离关系了。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3章8节，他说过，他为基督丢弃万事。但是我认为丢弃万事呢，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割舍亲情的。即使保罗在候审中，他仍然可以和外甥来见面，因为罗马的囚犯呢，是可以接受家属和朋友来接济的。好，

神他的作为呢实在是奇妙，他利用罗马军队来去拯救保罗脱离敌人。所以你看，神的路不同于我们的路，所以不要求神按照你的路来去行，那么这样会限制了神的。当神介入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会发生。那么这些事呢，远比你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多以及更好。好，那么路加是怎么样知道格老丢吕西亚给腓力斯的信上说些什么呢？路加他非常注重历史的准确性，他参考了很多文献，以确定他所写的是真实可靠的。那么大概在保罗到腓力斯面前做答辩时，有人在庭上呢就把这封信啊大声的当众读出来。同时呢，因为保罗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们在礼貌上也许把一份副本就交给保罗了。大祭司亚纳尼亚、律师帖土罗以及几位长老也从耶路撒冷赶到该撒利亚了，他们对保罗就做出了虚假指控。尽管他们杀害保罗的阴谋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将他置于死地。帖土罗他是一个擅长辩论的人，由犹太宗教领袖特别的请来在罗马巡抚面前陈述案件的。他控告保罗几条罪状，包括了煽动暴乱啊，充当宗教异端的头目，以及亵渎圣殿。犹太宗教领袖希望这些指控能够说服腓力斯来处决保罗。帖土罗和犹太宗教领袖呢攻击保罗的证据似乎是头头是道，但是保罗却逐一的驳倒了他们的指控。保罗在答辩时也能够把福音给带出来。你看，控告保罗的人不能够提出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指控。比如保罗被指在亚细亚的犹太人中间啊引起暴乱，但是却没有当地的犹太人出席证明这件事。那么这是显明保罗他把握任何机会来见证基督的另外一个例证了。腓力斯他做了6年巡抚，他应该知道有关基督徒的事的。基督徒平静的生活方式叫罗马人知道基督徒是不会到处去引起骚乱的。保罗的讲论就触及了腓力斯他的内心，让他觉得很恐惧。正如西律安提帕一样，腓力斯也娶了他人的妻子。保罗他所讲的内容一直都很吸引他，不过当保罗讲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时，腓力斯便不再有兴趣了。你看，只要你所讲的福音内容不太会刺激他人的内心时，那么有很多人他们会乐意和你去交谈的。可是当你传讲的福音一触及他们心灵深处时，有些人便会抗拒或者是走开了。然而这正是福音的内涵的，神的能力会改变生命。假如福音没有从原则和教义转化成为改变生命的动力时，那么福音便没有功效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4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一个罪人是永远不会有时间去听福音的。腓力斯已经知道什么是福音了。这道是基督教信仰的同义字，我希望恢复这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今天基督教呢被人滥用，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了。腓力斯叫保罗解释为什么福音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他叫保罗谈一谈耶稣基督的道。那么有些解经家就给这部分呢起了一个标题，叫做保罗在腓力斯面前辩护。其实呢，保罗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保罗第二次出现在腓力斯面前时是向腓力斯做见证，他想为基督来得到他这个人。圣经没有像一般历史书一样的从坏的角度来去看腓力斯，我希望你知道这个巡抚他是多么的可恶。要认识这个人呢，必须要从当时的历史记录来去看。腓力斯他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他心狠手辣，个性凶残。

0: 馋，贪图享乐。他的名字原文就是享乐的意思。有罗马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写他，说他靠着残忍的手段和放荡不羁的个性行使君王的权柄，但是他却拥有奴隶的心。保罗现在就落在他手中了，但是圣经没有谴责他，他的妻子土希拉就坐在他旁边。一般史学家呢，把焦点就集中在土希拉的身上，她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女儿，她父亲呢就杀了使徒雅各，她的叔叔就杀了施洗约翰，她的祖父呢想要杀掉主耶稣基督。腓力斯和土希拉他们位居高位，但却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来听福音。如果使徒保罗到小镇传福音，他们也不会去听他讲道的。那么现在呢，这两个人有大好机会可以来听保罗讲道了。他们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私下会面，听他传讲神的恩典。那么神就给他们机会在私下来听保罗讲道，他们的衙门就变成传道礼堂了，他们的宝座几乎就变成忏悔椅了。你看，神的恩典就大到让这两个人呢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了。救恩临到他们，神国度的大门就敞开了，他们有机会可以来进去听。那么这就应验了诗篇二篇第十节诗人所说的，诗人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行务，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好，他们俩就越听越有兴趣了。我猜腓力斯呢快要决志了，但是他没有，他想要再等一等。你看，罪人永远不会有方便的时间来听福音的，不是人决定时间，而是神掌管一切。保罗谈到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么这是一篇很好的讲道。公义所指的就是摩西律法的公义，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律法指出人是罪人，人无法实现律法的公义，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罪人呢，必须站在神的公义面前，但是罪人却达不到神的公义，因此神在基督里边就给罪人开了一条出路，那么就是公义的外袍了。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披上这件义袍，那么这就是因信称义了。好，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保罗就指出了人无法达到律法的义，因此呢，基督为罪人就预备了只要罪人信靠基督就能够得到的义。保罗提到节制，那么意思就是自我控制。腓力斯他是一个被激情和残忍所控制的人，他和土希拉是大罪人，活在罪恶当中，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好，那么接着呢，保罗就提到将来的审判，也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所说到的白色大宝座前最后的审判。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罪不是在你身上，就是在基督身上。如果你的罪在基督身上，如果你信靠他，那么在两千年前他就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那么将来审判的时候呢，你的罪已经一笔勾销了。但是如果你的罪还在你身上，那么你就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了。那么人都不喜欢听将来有关审判的事的，腓力斯和土希拉也不喜欢听到将来的审判。但是如果你的罪不在基督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那么到那天来临时呢，你就要面对审判了。你可以不信不听，但是你不能够改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这个事实的，你逃不掉将要面临的审判的。很少有传道人去讲这个主题的，只有教圣经的老师才会提到，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轻轻的带过了。好，在观察腓力斯的时候呢，有一件事很有趣，保罗被带到腓力斯面前，大祭司亚拿尼亚长老还有大律师帖土罗一起指控他。 腓力斯立刻就看出他们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他应该释放保罗的。但是腓力斯他是一个政客，他不希望和犹太人对立，他没有做正确的决定，只是在玩弄这个政治手腕。腓力斯在私底下已经和保罗谈过，保罗也感动了他，但是他还是要拖延一阵子。2000年来，人类历史就证明，人们可以一拖再拖，不接受基督，但是拖到最后，却没有机会来接受基督了。年轻人可能比较愿意接受基督，我们应该努力地向年轻人去传福音。不要认为啊，年纪越大就越有智慧，不一定。年纪大的人呢，往往心比较硬，反而是不容易接受福音。腓力斯他就说了，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呢，他一直没有等到这一天到来。那么对于那些迟迟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得便的这一天永远不会来到。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经文记载说，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罗马法律就禁止从罪犯手中收取钱财，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腐败的官吏会诡诈地避开法律来聚敛钱财。可能腓力斯就认为保罗啊，他是一个有着丰厚的资金的一个人，所以就指望保罗送他钱财。使徒行传的24章27节经文记载说，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腓力斯他还是在耍政治手腕，把保罗关在牢里边。罗马的司法正义呢，能不能够落实要看执法的人了。保罗不是有罪就是无罪，如果保罗犯了叛国罪，那么就该处死，如果他无罪，那么就该被释放，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么无论如何，保罗他都不该被关在监牢里边长达2年之久的。保罗要被带到菲斯都面前了，之后呢，他还会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保罗被带到这些领袖面前，他必定是感到很无聊啊，耐心受到考验。但是他还是感谢神给他机会，在罗马帝国的高官面前来去见证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主耶稣在大马士革向亚纳尼亚显现时就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对神为他做的计划和安排，他感动不已。每一次保罗提到主耶稣改变了他，言辞之间就充满了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保罗为主耶稣大做见证。虽然腓力斯在听的时候感到害怕，但是他的无赖、他的贪婪和他的私欲却占尽了上风。腓力斯他是有机会信主的，他好几次叫保罗来到他面前，但是这个人呢，他只想敛财，他不要救恩。保罗在监牢里边默默地忍受了2年，有神的手介入和神的旨意带领，就让保罗大得安慰。所以当我们面对危难时，我们要坚信神他仍然在掌权。使徒行传的25章1到4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菲斯都他就接任了巴勒斯坦境内因腓力斯的失败而加重的紧张关系和局面了。那么在行政机关所在地该撒利亚只待了3天， 就为了接见犹太领袖而去了耶路撒冷了。保罗的敌对者利用新任巡抚的讨好以及对其他情况的不太熟悉，就趁机请求把保罗押到耶路撒冷来审判。这个计划如果得到菲斯都的许可，他们就能够在押送途中埋伏杀害保罗了。不过呢，菲斯都他拒绝了这个提议了。好，使徒行传的25:5-7经文记载，菲斯都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8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不得不再为自己辩护，反驳犹太人的指控。那么这正好让他有机会呢，向菲斯都来去传福音了。好，使徒行传的25:8-9经文记载说，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菲斯都他听了全部的经过，并没有找到特别的罪行，如果按照法律呢，应当把保罗给释放，但是菲斯都他却想讨好犹太人，劝保罗去耶路撒冷来受审。好，使徒行传的25:10经文记载，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好，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可以要求上诉到该撒面前的，回耶路撒冷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3:11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2年前向保罗显现，告诉保罗说他会在罗马为主耶稣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就应验了，神的旨意就是要保罗去罗马的。保罗他会被捆锁，但是神会保护他周全的，而神为他所安排的计划就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的1:9-10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他去罗马呢，这个是神的旨意的。好，使徒行传的25:11记载，保罗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好，保罗有点不耐烦了，罗马是以公正出名的，保罗他尊重权柄，可是却没有得到公正对待，所以呢，保罗决定要上告于该撒。那么神的心意呢，借着保罗来行使罗马公民权利就得以成就了。你看神带领每一个人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那么神为你做了什么事呢？不管是什么，都一定是对你有好处，而且恩典都够用。神赐给你什么，你就好好的加以利用。摩西手上有一根杖，那么这根杖就能够为神来所用。保罗他有罗马公民权，他因此可以上诉到该撒，他拒绝来去耶路撒冷。好，使徒行传的25:12经文记载，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好，菲斯都他只好同意保罗的要求，他不能够阻止保罗去罗马的。使徒行传的25:13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好，菲斯都刚刚上任，他还是一个新官，那么君王就过来看看他。我猜这些政客呢，联合在一块儿，就像同一条船上的蚂蚱。好，使徒行传的25:14-15就记载亚基帕王 和百尼基市。经文说，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好，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在那里住了好一阵子，路加医生就说了他们住了多日。菲斯都对亚基帕王就说了，我要向你报告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囚犯，这个案子很奇怪啊，也很特别，他的名字叫保罗，上一任巡抚腓力斯把他移交给我，那么现在呢，希望你能够听一听他的说法。好，虽然亚基帕王没有直接统治犹太，但是被格老丢王任命为圣殿监护人，他有任命以及赦免大祭司、管理圣殿财政和祭司礼服的这些权利。其实呢，罗马当局把亚基帕王看作是犹太地区最具实力的人的。使徒行传的25章16节，经文记载，腓斯都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的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啊，我们常认为罗马的法律呢不太公正，因为主耶稣的案子和使徒保罗的案子中，法律呢真的是不太公正。那么问题不在于法律，而是在于政客，他们扭曲了法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上帝有赐阳光降雨露托住万有的普世恩典，也有对属他子民特别的看顾保守。事实上，基督徒活在世上，正因为亲历到神的同在，才有了直面生死患难的勇气和不畏艰难困苦的底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佳佳姐姐。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学习来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在进入今天悄悄话时间的单元前，一样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约瑟如何和他的家人们相认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约瑟的兄弟们牵着粮食的驴踏上回家的路，突然他们听到急促的马蹄声，是约瑟的管家追了上来。
1: 盗贼，停下！他们叫道，你们当中一个人偷了我主人的银杯。
0: 眼见他们口袋一个接着一个被打开，众弟兄们都非常的不安，之后他们更吓呆了，因为管家指着便雅悯的口袋叫道，
1: 银杯在这儿，你要为此受处罚。
0: 此时兄弟们只好都和管家一起回到约瑟那里。所有的兄弟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心想，如果便雅悯回不去，我们的父亲将会伤心而死。十一个兄弟中的犹大说，先生，请让我代替他做你的奴仆吧。这时候约瑟看见他的哥哥已经改变，不再是残忍和嫉妒之人，他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命令仆人出去后，就上前和兄弟们相认。兄弟们，我是约瑟啊，他说，但兄弟们的回应竟然是又惊又怕，说不出话来。不要害怕，神已经将你们所做的坏事变成好事，他使用我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你们回去把父亲接到埃及来，我好照顾他。法老一听到此事，就将埃及的一块土地赐给约瑟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好叫他们在那里安家。当年迈的雅各抵达埃及时，约瑟驾车去迎接他，他们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欢喜的泪水。约瑟的父亲雅各说道，
2: 我见了你的面就死而无憾啦。
1: 不要这么说，父亲。
0: 约瑟责备父亲说，
1: 看啊，现在我们全家又在一起了，上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
0: 上帝使约瑟得到法老的重用，使他能够为他的家人提供所需的帮助。在那以后，他们一起在埃及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叫约瑟的哥哥改变呢？让我们仔细想想看，自己是否也曾经伤害过自己最亲近的人呢？如果是的话，要如何来修复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以爱和包容来对待家人哦。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透过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祷告。

正良，正良，正良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妈妈在叫他，但他并没有回答。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课。正良正在家门前的空地玩堆沙子，他把沙堆成山，又筑了一条水沟。他正想着如何要造一座桥能够跨越河沟。正良，你在哪里呀？这时候，正良又听见妈妈再一次叫他。可是正良对妈妈的叫声不理不睬的，还继续玩他的沙堆。又过了一阵子，妈妈不再叫他了。正良觉得很奇怪，他想，刚才妈妈一直叫他，怎么又不叫了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啊？或者妈妈已经不在家了，她出门了？他想了想，终于站起来向屋子走去。一进门，他就看到妈妈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杂志。妈妈知道正良进门，但她仍继续看她的杂志，好像没什么事。于是正良上前问妈妈说，妈，你刚才叫我吗？妈妈诧异地看着正良说，你有听到我叫你吗？这下子正良有点难为情了，他低下头轻轻地说，我刚有听到。妈，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理你，你是不是要我替你做什么呢？妈妈摇摇头。正良又接着说，是不是要叫我陪弟弟玩啊？妈妈摇了摇头说，弟弟在睡午觉。正良又继续问，那是不是要我写功课呢？此时正良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妈妈还是摇摇头。最后正良很急切地问，那你为什么叫我呢？此时妈妈看着正良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地对他说，你想知道原因吗？那为什么你刚才不理我呢？现在只好等爸爸回来再告诉你了。不论正良再怎么追问，妈妈总是告诉他，等爸爸回来再亲自告诉你。这下子正良没办法，就只好坐下来等。他想，他刚才为什么不理妈妈呢？明明听到妈妈的叫声，却装作没听到，这实在很不对。要是爸爸知道我这样不听话，他会不会生气呢？正良越想心里越后悔，为什么刚才不理妈妈的呼唤呢？于是正良就低下头，在心里默默地祈求上帝帮助他，从今以后要做一个顺服听从父母的好小孩。此时正良听见爸爸汽车的声音，正良咻的一声像飞箭般的跑到门口。他看见爸爸牵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爸爸笑着说，正良快过来，这是爸爸要送给你的，喜欢吗？此时正良高兴极了，他谢谢爸爸就立刻跨上了车，在空地上转了一圈。爸爸看着正良特别提醒他说，千万要小心啊，不许骑到大马路上，不许骑快车，知道吗？正良听爸爸这么一说，他立刻回答爸爸，是的，爸爸，我听到了。一边骑脚踏车，心里非常高兴的正良，他今天学习到了一个功课，那就是要留心听父母师长的声音。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和故事中的正良一样，当爸爸妈妈在叫你的名字时，选择装作没听见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不想听话或是回应你的父母呢？让佳佳姐姐想想看。是不是你觉得父母很啰嗦，不想回应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要你做的事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小朋友的是，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落实顺从的功课，特别是听长辈和父母的话。因为在上帝爸爸的教导中，也告诉我们应当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故事中的正良原本以为妈妈又要叫他做什么事情而选择不回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他。亲爱的小朋友，爱你的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也是乐意将最好的赐给你。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太严苛了，令你很心烦，但别忘了，真正的爱也包括指正与教导。正因为天父爸爸和你的父母很爱你，
因此他们在许多事上要先教导你，提醒你，免得你受伤犯错。在这个故事中，佳佳姐姐认为正良后来认错的表现也是小朋友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正良不单单只是在心里面认错懊悔，他更实际地做出行动回应，改正他不礼貌的态度。透过这个故事，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一块儿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他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主话、行出主话的小孩。那么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我们开始来祷告咯。赐恩典满满的上帝，谢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位愿意倾听你声音的孩子，也学习用虔诚恭敬的心顺服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次和以后的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我要在本篇信息中与你分享两个重点。第一，对教会的诊断。第二，给末世的劝告。提供本节目信息的耶利米牧师说，他经常探访不同的教会，担任嘉宾讲员，并参加圣经会议，所以他有机会熟识许多教会和他们的教导与主日学的事工。他注意到成人主日学班级取一些很有趣的名称，例如有一些妇女班叫做吕底亚班，在某间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被称为提摩太班，那是以提摩太的名字命名。有一些叫做以弗所班，你可以查阅新约的内容，挑出一些在新约中比较出名的名字。你会发现在许多教会中，他们为主日学班级选择了那些名字，但他说在他一生的旅途中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主日学班级叫做老底家，没有一间教会选择那个名字把它挂在教师的门上面。他去过一些教会，他们都有适当的名称。他记得有一次在韦恩堡市开车经过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有自己的书店，书店在教会的隔壁，书店的名称叫做哥林多书店。他真是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想要把与他们有关联的任何事物称作哥林多。他写信给那位牧师说，我真的很感谢你和你的见证，你有一间很棒的教会，但是我非常希望你会更改你的书店名字。大约在三个月之后，他们改了书店的店名，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名字并没有传达他们原本希望他传达的讯息。老底家教会是所有教会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间教会，在我们的经文中被描述为一间既不冷也不热的反应冷淡的教会。老底家教会是冷漠的教会，对主毫无热心。读完主耶稣给老底家教会这份信时，我们会发现到他在物资方面是富裕的，他不认为需要为主举办任何活动。启示录3:17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他们没有来自主的祝福，上帝并不赞许他们。我们必须知道，上帝不仅很憎恶被盗这回事，而且上帝也很讨厌教会对他冷漠，所以他很厌恶老底家教会。圣经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家教会是这一系列教会中的第七间教会。老底家城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安提奥克斯2世所创建，它位于腓拉铁非东南方64公里，通往哥罗西的道路上。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可能会认为老底家是哥罗西、希拉波利和老底家这三个城市的一部分，是当中的一个，他们彼此非常紧密相连， 有意思的是，读圣经，你发现那三个城市都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末被提到。好，我们把经文保留在启示录第三章，现在看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请注意保罗如何提到这三个城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林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以上的字里行间显示哥罗西教会、希拉波利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密切相连。事实上，有许多学者相信保罗在哥罗西书最后一章这里提到的亚基布，就是指早期的老底家教会的牧师，也就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这封书信给教会之前，老底家城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已经非常富裕，他有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那就是生产尼龙布料。他在经济方面的充足或许导致教会不冷不热，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份信时，看到它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它是一间有意思的教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后一间教会，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是像什么样呢？老底家教会代表教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时期，老底家教会是末世的教会，这一个事实使得这封信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它使我们想要仔细阅读它。因为一方面我们说我们相信主的再来是迫在眉睫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时代的结束，我们就会想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应该期待什么，想要知道他的情况。这份书信提到的事情一无是处，书信中没有什么好事。老底家教会是唯一一间上帝加以赞许的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都有吸引主的事。主对士美那教会说的只有好事，他对伟大的腓拉铁非教会说的几乎全都是好事。我们上次研究过腓拉铁非教会，那是一个布道和宣教的教会，在这几间教会中只有一间教会没有什么好事让主赞许和鼓励的，而那就是我们现在研读的老底家教会。主在这间教会中完全找不到任何好事，根本没有任何优点。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开始就发现到老底家教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和特征，我想我可以说出七个或八个，但我们可以很容易把它们浓缩到两个或三个。我要来诊断一下老底家教会的情况，然后来看看这个处方，也就是主为了治愈他而在信中给他开出的处方。首先，我们来谈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诊断。我们应当对末世的教会期待什么呢？末世教会有什么特征？以下就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征，老底家教会。这个末世的教会是一间妥协让步的教会。启示录三章十五和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新约中提到了三个情况的心，首先是火热的心，你还记得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吗？ 在基督复活之后，门徒在路上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是火热的心，炙热的心。马太福音24章说到冷淡的心，启示录对于这个不冷不热的心既不强调也不认为重要。温的这个希腊原文词语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有时它被翻译成不温不火。我相信我们的主利用老底家所处的地理形貌来描绘这教会的情况。主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老底家、希拉波利、哥罗西四周围的地区都是热的泉水，热的矿泉水，因为水是滚热的，人们让它稍微凉了才可以喝。如果你喝过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矿泉水，那个感觉真是令人作呕，那是味道最怪异的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为了让那些的水被带进老底家城，他们从希拉波利的地面铺设管路，将矿泉水引进到老底家城。他们也从哥罗西铺设管路，将冷水引到老底家城里。但是因为管路都铺设在地面上，热泉水从希拉波利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降温了，变得不冷不热；而冷水从哥罗西流到老底家时，它已经加热了，变得不冷不热。于是老底家城的居民习惯饮用不温不火的味道奇怪的水。我不知道你曾否品尝过它的味道。我记得小时候医学不如今天那么发达，还没有好的药品来舒缓喉咙的疼痛，医治喉咙发炎疼痛的古方就是拿一点盐浓在一杯温水中用来漱口。其实到今天还有人说这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我以前认为那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真的太不好了。尽管它让你忘掉了你的喉咙是多么痛，我无法接受不冷不热的温水。事实上，我甚至不喜欢饮用不冷不热的咖啡。我曾经在餐厅遇过服务生端给我不冷不热的咖啡，那是老底家式的咖啡，我总是把它退回去。我不喜欢温水泡的咖啡，我喜欢热咖啡。主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像老底家的基督徒。好了，主耶稣在说什么呢？当谈到他们是妥协让步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一个舒适的自满的基督徒，他不了解他的需要。如果他是冷的，至少他会感觉到冷。哥罗西的冷水和希拉波利的热水，这两种水都各有价值，但当他们在地面上流动到老底家，他们就一文不值了。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有理由要火热。罗马书12章11节说，我们要心里火热。根据哥罗西书4章12节，火热的祷告也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的，老底家教会发生过某件事，使他们失去热心，变得冷淡了。约翰斯托德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主题是谈论启示录的教会。他这样写道，老底家教会是个半心半意的教会。也许7封书信中没有一封比这封书信更适合于20世纪的教会。这封信生动地描述了可敬的、感伤的、微不足道的、肤浅的、虚伪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今天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软弱无力，是贫血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洗了一个不冷也不热的宗教浴。启示录3章15和16节这段话可能涵盖史维特所说的内容。他说，幻想到希拉波利的热泉水在他们流过高原的路上变得不冷不热，温水在这种情况下排放出来，流到老底家对面的右边悬崖，就像不冷不热的水从希拉波利流过来，城中的教会也是一样。史丹利海是另一个时代的牧师， 谈到像老底家那种教会时，他写道，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是个罪人，教会已经无法帮助我这个丧失的人，教会已经无法在耶稣基督里给予我救赎，教会已经无法告诉我罪的可怕后果，地狱确实存在，以及唯独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我们这一事实。我们需要多了解最后的审判，少了解圣经的金科玉律，多了解永活的上帝和魔鬼，得以认识天堂，避开地狱。教会不应该带给我栽培的信息，而是重生的信息。我可能会令那种教会失望，但那种教会并不会让我失望。以上的描述对于今天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会来说，真是恰当不过。他们很害怕在任何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不想得罪任何人。牧师在教会里借由肢体中的有钱人的共识来治理教会，如果他朝这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如果他朝那个方向移动一点点，他就有麻烦。他还没有学习到，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要对上帝负责，传递上帝话语信息。今天耶稣基督教会一直遵循那

言论曾经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于独瘾者与贫民区。我把他的文章放在一旁，因为我没有时间阅读他，也不打算从他的观点来阅读谈论老底嘉教会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却无所事事地拿起这篇文章来浏览，结果令我感到很震惊。因为威克森控诉了很多在现今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正是老底嘉谎言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批评那些没有上帝所赐的能力的人，而是批评他自己。他跟他们谈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他在对他们说话，其实他也在对我们许多人说话。他在文章中说道，上帝所谴责的是被引进我们许多圈子的混合物。混合物是不冷不热的同义词，现在你随处看都可以找到这种混合物，例如参加所谓的基督徒摇滚音乐会，那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混合物。他们开场时这样说，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传扬耶稣的福音，荣耀他。你会听到关于圣洁悔改为耶稣放弃一切的甜美谈话，然后突然之间摇滚天王巨星猫王的灵魂似乎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立刻就在你的眼前变成欢乐喧闹的厚脸皮极致送祝摇滚乐歌手。在活动结束之前，你会听到他们夸耀说，我们要把耶稣带到教会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带进酒吧，带进世俗的音乐会，带进 MTV。 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世界的耳朵，去接触世界所接触的人群。如果我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投掷番茄，被那群世俗的人轰下台。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正在圣灵中做事工的话，他们为耶稣唱得越多，就越会被憎恨和鄙视。被世界赞美和接受的福音歌手已经失去了耶稣的存在，那正好就是导致排斥的原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异教徒而言是愚蠢，我并没有那么写，浸信会会友并没有那么写，而是灵恩派的牧师那么写的。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你认为你内心十分火热，他们认为你有一点疯狂，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内心感到火热的想法，打击了很多人。就好像他是危险的情绪表露，就像那个家伙一样，他的妻子祷告了很多年，希望他得救。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浸信会的复兴布道会，他得救了，加入了教会。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得救了，他的妻子欣喜若狂。当他告诉他的妻子他加入了浸信会的教会，他的妻子说，我不想你这样得救。他的妻子想要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徒，但是加入浸信会的教会变成了一个盲目的宗教狂热分子。目前我们应当远离极端，你不应当成为狂热的福音派宗教分子。但是你看，热心与狂热的盲目相信都只是全心全意，老底嘉教会却怀着半信半疑的信心，这正是耶稣控诉他们的原因。他们完全缺乏承诺，没有热忱，没有对上帝的热心。有一天，耶利米牧师在某高中学校打篮球，之后他和家人一起去吃午餐，在餐厅里遇到一位很久没见过的朋友贝茨。贝茨是那一区的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所以他们就一起吃午餐，分享教会的事工以及上帝在过去一年所做的事。贝茨牧师说了一件让耶利米牧师难忘的事。贝茨牧师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们的教会发生了一件事。耶利米牧师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贝茨牧师说，在基督教浸信圣经团契教会中，就是我在那里教导并且传道的教会。耶利米牧师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呢？贝茨牧师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失去了急迫感，我们曾经积极赢得人们

0: 的灵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巴士里想尽办法带领孩子们来参加主日学，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的。我们已经变得更受人尊敬，但已经失去了热心。我们的事工少了某样东西。耶利米牧师说，回看他们的教会，他觉得他们的教友也必须要诚实。以前他们满怀热情，但那种热情是现在的教友所不知道的。他说过去他们一星期有一个晚上出去敲门，告诉人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并不会感到羞耻，但是不知何故，今天他们却比以往变得更复杂。当谈到他们曾经为了主而冤有的热心时，他说也许他们已经变得有一点不冷不热了。但是关于其他的事，耶利米牧师说，他们的教会仍然是满怀热忱的，他们对于娱乐仍然是热忱的，现在仍然参与艺术和文学，参与成千上万种事。但是当谈到基督、宗教和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热忱，没有热心，似乎只剩下灵魂和心的死亡。军事似乎是热心的，但是上帝的子民是冷漠的、迟钝的、不冷不热的。那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结束，下次继续探讨令人厌恶的教会，致老底家教会的信，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最近呢有很多很多关于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或许正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无论是自然环境，是世界的局势，是我们自己的家中，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情绪，都常常让我们感觉到应接不暇，非常的失控。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真儿非常的渴望和您一起共度美好宝贵的时光。我们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谈一谈控制，看一看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感受，也常常面对的张力。不管是我们想要追求掌控一切，控制全局的游刃有余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我们打心眼里拒绝被他人操控，被他人强迫的一种负面的控制欲的侵袭，无论是怎样，我们都需要直面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处的环境都在带给我们既控制受控又失控的一种极度的张力。今天就让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来自问，为什么我们这么的想控制？真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控制的人。每次听到这个问题呢，真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我从来不强势，我也没有要求其他人都听我的。这是真儿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操练的。但是其实当我们认真的思考，够诚实，够自省的话，我们会承认，控制并不一定是表现为强势的。有时候控制表现是你一定要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妥当，否则你就会有焦虑。有的时候呢，控制表现为孩子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期待发展，你就没有办法放心，你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焦灼的状态。有时候呢，是你的配偶的一句话，一个态度，你非得要搞清楚，特别的内耗。你的同事的一个眼神，你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对方对你没有特别热情和关注的回应，于是呢，你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不断不断的反复的去咀嚼，究竟对方对你是不是有意见。有时候呢，你在做一件工作，自己明明已经尽力了，事情还没有结果，但是你就停不下来，非得要把这件事情完成为止。或者有些时候，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你虽然嘴巴上说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但是内心深处却早已经决定不再信任了。你不断地活在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世界当中。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用非常属灵的方式去控制，比如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替神决定好了答案，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答案来回应，我们就心里面说，主啊，明明我已经求你带领，明明我已经信靠你了，但是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方式呢？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听我的祷告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说关心孩子，我们真正不能接受的是孩子走错了路，没有按照我们给他们的建议去行，所以当他们选择一条和我们计划当中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我们甚至觉得我失败了，我的教养没有成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问自己这个很深很深的问题，为什么我那么的想要控制？您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吧。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在第一章26到28节，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接着呢，神就赐福给我们，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换句话来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本来就给了我们一种能力，也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要我们管理、治理、整理整个受造界。所以说，喜欢把事情做好本身不是罪，喜欢去管理、去治理、去整理这个世界本来不是问题，因为这个是隐藏在我们受造的 DNA 里面的。我们会做计划不是罪，我们管理时间不是罪，我们替家庭做预算不是罪，我们教孩子要有规律、要有规矩不是罪，我们带领团队的时候希望整个事情有秩序，希望一切都井然有序也不是罪。其实如果我们完全不去管理，反而不是神所设计所期待我们完成的。因为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告诉他们说啊，随便吃喝快乐什么都不用做啊，不，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就让他去修理和看守。所以管理管控是受造者的责任。但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讲管理和我们现在的控制到底差在哪里呢？哇，这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也非常令人容易混淆的，很难拿捏平衡的一件事情。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区分管理和控制吧。管理呢，是忠心处理神所交给我的责任。控制呢，则是想要保证事情一定要按照我所期待的去发生，去完成。管理者会问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而控制者却总是在问，我要怎么确保结果一定是我所要的？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就差一点点，但是背后呢，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态度。比如，珍儿因为自己是母亲，我常常用教导儿女的事情来思想，到底上帝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设计当中，他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做父母的当然要教导自己的儿女，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教他们如何建立界限、作息，管教他们，帮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塑造他们的品格。那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当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令父母非常痛苦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教导他都不能够替他做决定，我们再劝告他都不能够确保他不犯错，我们再给他价值观都不能够保证他的人生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剧本和期待去发展。所以我们立刻就被站在了一个界限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儿女的人生，我是在尽父母的责任，却没有办法去主导对方的生命，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主权。但是为什么父母会这么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了。因为当蛇引诱我们的始祖的时候，他所说的就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来说，当亚当夏娃越界吃了一个他们不该吃的果子，他们进入了神的那个领域去，想要做神一样的去控制的时候，哇哦，这一刻他们可以工作，可以治理，可以探索，可以享受神丰盛的供应，还不够。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想要做神，想要分辨善恶，想要拥有更大的自由，去不单单是拥有治理的权柄，而是想要做最终的主宰。蛇的诱惑就是，哎，你不要接受这个边界好吗？你可以自己说了算，你自己来决定，自己来控制不就行了吗？
所以其实罪更深的本质，就是作为受造物的我们不愿意再做受造物了，我们想要做造物主一样的控制者。我们要决定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发展，我们要决定我们的人生的归处，我们要决定我们人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不在乎别人给我们的计划，我说的这个别人就是上帝，我们不在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只在乎我怎么把我的人生过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们是想要干嘛？我们想要确保这件事情不出差错，而且这个差错是我决定的差错。比如当我养儿女的时候，我希望他一定要考上某个学校，一定要娶到什么样的配偶，一定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不这样，那就是出差错了。如果我的孩子做的决定不是我想他做的，那就是出差错了。而这个就体现在我已经越界了，我再也不是只是做好了教养儿女的管家的这个职分，而是我想要做我儿女的主。我希望他们的人生最后反映的是我成功的教养，我会得到所有一切我想要得到的肯定和我自己觉得的意义感、价值感和最终能够带给我的控制感。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因为我们是神按照自己荣美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如果越界了，我们就不再是仅仅拥有责任的一个管家，而是极度想要夺权的一个控制者。很多人以为，哇，这个控制欲太强势了，太霸道了，太自大了，好像是充满能力的。不，其实控制欲的背后是恐惧。通常我们从一个很混乱的失序的状态当中出来，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控制。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可以去面对可控的范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井然有序的进行。所以往往控制欲的背后不是安全感，而是恐惧。因为恐惧，所以我们就极度想要安排，极度想要掌控，极度想要有序。如果没有把事情控制好，我们就担心有坏事会发生。珍儿曾经分享过，我刚刚结婚的时候特别害怕看到陆家牧师给我发消息说他今天要加班晚回来，每一次看到这个信息，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希望确实的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加班，为什么不能准时回家，他这样会不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不能够接受家里面孩子没有父亲，我没有丈夫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背后是我从小没有父亲在身边所带给我的一种失控的感受。所以因为害怕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状态里面，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拒绝这种失控的感受的。所以每一个控制欲强的人，其实背后是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希望自己免于痛苦，免于失败，免于失控。所以呢，希望把一切的关键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受伤，完全不失败的人生。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分辨究竟我现在是以一个中心的管家管理的这种态度，还是想要操控的态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是不是要求这个结果完全的按照我自己的期愿，在我自己所期待的那个范围之内。我想给大家几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当事情不按照你的方式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很多时候有很多人还不认识主，也谈不到相信依靠，但是他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教堂里都是座椅，寺庙中都是跪垫，教堂里充满了忏悔的祷告，寺庙里满是许愿的人群。这两种空间的对望，恰似人类灵魂在永恒面前的两种姿态，一种是打开的器皿，等待活水的充满，一种是折叠起来的形态，渴求自我的铺展。而今天你我知道，那教堂长椅的排列仿佛一个个向圣坛敞开的怀抱。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金将祭坛转向会众，把拉丁文的弥撒改为方言讲道，使教堂空间成为听的圣殿。座椅的设计邀请人坐下聆听，就好像诗篇所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种姿态仿佛告诉你我，救恩不是攀登的阶梯，而是领受的礼物。我相信，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我

爱旅行的朋友，如果你去过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会惊讶于这教堂里没有固定座椅的正厅。一些早期的传统里，站立敬拜象征复活的生命，是复活的昂首，却不是轮回的叩问。后来新教教堂都是长椅，愿望就是将修道院的读经台搬入民间，使每一个平信徒都成为圣言的承载体。常和你聊到奥古斯丁和他的忏悔录，这本书的开篇就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怀中，就永远不得安宁。忏悔的本质不是道德自责，却是归家的路标。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里，父亲奔跑相迎的镜头，将忏悔转化为恩典的邂逅。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修道院跪烂膝盖后顿悟，真正的忏悔不是捶胸顿足，而是相信基督的衣袍已经覆盖我。民间宗教的许愿常沦为与超自然力量的交易，投币求财，燃香祈寿，这本质不过是利用罢了。就算中世纪欧洲赎罪券的闹剧，不也暴露了信仰里的困境吗？当救赎被量化为可计算的单位，恩典就成了商品，修行便沦为买卖。但宗教改革的惊雷劈开了赎罪券的锁链，而时下佛教里无相布施的教导仍在与民间功利主义角力着。我心灵得安宁，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那是值得。
2: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从伊甸园到新耶路撒冷，从创世到终末，时间是一个有方向的箭矢，座椅排列的方向，也就是众人面向讲台，仿佛也暗示着在历史中行进的你我。上次跟你说，我关注了一个介绍世界各地教堂的视频号，有一次他还介绍了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教堂，说建筑师设计的纵向空间将人的视线引向祭坛上的十字架，而苏州寒山寺的回廊曲径却让人在一步幻境中体悟无常。这两种建筑语言，一个聚焦于基督的救赎，一个是弥漫于因果网络的无限循环。威登堡教堂门上路德张贴的95条论纲早已化为灰烬，唯独基督在历史裂缝中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等你愿意，一起来欣赏。

原来基督信仰的忏悔仿佛是打开门的一瞬，是浪子转身时发现父亲早已等候在门前的恩典。原来教堂座椅的空位永远为税吏撒该预备，就如基督所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乌哥窟的朝圣者在晨曦中等待第一缕阳光穿透佛塔，无数教堂的天窗正将正午阳光倾泻在坐在座椅上的人们。前者是人计算好了角度的呈现，后者是不期而遇的恩典浇灌。这不正是许愿和忏悔的终极分别吗？前者在因果链中寻求确定，后者在恩典中拥抱未知，而最终的盼望是新天新地，是神与人同住的展开。就好像教堂一排排座椅的身体舒展如器皿，等待着被圣言充满。米开朗基罗有一幅画叫《创世纪》，很多教堂的穹顶画中都有用到，就是亚当的手指即将与造物主触碰，而那一瞬间重生发生了。每一天我需要你，一起来收听。

0: 堂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
2: 与你有约。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和你有一个观察，就是教堂是一排排的座椅，而寺庙里是无数的跪垫。教堂里是这样那样的忏悔，寺庙里是许多许愿的声音。如果说跪垫与座椅都是灵魂的驿站，那今天你我明白，唯有忏悔才是生命的诗篇。在永恒者眼中，十字架或许是一个孩子学习书写爱的最起初的笨拙的笔画，因为最终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在那日，所有宗教建筑都将消融于新耶路撒冷的光辉，跪垫与座椅的差异终将在羔羊婚宴的和声里化为赞美的音符。新耶路撒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收听。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读经好伙伴。那么这一次呢，查考《何西阿书》，那希望呢，您之前已经呢预先的读过了。好，现在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是何西阿与他的妻子歌篾之间的故事。歌篾因为沉迷于情欲，就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何西阿，去追随情夫。三章一节经文记载，神命令何西阿再一次的去爱这位对他不忠但又使他念念不忘的妻子。神要何西阿呢把妻子接回来，神要借着先知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宣告以色列民虽然背弃耶和华，沉迷于拜偶像当中，但耶和华仍然爱他们，仍然愿意接纳他们回转。在这节经文当中用了四个爱字，每一个爱字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你去爱一个淫妇，这是何西阿对妻子的爱，是甘心情愿毫无条件的愿意用自己的怜悯并配以行动上的照顾关怀去爱妻子。而且无论妻子是否忠贞，他对妻子的爱都是始终不灭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他情人所爱的，这是歌篾与情夫之间情欲上的爱，促成了歌篾淫乱的行为。这是一种为了扩充和满足彼此肉体上的欲望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败坏行为。那么第三个爱字呢，是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呢，是当时迦南人拜巴利的时候呢，可以在呢拜祭完之后所吃的饼。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爱这种葡萄饼，就认为呢，这是巴利祝福赐给他们的饼，代表了呢他们在宗教上的淫乱，见证了以色列人与诸巴利之间那种不正当的关系。第四个爱呢，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形下都坚定不改变的爱，即使当以色列子民堕落在拜偶像淫乱当中，神的这一份爱依然彰显，依然不变。神的这一份爱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回归之路。于是呢，在三章的第二节就记载，何西阿听从了神的命令，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把妻子歌篾买赎回来。那在当时啊，大麦一赫梅尔半呢，大概可以呢卖这个15舍客勒的银子，加起来呢，何西阿买赎歌篾的钱呢，大约是30舍客勒，相等于呢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由此看来呢，当时歌篾呢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女人。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歌篾早已经把自己卖身给情夫了，又或者呢是她奉献卖身给巴利庙做庙祭，而她的情夫呢就是那些在巴利庙与妓女行淫的人。这样子败坏的歌篾，因着神的爱，何西阿仍然心甘情愿的用那么贵重的赎价把它买回来。同样的，在生活与宗教上都充满败坏的以色列人，神也愿意用他的爱去接纳他们的回转。接着三章三节经文记载，在与妻子重修旧好再过夫妻生活之前，何西阿就吩咐歌篾要多日独居禁欲，不可以跟任何男人有性关系，连合法的丈夫也不可以和他同房，要完全的终止歌篾的性生活，叫他自洁，让他恢复对丈夫的忠贞，并且呢要他独居，好使他有一段日子安静反思，好好的悔悟，以至于能够完全的回心转意。那么这样独居完成之后呢，歌篾就要成为一个身体以及心灵都是完全预备好的人，能够跟丈夫何西阿白首偕老，永不分离。这也是耶和华期待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何西阿在爱歌篾的爱，
就是要反映出耶和华爱以色列人的爱。耶和华愿意买赎使以色列人得着自由，就好像何西阿买赎割灭一样，但何西阿却要管教割灭，使他圣洁。也就只有这样，割灭才能够再成为人妻。以色列也是如此，经过管教之后，能够再次的成为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也是如此，使人自由，也使人圣洁。

0: 何西阿要求割灭的，也正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的，为了使以色列人反省悔改，远离淫行和败坏，可以预备完全的归向神，耶和华就要给他们适当的管教。三章四节，神就给以色列人列出了六项管教的内容。这六项内容呢，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政治方面的，无君王，无首领。无君王，那就是没有了领导的核心。那么没有了君王的统治，国家呢就会发生混乱。而无首领呢，就是没有了军事的领袖，那么就会失去安全的保障，国家就会更加衰弱。那么第二组呢，是宗教上的，无祭祀，无柱像，这是特别指得罪神的异教崇拜。柱像这个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不同的评价，它可以是指毫无宗教含义的标示地区分界线的记号，又或者是用来纪念耶和华同在的一个记号。好像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雅各呢就在伯特利以枕头的这个石头来做柱子纪念神。而到了北国末期，柱像在迦南宗教里就成了代表男性生殖器官的膜拜对象，有的时候呢会与偶像亚斯他路并列。那么何西阿呢在这儿提到的柱像，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它是指一种混杂了异教崇拜的祭祀。耶和华不仅要禁止他们拜柱像，连任何祭祀活动都要停止，包括祭祀耶和华在内。这表示以色列整个宗教制度都败坏了，必须全部废除。那么第三组呢，是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以弗德呢，原来是希伯来祭司的外袍，或者是外袍上的佩戴之物，但后来却成了迷信之物，被以色列人呢用来求神问卜之用。而家中的神像呢，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很小的偶像，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将它安放在家中做神像。在创世纪三十一章里头就记载，雅各的妻子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神像而逃亡的事情。圣经呢也曾记载过，有人呢以此做占卜摇签之用。那么以弗德呢和家中的神像呢常是连接起来用的。早期以色列人可能呢是用以弗德或家中的神像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在三章四节里头连续的用了六个无字，我们不清楚这六个无字是指以色列人哪一段时间的光景，是指他们在二章六节所说境内荒芜的情况呢，还是二章十四节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呢，还是九章三节被掳的情形呢？圣经都没有说明，但是它的结果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呢要借着这六个无的管教，使以色列人得洁净，好预备接受神将要为他们所预备的恩惠。在以色列领受多日独居的管教之后，三章五节，神就给予他们新的希望，应许在末后的日子必然复兴他们，以色列人必然归回，从被掳之地回到故土，从敬拜偶像当中归向真神。到那时候，以色列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的保护者以及将来的盼望，而大卫王呢，是以色列民族合一以及强大的一个代表。以色列民一直都盼望着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来统领他们，使南北两国能够再次合一，使国家强大。而到了神所应许复兴的那日，神必然帮他们兴起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王来统领他们，使他们的国家合一强大。那么他们就必定呢，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在三章四节到五节之间，因着神的管教和恩典，以色列人就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来对比。过去的背叛，在独居过后，迎来了回归。过去政治和王室的败坏，叫神以无君王、无首领来管教。现在，他们却要重建大卫的政权。过去拜偶像招来了无祭祀、无柱像，但是现在他们却要专心寻求耶和华。过去把以弗德和家里的神像混淆来拜耶和华，但现在他们却要以敬畏的心专一地归回耶和华，领受耶和华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有无限的慈爱、怜悯和宽恕，只要我们愿意从最终悔改归向神，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而神也必然会赐给我们丰盛的恩惠。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在何西阿书的一到三章里头呢，我们就讲了何西阿的婚姻以及他的家庭，还有呢，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婚姻家庭来比喻他自己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而何西阿书呢，四到十四章的内容呢，是先知何西阿呢，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所宣告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的内容呢，比较零散啊，没有紧凑的结构，也没有按时间的先后来编排。那我们呢，现在就开始查考呢，何西阿书的四章一到十节。那四章一到三节呢，是这部分预言的导言，也就是呢，何西阿书四章一直到十四章预言的一个导言。在这个导言当中呢，何西阿一开始呢，就代表天上公义的神耶和华，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和刑罚，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在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并且呢，其假释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因此呢，神要惩罚他们，要使呢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呢也必消灭。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指控和刑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比较具体的去分析一下以色列人的这些罪恶，以及呢由这些罪恶所带来的刑罚。首先呢，先知在何西阿书的四章一节就指出，以色列人呢有三种的亏缺：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耶和华要求他的子民呢要有忠诚、可靠和负责任的生命素质，但是神现在遍查全地，就是找不到以诚实待人的人。以色列民之间没有信用和恩慈，只有自我中心和诡诈自私，没有爱心，也没有彼此间的关怀互助，他们的人际关系变成了完全由利益关系来决定，完全失去了做神子民的素质。而且他们没有人具备神的知识，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意，只会用一些外表的献祭行动来代替与神的关系，来代替遵守神的约。接着何西阿书四章二节，先知就列举出以色列人跟随迦南邪恶宗教之后而做出的各种可恶的行为。他们起假誓、撒谎、互相的杀害、偷盗、奸淫，这些全都违反了神借摩西颁下的律法。以色列人被陷在这种种的罪恶里不能够自拔，完全的离开了神。 所以呢，先知说他们罪上加罪，血接连血，已经完全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约，一定要经过神严厉的审判，才能够把以色列人重新的挽回。最后呢，四章三节，先知就宣告神审判的结果。因着罪引来了全地荒凉，以色列全地的人都要落在悲哀当中，土地枯旱，所有的土产都断绝了，地上的人和走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海陆空三个领域的动物，都将无法生存，都会衰弱死亡。何西阿以此来指出，这是以色列人拜巴利的恶果。他们以为巴利是赐生命力量的神，然而现在所有的生命力量都从大地上消失了，这就显出了巴利的无能为力，人的罪有应得，耶和华咒诅大地的可畏。我们再来看四章的四到十节，是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单元，主要的是针对呢当时宗教领袖的无知和邪恶。何西阿指出，百姓的不道德行为和对耶和华的缺乏认识，导致了宗教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混乱，这是宗教领导者所应该负起的重大责任。但是当时的祭司不但没有尽责地教导百姓认识神，遵守律法，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认识耶和华，还故意弃掉耶和华的知识。所以呢，神就透过先知来宣告对他们的刑罚，我也必弃掉你。我们仔细来看四章四节，说到呢，这些祭司不能够教导真正的宗教和对耶和华的知识，反而呢，就是以虚假的宗教以及可耻的敬拜巴利的仪式来传给百姓。所以耶和华对祭司提出控诉以及审判，这些审判还包括了四章五节的我要灭绝你的母亲。那这儿的母亲呢，是要比喻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土地，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所有的土地。然而呢，这个受审判的国家以及人民却是神所深深爱着的。四章六节就记载神愁肠百转的哀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就算这民是要受审判，神在审判当中也仍然紧紧地拥抱着以色列民，仍然称他们为我的民。子民的灭亡就更显出了祭司的可恶。以色列人原来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立约的子民，原属于耶和华的。为了这个特殊的身份，神就立了先知以及祭司来把他的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律法呢，就是神的知识。但是呢，这个属于神的身份被破坏了，是因为祭司的失职，他们不仅没有把有关神的知识教导以色列民，反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一些反对神的巴利知识，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就灭亡了。所以神就宣判，你弃掉知识，我就必弃掉你。那在这儿为什么先知说你既忘了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呢？原来以色列人的祭司呢是世袭的，父亲为祭司，他百年归老之后就由他的孩子来接续。现在祭司弃掉了知识，失去了做祭司的资格，那么他的儿子又怎么可能有适当的知识来做祭司呢？那可能大家还记得啊，在撒母耳记，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同是祭司，可是呢，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行恶， 而以利呢却纵容他们不去禁止。最后呢，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被神弃绝了。

0: 接着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4:7，在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北国经济繁荣，国家宗教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兴盛，祭司众多。祭司增多原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向百姓教导神的知识。可是呢，这群祭司他们完全不懂神的知识，却全情投入地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利偶像。所以祭司越增多，子民就越远离神，不认识神。而祭司的荣耀是在于他们可以代表子民在神面前献祭，和教导子民来认识神。然而祭司们现在却带领子民去敬拜巴利，背叛神，他们以荣耀换取了羞辱，这实在是愚蠢。接着我们看4:8，经文记载律法书呢规定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可以呢收取子民所献赎罪祭祭品的一部分，作为自己和家人的食物。这样做呢是神对祭司的恩典和看顾，让百姓们一起去供养祭司，使祭司可以不用为生活忧愁，来专心的带子民献祭，教导子民律法。可是呢，现在这一群变了质的祭司，见到犯罪的人越多就越开心，因为人犯罪越多就越需要呢献赎罪祭，而所献的赎罪祭越多，祭司的分红啊就越丰厚，所以呢他们就越发达了。因此呢，祭司就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为此神要严厉的审判祭司。接着4:9-10，从经文当中我们来查考，过去呢祭司是神所拣选的神职人员，来为神工作，在百姓当中他们拥有一定的特权，还有好的待遇。可是呢，今天神审判来到的时候，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祭司会和以色列子民一样受到相等的审判，神会按着他们所犯的罪恶来惩罚他们。经文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厚，因着他们心中的贪婪，他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饱足，他们的欲望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祭司本来以为敬拜生殖的神巴利和巴利庙的妓女行淫，就可以增添土地的出产，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多的繁衍。可是神就是要使他们的大地荒凉，子孙断绝，使他们知道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不是巴利，而是耶和华神。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祭司就是每一位带领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这个做带领的有没有好好的过一个忠心敬虔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认识神呢？但愿我们能够牢记何西阿先知的信息，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里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每一位读者见证我的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读着这本书，我的感受是，这虽然是一本探讨关乎上帝的属灵书籍，却是一本很有温度的书。因为在每一个主题的信息里面，作者海波斯牧师都非常认真地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又真又活的，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之前多多与你分享过这本书里的第一个主题是他完全知晓，第二个主题是上帝不仅赦免还成为我们的朋友，第三个主题是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作者海波斯牧师就是借着这些主题一一的来告诉读者关于上帝的属性，他全知全能，所以关乎我们的一切事情上帝都知道的。上帝对我们有赦罪的能力，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但是上帝有赦免我们罪的能力，他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盼望。更宝贵的是，他不只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位独一无二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么今晚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四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能与你同甘共苦的上帝吗？同甘共苦这四个字是带有情感的，上帝有情感吗？当然，上帝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神。海波斯牧师说，如果我们把上帝看为是了不起的禁欲主义哲学家，不论对狂喜的高潮或是哀伤的低谷都无动于衷，不为所动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渴望像他一样。但是上帝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神，上帝会开心吗？如果你打开圣经第一章，也就是创世纪，你就会发现上帝以他所行的事情为乐。当上帝每一天创造完毕之后，他仿佛就会退后一步看看他的作品，然后说道，做得好，我喜欢自己所创造的，我很满意这样的效果。一直到第六天，上帝展开他最美妙绝伦的创造，就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上帝望着亚当和夏娃，然后说，这真是太美好了。所以上帝还给自己放假了，就是第七天，他就歇了工，欢欣地沉浸在由他用口所创造的世界和用手所造的人类里，其中还有他加上的荣耀。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进一步地说，在圣经其余的书卷中同样记录了上帝强烈的快乐感受。当他看见人们对他的敬拜与尊崇，上帝就表现出无比的快乐。当人们敬拜他的时候，当时局很艰难，但是上帝看见人们仍然以信心向他展现的时候，当他看见人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经中记载，这一位上帝露出笑脸，他的心因喜悦而欢畅，因为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上帝会开心，上帝也会伤心。主耶稣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他33年的时间里，他也经历过许多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海波斯牧师说，在耶稣所有的经历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被人抓捕的那一个夜晚，更让他饱受心灵的煎熬。那一夜，耶稣尝试着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所经历的悲伤是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耶稣被门徒出卖，遭到门徒否认，被人遗弃。然而他一次也不曾说，愁眉苦脸不能展现出信心，我得把我的喜乐要回来。相反的，耶稣的泪水表露出他为救赎世人计划的委身还有信心。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的作者海波斯牧师在书里说，上帝也会愤怒。这个叙述一点也不会有人反对，因为许多人都认为愤怒就是上帝唯一的情绪啊。海波斯牧师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中长大的。他认为如果你稍微越雷池半步，天上的大铁锤就会砸下来。在他的认知是，你和天祸总是只有一步之遥。私底下犯了一个罪，就认定他自己可能会因此丢工作，甚至会被赶出家门，或者会染上不治之症等。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圣经上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意思就是上帝不是不会发怒。

怒，而是他不轻易发怒。除非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任意妄为、偏行己路，在他的面前累积愤怒，那么上帝就会发怒的。圣经希伯来书十章里说，若有人借着拒绝救主而故意犯罪，换句话说，激怒上帝最佳的办法就是明明得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之后，还在那边说，哼，真了不起啊，但谁会稀罕呢？根本不是我的问题，也与我无关，把遥控器给我。这样的态度就会使你遭受到上帝的义怒。这个义呢，不是容易的义，是义气的义这个字。因为故意拒绝耶稣的救恩，就会令其他的罪黏上你。纵然上帝能够，并且也希望成为你最亲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持续抱持着抗拒的态度，只会让你发现上帝在你所能想象的对手中是最具有能力和可畏的。但是这个选择权在你。所幸的是，怒气不过是上帝众多情绪中的一个。上帝也有温柔，上帝也会感动，所以上帝能够体会我们的喜怒哀乐、心酸与悲伤。上帝常常邀请我们向他表达内心深沉又痛苦的情绪，我们不需要强颜欢笑地来到他面前，也不需要假装已经释怀地来到他面前，而是在内心深处深深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地走出悲伤，就来到他面前。基督徒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属灵而假装开朗，上帝会对我们说，别逃避你的悲伤，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情，你知道吗？我把它量过了，还用瓶子装起你的每一滴眼泪。如果你感到忧伤，就忧伤吧。如果你想要放声大哭，那就尽情的哭吧，我都在。海伯斯牧师对读者说，我们所寻找的上帝并非是禁欲主义者，也不会一板一眼。上帝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神，他经历的情绪和情感之深，并非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位上帝，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认识。这样一位上帝，能够引领我们过一个圆满完整的人生。这样一位上帝，能和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这样一位上帝。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我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的第四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能与你同甘共苦的上帝吗？这个主题的信息，我想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上帝是与我们同在同行的神，在快乐的时候他在，忧伤的时候他在，痛悔流泪的时候他在，高山低谷的时候他还是在，这是你可以相信和接受的宝贵信息。今晚的节目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陪伴你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现在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一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五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被木柴都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这一章是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也是先知耶利米写这整卷书的总结与祷告。耶利米以22节的经文代表犹大百姓在遭遇国家灭亡、圣殿被毁坏之后的痛彻哀求。整章的核心信息就是在于先知耶利米哀求耶和华神，求神纪念百姓的苦难，并且求神使他们回转得着复兴。在这章的1到18节，就是先知耶利米代表仅存的犹大百姓详细的向神列举国家灭亡之后的惨况。他没有抱怨，而是将伤口袒露在神的面前。耶利米描述神的百姓失去产业，成为孤儿寡母，就连日常的生活所需，像是水和柴，都需要付代价来换取，而且百姓遭受到极大的羞辱。锡安山荒凉了，甚至有狐狸在废墟中穿梭。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先知耶利米陈述着亡国之后，他们的地产归给外邦人，房屋归给外人。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而第三节到第六节，则是先知耶利米陈述了神的百姓就如同失去了父亲的孤儿，他们需要花钱买水和柴，甚至为了吃饱而向埃及亚述投降，不再有尊严。耶利米说，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的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甚至遭到奴役的辖制， 妇女和处女遭到玷污羞辱，领袖的手被悬挂，长老不被尊重等等，这是八到十二节所描述的。而十四节到十八节所描述的是神的百姓的喜乐全都止住了，他们荣耀的冠冕落空了，就是十五节到十七节所说的，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发昏。

着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第十九节看到一个转折点，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弟兄姐妹，这是先知耶利米将犹大百姓所经历地上的羞辱之后，他转而从地上的破败转向天上永恒的宝座。耶利米以信心的眼睛看见耶和华掌权的事实，所以他能说出，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是的，虽然看见了地上的耶路撒冷破败崩塌了，大卫的宝座似乎被废除了，但是耶和华神的宝座与掌权的能力从来没有动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绝望中仍然可以对神发出的祷告。虽然说这一卷哀歌并没有以荣耀的赞美作为结语，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知耶利米是以他的真实，甚至是带着些许的沉重呼求作为结束。第21节他对神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先知耶利米很清楚，人凭借着残破的心灵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主动的回转向神，必须依靠神的引导与施恩才能够使人真正的回转向神。而最后第22节，先知耶利米很沉重地问神，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节经文在希伯来文来看是带有，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发尽怒气的悬念感。这种没有刻意地插入幸福快乐结局的结尾，是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人在面临重大灾祸之后，虽然心怀盼望，但是却仍然带着敬畏与战斗的心向神来呼求。弟兄姐妹，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真实的哀伤祈祷是我们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这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需要掩饰我们伤痛和软弱。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与无能为力，并且将目光从环境转向神永恒的宝座时，耶和华神的恩典与他使我们回转的力量就会临到。弟兄姐妹，当你经历人生低谷、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伤痛时，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可以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把所有的眼泪、屈辱和心中的不解一样一样地告诉神。你可以相信耶和华神能够全然承受你的负面情绪，他更能够倾听并且看见你的伤口，而且耶和华神要引导你回转向他，使你能够经历他在你生命中复兴的大能。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祈求神使百姓回转与复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在这章哀歌的结尾，虽然是带着沉重的敬畏，但是先知耶利米对神说的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这正是我们在艰难中可以持守的盼望。在我们读旧约历史的记载中，看到耶和华神确实深爱他的百姓，他也的确拯救了属他的百姓，带领他们在波斯时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家园。而在新约历史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更是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与痛苦，带来生命彻底的更新与复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处在艰难的幽谷与荒凉中，请记得这并不是你的结局。在神的拯救计划里，没有任何一段失败或痛苦是会被浪费掉的。耶和华神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更能够在废墟中做翻转的工作。他更能够在废墟中做翻转的工作。神能够赐下以华冠代替灰尘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获得它的更新与复兴。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的0767的这个姐妹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昨天晚上睡觉前，我10岁的女儿问我了一个关于神的话的问题，我解答不出来啊。她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我说为了荣耀神的名啊。然后女儿又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的名呢？我说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啊。孩子听完以后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才能让10岁的孩子听得明白呢？我担心我的回答让她有困惑，对自己的神不清楚，有偏见，以至于有怀疑，最后选择离开神，那我就太后悔了。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一定帮我解答清楚，我说完荣耀神的名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孩子还说了一句，他说那神不就和我们人一样吗？为了自己所以才创造人呢。我听完啊，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请你们帮帮我。
2: 太可爱了，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这么棒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1: 好强啊，这10岁的孩子，
2: 非常棒，证明他是严肃认真的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并且认真的想要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找到一个他能够幸福的答案。太棒了，这个10岁的孩子。那我也觉得这妈妈很棒，其实妈妈的回答很好，很赞，只不过这个回答呢，就是有点经不起推敲啊，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答案的终极，但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这个答案。这个问题也解释了人为什么会产生，神为什么造我们，什么叫做神要荣耀他的名，为什么神要为荣耀他的名来造人，还有就是神如果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完全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关于神论非常重要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神为什么造人，我们不断地强调就是上帝的确是按照他荣耀的形象，尊贵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全然的截然的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我们，而这个形象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生命，包含了性情，包含了关系，包含了品格，包含了使命，这5个层面构成了神荣美的形象，缺一不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让他这5个层面完整的一个形象启示在了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里面。然而这是神融入在我们里面的，可是有一些性情是单属于神的，是人作为受造物不能拥有的，比如说全知全能全智，作为上帝造物主的那一个全能和永存性，神没有赋予人，因为我们是受造物，但他赋予了我们一个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共通性，就是那个自由选择意志。只不过呢，因为神的全然美善、全能、全知、全智、自由拥有，导致他是不可能去犯罪的。而我们呢，因为受造物，我们拥有了他的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同时拥有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就意味着说我们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爱回应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可以选择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哇，这个就是荣美形象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在他的创造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因为人成为了神荣耀形象的承载者，我们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在理性关系，刚刚我所说的这几个层面哈，形象、理性关系、品格、使命，各个层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当我们人活得像个人的时候，活出全然的人性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宇宙当中被显现出来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赞美，哇，这个创造是美的，是好的，太棒了，因为神与人完美的契合，人与人完美的契合，这个荣美的形象就直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也因此呢，当人透过自由选择意志选择了 背离神，选择去做神，选择去自我界定善恶标准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从一个全备的人的形象里面堕落了。然而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活不出人的尊贵来，不想做的事偏偏要去做，想做的事又做不到，所以总是窝窝囊囊的，不能够尊贵的将自己的头抬起来。这也是人说那个人活得简直就不像一个人，很不尊贵，很不尊荣。
1: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骂人说这不是个人啊，就是以前会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的脏，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这是个事实。
2: 这是个事实，的确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活得就不像个人。甚至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把牲畜啊什么拿来比喻做人，因为其实牲畜它活出了它受造的样子。有些时候它现在的兽性其实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它不得已被迫的活在它自己的兽性里面，但是它仍然是活在它受造的那个范围之内。偏偏我们人就不活在我们受造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荣耀神了。因此呢，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的时候，神的荣耀一下子又会因为我们活出这个全备的人性来就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人是我按照我的荣耀创造的，是神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为什么说神可以为自己名的缘故来创造呢？是为自己的缘故创造呢？这一点呢，我们就会带入到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这么说，但是上帝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原来知道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也归于他，只有他才是界定一切定义、价值、存在和盼望。如果我们脱离它，我们就进入到虚无里面去了。所以你知道地狱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有火啊、有黑暗啊、有硫磺，地狱最可怕的事情是因为那里没有神的同在，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啊，神为自己，当然了，因为神是万有之源头啊，如果不为他自己，他没有必要创造。他就是因为是爱，是光，是生命，是全源，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他还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哇，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就像一个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没有必要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却因为爱的缘故创造了人，并且与我们共享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回去看启示录，新天新地里，羔羊的婚宴上，这个教会白白被赎之后，居然与基督同享荣耀，永远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才说他为他名的缘故创造，为他名的缘故救赎，为他名的缘故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不是自私，而是除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神人的区别。
1: 以赛亚书48章9到11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这一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为我的名哈。那我们也特别的想跟我们的这个10岁的小宝贝儿讲哈，也许妈妈讲的、木星阿姨讲的、珍儿阿姨讲的，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哈，没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也不要因为不理解而选择不相信，你在这一刻可以相信，就是神因为他的名。那为什么他要以他的名？因为他是神哈。当我们真的认清楚他是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颗信心去选择跟随他。

0: 的缘故，当为他自己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使我们活着，并且让我们得救赎，得挽回，重新与他和好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因为神就是那最高的善，最全的美，他就是至高至善至美的代表和定义。如果今天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人是永远不可能与这样美善的至高者全然的合一，而他今天却要求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合一。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就好像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与我为一，你们自己彼此也相爱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发出这个质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离了神，我们世间再无善，再无美，再无真理，再无恩典了。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支取美善，支取恩典，支取真理，支取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运转的能力。离开他，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也没有办法独活。因此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与我们共享了他自己。你想想看，这是多美的一个恩典。就像我们到银行里面开个户头，这个银行行长说，请记得我给你这个户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我的这个银行。你虽然存的是2块钱，但我告诉你，今天我赋予了你这一个权利，你可以进入到我的金库里面。这个金库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金钱和金条，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受这个钥匙，因为只有到我这里来，只有在我的这个银行，你才能够。那你今天不能说，凭什么？今天我就去到别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够给我这个钱，然后我去别的银行开户？银行的行长说，对不起，这个是我给你的特权，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够无限的支取。请问我们还会怀疑说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吗？原来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最高的善，最全然的美，一切的真理都在他的里面，而他却愿意与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会想要在他以外去寻找价值、意义、目标和其他的美善吗？当然不会啊，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他之外再无真理，再无美善，再无荣耀了。
1: 亲爱的宝贝儿啊，神的确是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可是当面对这份爱的时候，我们是总是去质疑他呢，还是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因为这一条道路并不容易，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实在是太广阔了，他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木星阿姨是越认识神，越发现说，我咋没个尽头的认识神呢？哈，大概只能够有一天回到天家，面对面的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主啊，原来你是这样的。因为当你越去读他的话，越去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那么的有限，也真的才认识到我们的神那么的伟大。可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辩驳他，去怀疑他，去推翻他，而是去爱他，感恩他，顺服他。你的一生若是走在这条路上的话，木星阿姨和张阿姨会清楚地告诉你，你的未来一定会特别的美好和光明。好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这一条美好的属灵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沐浴在基督的爱里面，真儿深深的献上感恩。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诗篇是第68篇，然后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重担的话题。期待今天在节目当中，真儿和您都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知，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神伟大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我们把心灵的重担、身体的重担、情绪的重担，统统都带到你的神座前，放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亲自为我们担当，因为您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求主您怜悯我们，好叫我们来到您面前，心里面就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晚上8点多钟，妮妮上了妈妈来接她打工结束的车，就立刻说了一句：妈妈，我睡一下。于是就立刻倒头闭眼睡了。看着这个小小疲惫的脸，妈妈也有一些心疼，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很多的家庭都是虎妈狼爸型的，逼着孩子忙忙碌碌，而妮妮的父母亲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愿意女儿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能够选择她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和自觉自愿的来学习。非常值得感恩的是，妮妮的确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孩子，所以她的父母亲就更加不想要求她了。现在是她在高中关键的时期，课业呢比平常繁重得多，课外呢也保留着他从小就一直学习的爱好的小提琴。今年他还考上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师，责任自然也比以往重了很多。他还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咖啡店打工，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今天看着他特别劳累的时候，妈妈就忍不住了，劝他说：宝贝儿啊，要不不要去打工了，或者今年少选一些课程，不需要每一门课都是 A+。 爸爸妈妈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的成绩普通的，我们希望你不要压力太大，可以轻松一些，睡眠充足，身体健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妮妮在这个时候却回答了妈妈一句：妈妈，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想过我的生活要容易，我不能够因为生活压力大太困难就找一条容易可走的路， 我自己安排得很好，我可以处理。今天是咖啡店排班表出了问题，临时又让我多帮忙了四个小时，所以我太累了。妈妈这个时候又急切地想要劝阻，妮妮说，可是宝贝儿，你现在回家晚餐，然后之后有这么多的功课还要练琴，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足够的睡眠的时间。妈妈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够熬夜。可是妈妈，我真的是有计划的，我会尽力的，我只是偶尔一次没有十一点睡觉而已，你可以同意我，你可以原谅我吗？听妮妮这样讲，妈妈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想着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妈妈心里面十分的感动，不能因为难你就要让我选择走容易走的路。的确是这样，任何人的人生其实都不容易，虽然人的本能都是想过容易的生活，走容易的路，走捷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他的人生其实反而更加的艰难。而有一些人从小就学会迎难而上，不仅磨练了自己，也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虽然妈妈更想让她的孩子知道了解，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每一天学会依靠主的力量去与主同行。因为我们的人生虽然不容易，有很多的艰难和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天天与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一起同行，这样的人生肯定会充满了收获与丰盛。亲爱的孩子们，父母亲其实希望你们用神所赐给你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才干，以及神赐给你们的心智，还有所有神赐给你们的恩赐和美好，用这些学习来紧紧地依靠神，透过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使用他们，而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能够努力读书，而是邀请神用他的智慧来使用这些能力，完成学业，完成我们每一天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不会依靠上帝，即便是大人也很难依靠那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笨笨地依靠自己的一点小能力而忽略这么大能力的神呢？所以每一天当父母亲为自己的子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供应。而只有当我们透过祷告把孩子交给主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慢慢地学习透过祷告来经历神背负我们的重担。感恩的是，当妈妈和妮妮有美好的交谈，孩子也就得到了美好的提醒，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感受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正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很久不变的爱和恩慈，谢谢你温柔的忍耐，总是照着我们的需求耐心地引导我们，谢谢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背负着我们的重担，正如您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您那里去，在您那里我们必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68篇，然后仔细的来思想神的伟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信靠他的。第二个问题，神究竟是如何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但愿我们仔细思想之后，就把我们每一天的重担卸给他，让他来替我们背负，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驻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 Andrea。
8: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驻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驻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
9: 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慢慢的就去了教会，后来我就受洗，我老公就是跟我同一天受洗，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不久之后，大概几个月之后，因为我儿子其实他那时候就3岁半，因为当时我们就受洗，我们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老公来就认识很多学生嘛，他们就一个一个因为我们的关系到教会，然后就信主，就一个一个跳到那个受洗池里面，一个一个。我儿子就说他也要，
8: 哇！
9: 然后牧师就很抗拒，因为他觉得。你那么
8: 小，太小了，
9: 你怎么会知道你在干嘛？可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住牧师师母家，我们就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牧师师母就是都会带我儿子去玩啊，去游泳啊，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牧师说他要受洗，所以牧师就说他那家长在外面，然后他要 interview 这个小孩interview 了几次，他就说他是认真的，所以后来教会就帮他受洗
8: 了。哇，
9: 所以我们家是这样子信主的。
8: OK， 所以在讲这个经历的过程，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回家之路哈，就是你从这个信什么怪力乱神啊，什么都需要去问一问，拜一拜，求一求，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反映了，就是你的内心深处对你自己的未来其实是不安的，但是又很好奇的。但神把你们夫妇两个同时间带回到他家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特别，很浪漫，但是又很奇特。就是他为什么决定受洗却没有跟你讲呢？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他是想要惊喜你呢，还是觉得这个过程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点的害羞，难以启齿？其实在你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大概能够想象出你的家庭的一种文化的氛围，很传统的一些的本土的文化，但同时呢又是一个就是两个人分别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又是神分别的亲自的带领你们，可以说你们彼此有影响，但是又没有影响，我觉得很特别。包括你们的孩子哈，就是他自己主动的要信主要受洗，这么小小的一个小小孩。那这全过程Andrea， 你有没有那个亲身的经历，就是似乎看起来是你在找神，但实际上是神在分别的找你们一家三口，然后把你们从那么大老远的地方带到英国，又带回到台湾，又带到美国，最终让你们在询问你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被他寻到，他寻到你们，把你们带回家。你有没有这种更深的感受，实际上是他在寻找你们呢？
9: 是，其实我当时最主要会觉得我要受洗，就是觉得他拣选了我，他 handpick me， 就是好像把我从就是
8: 万人中选出来。
9: 我会说是一个很混乱的深渊，就是你看不到什么希望，可是一直在寻找光的那个状况，他把我剪出来，这样子。
8: 是，感谢赞美主。handpick 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精辟，特别的形象，就像我们去到菜市场，一大堆那个剩菜烂叶里面忽然发现了一个宝，然后就把它提起来。但我觉得很有趣哈，圣经当中有分享过，我们得到天国这个至宝的时候也是 handpick，就是我可以把所有东西一切放下，然后得到这个宝贝以后那种欣喜和快乐。 我不知道 Andrea 你信主之后和信主之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信仰对你最大的冲击什么。因为我知道其实过往你一直都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未来的，就是凡事都想要去求问一把的。那现在你突然之间拥有了一位随时可以来到他施恩座前的父神，而且他爱你 handpick 你，然后又是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拣选。你在信主之后你的整个人生，我深信我们不会就是说主啊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后天要怎么样，我会那个，你其实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和你过往的这一种去求神拜佛去想要询问未来的这种经历有什么天差地别的这个区别吗？
9: 真的姐真的很会问问题我觉得我常常跟我以前的朋友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很像手翻过来这样，就是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是两个不同的人生
8: flip over 了。
9: 对，我看我信主前的那一段时间好像是 another life， 好像是别人，就是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然后也很叛逆。其实我跟我先生因为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家庭嘛，然后我们也很年轻就结婚了，我们算是闪电结婚。
8: 哇、哦、
9: 然后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父母
8: 啊。哇、哦、所以可以想见就是你的人生你做主是一个常态，虽然你的人生很不安全，你很想要知道，但是你又紧紧地把它抓在手上。所以这是你在信主之前的生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对待你人生态度。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我深深地感觉到其实蛮孤单的，就是你走这条路其实是走得蛮孤单。他也解释为什么你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会想哭，其实就是想好像我从来灵魂没有家园，但是忽然之间到了一个那么温暖包容，然后就是冲击我的环境 review 给我看我里面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想家的这个状态。但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棒，我今天能请到你，因为我们深信目前这个大部分的正在经历生命成长的年轻人其实像你经历这种困惑是一个常态。那时候你们两个没有通知父母就这样闪婚，有没有带给你一种就是婚后之后的确定说啊，这个是我自己找的人生非常的确定，还是说反而让你持续不断的就是一个有张力有不安全感的那种张力，有没有？
9: 我觉得就是爱情或者是感情，如果你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很年轻嘛，就觉得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
8: 是
9: 所以不认为有那么严重，或是 It's no big deal 那种感觉。为什么 Why take this so seriously？ 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当东窗事发，面对来的那种失望啊、愤怒的那种，好像我们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
8: 是。
9: 然后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是双方的父母都很不能够理解，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做了一件就是很蠢的事情，然后一定很快就会离婚或者很快就会失败，然后就不看好我们的关系。
8: 是。
9: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就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就真的只是这样子想。而且我们也不是那种好像素食感情，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认真的，只是觉得不需要跟别人解释，然后还要搞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我们也不稀罕那种 fancy wedding 那种。
8: 是。
9: 可是没有想到原来对于父母或者是对于家族是一件好像非常，他们就觉得哦，我们很可恶，我们很就是好像做了那种
8: 不负责任自私啊，就是传统的中华文化没有办法接受。
9: 那时候觉得就是想说反正就是会觉得很痛苦，然后再加上很多的事情就觉得很崩溃。
8: 是。
9: 后来免疫系统就出了一些问题。
8: 是，
9: 对，所以我后来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就开始全身会一直很痛啊，然后走路都会很痛，然后去看了很多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那时候我很年轻嘛，他们也不觉得是会是那种
8: 严重的病。
9: 对，但后来就是终于确诊的时候，他们说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然后我们也不晓得那什么意思，那我家族也没有遗传，但医生就说就是你的情绪可能就崩溃超过那条线，你就再也回不来，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整个崩溃，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就是非常的忧郁，然后就想说啊，算了，反正
8: 好像人生到了尽头，
9: 对，就觉得其实真的死了也不会怎样，也无所谓。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小孩也刚出生嘛，就让我更觉得很悲伤吧，因为当时候是我的手痛到我是没有办法帮他换尿布，我也没有办法开门，就是像那个门把是那种喇叭锁的话，必须要这样夹着去转，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拿笔写字，然后走路就很痛啊。而且朋友都是单身，就是我们是很早结婚，他们就过着那种很逍遥的生活，就烦恼像我以前的烦恼，就觉得天啊，我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子。但我老公是很好，就是很支持我，他也很心疼我，可是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所以当时来到美国就是也是想说看看会不会不一样，或许会不
8: 能够有转机，
9: 对，当然心里这样想也不是真的觉得会有转机，
8: 是，
9: 我就觉得就无所谓，反正去哪里都可以，也还好那种感觉。
8: 哇、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9: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8: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9: 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人很多呢都喜欢追剧哦，那追剧有的人是会按部就班的从第一集开始，随着剧情发展到最后一集看到完结篇呢。但是呢，有些人会希望呢，先知道结局，因为现在呢，很多都是已经呢，全部的集数都上架了。那先知道是好结局，才开始呢，从头到尾的，一集一集的观赏哦。那是因为呢，会觉得比较放心，会知道呢，主角们在剧情当中呢，纵使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试炼，最终呢会是好结局的。刘文确实，如果呢是看一些剧，我也喜欢看到是好结局的。如果是悲剧呢，那么会难过很久。所以我也是属于要先知道是有好结局，才会去观赏这一部影片的。那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否觉得人生有很多的苦难，而在过程中我们很希望就是跳过，我们希望直接到最后的 happy ending， 但是却不可能啊。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来面对生命中的这些试炼，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关系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仰望。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的重要，请一定要记得，属神的儿女结局绝对是好的。我们这一生紧紧地跟随主，无论遭遇什么风浪，我们都倚靠主，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死亡，我们最终必定呢会在天家享受永恒的福乐。只是这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的去面对呢？这非常的重要哦。也因此呢，我们需要从苦难中去得到真实的盼望和喜乐。你有想过启示录这一卷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原来是可以带领我们来看见在苦难中的盼望和喜乐吗？无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坚信一切在主的手中，主仍然掌权，最终我们必定是得胜的。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的这一篇主题是仰望神，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信息本圣经直接翻译是这样的：思念上面的事，因为那是耶稣所辖管之地，不要拖着脚步，眼睛盯着地面，只专注于眼前的事物，抬起头来注意基督周围所发生的事，那里才是事物真正发生之处，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你是否看过人们在行走时低着头盯着手机看？他们好像非常焦虑，生怕会错过讯息、邮件或是新闻，但他们如此专注于手机，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自己要往哪里去。在他们发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走错了路，或是掉到坑里伤了自己。神要我们的专注从地上移开，转而思念上面的事。他要我们看看耶稣做什么，以致我们可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仰望神，神会让我们免于失足，并带我们展翅翱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对于地上的事物感到无法割舍，以至于深陷忧虑之中，恳求你帮助我举目仰望你，敏锐于你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更多仰望神，将忧虑卸给他。来听这首《仰望你的荣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从今天开始呢，也就是第八章开始，作者要透过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带我们逐一的来看圣灵所写给这七个教会的内容，然后呢，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现在要如何面对苦难，以及如何过群体的教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哦。那鼓励你在看这两章给这七间教会的书信时呢，把经文当中呢如何描述基督，还有对这个教会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特别的整理出来哦。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看这七章呢会很有帮助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第八章，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心。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今天呢这一章的篇幅比较短，而经文呢也不长，所以刘文呢会在一开始呢先为你读经文。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

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有时候难以忍受的身体残障会让受苦的人变得很内向，我们自顾不暇，花很多时间专心照顾自己，常常扼杀了任何一点帮助别人的意愿。我们无法感受到恩典，也没有敬拜的喜乐。我写作本书初稿时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受伤的双脚溃疡提高了截肢的可能性，我需要更多时日去看骨科医生，多次调整支架。当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受这没道理的痛苦，又忧虑又沮丧，就很难对神的恩典有好的反应。这似乎就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基督称赞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在逼迫的艰困中仍对主忠心的能力。在这种境遇中，他们甚至还可以抵挡假教师，就是被称为恶者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他们不能容忍这些假教师，基督也称赞他们恨恶尼哥拉党的错谬教导，然而他们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在信仰的挣扎中忍耐，在假教师面前站立的稳，有信心的服侍，怎么可能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这个功课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个人和整个的信心生活也很容易落入同样的陷阱。特别是信主比较久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危险，就是做出有信心的行为，里面却没有爱。婚姻如果徒具外在形式，内在却没有关爱，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如果我们更深入对爱这个字下定义，彻底审视容易失去爱心的原因，就更能够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对以弗所教会来说，什么问题令他们苦恼呢？他们是不是厌倦于身为基督徒要对抗文化上的试探呢？他们因为挣扎而疲惫了吗？还是后悔对错谬教义采取了强烈的立场？似乎最主要的是在于他们的信心工作失去了动机。工作不是为了工作，工作只是达到更高目标的媒介而已，就是对那一位手握七星者宣誓委身和忠诚。我们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常有这种危险。一开始因为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很喜欢做那些靠着恩赐才可以做的事。我们因为实现了神创造我们去做的事，发挥我们的真正身份，按着神这位大师的设计自由服侍他，而大有喜乐。也许服侍使身体疲倦，但是当爱激励我们，在使命中会产生新的能力和热忱。然而危险在于我们会开始着迷于事工，错把事工看成目的而不是媒介。我们选择去做这些事，是因为带来属人的快乐和肯定，而不是因为这是回应神的方式。其实神为我们预备这些善工，叫我们去行，也为这些善工预备我们。我们的服事变成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想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我们若不是为那一位永恒者工作，就做不了永恒的服事。我们错把旅程当作目的地，爱上那条路，而不爱呼召我们上路的那一位。这是特别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的服事焦点错误，没有指引别人到神面前，而是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上。以弗所教会在艰困时能忍耐是很大的力量，可是如果最终结果只是他们有勇气而拍拍自己的背以示鼓励，神就没有得到荣耀。失去起初爱心的例子，可能是只为了教导儿童才预备主日学，只为了感动听众而准备讲道，却不想

能让自己面对圣经经文的真理， 除非神的道经常改变我们的生命， 否则我们无权向别人宣讲神超越的能力，或神的道能改变人的信息。在教会全职服事的人危险更大。有一次我在积极准备退休会的查经，希望能吸引那些倾向娱乐的高中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备课计划就是弄不出来，我越研读越烦躁。 最后我才明白，因为我一直在为他们研读，却没有让经文先对我说话。很讽刺的是，我在研读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宣告说，我们被他的道修剪。我非常需要悔改，让神的道修剪，然后才能把思考放在青少年身上。但愿基督徒群体能求教于那些仍然好好保持起初爱心的人， 让他们来教导大家秘诀何在。他们能一直忠心的秘诀之一，是因为知道神的爱有多宝贵。在生命的试炼中，我们知道无法保守自己，而是神的爱保守了我们。生命被试验过的人，好像渣子被沉淀过滤，就是把基督徒装模作样的表面热心除掉。 生命破碎的人，如果允许苦难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通常会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宝贵，视之为恩赐。举例来说，帮我们的钢琴调音的盲人今年也帮竖琴调音，他说他很喜欢弹奏竖琴，我说要借他玩一阵子，他的反应是，哇，主对我真好，有两个人都说要把竖琴借我弹。 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是不是把生命的恩赐太视为理所当然呢？保持爱心的秘诀之二是操练爱心的滋养。有时候老年人残障者或受其他障碍困扰的人善于保持爱心，因为他们必须克服限制，而这样的操练加深了他们的委身。有一位92岁的老妇人，身体孱弱但眼睛闪亮， 在年长者退休会里讲述他生命里的试炼，以及神如何带领他一一安全度过。他对主的爱流露在脸上和行为上，不自觉散发光彩，因为他刻意把焦点放在神是这么恩待他。我们从婚姻或友谊知道，只有持续被滋养，才能持续保有爱心。 当生活因为我的工作责任，我先生的教书生涯，每天必须做的健康操练，维持一个家，要吃的健康等等事情，而越来越繁忙。我和先生知道，最重要的是必须做一些特别的事来滋养感情，好让相爱的意志继续下去。每次晚餐时的烛光，骑单车去看邻居种的花，一起散步，在黄昏的后院喝茶聊天。 除非刻意花时间表达感情，爱会被忙碌的活动吞没。我们是否发现，在婚姻或友谊中没有花时间滋养爱呢？有一天我在写本书初稿，午餐前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一天的所有祝福而不能自己。我有个地方写作，有人借我打字机，接待我的主人与我远距离维持了14年的友谊。 神所赐予的食物、时间、鲜花、好工作，数算祝福，能加深我们对这位创造主的爱，以及对他的赐予更有感恩的心。想要保持起初的爱，需要每天有一段时间读经、默想、祷告。我们是否有这样每日的操练，把焦点放在基督是谁，他如何爱我们，圣灵如何给我们恩赐，以及天父如何以恩典扶持我们呢？ 想想这些祝福，我们的爱就会复苏，滋养持续下去。以弗所的信徒在很多方面都很卓越，在受苦时不断忍耐，忠心行善，抵挡恶者和假教导，再再都说明他们是非常热心的人。然而，他们需要被谴责的事实，则帮助我们看见这封信与我们的重大关联。不论我们的信心有多积极， 如果不是出于爱，就没有达到神最好的目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是，如果不悔改，登台就会从以弗所教会挪去。这个威胁在今天很多离弃起初爱心的教会中已经应验了。
当他们越来越没有以对主的爱慕和委身为动力，会众的焦点也就开始挪移，然后会离开，转到神的爱彰显、喜乐激发委身和爱慕的教会。这也是主流宗派教会的人流失的原因之一，他们会去更火热的教会，因为那里散发神的爱，也能够更深回应做门徒的呼召。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强调如果为离弃爱心而悔改，就有可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里清楚被称为神祝福的地方，乐园。如果他们悔改，知道需要滋养对神的爱，就可以运用一切神圣的恩赐。基督很希望我们爱父神，因此让我们可以从圣灵的恩赐里得滋养。圣灵使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如同大祭司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对父神的敬拜和赞美上。让爱加深的操练需要纪律，这个字眼在后现代社会不太受欢迎，一般人只想做感觉好的事情。希腊原文说的比英文重，对以弗所教会的批评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离弃让我想起一句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话，如果你觉得和神不亲近，猜猜看跑掉的是谁。如果我们对三一神失去了热爱，原因不是神不再祝福我们，我们当下或许正处在困境中，然而神还是一样在环境中动工，用其他方式赐恩给我们，最后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呼吁我们，每当我们离开，就为离开悔改，再次接受神对我们无法测度的爱。喂养爱就会使爱成长，这么简单的原则却时常被遗忘。爱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死，这是重大的问题。所以在七封书信之首就提出警告，学习启示录就要从这里开始，诚实评估我们是缺乏爱的人，并敞开承认我们的失败，接受神的恩典和饶恕。让我们清楚认知主会在我们里面营造出对他的爱，这是信心生活的基础。只要我们让他有时间在我们里面创造爱，在这忙碌的世界里，我们很少给他时间。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我们一起研读启示录，会引导我们进入基督的同在，使我们对他的爱滋长。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到第八章，以弗所离弃起初的爱心。在下一回进到第九章，要看到的是士美拿教会哦。要预先读的圣经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8-11节。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慈爱的天父，每当看见你所造的自然万物，我能够知道你永恒不变的爱与应许。然而许多时候，我似乎无法专注。当我转眼并担忧生活中的人事物，就被许多的压力、恐惧和怀疑抓住。父啊，我知道你渴望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怀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显明你的应许与祝福，赐下一颗单纯信靠你、渴慕你的心，使我能够义无挂虑地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二十章撒旦的结局与白色大宝座。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十一节到十五节，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清理一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白色大宝座呢，是为着结束一切旧的受造之物，带进新天新地所设立的审判台。但审判的对象乃是人，坐在上面的就是神。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天地都逃避是因为旧的天地都被烈火所消化，再无可见之处了，就是毫无踪影可寻了。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了的人是指一切的死人，主要是指不信而死的人，但也可能包括了在千年国度期间信而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是指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的大小，都得要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会站立，表示他们这时已经复活过来，但是他们的复活是受审判。案卷展开了，案卷是记载个人工作和行为的书卷，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就是信徒的名册。有两个用意，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若他的名字记在上面，就是按照案卷所记载的工作和行为受审判。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审判乃是根据个人的行为，并且刑罚的程度是按照情节的轻重而有所不同。十三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另外呢，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连在一起说，表示他们是一体两面。 死亡是掌管死的权势，曾被掌握在魔鬼手中，但最终钥匙却是在主耶稣的手中。阴间是指收容并拘留死后灵魂的所在，而他们呢，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此时死亡跟阴间已经完成任务，没有存在的需要了，所以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死并不是指再死一次，而是指生不如死，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指不信主的人，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不相信主耶稣，结局就是灭亡，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公义圣洁的上帝，天地都在他面前逃避，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无论尊贵或卑微，富有或贫穷，人物大或小，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案卷展开，每个人都要按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所以人生并非一死百了，而是一生都要向上帝交账。因此，今天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存着敬畏上帝的心。除了记录人行为的案卷之外，还有一本生命册。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可以得享永恒，得享永生。但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弟兄姐妹，得救不是靠人的功德，乃是靠上帝的恩典，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今生是否成功，而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被记在生命册上。经文当中说，海、死亡跟阴间都交出其中的人，接受神最后的审判。而到最后呢，死亡跟阴间也被扔进火湖，表示罪恶、死亡和一切黑暗权势都将被上帝彻底除去。所以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对信靠基督的人而言，死亡是进入永生之门。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也因他得着永远的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公义的上帝，他的审判没有偏私，也没有错误，他既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同样也满有公义。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他给人机会，但是最终最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今天，神依然向世人敞开救恩的大门，因此，我们不仅要珍惜神所赐的恩典和机会，也要把福音传给身边周围的人，盼望更多人的名字能够被记在这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每一天，但愿你我都能够思想神的恩典，也回应神的恩典。而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不论今生拥有多少，重点是你我是否信靠耶稣基督，名字是否被记在生命册上。而我们呢，也要记得案卷展开，每个人都要按自己所行的接受审判。但愿你我能够时时记得上帝的提醒， 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堂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以及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透过研读何西阿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被神使用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第七章的第十节。看看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原罪骄傲是如何阻拦我们不再去寻求神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何西阿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我们可能常常以为神不能使用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神不能用的人从来不是无能的人、愚笨的人、缺乏的人、卑贱的人、胆怯的人，甚至是跌倒的人。神不能用的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用的人，比如逃跑之前的摩西，逼迫信徒的扫罗，自以为能的参孙，或者是冲动脑热的彼得，也是你我任何时候依靠自我的能力骄傲自持的时候，就成为了神所不能使用的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够聪明、不够勇敢、不够有恩赐、不够有口才、不够有经验，那么大概率是很难被神大大使用的。但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却是恰恰相反的，神专门拣选那些可能出去的时候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使用一个非常胆怯、害怕甚至想要逃命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贫乏到只有两个小钱，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寡妇。神可以重新使用一个跌倒在罪中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真正拦阻一个人被神使用的，常常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以为我能，我能，我行，我不用依靠神。这样的人当然神就静静地观看他跌倒在自己的狂心和骄傲之后。刚刚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七章第十节就揭露了这样的一种神所憎恶的属灵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真的很重，意味着我们的罪打了我们的脸。这样的一个骄傲不单单是隐藏的，而是人在哪里骄傲夸耀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哪里就已经堕落在这一份罪的危机当中。哪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破碎的、无能的、有限的、败坏的、小性的、疑惑的，哪怕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管教提醒，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意思。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却仍不归向耶和华，不寻求神的面。遭遇了哪一切呢？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世和属灵的危机，他们内部的政局混乱不堪，王不断地 被杀，外面强国兴起，以色列呢却一会儿依靠亚述，一会儿又投靠埃及。所以何西阿在这一章里面形容他们像一只蠢笨无知的鸽子，飞来飞去，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唯独不去真正的寻求神。这就是骄傲最可怕的地方。骄傲不一定是说，哦，我比别人强，我特别的能干。骄傲深刻的表现是，我只要还有办法解决，我就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不见得不爱主，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肉体的热情去爱主、服侍主而已。教会当中许多的痛苦破碎，不是不爱主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群每一个人都自称非常爱主的人，彼此不能够兼容而形成的。好容易被基督拆毁的隔墙又被我们各样的自我建造起来，神的心该有何等伤痛呢？我的孩子们，如果在我面前争吵不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争斗，都不可能带给我的心满足和安慰。哪怕他们各自把最美的礼物献给我，但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服侍，就不可能带给我真正想要的安慰和快乐。因为靠着自己的心意和血气去服侍主、爱主，结果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我的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认错，就在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心满意足了。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我，都没有要求我的孩子完美无错、一刻无争，因为这样的生命我自己也做不到。但只要我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看见诚实，看见悔改，看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意识，看见到福音，看见到他们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在认识神和自我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实现。我们越早明白这个根基的问题，就越少走弯路，越少惹神伤心。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啥也不是，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不靠着主，什么也不能。若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更加的是想做做不到，不想做的却总是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带给神心里满足，带给他名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见证不断地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见证出来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荣耀，或者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见证的就是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天亲近你，跟随你，远离骄傲，紧紧地跟随。让我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和方式去爱你、侍奉你，而是不断地悔改，在你的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能蒸出又圆又光滑又白净的小馒头哈、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馒头呢，要么就是瓷不楞登的哈、啊，下不了口，要么就是那种暄软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饱腹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家庭里面蒸出圆式的小馒头。
0: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外显的表达，但这个外显的表达呢，在孩子的身上是最容易看到最真实的外显的表达的。如果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跟随耶稣，真真实实踏踏实实地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福音更新和翻转，等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再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惯性的一些虚假伪装和行为的模式，以至于我们的恢复或者是我们的建造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很扎实的建造，就像刚刚牧欣妹所说的，这个小馒头就是大师手中的杰作，它就可以从小就彰显一个特别饱满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饱满和充实呢？当然耶稣已经应许了，说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意味着说，你怎么样填充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知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都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孩子生命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儿女往往会有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以为孩子学习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学习呢，简单粗暴的非常肤浅的消减为只是知识层面的学习，他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功课啊，甚至如果是属灵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可能也把它缩减为哦主日学的教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知识各个学科的理论排列起来，让我们的孩子一一的去学习，我们以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装备，那就很有可能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他们扎实的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每一条我们教导他们的属灵的功课就必须要践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0: 比如我们如果教他们从小学习诚实，那么就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自己的诚信向他彰显为什么神喜悦诚实。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如果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随口一说拍拍脑袋就忘记了，孩子也发现说，哦，连我爸妈都是这样的，东一句西一句，一句话打了水漂，那他如何能够学到什么叫做诚信？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对付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不需要教他撒谎，他也会撒谎的，因为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幻境，他有些时候也害怕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让他看到一个诚信的生命的时候，他才勇于承认，哦，我是个虚谎的人，但是呢，我却努力地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儿记得我们的老大小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当时不到六岁，他的妹妹还坐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呢，他推着妹妹走，我们呢就在他们旁边，因为我们大人嘛，看不到这个孩子的视角，孩子因为太矮小了，在推着妹妹的小推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就在地上捡那些别人掉下来的商品和货物，有些时候拿起来戴在头上试一下，有些时候背在身上试一下这样的。结果呢，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回家了。这个商场离我们家呢，大概是要开车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回到家呢，当我们把婴儿车座椅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付账的一副小小的墨镜。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了我们的孩子，他显然是不知道，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去偷了这个商品。但这一刻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啊，我们不知道，算了吧，下一次再说。当时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就说不行，因为孩子的记忆很短，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很快就忘记了，他以后就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天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还是开着车原路的返回，当着孩子的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去付账。结果这个商店看到我们的诚信呢，知道我们并不是想要买那副墨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还回去就可以，我们不需要购买。这件事情呢，给孩子其实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原来教导儿女这一些生命的功课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扎实的把信仰的每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去教导他们。你不是只是空口白话的说，啊，要诚实，啊，要爱人，在神面前要忠心，或者对其他人要有爱心等等，每一件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都要想，我有为这件事情的教导付上过代价吗？我真的有在鼓励我的儿女透过我的生命去看我们是不是言传身教，我们是不是言之有物，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哎，有些事情很小很小，不，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陶造就是在乎这么细小的事情。我们知道蒸馒头哈，你在称斤论两的过程，包括发面的分分秒秒的过程，你都要认真的。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就凭着经验，或者我就随口这么一说，随便这么一做，我告诉大家，你蒸出来的这个馒头一定绝对是离这个大师的杰作十万八千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鼓励父母亲们仔细的思想，你如果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饱满的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让他们所学的这一切信仰的真理落地，真实的落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而不是虚浮的浮在表面。啊，耶稣说了要爱人如己，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透过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的小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来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和内化呢？
1: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社会也会知道怎么行，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叫《我家那闺女》，而这一次《我家那闺女》当中呢，特别的请到了中国跳水健将叫张佳琪。2004年出生的张佳琪，2008年就是不到四岁呢，就被父母送进了跳水训练营。至此呢，他跟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特别的少。这个孩子呢，算是一个跳水天才，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世界金牌、世界冠军。在这一次的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呢，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涟漪，在网上有非常火热的讨论。那我就反身去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连连摇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父母在教育理念上面以及爱的陪伴和给予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孩子，你想他十几岁就拿世界冠军金牌了，成不成功？成功啊，身家已经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跟妈妈整个的这个真人秀的对话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失败的教育所带给家庭的反噬，很可怕的。妈妈没有成长，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独立性已经完全挣脱了父母的管教之后，所传递或者说所反射给妈妈的永远都是抵挡，永远都是非常不好的话语。妈妈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个不合格的妈妈？是的，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那你觉得我怎么能改？来不及了，改不了了。所以你看，当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今天透过真人秀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原始的馒头。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的教育观当中被提拔到高处，有了属天的教育观的时候，真的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在张佳琪和他妈妈的对话当中，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妈妈永远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永远都在给这个孩子做比较。哎呀，你看他就不如那个谁谁谁，哎呀，你看他们家脏的，因为养了猫所以家里面脏的跟猪圈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媒体公开范围之内，他不是认可自己的孩子，甚至当自己的孩子拿到了金牌，拿到了世界冠军，他妈妈依然还要说那句，哎，他的努力还是不够，我觉得他可以更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犯的错误吗？我们以一个爱的方式道德绑架我们的孩子， PUA 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到他们成年以后还得要孝敬我们，还得要顺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有一段我特别的觉得扎心，另外的一个妈妈跟他讲说，佳琪妈妈呀，你要成长，你不成长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你希望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对待你，可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是那个曾经有着教养他权柄的妈妈，你要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被神柔感蒸发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柔感蒸发的原始的小馒头。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死面疙瘩，要么他就是一个虚浮的并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那里求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向那厚赐给人智慧神那里去求智慧，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培养成为一个小馒头、小门徒。
0: 所以今天呢，珍儿跟木心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透过信仰来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认识问题，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来说，我们每天帮助他们，不是把圣经 经的知识存在脑子里，而是带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你不是问他你今天读经了吗，而是问他说，哦，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如果是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哦，主说了你要饶恕，不是，而是陪伴着孩子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痛苦生气难过，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怕，那这一刻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选择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应许，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在这样扎实的一些问话和扎实的将信仰落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孩子最终不是效法我们，不是变成父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让他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完成父母亲心里面所渴望塑造那个样子，不，完全是按照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信仰可以变成落地可以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字。
1: 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父母不能拉着他长大，但是却可以给予他阳光、雨水、陪伴和真理。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ry to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 Luc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爱每个人也爱我"。她说："雨泽木星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通过网络写下她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见证。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亏欠上帝恩典很多，却迟迟没有分享。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因为从小没有上过学，文笔和组织能力的有限呢，还得请两位牧者协助修改之后分享。我是一个80后的女性，因为天生的基因突变得了成骨不全的这样一个病，而这个病呢也被很多人称为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出生呢就会不断的骨折，导致我现在的身体变形，身高不到1米，生活完全需要靠轮椅。但感谢上帝，他的爱没有因为我肉身的残缺而变少。40年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感恩的事情，是用文笔和口根本没有办法诉说完的。有机会呢，我会把上帝在我身上的见证一一的跟大
1: 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因此不能得到治疗而失去生命。我因为疫情之后啊，就出现了胃痛和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跳动。刚开始啊，我以为是疫情之后导致心脏的问题，我也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后来才发现啊，是胃里面导致的跳动。因为这个跳动会让我的身体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类似于像心悸，同时呢也频繁的胃痛。2023年啊，我决定去做一个胃肠镜，但是没有想到打下麻药之后我出现了窒息的情况，不得不终止这个胃肠镜的检查。但这几年胃肠的不舒服啊，不断的在困扰我，特别是胃痛和胃里面跳，人也瘦了不少。这个期间我不断的祷告，非常的焦虑，因为没有做检查，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对症开药，只能每次疼的时候用治疗这方面的药物来缓解一下。我焦虑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症状，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打麻药，那我以后如果有别的问题怎么办啊？人怎么能不生病呢？虽然我心里明白，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
3: 就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的胃痛比较频繁，吃药呢当时也不能缓解，我就祷告上帝，如果是神同意我去做这个检查，让我心里有平安，不要紧张，也为我预备一个愿意陪我一起去做检查的人。因为做胃镜呢是需要有陪同人并且签字的，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帮助我在决定去做检查的前一天晚上不但不紧张，还安睡到天亮。第二天做麻醉评估的时候，我也和医生说明我需要先做胃镜，因为上次想要一起做胃肠镜的时候出现过窒息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矮小，我又喝下正常人重量的水来清空，导致我在胃里积的水没有排完， 然当胃管下去的时候，太多水就会吐，然后就会导致窒息。麻醉的医生听我这么说，也分析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下午正常安排胃镜的检查，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上帝。胃镜顺利检查，结果是慢性胃炎。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爱我的天父帮助，那么这次不可能完全这么顺利的完成检查，因为我自己心里这关我自己过不了。我也特别担心再次窒息。感谢神，虽然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么这次呢，我就先把我的见证啊分享到这儿，以后呢我会常来分享神在我身上更多的恩典。最后希望上帝通过认识你真好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归在他的名下。阿们。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 Lucy 姐妹台给我们的见证哈。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对于 Lucy 姐妹的爱，她的照顾，包括你看她也讲到说这一见证呢对于她来讲其实非常困难能够写下来。那一方面我觉得有文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她讲到她是从小没有上过学。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象啊，只是我的想象，不知道 Lucy 姐妹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也有身体上的一些限制哈，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的确是不方便，但是呢他就有教会的这些牧者或者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一方面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也源于神对我们 Lucy 姐妹的爱，让他有见证能够去分享。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就像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在一些特殊人群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更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的一些难处。就像他讲到的，很多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特别要讲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其他人没有办法去经历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我觉得不代表他们不正常，只是他们有些可能特殊的需要或者一些格外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一点，他说很多事情在特殊人群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的确我们看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在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谢谢 Luc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你把我的羞耻拿掉换成荣耀的冠冕。
1: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认识你们真好，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亏欠啊，一直我都说要来节目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自己的拖延呢，一直没有把见证整理出来，求主饶恕，求主怜悯。真的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的第一个见证吧，是关于我工作的见证。在找工作之前呢，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想找一个不加班然后星期天呢最好能休息的工作，工资嘛最好也不要太低。其实祷告好之后啊，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好的工作，现在不加班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更何况我也没什么学历，在网上投了很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但感谢主啊，最后啊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加班，和我的要求比较符合。是什么工作呢？其实别人问我找什么工作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酒店客房服务员。当然啊，不是歧视这份工作，但我就是一个实在有点自卑的人，就觉得才35岁和这份工作好像有点不搭。
3: 虽然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我的工作，但我也真的非常喜乐，因为不用加班，晚上呢就可以参加青年聚会，又有时间呢陪孩子，所以心里就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辛苦的工作也觉得不辛苦了。下班回家呢，我还跟我女儿开玩笑，我说一天呢要刷20几个马桶，你得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但女儿就说，感谢主，你可以去教会，还有时间陪我们。是的，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有3个孩子。那当然在孩子生命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关于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那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工作了几天呢，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呢，手机弹出一个招聘信息，我随意点开了，是一个公司的人事经理主动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招聘信息，招的岗位呢是技术部的资料员。当时就在想，技术部资料员在我看来这么高级的工作怎么会找到 到我呢？现在想想，在茫茫人海当中，人事经理居然给我发了招聘信息，肯定是神让他给我发的。感谢主，在很早之前呢，我也做过文员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接触过文员这个职位。然后我就和这个人事经理啊聊了一下，就想着这工作我能胜任吗？心里啊其实还是有点不确定的。聊了之后呢，这个人事经理建议我先面试，之后啊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去面试之前呢，我也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呢，就求你帮助我面试的时候一切顺利。面试的时候，人事经理也一直跟我说，在工作当中遇到不会的呢，可以慢慢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决定啊，拿下这个职位，我来上班了。感谢主，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酒店工作已经好几天了，并且啊，他们还给我发工资了。
1: 但是在这边工作几天之后啊，我也发现这份工作其实很繁琐，有难度，事情又多。听同事说啊，之前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专学历的人干的，而且都走了好几个人了，每个人啊，做几天就不做了。那我心里就想，主啊，人家有学历的都不干了，我这没学历的，这更干不了啊。我想我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你。于是我也想到了辞职，但神真的是看顾我的每一个心思。他借着我们老板的女儿，就是我们的业务经理，有一天啊，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接触一个新的行业的过程确实蛮难的，我去做你的资料啊，估计都没有你做的顺畅，你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厉害的。真的，每一句话都安慰到我了，我就觉得神是借着他在鼓励我。然后啊，我的心里就出现了一句，每一天都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不要考虑那么多。目前啊，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快半年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还是会觉得手上的工作难以应付，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主恩典的痕迹，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实在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别人看到的是我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主赐下的智慧和机遇。每一次看似刚好的解决，都是主的恩典。谁让我这个没学历的人做着有学历都做不了的工作？他把我的羞耻拿掉，给我戴上了他荣耀的冠冕。神真的是何等的抬举我，何等的爱我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在这个岗位上，不是因为我够优秀，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让我在工作中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我深知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奉主名求，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她的见证也非常鼓励我。另外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鼓励我们佩姐妹的是，神从来不看我们的学历，神看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还有对他的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把荣耀赐给这个所谓没有学历的，让很多有学历的羞愧。的确也像我们这个安徽佩姐妹所讲到的那样，神把他的羞耻拿掉，换成了荣耀的冠冕。最重要的是，我们佩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他看到了神，他经历了神。当然，希望我们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所谓的没有学历的弟兄姐妹。希望他的见证能够鼓励到大家。佩姐妹的神也是你我的神。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我们不断的透过神他的眼睛来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透过我们的学历，不是透过我们的背景，但是单单透过神他自己的眼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他的真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大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今天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新的看见和认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说明我们曾经得到和享用过安息，这也就解释了何为安息。 回到创世之初，创世纪第二章详细描述了伊甸园当中的美景与美好，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丰富的供应，毫无间隙的爱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安息，而这安息的源头是上帝，他创造安息，他维护安息，他供应安息。所以我们得救的终极目标是归回安息，恢复起初伊甸园中的一切和谐，归回安息的源头，上帝是一切的起头，然后恢复与人与环境和谐的过程便是我们成圣的路径。然而终点都只有一个，安息，身心灵的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之后的我们不是温室当中的育苗，而是在风雨当中不断成长的香柏树，需要力量在真理的沃土中向下扎根，也需要力量在世界的挑战中向上成长。而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安息的主所创造、维护和赐予的平静安稳。英文经文的最后一句是 But you would have none of it， 直译就是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没有安息，没有平静安稳，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盼望。所以唯有归回到生命的创造主，归回到安息的主，归回到起初神的计划中，我们才会拥有平静安稳的力量。而回到主的面前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和主自己的话语，别无他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聚焦生命的重心在于你。离了你的安息是休息，离了你的平静是死寂，离了你的安稳不过是片时的假象。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归回的机会和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装饰品当中呢，我们都看到过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或者说其实呢，这节经文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在这节经文后面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静自不肯。言外之意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把这节经文只是当做好词好句，或者听上去非常美妙的一个事情。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做到了呢？所以在这一节的后面讲到你们静自不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心头一击，就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归回安息，我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安静平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神没有办法赐给我安静平稳，而是说我自己的心没有向他归回。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们静自不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神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到18节的话，里面讲的特别好，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一次又一次我们回转，我们归回。如果没有18节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他的性情，也没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经历到耶和华如何必然等候我们并且要施恩给我们，今天你 我们都没有回转的机会。所以虽然的确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并且这些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你们静自不肯，看似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的确没错，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机会归回安息。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它。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的头一天晚上呢，刚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在美国过暑假在我们家，然后呢我要把她送到机场，那走之前呢当舅舅的，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所以我就在她上车之前就一直跟他叮嘱说，你再把你的护照检查一遍，把这个检查，把那个检查，他都跟我说，哦，没有问题，舅舅，我都拿了。结果呢到路上的时候他就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实在不好意思舅舅，我必须得跟你说我又忘东西了。我说你忘什么东西了，他说我忘了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U 型枕头，就是这个旅行的枕头。我说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说很重要吗？对你，我说因为每个人好像对这个东西的这个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每次都拿但是都不用，我说我就是那个每次都拿但是用不上的人，因为我说我用这个 U 型枕睡的还不如不用它睡得舒服。他说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有的话我觉得如果尤其我靠窗户坐的话，我喜欢能够有东西垫着，我能睡得舒服一些。我说你看这点我们俩都不一样哈。我说我现在坐长途飞行的话，我特喜欢就是靠过道的位置，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来回走动，能够舒展舒展筋骨啊，我说我也不至于那么累哈。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这样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跟我的外甥女分享过福音，我也跟他分享过福音，他也知道他舅舅是信主的，包括他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我也带他去认识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参加基督徒的一些聚会等等等等。我说是这样吧，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主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到了前台之后，我们这个去值机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前台说，我说还有没有这个靠窗的位置，因为我的外甥女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我说那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是那么在这个直接的过程当中我又问了一遍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发现还是没有。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个男生听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那男生一看就过来就给直接的这个工作人员指了一下屏幕，结果呢这直接的工作人员就说，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靠窗的位置。于是呢我们家外甥女就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等他上了飞机之后呢，因为这个飞机的服务特别好，又有很大的空间，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外甥女呢就跟我们在家族群当中录了一个视频，她说我要特别谢谢我舅舅为我祷告，她说我不仅仅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个 U 型枕我没有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预备的这个枕头特别舒服，然后还录了个视频，就是她侧着她靠着这个窗户垫着这个枕头睡觉的样子，我非常

感恩，但是呢，我也在想，你看我的外甥女经历了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她经历到了平静安稳，但她是否愿意归回安息呢？所以我在家族群当中呢，就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们要真的感谢上帝一路当中的看顾和保守，还有他的预备。到目前为止，将近10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族群当中关于这些信息呢，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在想啊，弟兄姐妹，你看。当然我知道家里人都很忙哈，再加上我觉得后来他们也到了晚上的时间，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或者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的地方是在于，有的时候啊，谈到归回安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好像我们口头上说，哦，我这次经历主了，我就信主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之后，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说，这又是一个巧合吧。然而弟兄姐妹，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无论如何，神他自己的恩典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是来对待我们，我想这也就是18节当中讲到的，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当然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录节目之前呢，我也给我一个朋友发了信息，因为我外甥女在的这几天呢，她成了我外甥女的好朋友。我跟她讲，我说谢谢你的妈妈，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妈妈也在为我外甥女祷告。我说谢谢你的妈妈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讲了这段经历。她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白人朋友。她说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妈妈。她说太为你高兴了。我说我也为我自己非常高兴。我紧接着加了一句，我说神对我们家的恩啊，实在是不薄。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相信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背诵的经文哈，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这个经文呢也实在是太常常用于我们的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这一次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越发的觉得说平静安稳和安息是一个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以前我们认为奔波纷争争竞登顶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在安息当中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原来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才会充满力量。以前的我们其实在生活的推动下面就像是那个小白鼠哈，在那个永远不可能被停下来的转笼里面不断的高速的奔跑，然后我们跑得越快，轮子转得越快，然后我们又要跑得更快才能够跟上轮子的这个节奏。所以现在回头去想一想，没有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真的好可怜呐！就是你会发现你一直是在奔波，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费劲儿，可是你却没有尽头。当有一天基督告诉我们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你要安息，你要认罪，安稳的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哇，你的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有一种活法是我不需要拼命拼命努力的去奔跑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可以感受到平静安稳当中的美好。我自己信主之后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把它装扮一下，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我的家并不富有哈，我所有的家具什么也都不是品牌哈。我前两天一个姐妹买椅子，一把椅子300多块钱，我当时是哇天妈呀，我们家一套家具都不一定300多块钱是美金哈。但是呢，常常看到我家里我用心布置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就能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舒服哈。其实家有的时候不是给外人所呈现的一个品牌，家是我们回到这里就有一种安息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放松的状态。基督就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并不是那种华丽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绚烂的状态，在基督里的生命你会发现每一天就是一种平静安稳。我常常想到基督里的生命就会想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一股清泉，不是很快，那个水流不是快，也不会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它就是缓缓的然后流淌着，然后伴随着那种叮叮咚咚的水流的声音清澈见底，当你去碰触它的时候又是那么的温凉。温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既不会让你觉得刺骨，但它又是凉爽惬意的。我常常觉得说基督里的生命就带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一股清泉涓涓的渗透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那种一下子把你淹没的窒息感，也不是让你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干涸感，而是你那一种被慢慢慢慢渗透的那种快乐安舒然后平静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点手忙脚乱，还是有点六神无主，还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中灰心丧胆，也许我们就需要回到主基督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的那个安息的源头。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到了安息的源头。那么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安息的那个源头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一种平静安稳安舒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有点让人上瘾，我自己觉得说这种状态真的会上瘾。你让我现在回头再回到那个没有主的生命的状态，像一个小白鼠一样疯狂的奔跑， no no no no no， 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生命的状态。前两天还有朋友告诉我说，你应该开个直播呀，你这是吧，该挣钱呀，现在这么好挣钱的时候，这么好的直播带货挣钱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呢？ no，我根本不希望再进入到原来的那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平静安舒的状态当中去体会才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平静安稳而得力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非常老的赞美诗哈，叫做 Do Lord Remember Me 哈。我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叫做 Southern Revival Song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呢是用 AI 的技术把一些非常传统的赞美诗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而这个平台呢最擅长的就是以南方福音音乐还有蓝草音乐，然后把传统音乐传统诗歌呢进行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呢就更加的欢快，所以我自己在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主啊求你纪念我，这首经典的福音歌曲呢反映了信徒渴望被主认识被主纪念并经历他所赐永恒救恩的心愿。歌词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在荣耀之地有一个家，它比太阳更加明亮，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主啊求你纪念我，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在那湛蓝苍穹的另一边。歌词就是这些不断的在重复哈，但是旋律却非常的欢快。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思考属基督的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那份平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她说，日讯你正好节目全体的同工以及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我跟神说你医治好我，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信靠你。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我患有子宫肌瘤，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医治我的恩典。在此呢，我满心的感恩，分享神在我身上施行的奇妙医治。这个跨越一个多月的病痛经历，让我真切的看见，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天父的恩典从未缺席，他的安排永远尽善尽美。只要我们心存信心，不疑不怕，就一定能经历神满满的祝福。
1: 3月15号，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席卷了我，因为子宫颊部肌瘤微压迫内膜，我开始大出血不止，身体很快就陷入了中度贫血，整个人都虚弱不堪。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就医，医生直接要求住院手术，没有给出任何的药物调理的方案。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慌乱与无助，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祷告，我一遍一遍地呼求主，如同圣经当中那位血漏的妇人。我坚信主耶稣能伸手医治我，安抚我的病痛。3月16号，我不愿就此直接接受手术，抱着一线的希望，我更换了医生。新的治疗方案是打闭经针，搭配服用一种避孕药来进行止血。我立刻遵照医嘱开始打针吃药，可即便如此，出血依旧没有止住，身体的虚弱一点点加重。这段日子里我从未停止祷告，哪怕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哪怕心中偶尔会疑惑，亲爱的天父，为何还没有伸手搭救？我也始终没有一丝埋怨，我依旧默默地去依靠，坚信主有他美好的旨意。
0: 期间我的妈妈心疼我贫血，特意为我熬制红枣、赤豆、红豆、花生汤，想帮我补血养身，我便一直坚持饮用。可殊不知这些食材都是活血之物，经期出血时本就不该食用。正因为如此呢，我的出血始终没有办法止住，血色素一路跌到60多，虚弱到连走路都走不动，整个人濒临崩溃。眼看身体越来越糟，我知道必须更换治疗方案，立刻赶往医院求医。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将避孕药从12个小时一颗增加到8小时一颗，并且明确告知，如果3天之内依旧没有办法止血，就必须立刻去急诊刮宫。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无助之下，我再次跪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将所有的害怕还有不安都完全交托给主。就在我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明确地告诉我，红枣、赤豆、花生汤是活血的，生病期间绝对不能喝。我立刻去求证，得到的答案与耳边的声音完全一致。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天父在亲自引导我，是他在关键时刻提醒我，拯救我。我立马停掉了汤水，仅仅2天，困扰我许久的出血竟然彻底止住了。感谢赞美主，他始终听我的祷告，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亲自为我指明道路。
1: 血止住之后呢，我深知颊部肌瘤最终还是需要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的，我便一心想预约一个专家主任的号。这个专家啊，口碑极佳，预约手术通常需要排队1到2个月，名额极其紧张。3月18号一大早，我就赶往医院排队加号，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终于等到了面诊。主任面诊的时候格外爽气，直接为我开具了补血药，让我回家调理身体，同时安排清明假期后的周6完成术前的验血检查。检查报告没问题的话，节后就立刻安排手术。更让我惊喜的是，我提出想要入住国际诊疗中心2800元的 VIP 病房，这个病房仅有23个单人间，每一位权威的医生只有2个房间名额，资源极度紧张，通常需要托关系才能够争取到。可是主任当场就一口答应，我满心感动，深知这一切都是主在暗中动工，是主为我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无需费心求人，无需四处奔波，主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快的安排。4月15号，我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4月16号住院，4月17号直接手术。更蒙恩典的是，术前签字的时候，医护人员告知我，我被安排为主任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台手术。要知道，第一台手术，医生精神状态最佳，手术效果也最有保障。这无疑又是主额外的眷顾与安排。
0: 4月17号早上10:20，我被接入手术室，下午2:52平安地回到病房，整场手术无比的顺利。术后呢，我没有使用镇痛泵，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全程安稳舒适。主任下班之前呢，特意赶来病房看望我，还拿出手机里的手术照片给我看，那一刻我彻底惊呆了。主任在手术过程当中竟然帮我剔除了25个肌瘤，其中2到5厘米的有6个，0.5到1厘米的有19个，如此多的肌瘤，主任耐心的一个一个细心剥离，尽全力保住了我的子宫。在此之前呢，不少医生都劝我直接切除子宫，说我生育过，子宫已然没有用处，切除之后就能杜绝所有的妇科问题，还直言没有医生愿意花大量精力为我逐一的剔除这么多肌瘤的。然而是主预备了这位主任，用他奇妙的双手，也借着他的医术，彻底医治了我，守护了我的身体，让我免除切除子宫的痛苦。手术之后呢，主的恩典依旧源源不断。4月17号手术，4月19号我就已经恢复的如同正常人一样，精神状态格外好，吃喝行动一切如常。前来查房的医生和护士都无比的惊讶，连连赞叹我的恢复速度远超其他的人。周一主任查房的时候看到我的状态，也满脸的欣喜，满是意外。在住院信息上，我清晰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基督徒。我知道这份超乎常人的快速康复，正是主赐予我的莫大恩典。
1: 经历了这一场病痛的试炼，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见证。从出血不止、贫血虚弱、求医无门，到被主指引止住出血、顺利手术、快速康复，每一步都充满了主的带领，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主的大能与慈爱。曾经我也会在病痛当中疑惑，为什么主还不施行拯救？但如今我彻底明白，他不是不管我们，只是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放下惧怕，将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切，必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感恩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他在困境中与我同在，感谢他施行奇妙的医治，感谢他为我预备的一切恩典。也愿我的这份见证能勉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遇见何种艰难，都要坚守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的爱永远相伴，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这个栏目是我当时出血不止、心里害怕的时候，群里的一个姐妹分享给我的。我一听就爱上了《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于是就去安装 APP， 每天都听，一天都不错过。出门上班在路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认识你真好》，希望神祝福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们宇宙间这唯一的真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为我们的小燕子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真的是秋深继续祝福你的身体，虽然已经康复了，要提醒我们小燕子姐妹，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啊，照顾好神的殿，好好的休息。带着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你看，咱们精神都这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所以呢，当你跟家人说走，咱们去运动，哈，顿时走的走，逃的逃，然后一堆理由。所以运动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如果越忙，越有压力，越觉得说今天我动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越要去做运动。所以如何来改善你的心态，为什么现代人都这么懒，我们今天会给你很好的答案，一起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来，我们来介绍今天健康的来宾。第一位是超爱三铁女主播夏佳璐。
1: 嘿，云姐好，大家好。
0: 要讲到最爱健身暖爸，还会发明自己的健身器材，我们欢迎刘根红。这一位就超幸福的，因为他就是那个爱健身暖爸会发明器材的爱健身辣妈 Vivi。 这介绍的好长哦。
2: 好长。
0: 哎，你看有运动精神就很好，嗓门又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到专家在现场，就是我们的必师大物理治疗所的谢新洲院长。好，那这个他说他长得就是一个 good TV face， 他的形象就是 good TV。 我们欢迎爱跑步的暖爸何荣。哎，
3: 大家好。
0: 有，
4: 这些年脸有方了一点，看起来比较像电视。
0: 结实。我跟你讲，做运动真的会让脸不结实。
3: 一定的。
0: 有的人有啊，以前我有听过人家讲说，哦，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做运动。他们就说，因为那个不光是练身体的肌肉，其实脸部都会一起带动。好，那今天在座都是爱运动的健将们，请问你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爱上运动？
3: 对。
0: 然后这个就直接用问的了，不用写的，来，佳璐来。
1: 其实刚开始会运动，理由很单纯，就觉得年纪快要到40岁了，所以我想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开始执行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运动带给我们好处这么多，是原先所想象不到的。
0: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1: 你真的精神变好了。然后女生很难免到了中年啊，你好像就觉得你喝水都会肿起来，那就是你代谢变慢了嘛。那运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都说我很累啊，我要上班顾小孩，我没有时间，或是我就已经很累了。后来我发现运动跟劳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
1: 你那个运动的累其实是能够睡个10分钟就可以恢复，反而把你劳动的那个疲倦感能够
0: 降低。
1: 对，
0: 赞成。
3: 是，
0: 来更红。
3: 我吗？我的这个理由。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子？
3: 那就是健身嘛。
0: 对。
3: 那如果运动更早开始，其实我以前就非常爱运动，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喜欢打篮球，
1: 男生
3: 我可以跟朋友一起聚。我觉得我喜欢这种聚在一起打球、爬山，大家可以聊天，然后有，你知道，有点这个竞争，这种感觉很棒。那后来因为第一个我拍戏的时候，当时被人家嘲笑，觉得我虽然很爱运动，但我很瘦，我又白，然后我以前长相很像很秀气，一化上妆之后就觉得脸没有丝毫的太阳刚之气，就所谓的奶油小生。可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的期待是这种比较坚强刚硬，
0: 你希望很 man 的感觉，
3: 很 man 的。所以以前我妈就很喜欢我要白白净净的这样，可是我很不喜欢。那时候我就觉得，在长大过程当中，十几岁，正好是16、17岁，当时拍一个戏，大家就嘲笑我好像叫白斩鸡，我就真的开始运动。然后再一个，为了喜欢打篮球，常被一些球场的老人撞了，然后受伤，就太单薄了。但我很会飞，我可以飞起来就扣篮。
0: 你跳得很高。
3: 我跳得很高，但是身体太单薄，就常被撞飞。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再一个开始健身，然后再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嘲笑，想要变得 man 一点点。长大了，男生长大要变男人之前，就很羡慕那些哇长得很壮的男人。当时跟我拍戏的是何家劲，就看起来很 man 很壮。
0: 我以为你跟阿诺是性格不
3: 合，还好，不然我就会走到变那样子的。
5: 他刚刚讲的故事简直就是美国队长的台湾版，
0: 血泪史。
5: 美国队长入对不对
0: ？Captain 有，对，
5: 他是很瘦弱的。
3: 我就是说被嘲笑，后来我就决定开始健身，然后也因为健身就让我能够更多的从事各样的运动。
0: 那你大概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就从那个奶油小生突然觉得自己是 Captain America 了？
3: 我的健身已经30年了，就是这持续慢慢，直到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满意。 啊，还要继续的再往前前进。
5: 他其实最好的自我要求就是他旁边那位。
0: 我刚刚就讲嘛，BB 曾经在节目有讲，就是你也很鞭策他，然后因为他真的够爱你，所以他让你告诉他叫他减肥。我们眼里觉得 BB 真的是很完美。
6: 我是要活下去，所以我
0: 求生存哦。你的生存就是你必须
5: 活下去，
6: 我必须要活下去。
0: 你嫁给他以前，你有很爱运动吗？
6: 我以前也很爱运动啊，我小时候很喜欢游泳。
0: 哦，那就好。
6: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小孩，然后呢，打篮球，然后游泳，然后都很喜欢骑脚踏车什么的。
3: 讲喜欢了，还应该称不到爱，应该是喜欢。
0: 可是，在你们刘家就一定要爱，
6: 也有习惯，
3: 而且要热爱，
0: 热爱，要热爱。
6: Sorry， 又习惯。那我之前选美之前是胖的嘛。那因为要去选美，所以我也是透过运动，然后游泳啊，然后就瘦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有保持运动的习惯。但后来遇到他之后，发现他的运动的爱跟我的喜欢差距大概有这么多，
0: 天壤之别。对
6: 对，然后我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啊，就是骑着脚踏车去打篮球，再骑着脚踏车去干嘛，就是去做任去各式各样的运动，这样去健身房，然后骑着脚踏车就一整天都在动，然后没有停下来，
3: 骑到淡水去吃个冰，再从淡水骑回来。
0: 回来是哪里？
3: 就回来台北。
0: 对，我们俩
6: 很
5: 后来就后来他们没有讲完，是后来他们就很少去淡水了，因为太累了，
6: 太累了。
0: 你们是各骑一台嘛？不是协力车的概念嘛？
6: 各骑一台。
3: 其实当时都还没有什么脚踏车步道。
0: 对呀，那还蛮危险的。
3: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台湾人还很少骑脚踏车。
0: 对呀，
3: 我已经开始骑脚踏车。
0: OK，
3: 所以一步一步。
0: 你是带领了整个的健身的风潮了，谢谢了，代表咱们国民，谢谢你。
3: 不要这样说，谢谢，
5: 真的蛮厉害。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吃塑胶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
0: 哎，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习惯吃有点烧焦的食物呢？那么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癌症就是人体中的遗传因子突变而产生的疾病，里面的致癌物质会损坏细胞基因，使细胞异常的分裂。那么当细胞分裂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形成坏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侵入周围组织及身体的内脏，最后就成了恶性肿瘤。那么外来的致癌物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消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致癌物更是危险。那么这些致癌物质如果只有少量留在我们的体内，还能由肝脏化解排除，但是如果量吃多了，就会堆积在身体内，破坏正常的细胞基因，久而久之可能就会衍生致命的癌症。那么回到 N 家的问题，问说吃烧焦的食物真的会得癌症吗？通常呢，海鲜或者是肉类烧焦的话，会产生碳衍生物，这种衍生物呢就含有致癌的物质，所以在料理的时候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致癌物质也就会越变越多。尤其是用烤的、煎的方式料理肉类、海鲜、蔬菜这些食物，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虽然烧焦的食物里面致癌物质并不多，但是经过日积月累化仍然会致癌，所以在料理的时候要更加注意，尽量避免将食物煮焦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撒母耳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萨穆尔的妈妈哈拿的故事，她因为没有孩子而热切向上帝祷告祈求，后来上帝听了她的祷告，赐给她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萨穆尔。当萨穆尔渐渐长大，会走路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要还向上帝所许的愿望，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愿望吗？答对了，就是萨穆尔的母亲哈拿当年在圣殿里向上帝祷告时，她说愿意将所生的孩子献给神，使他终身侍奉主。因此呢，萨穆尔的父母就将他留在圣殿里，让他从小就和祭司以利住在一块，好好学习服侍上帝的工作。每天早上，萨穆尔起床之后，他就会打开圣殿门口的布帘，提着水倒在洗脸盆里，然后把圣殿内每一样金的器具都擦得亮亮的，还帮祭司以利把七个金灯填满油，因为灯必须整天整夜地点着。到了晚上，萨穆尔就把圣殿的门关好，接着呢，就是他最喜欢的时刻了。因为祭司以利每天都会教萨穆尔读书、写字，又会说好听的故事给他听。祭司以利讲了有关约瑟、摩西和上帝的故事给他听，萨穆尔好喜欢听，也很认真地学习。他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祭司以利一样，当一位忠心的祭司来服侍上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萨穆尔渐渐长大，他的父母每年也都来看他，每次都为他做一件新的外袍给他穿。看着萨穆尔越大越聪明，也越来越懂事，他的父母也非常的高兴，而且很多人都很喜爱他。祭司以利也特别喜欢萨穆尔，因为以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非常的不诚实，也非常不听上帝的话和他自己的话。

0: 有一天的深夜，萨穆尔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他仿佛听见有呼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仔细听。萨姆尔，萨姆尔。诶，奇怪了，这么晚了，祭司以利叫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这时萨穆尔心里想着，于是他马上跑到祭司以利的房间说，祭司以利，你有什么事吗？请吩咐。但是以利却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只好又回到床上，但正当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又听见有人叫，萨姆尔，萨姆尔。此时萨穆尔又醒来，赶快跑到祭司以利那儿说，你叫我吗？我在这里。但这次以利还是说，孩子啊，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萨穆尔又慢慢地走回房间，他觉得好奇怪哦，明明听到有人在叫他啊。萨穆尔很疑惑地回到床上，但不久他又听见有人呼喊他说，萨穆尔，萨穆尔，萨穆尔。此时萨穆尔又赶快跑去祭司以利那里，又再一次说，你叫我吗？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我啊。这一次祭司以利知道一定是上帝在呼唤萨穆尔，所以他吩咐萨穆尔说，你回去睡吧，你若再听到有人呼唤你，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于是萨穆尔再一次回到床上躺下来，不久他又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此时上帝就对萨穆尔说话了，他说，
1: 我要处罚以利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不诚实的事。
0: 上帝还告诉萨穆尔很多的事情。第二天，祭司以利看见萨穆尔就问他说，萨穆尔啊，上帝对你说了什么呢？请一定要告诉我。此时萨穆尔只好把上帝所说的话告诉祭司以利，没想到以利听了却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意思，愿他照他所认为最妥当的方法去做吧。以利他实在是一位非常顺服上帝的好祭司，即便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将受到一些惩罚，他依然顺服上帝的意思。在一旁的萨穆尔跟着他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在萨穆尔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位以色列人中最好的祭司、士师和先

听完故事后，小朋友就知道是谁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信仰上非常有帮助的人。没错，那个人就是撒母耳。佳佳姐姐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从小也愿意学习像撒母耳一样认真学习主的话语，在主日学上课时要用心听老师的教导，在信仰生活上有好的表现，成为主的小小见证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个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1: 现在真好，
0: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仍然是婚姻的啊。
3: 嗯，
2: 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之前就老是说，婚姻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解决问题的，婚姻最重要的是要修复关系。
3: 是。
2: 那在修复跟伴侣的关系之前，我们要先平复自己，就先修复自己的心情，修复自己的情绪。
3: 嗯，
2: 所以呢，每当跟伴侣生气吵架闹矛盾以后，
3: 嗯，
2: 我们该如何来平复自己呢？
3: 嗯，
2: 那我们在这里先来聊一聊我们各自的经验，好吧？
3: 好好，
2: 我想杨丽一定会有很多好经验。
3: 其实我生气的时间倒不是很多，但是我生气呢，我很难就是通过自己自我修复的。
2: 嗯，
3: 怎么说呢，当我冷静下来想想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还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反正我现在很生气，你得想的办法来哄哄我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啊，那要么就出去吃个饭啊，或者去哪里走走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一般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可以修复关系了。如果我是靠自己去平复自己的话呢，那我就会怎么说呢，先让我自己的身体舒服下来。
2: 嗯，
3: 比如说先去洗头洗澡啊，
2: 嗯，
3: 这会是一个很让人放松的方法嘛。
2: 是的。
3: 那或者是我去找我的朋友吃个饭呢，啊，
2: 嗯，
3: 就做一些别的我爱做的事情啊这样子。嗯，那我就会先离开这个问题，等冷静了，等我的身体休息好了，就是喜欢的东西我也做了，然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的时候，
2: 嗯，
3: 我回过头来再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发现其实是自己不对的。
2: 嗯，
3: 然后我也想我很难一下子改变我先生，就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就不能要求他事事都按着我心里面默想的那个行动去做那件事情啊，我就放弃这种折磨我自己也折磨他的这个想法了。我就想，哎，他就是这样一个处事方法的，那我去适应吧。
1: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非常棒，我觉得杨丽是给到我们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非常好的范本，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
3: 嗯，
2: 所以每当这样子矛盾发生的时候，你会直接找对方，跟对方说，
3: 嗯，
2: 我现在心情不好，
3: 对，
2: 需要得到你的安慰，然后你们直接修复关系了。
3: 嗯，是的。
2: 但是通常在婚姻当中，像唐曼我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比较多，
3: 嗯，
2: 就是许多时候跟伴侣生完气吵完架闹完矛盾，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平复的，需要自己慢慢去修复的。
3: 嗯，
2: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的办法呢就是我肯定要回到神面前了。
3: 嗯，
2: 比如说我去做家务，
3: 嗯，
2: 有时候我就会一边搞清洁一边去跟神去叨叨，跟神去去祷告。
3: 哎，你还是把时间都用在实用的方面的啊。我就是要放松自己，我去做一些不是很就是实际的事情。
2: 因为有时候呢，
3: 你还可以做家务来消除这个，很好啊，既消除了又可以做家务。
2: 主要是有时候呢吵着吵着架嘛，
3: 嗯，
2: 突然想到这个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
3: 嗯，
2: 然后算了，我去干别的事吧，
3: 嗯，
2: 我不跟你吵了，
3: 嗯，
2: 然后我去其他的房间收拾东西，
3: 嗯，
2: 去其他的房间我去整理东西，
3: 嗯，
2: 去扫扫地啥的，
3: 嗯，
2: 但是我其实不是在那里纯粹的干家务，
3: 是
2: 我那个时候是知道说我需要去平复，就一边做着事情一边跟神去祷告啊，
3: 嗯，
2: 然后慢慢的这个心情就平复下来，
3: 嗯，
2: 就能够跟他要么道歉，
3: 嗯，
2: 要么就是开口复盘一下刚才我们为什么吵架，
3: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不能解决，
3: 嗯，
2: 不能解决算了，
3: 嗯，
2: 那我们就先放下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复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是有的，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

0: 督徒来讲，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自己能够很快平复的办法。
1: 是的。
0: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嘛，一定会有小吵小闹的，会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问题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假如说那个问题一时它解决不了也处理不了，那我们不如先放下了，
1: 对，
0: 先搁在那儿了。
1: 对，
0: 只要它不是超出底线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都已经跟老公生活这么多年了，他的很多小毛病
1: 是的，
0: 你真的是有时候有一点忍无可忍的。
1: 对对对，
0: 一再的跟他强调，一再的跟他说，他仍然是不愿意去改，甚至他仍然是都不理会，有时候真的会让人一时血往上涌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吵架一定会爆发。但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你吵了很多次，他仍然改不了，那自己平复的结果就是放下吧。
1: 是的，
0: 这个问题我还是放下吧，解决不了。那办法呢就会有很多，就像刚才杨丽讲的，比如说去冲个凉啊，
1: 是的，让身体舒服。
0: 对，让身体舒服。那我会选择去另外一个房间啊，或是出去散散步啊。我曾经发生过，就是跟老公也是两个人生气，其实都不是在吵架。但是我发现我那个身体已经开始有
1: 反应了。
0: 对，
1: 啊，
0: 是那个
1: 对
0: 紧张焦虑的那种状态出来，
1: 是
0: 就是伴随着我的心脏那种收缩，
1: 是的，
0: 抽搐，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出门了，我不能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1: 对，要马上换一个环境。
0: 对，要换一个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出门。然后在小区里面沿着那个花坛
1: 绕一下
0: 一圈，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去复盘，自己复盘，慢慢的跟神去祷告。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电影。我发现这也
1: 是
0: 很多人会选择的。
1: 是，
0: 就要么自己去看场电影，或者
1: 是
0: 邀上好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女性居多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特别比如说闺蜜啊，或者是值得信赖的人，找他去倾诉一番。
1: 对，
0: 有时候这个倾诉一番，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你就帮助自己理清了一个思路。
1: 没错没错，
0: 知道说哎，我今天为什么吵架，然后这个吵架值不值，我要不要
1: 有没有解决方法。
0: 或者说哎，我倾诉完了以后算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 啊。是，
0: 虽然它好像还存在那儿啊，但是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已经过了，我已经翻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还有的人呢，他会采取写日记的方式。
1: 哦，是的，
0: 这也是今天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心理学家、心理专家常常会建议的，尤其是对于给那个抑郁症患者，他会说你把每天自己的做的事情，你在想的啥，你把它写下来。当你去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在想某一件事情，越想这件事情越抑郁。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把这个事情先翻篇，我想别的不行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写日记的时候是这个文字帮你去梳理了自己的思绪。
1: 没错，
0: 梳理了自己的那个情绪，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那面对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平复呢？虽然是我们是主内的，我们是基督徒，也不可避免人性的罪
1: 的
0: 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第三者，
1: 是的，
0: 出轨，还有家暴。我们在这里讲的家暴不是那种习惯性家暴啊，你两个人就是在情绪当中吵着吵着
1: 失控了。
0: 对，失控了，然后突然就发生家暴，这是有可能的。那但这也触碰了底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平复自己呢？当然也是要先冷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更加需要我们要快点赶紧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行为上的就是要先分开，两个人先物理的分开，
1: 是
0: 不要面对面了，然后让自己想办法去冷静。那这个冷静当然也可以采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一般性的原则。可是关键的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一般性的那些办法都已经没有办法让自己回到那个很冷静的一个地步，可能需要求助，
1: 对，
0: 专业的指导，
1: 对，
0: 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或者心理咨询啊， 我们今天比较好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内会有很多属灵生命比较好的家人。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可以去找这些家人、跟他去倾诉，甚至我们可以先离开家一段时间，
1: 是
0: 我们住在比较好的朋友家或者属灵的家人家中，
1: 对，
0: 我们待一段时间，然后给自己也给对方有这个冷静下来、去反思去思考的机会，然后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再去沟通再去处理再去解决、总之在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给时间的。
1: 没错，我很同意唐曼你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特别是这个寻求帮助的方法，因为触碰底线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
1: 就对自己伤害也比较大的。我觉得不单是需要分开比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自身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绪的话呢，很需要这种帮助的，特别是属灵长辈或者是同辈吧，就是比我们就是心智啊属灵生命啊都较成熟的人来疏导我们、然后或者中间人两边去撮合，比我们直接再回去跟他探讨
0: 是的
1: 要好很多的、因为还是要有一个中间的润滑剂来维护我们这个关系嘛、到了这种触碰底线的问题，你再硬碰硬的话，可能两个人一面对的时候那种怒火又上来了。
0: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和软弱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大还是小、它都会让我们可能会钻牛角尖，
1: 是
0: 进入到一个
1: 是
0: 死胡同里面，
1: 是是，
0: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路就是这么窄了、你看不到这个前方
1: 没错
0: 是怎么样子，你也更看不到那个开阔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寻求一个冷静的地方、就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的，
1: 没错没错，
0: 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自己的情绪要先得到修复，我们才有可能跟对方去修复这个关系、
1: 是，
0: 对，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所谓的就是修复关系的前提，就是我们先修复自己，对，经过了这一步以后，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至少我们会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去解决和处理。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先聊到这，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有很多，就是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婚姻里面跟伴侣生气吵架以后你的办法，我们也希望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圣经导读的时间里一同来研读但以理书的意象。上一次我们读到天使加百列奉命向但以理解说四角中间小角的意象，才晓得这是一个抵挡神的君王在做苦害犹太百姓以及污秽圣殿的工作，不过他仍然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最后是因为忧郁而死，而神却在管教了犯罪的选民之后仍然赐给他们恩典。这样的一位神正是我们的依靠与盼望，因为他是掌管环境的神，能够把坏的变成好的。
0: 但以理所认识的神正是这样的神。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理怎么样倾心吐意的为自己的百姓祷告，请刘文念第九章的一到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麻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七十年为满。
0: 我们要小心分辨这位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利乌，因为圣经上不止一位亚哈随鲁，也不止一位大利乌。这里所讲的大利乌是我们前面读过的但以理书五章三十一节那位杀掉波撒撒王的大利乌。那时候是主前538年，正当犹太人被掳以后的68年期间，就在那一年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1: 为什么他这么关心耶利米的话呢？
0: 因为耶利米的书有论到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为期满，神要开始眷顾这些个被掳的选民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吧，刘文请你来念一下。
1: 好，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0: 这段预言提醒了他，他知道再过两年就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期满了。他因为关心自己同胞的命运，所以对这个将要来到的日期非常注意。请刘文念第三到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0: 当他得知神应许回归的日期就要来到，心中满有负担，甚至于进食，以便能够专心向神祈祷。披麻蒙灰是表明真诚的悔改，向神发出了恳切的祈求。
1: 像他这样进食披麻蒙灰，是不是使祷告更有功效呢？
0: 这样的做法会使他祈祷的心更专心，更虔诚地亲近神，使他刻苦己心，不被其他的事情分心。他的祷告包括进食、祈求、认罪，坚持定义地向神求，抓住神的应许，认识神乃是一位公平的神，承认主是大而可畏的神，却向爱主守诫命的百姓守约施慈爱。但以理的心专一地向着神，所以他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请刘文念第五到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五到第六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0: 但以理本身过着非常律己的生活，照理说他是不需要认罪的，但是他想到同胞的罪，他把自己和他们连在一起，就像自己也得罪了神一样的向神认罪祈祷。但以理的认罪是真诚的，又有代表性的。 神曾经差遣先知奉他的名向全国百姓说话，他们竟然充耳不闻，以至于被掳到外邦去。
1: 他因为百姓得罪了神而向神认罪，离弃罪恶，求蒙神的怜悯。他这样的认罪也是非常合适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的。
0: 但以理的祷告头一段就是认罪，这是亲近神首要的步骤，也是今天我们信徒应当留意学习的。请刘文念第七到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到第八节，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
0: 他承认自己和百姓是有罪的，而神是公义的神，有罪的地方神必要惩罚。他们没有遵从先知们所传的律法，以至于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他们也成了亡国奴了。旧约以色列人的失败是我们今天的见解。今天许多人不肯听神的话，离开神，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真是需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呢。请刘文念九到十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
0: 神是施恩典肯饶恕人的神，人如果是违背了神，应当赶快回转归向他，寻求他的面。古代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使摩西律法上咒诅的话都归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何等可怕的刑罚呀，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应当逃避的。
1: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不是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收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了吗？我们现今是因信耶稣基督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祝福了。
0: 不错，感谢神的恩典，但是神也以以色列人的失败来提醒我们外邦人，正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要以跌倒的以色列人为鉴戒，要长久住在神的恩典里，否则也要被砍下来的。
1: 这节经文真是点醒了我，我们外邦人固然是因信蒙恩，但是仍然要常住在主里面，我可是不要被主砍掉哦。
0: 所以啊，以色列人的失败成了我们的鉴戒啊。请念第十一到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就成了鉴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0: 律法的咒诅真是叫人担当不起，因此神赐给我们新约的恩典，就是从基督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今天得以住在基督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就应当远远地离开以色列人的失败，常常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遵守他的真理。
1: 以色列人因为违背神落在灾祸之中，假如他们肯悔改寻求神，是不是也能够逃避灾祸呢？
0: 那是当然的了，因为神正是期待他们回转呢，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呀。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0: 他们如果肯悔改离开罪孽归向神，神必不再追究。一个真正了解神恩典真理的人，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把真理实行出来。请刘文念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
0: 但以理在祈祷中重复认罪，不厌其烦地承认神的公义，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才使灾祸临到他们的。
1: 主不是说法利赛人重复所说的话，他们以为多说几次神就会听。石成啊，但以理不断地重复认罪，有这个必要吗？
0: 这是但以理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并不是像法利赛人为的是求自己的喜悦，求了再求。但以理是为自己同胞去求神的赦免而祈祷的，与法利赛人的祷告完全不一样啊。
1: 哦，那我就更明白了，今天我们认罪不是像用一种方程式，只是做公式化的认罪就算是功德圆满大功告成了，而是在神面前不断地恳切哀求，求主收回他的成命，一直到神向我们扬脸施恩为止才能放心呢。
0: 是的，认罪不是在那里说说就算了，而是能够从心里悔改，心意完全的归向神为止。请留文念十五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
0: 他想到神为了自己荣耀的名而带领选民出了埃及，但是现今因为百姓犯罪，使神的名受了亏损。为此但以理竭力地向神祈求。请留文念十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
0: 但以理用加强的语气求神根据他公义的属性来怜悯他受罚的选民。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将近七十年没有人能管理，被四围的邻国讥笑，成为列国的笑谈。因此他求神止息他的愤怒，可怜他的百姓。
1: 因为但以理是一心爱神爱同胞，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神一定会为着自己的荣耀本乎他的应许，七十年以后释放他的子民的。
0: 是的，我们的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深信但以理的认罪会感动神的心。可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只好等到下次再来看结果了。
1: 谢谢石成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的神诚然是慈爱公义的神，让我们每一天来亲近他。如果我们偏离了他的路，求神使我们知道要悔改归向他，祈求他的饶恕和恩惠。愿神常常的这样帮助我们。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下次节目中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在秋天的早晨里向您说声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现在是早上的7:31，2026年10月6号，大家是不是还在假期当中呢？谢谢您在假期当中仍然爬起床来跟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相会，我是文慧。诶，今天星期二，照理说应该是我们的小燕老师迈着优雅的脚步来到了直播间，然后跟大家问好，开始这一个钟头的节目。为啥是文慧呢？因为今天小燕老师去旅游了。
1: 原来是杨天成在这里。大家好，早上好。
0: 天成老师早上好。你好像学我们的小燕老师。哎，
1: 嗯，怎么讲？
0: 就是学着他那个语调啊。
1: 哦，慢慢的进来吗？没有。
0: 好，所以今天呢是天成老师加上文慧在这里呢跟您一起共度这一小时。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虽然他没有主持，可是他的栏目怎么会落下呢？中华信仰英雄榜。那么今天讲的是一位姊妹。
1: 嗯，原来他在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当中做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哎，还有劳工，劳工服务方面，劳工的福利方面呢也有一些的贡献。那么是谁呢？丁书静。谁呢？
1: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0: 坦白讲，如果不是万峰老师介绍，我也没听过。
1: 因为他太久太久，离我们太远太远。
0: 哎，也其实不太远吧，100年前。
1: 一百年前。
0: 2代前。
1: 我的爷爷那一辈子的。
0: 是是。所以呢待会我们呢来听万峰老师跟我们说啊，丁书静是谁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呢，这个秋天呢，让人心情好，因为气候好。诶，说到气候，我们要提醒南方的听众啊，为啥呢？因为南方前几天呢寒流的缘故呢会下雨，但是呢昨天开始就放晴了，不过一放晴呢就迎来了最大面积的南方今年最低气温，指的是进入秋天以后。
1: 对，特别是你看南方，我们很少能感觉到有秋风。今天早上那个凉凉
0: 的，有点冷了，对，有点凉了，文慧都觉得有点凉了啊。所以呢，我们来谈谈呢、秋天，哇，秋高气爽，但是秋天呢，你看到秋风扫落叶，哎，也会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忧郁啊，悲伤啊，因为感觉这一年又快要过去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心情起起伏伏，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做一个心理按摩呢？
1: 心理按摩，那你就吃啊，玩啊，运动啊，
0: 这些
1: 跟人沟通啊，
0: 哎，这些的确是可以很好的心理按摩，但真的能够做到很好的心理按摩吗？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跑去运动，你不可能每天都出去玩嘛。诶，我们的听众家人现在可以，因为现在是假期当中，
1: 有人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0: 诶，那不叫按摩，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那叫做呢伤脑。
1: 对，
0: 诶，还有伤眼伤脑。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讲你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心理按摩是有行动的哦。那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卖个关子，那接着就是呢我们会一起查考本周金句，以西结书11:19，有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放上来啊！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会一起的祷告。诶，我们要敲铃铛了，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那就是呢秋天我们都是要跟大伙儿说说如何进补，因为准备过冬天了嘛。昨天讲到要吃酸性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讲吃鸭。
1: 吃鸭。不是吃鸡。
0: 不是，是吃鸭。老话说什么呢？秋高鸭肥。
1: 的确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是吃鸭啊。
0: 我觉得现在最流行吃大闸蟹。真的到处都有，
1: 现在是这个季节，
0: 对，到处都有大闸蟹，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原来秋天呢要吃鸭，夏天呢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呢比较瘦比较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它的那个膘肉啊 膘肥肉嫩，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呢，入秋之后，天气呢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呢？口干、舌燥、皮肤发干、会发痒。这个时候吃肉呢，得挑凉润的肉。那么鸭肉我们都知道是性质偏凉，所以呢刚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所以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身体需要滋补，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羊肉太燥补了，牛肉也容易上火，凉润的鸭肉怎么样呢？
1: 凉润的鸭肉适合我们的脾胃啊。
0: 对，补而不燥。所以呢今天晚上就煮一锅什么呢？姜黄鸭好了。
1: 哇，口水出来了。
0: 对，姜，然后呢还有鸭肉。
1: 因为我跟这个老人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很注重这个养生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煲这个虫草花跟那个鸭煲在煲汤。
0: 哇，我也得口流口水了。我看到木心老师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鸭肉冬瓜汤，哎，我没喝过。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
0: 对，我没喝过
1: 鸭肉冬瓜汤。
0: 我喜欢冬瓜，所以鸭肉冬瓜汤很好。我的老家台湾呢这个时候就有什么呢？哎，我们就是当归鸭肉。
1: 哦，补的吗？
0: 对，然后加点粉丝。我看到聪明我的老乡也在第五空间了，把当归鸭给吃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马太福音22:34-46，
1: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后裔呢？”他们说：“是大卫的。”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从那日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0: 马太福音22:34-46记述，律法师来问主耶稣：“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这问题不只是试探，也是当时犹太拉比之间经常辩论的重要议题。律法条文那么多，到底哪一条才是核心呢？主的回答没有落在零碎的分类里，而是一下子抓住了整个信仰的中心。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主没有把信仰拆成了很多不相干的小项目，而是指出一切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也就是说呢，整本圣经不是在培养一种死守外在规矩型的宗教人，而是在塑造一个全人归向神，并且真实活出爱人的生命。这里也呼应了前面纳税的问题。假如说神的物归给神，那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整个人用尽全心全意来爱神了。爱神不是在生活里额外拨出一部分时间来给神，而是整个生命的中心重新归位。爱人也不是一种附加的道德，而是在爱神之后自然流露的生命方向。当人只谈敬拜神却不爱人，又或者只谈爱人却不真正的向神降服，那两者其实都还没有抓住主所教导的核心。主耶稣随后又反问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后裔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这当然没有错，但主接着引用诗篇来问他们了：“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那这一问，就把大家的焦点从道德议题带回到基督的身份了。弥赛亚固然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不只是大卫家谱中的一位后代，他本身就是主。在这里，肉身的基督与神性的基督都被揭示出来了。真正跟从基督呢， 不只是跟从一位伟大的教师，而是跟从神的儿子，那位真正的主。如果不认出他是谁，那人就很难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因为唯有视基督为主，我们整个生命才会有正确的位置。

我对信仰的理解是否仍然停留在遵守规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我爱人如己，是出于讨好人，还是出于爱神生命的自然流露呢？我是否真的承认耶稣不只是我的帮助者，更是我生命的主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37。

0: 常年期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6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6节，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今天早上我看到大树呢也出现了，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呢，就说到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是8月26号。多一份心思去体谅他人，就会少一份心思反省自己。总盯着别人的，就看不清自己身上的缺点。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圣经说的？就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儿。然后呢，
1: 自己眼中有良木。
0: 对对，那我想呢，我们说到爱，每个人都在经历，也在学习，就是呢，怎么爱啊，包括自己被爱，然后自己也学习呢，去爱别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先从爱主开始。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学习爱主的时候，我们越贴近主，我们更加明白主的爱是什么滋味。很自然的，你这个人就是被主的爱浸透了。
1: 嗯，
0: 你的生命散发出来的就是爱的香气。也因为你越明白神的爱是如何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份爱，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跟爱别人，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荷花跟在这个第五空间里面讲说，你跟从神的儿子，也就是跟随主，就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当中，跟他连接的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
0: 是，那么这两周呢，我在教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幼儿班小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幼儿班嘛，就是2岁半一直到6岁，我们这个班啊，那现在呢，几个孩子呢都是4岁到5岁之间，那我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呢回去，那跟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位同学说，我去上主日学啊，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耶稣也爱你。那杨天成老师，你知道他们啊做到了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吗？
0: 谁说的，小朋友？第一，他要记住幼儿班的小朋友，哎。第二，
1: 结果呢？没有人记住吗？
0: 第二，他们要有勇气。
1: 嗯，
0: 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幼儿园的朋友说，哎，
1: 我以为4岁的小朋友很单纯，很有那种愿意讲的那种心呢。
0: 哎，也不一定，他们也会害羞的。然后你就是无端端的要他突然跟同学讲，跟朋友讲说，我去教会，我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然后耶稣也爱你，他们还是会懂得怕羞的。
1: 结果呢，没有人做。
0: 结果每个都做了。
1: 哎，我就想的是做了吗？
0: 我们的天成老师，儿童时代应该是非常单纯善良的孩子啊。
1: 对，我觉得其实4、5岁的小朋友就是很单纯的嘛。
0: 啊，那我也问他们，我问他们说，如果不是老师要你们去做这个功课，那你们会跟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讲吗？哎，就有几个小朋友说会。但不是全部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不一定记得住，
1: 对对对，
0: 他们也没有那个概念说我要跟别人分享耶稣的爱。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让他们在头脑当中知道跟主的连接不单单是说我自己，也是跟周围的人啊，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啊。
0: 是分享呢，除了我们的信仰的分享，耶稣爱的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呢分享美好的食物啦。今天呢讲到呢秋天要吃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关于鸭的美食大师木心老师就在第五空间和大家呢科普了好多吃鸭的好处。
1: 嗯，
0: 哎，我知道木心老师您是呢盐水鸭的拥护者，我吃过木心老师送的盐水鸭。
1: 对对对，
0: 好吃好吃的。
1: 对，家乡啊，不是家乡，就是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0: 对对，所以呢他是盐水鸭的拥护者，那也送

0: 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1: 稳住，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3: 今天呢，我们经常说女子能顶半边天，还不止呢，教会有七成都是女人呢啊，很多牧者都是女性，很多社会上的领袖都是女性，女性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自由，觉得很自然。但是想想，只是100年前多一点，一个中国女子要做这些事，很多人都会问，女人念这么多书干嘛？你嫁个好男人就好了吗？女人，你配吗？你是什么人呢？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位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袖啊，要留意，这个是女青年会，男青年会就是之前介绍过的 YMCA， 这个女青年会就是 YWCA 啊。她的名字呢叫丁淑静。丁淑静呢，在1890年在山东的临清出生。他的父母呢，原来是信佛的。后来他回忆，小时候呢，他就看到妈妈呢，在晚上就跪在佛像前，那种敬畏的神情呢，让他第一次认真的想，人为什么要寻找神呢？他10几岁的时候，有机会在教会学校里头接触基督信仰，就让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先后在山东的德州、山东的通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1907年呢，他就有机会进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个协和女子大学呢，协和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一起办呢，就是联合了。简单来说啊，女子大学就是女子基督教女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1911年他毕业的时候呢，中国真正的完成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女性少而又少。就在同一年，辛亥革命呢就爆发，整个社会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新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呢？丁淑静也在问，新的中国的女性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呢？最开始的时候呢，丁淑静呢就做教师，但是很快就发现，在课室课堂里头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城市里头还有很多女性，她不在学校，有女工了，有失学就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少女了，也有刚到城市打工的这个打工仔了。那在1910的年代呢，她就加入了北京的女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她在里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超过了20年。她也有机会到美国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参观不同城市的女青年会，也为中国的工作来募款。在1920年她回国以后呢，就成为北京女青年会的首位的华人总干事。你想想，他1890年出生，1920年就成为第一个女总干事了，30岁啊。这个华人呢很重要，因为以前呢都是由老外去办的嘛，但是华人就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只是助手，而是能够顶起全边天了哈，就是负责任去承担，带领方向，面对危机。几年后，全国不只是北京了，全国的女青年会也准备把领导权交给中国的女性。1926年，她就成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首位的华人的总干事。你看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第一，

那些老外还是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指指点点。第二，就是他们要自己负责任的时候，就得自己募款呢。以前都是别人给我钱，现在我得自己找钱，很艰难的。其实，还有你得本地的同工得能干才行啊。美国来华的那些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宣教士，都是一些领袖，然后来到华人要负责的，哎呀，他们也可能是文盲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去带领一个新的岗位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丁淑静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是其他人好像要排外，哎呀，我负责了，你们洋人就得走，而是呢，他觉得中国人领导自己的工作是应该的，但是不等于外国人要离开，要按照恩赐，按照背景来合作。中国可以接受帮助，但是也要负担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们也得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自立不代表把关系切断，而是由依赖变为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支持的群体。丁淑静呢，最关心的一群人呢是工厂女工。在1920年代呢，中国的城市工业呢发展很快，很多年轻的女子呢得长时间工作，但是工资呢低得离谱啊。男女收入不均啊，到今天也有啊，还有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限，住宿没保障，安全没保障，不像我们有五险一金嘛。所以女青年会呢就开始开办识字班，就是认得字了，办夜校给他们受教育，然后呢有宿舍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居住，有医疗，有职业的一些的培训的服务。到1927年，他们就在工业区里头设立很多扫盲学校，让普通人可以读了，可以写了，可以计算加减乘除了，都是最简单的那些了，还有写信。你想想当时的一个画面，那些女工做了十多个小时工作以后，晚上走进课堂里头，有人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了。如果老师只是按照普通学校的进度，每个人都留不下。所以丁淑静跟同工们把教育做得很实际，先学常用字，先学能算的数，工作跟生活的常识也先学，让他们可以脱离完全无知的群体。因为你尊重一个人，不是替他决定你该怎么走，而是给他更多的选择的能力。丁淑静呢也参加国际女青年会，她谈世界和平，但是她的和平观呢不是哎大家不要吵架这么简单。在1930年代，日本要侵华那个旅程，一步一步的吞掉中国嘛哈，他还是跟日本的基督徒妇女对话，甚至到日本参加会议，直接跟人家分享你在打仗啊。他相信呢，基督徒要追求和平，但是和平一定要跟正义排在一起。你如果只是要受害者安静，那个不是真正的和平。他也很有中国文化知识，他把孔子天下为公的理想跟以弗所书基督说要拆毁隔断的墙放在一起思考。他在想，基督徒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全部丢掉，而是问我们福音怎样照亮我们的文化呢？我们福音怎样照亮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福音跟我们的文化里头有没有一些共通的点？因为不同的民族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当中。长期的奔波让丁淑静呢身体透支啊，在1936年呢，他在休假还有旅途当中呢就引发了感染，有严重的败血病，他到46岁就离开世界。当时世界女青年会本来请他承担更大的责任，可惜他就没有办法走到下一步。
他离开世界以后，感恩有一群很有负担的姊妹们继续担起女青年会的责任。这个其实也是对领导最大的考验，就是你走了，后来的人能不能接上你呢？能不能承继你的那个志向呢？哪怕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是你为他骄傲吗？今天我们谈妇女事工啊，如果在万丰的教会里头，总是呢叫那些阿姨们呢去煮饭啊，去接待啊，去做一些的握手啊、聊天啊，甚至穿着的漂漂亮亮的站在门口去做招待。但是有没有想过，妇女的培育，她们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可以为教会带来复兴呢？可以为社会分享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本色化，全部都是女性可以做的。她们已经是受过教育，她们已经在社会上面有很好的岗位了，为什么在教会对女性姊妹团契的运用还是在聊天啊，在煮饭啊，预备食物啊，站在门口招待这些的工作呢？信仰不是要让女性更加安静接受这些的不公，而是信仰可以帮助她们参与更多，知道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都可以承担天国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华信仰女英雄丁淑静。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的8:09，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直播节目。那么这是2026年10月06号星期二的早晨，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2: 有我杨天成，
0: 有我文慧，那么还有看到第五空间呢，秦贤老师上场了。那木心老师呢，今天呢从鸭子开始
2: 一直在讨论鸭子
0: 然后呢接着就讨论了今天中华信仰女英雄，
2: 对，也谈论了她的父亲是谁啊，这个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料啊。
0: 但是我想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啊，因为今天这位丁书静呢，文慧查了一下呢，她应该是山东人。哇，我们很多山东老乡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对对，那文慧听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呢我觉得他就是我一个榜样。
2: 怎么讲呢？
0: 就是没有小家。
2: 你也做青年会吗？
0: 不是，没有小家
2: 哦，
0: 那就学习把我们的爱，满满的爱，从耶稣领受的爱洒向大家。
2: 所以他有使命的时候，他就专注于他所做的事情。
0: 是的，
2: 甚至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了那个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
0: 对，那么忠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啊，做了这个教育啊，妇女教育啊，识字班，还有特别他关注到劳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在今天那个社会，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有使命的人呢、
0: 啊。对，是，所以是文慧的榜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吃
2: 不停的吃吗？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天成大哥平时有没有补充维生素啊？
2: 基本上很少的，除非维他命 C，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需要
0: 感冒了，
2: 对，就是维他命 C 泡水喝、其他的我基本没有的。
0: 那文慧是有的，平时呢我都会吃鱼肝油、鱼油，还有就是维他命 C， 还有就是维生素 B 群。为啥呢？
2: 这个你因为你不断的工作嘛，需要有一点体力精神呢。
0: 你也工作
2: 啊，
0: 你也工作啊。那是因为我很少下厨，天成老师回家就有饭吃了，我回家呢。
2: 但是你吃东西，比如说你外面吃也应该也够
0: 了。我也不太喜欢外面吃，因为太油腻了。我吃东西还是挺简单的，真的是比较简单。还有我喜欢吃的，我可以整个月都吃。例如呢我喜欢当归鸭啊，那我就可能整个月都吃当归鸭晚上。
2: 你不怕你上火吗？
0: 不怕，我喜欢的。当然呢如果一些炸的可能我就没办法天天吃了。那所以有一点偏食的习惯啊。那因此呢我就会补充这个维生素。但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能够回家下厨是好的。这是来自于呢西南大学心理学教授，那汤永龙这位教授就表示，隔三差五的下下厨，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呢放松和减压。做饭它融合了什么呢？感官的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的关怀，因为你会做一些你想吃的嘛，还有爱的分享，你会想到做这些菜呀、要给谁吃啊，谁喜欢吃啊。所以呢烹饪是低门槛的心理按摩。听到了没有？
2: 哦，原来是这样，吃。
0: 对，不是吃，是下厨
2: 做
0: 那个做的动作。那
2: 原来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
0: 对了，有一项数据就显示呢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就是呢问一位年轻的孩子啊，你会不会煮饭啊，煮东西啊，诶，如果他说我可以，而且我煮的还不错，那他抑郁症就减少了28%。然后呢长期规律参与烹饪的老年人，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多少你知道吗？ 35%。
2: 哇！
0: 所以烹饪真的能够按摩我们的心理啊，心理按摩啊。
2: 到那个经过公园的时候，看到很多老人家，特别是这个做爷爷这一辈子老人家呢，在那下象棋。
0: 下象棋，
2: 然后家里有人做饭。
0: 哦，
2: 回去就吃饭。
0: 所以我鼓励，如果是一个人住的，例如现在不是很多家庭这个孩子都在外县市吗？
2: 嗯，
0: 那老人在家就真的能够可以的话呢，下厨，甚至就是呢，今天到你家吃饭，后天到他家，再大后天到我家。啊，轮流下厨，大伙儿在一起吃饭。
2: 对，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太太在做饭的时候，你旁边帮帮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
0: 对，那么下厨能带来哪些好处呢？例如，关掉工作脑，啊，养成了下班做饭的习惯，大脑会自动将工作模式转为什么？家庭模式。
2: 转一个台。
0: 对了，还有呢，激发创意。
2: 嗯，
0: 因为工作有的时候是很闷的，
2: 对，
0: 对不对？特别是做流水线的工作，单调的工作，你回到家，当你在煮饭的时候，虽然就是那几样菜，但是你可以加一点小心思，所以激发你的创意。还有呢，让大脑放松，因为研究显示呢，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呢，他大脑呢总是呢装着一些很复杂的决策啊，但是就会有压力。而当你下厨的时候呢，哎，这个下厨我们说就是小手艺嘛，对不对？嗯，大脑放松。还有呢，重置，就是重新启动你的注意力。之前你的注意力是在干嘛？就是在你的工作上，在一些烦心事。但是当你做饭的时候，你要全心全意的做饭，不然的话呢会有危险的。
2: 嗯，
0: 切菜切到手指，
2: 嗯，
0: 哎，这个火太大了，火候不够啊什么的，所以呢你的注意力呢就转移了。还有呢，会有成就感，对吧？
2: 嗯，
0: 那我不知道天成老师平时下厨吗？
2: 以前有，现在呢就是因为下班比较晚，回来家里面就是太太已经做好饭了，
0: 嗯，
2: 所以基本上就很少了。
0: 那我偷偷的泄露一些的秘密给大家，哦，我们曾经有好几次呢到天成老师家，然后干嘛呢？
2: 包饺子。
0: 对，包饺子，天成老师擀面皮，还有呢下水饺，哎，还有那个和馅儿，
2: 嗯，
0: 都是一级棒，一级棒，
2: 曾经有几个，曾经有几个老乡啊，一起包，
0: 对，
2: 郑子民老师，
0: 还是还有谁呢？还有刘嘉音老师，
2: 对，对，
0: 哇，你们都是老乡，
2: 然后一起都是现包现擀，
0: 哇，那真的是我难忘的回忆啊！几个老乡，然后他们开工，我们负责包饺子，然后包出来的饺子真是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2: 那再把他们找回来，
0: 哎，可以的，可以的，那可能要好好的约一约啊，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你有没有下厨呢？那你下厨的时候心情如何？
3: 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在以西结书呢11章19节当中呢，神应许了三个关键的灵性转变。首先呢是合一的心，那合一的心呢，有些译本呢翻译为专一的心，所以这里的合一呢，不是指两者合而为一，而是呢着重于纯一和单一的心，不再心怀二意、心口不一，而是一心一意。专心来敬畏神，这代表呢，神要医治百姓因为犯罪而带来的分裂和拉扯，让他们能够一心一意、诚实的归向神。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心灵放在神的百姓里面。
1: 最核心的应许呢，就是神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就是心的灵。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呢，灵呢有气息和生命力的意思，这里的心灵指的就是一种由神注入的超自然的生命动力。那么过去以色列人单靠自己的意志根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呢，神决定亲自赐下这股新的属灵力量，让百姓从内心深处产生渴望顺服神的力量。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除去石心，赐下肉心。那神说要除掉石心，赐给肉心。石心是什么呢？外表坚硬，但是对神的呼唤呢，罪恶呢，这个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外表坚硬嘛。这正是当时以色列人固执刚硬的写照。而肉心呢，是柔软的，有血有肉，充满生机的心。这个转变就带来了深刻的属灵教训。真正的信仰改变，从来不是靠外在的规条来束缚，而是靠内心本质的更新。好了，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在你的信仰当中，是否有某些层面已经渐渐变成了冷漠，对罪无感的实心呢？你愿意让神的心灵今天就在你内心的深处动手术吗？
2: 那首先呢，第一通呢，我们就来包忙忙。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金田老师早上好。
3: 是不是醒过来了包萌萌？
4: 是的。
2: 他醒了好久了，他刚才听了我们已经喊了好久的话了。
4: 箴言25章11节，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3: 阿们
2: 阿们啊，你多厉害。我觉得你经常都是说何宜的话的，那你觉得你说话是过最合宜说的话，觉得这一次丢中了你的金苹果是哪一次？
4: 我今天打电话是为郑子梅老师打电话的。因为他即将退休留级开店，我愿意为他送上祝福。
3: 很好很好，我们要把这个祝福转给我们的郑子梅老师。
2: 对，
4: 还有因为他去年3月份的时候他动过一个皮肤的手术，然后他也在电台的节目 iRadio 里面分享过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就是在家里跟母亲一起照顾失智的老父亲，所以祈求神来保守他的身体的健康，还有他家人的健康，也祝福他新的人生阶段有更美好的生活，祝福求神继续与他同行，主恩常在。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肉心，除掉我们的食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是能够受教的，是能够听进你的话语，并且吃进来，好好的咀嚼，好好的思想，也能够化为我们行动的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宝贵应许，今天仍然有效，仍然能够生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恳求你帮助，不仅仅我们要有肉心，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需要有肉心。我们为阿琴的外婆祷告，老人家将近百岁，最近她很悲伤，因为阿琴的大舅舅还有阿琴的母亲相隔两个多月相继离世。主啊，你知道这个对长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主啊，我们希望在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主啊，当他伤心的时候，他能够，他的心是打开的，他能够听进福音，他能够找到人生永恒的归处。今天有一位姊妹要去陪外婆，向他传福音，我们就恳求主赐给外婆肉心，我们恳求主给外婆有得救的智慧，让她能够听得进去，让她能够明白耶稣爱她，让她能够明白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让她能够接受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让她能够知道她是有盼望的，因为她有，她信耶稣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有终极的归处。我们将这件事交给你。同样，微臣他的家附近也有人做生意，有些人是已经相处了很久，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我们也恳求主为微臣开这个传福音的门，让他有机会能够向对方传福音，也求主在对方的心中工作。丰德今天他继续出行600公里，是一个很长远的旅程。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丰德在这个旅程当中有你同行。主啊，你保守他的安全，不论他在哪里，主你都与他同在，你看顾他。纪念西边小路的家庭环境，因为那边有一个石材加工厂，不但破坏了环境，而且造成了很多的污染。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这个工厂能够注意环境，也能够保护劳工的安全。我们将这个事情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2: 阿们。
3: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0: 哎，看到了，在第五空间呢、啊，我们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听节目呢。
1: 嗯，
0: 小佳美。
1: 对。
0: 然后呢，也看到了，哎，大家还在假期当中，是不是呢？那希望大家出行都要啊，靠主呢，有力量也有安全。
1: 嗯。
0: 还有注意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化。
1: 对，身心健康。
0: 是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所以每一个诗篇里面呢，真儿都发现有好多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呢，真儿也相信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犯这个话题。同样，正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鼠夹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 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鼠家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珍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家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在你信主之前哈，我看到的是一个神其实从在你母腹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主的时候他才拣选，甚至包括你分享的就是你的这个恩赐才干，无论是在文学上面的，在这个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甚至可能眼神动作味道光彩，就是所有的这一切是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捕捉，并且可以准确的用言语把它给形塑出来的。你有分享过说从小时候小学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给你放在你里面那个恩赐，而且是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但他又把你放在一个你所说的那种怪力乱神的，然后一个非常糟粕的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生百味当中又保护了你的一颗一直在漂泊的灵魂，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在乱象当中的恩典。在我们人看是一场乱象，包括家庭关系的破碎，包括你人生的那种好像完全是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从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违背这个纲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又持续不断的让你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我的一个更高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庭，不是属于这个文化，我哪里都不属于。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被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恩赐可以翻转了，被他使用，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重生了，我终于找到家了。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这背后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也给你配合了一个丈夫是特别的，因为他配合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但至少你们两个在寻求婚恋的道路，在寻求人生的道路，包括你身体出现状况他还把你带到美国的这个整个道路，看似都是好像一意孤行，但是却因为你们两个特别的这个配合呢，也使你们没有太多大的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枷锁，以至于你们接受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哎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去跟我父母交代，没这回事。因为你们两个自从踏上你们要结婚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交代，所以也好也不好，
1: 对，不好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我。
0: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有力的教材，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的确其他人为我的人生做不了主，他是也可以说也健康也不健康的一种界限感边界感，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将来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会用全新的这个婚恋观去塑造他，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精彩。你有没有尝试用文学的方式描述过你自己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在写作上面。那过往呢，你有没有在就是包括你信主之前持续不断的有写作，有各种各样的写作，那信主之后为什么又会想到用写作来侍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说我要全时间用我的笔墨来服侍主？
1: 我觉得我像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d 的人，其实基本上我不是很 喜欢去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真的觉得
0: 好荣幸啊，独家专访。
1: 对，所以我就算写，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太 exhausted，可能就是好像自己耳朵的格调都写不出来吧，就是还是一个很，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去剖析自己，然后或者是切开自己去看自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太残酷。

0: 经验老道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很，
1: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0: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所以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云霄飞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个过程。但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然后过不久之后又回来，但是过了几年，然后又离开。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起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在我，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会去特别谈到我的家庭。我很钦佩像真儿姐，或是像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他们很敞开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敢，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服侍很多，可是我可能会拖累了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看到我遇到的，或是我面对的，或是我处理的事情，他们跌倒，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我也做不到，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是都说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可以很敞开的跟大家去说我的所有的一切。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非常的支持我，可是我觉得对他们造成的
1: 影响和伤害
0: 也不是我愿意的。
1: 是，
0: 所以现在我都是会把我的工作跟我的家庭是比较分开，当然就是还是像我现在 China Source 的朋友们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有见过我先生啊，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服侍我会带我孩子一起去，可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像以前那样子。
1: 是。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心疼的。就是实际上呢，从一个热恋期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这一层保护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害怕或者是懦弱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持自己健康的第一步吧，就是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你不是说不去分享，是好像有其他的借口，而是说我其实不敢分享。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正面他，而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其实真儿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然后服侍呢，其实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家庭牧者的生活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人呢，不太能够接受我对这方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是软弱的，或者是我是脆弱的，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婚姻家庭。那个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说是不太愿意去接纳的。但是，作为一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用笔墨来服侍主的这个角度呢，你又必须要去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它必定不会允许你活在一个这种夹缝当中。那唯一的办法，我非常

0: 的赞同，也很想要拥抱你，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一个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你们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当这个环境没有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先保护好自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我只能先顾好我自己，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那你们现在这个 stage， 就是我相信你们是亟待一个安全的 community 的环境，一起建造你们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来弥补就是过往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这些缺失。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提醒啊，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使徒信经中这样的一句信条，就是我信圣徒相通。问题就是我们对圣徒相通有什么理解？
4: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是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与他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并且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2: 是的，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有两条非常清楚的层次。第一个就是，首先是要有一个纵向的相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与基督之间的相通，与基督之间的奥秘的联合。那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横向的相通，就是我们信徒之间恩赐的流转。所以说我们分两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来分享纵向的交通，就是信徒与基督奥秘的联合。这一句呢是整个圣徒相通教义的核心。如果我们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交通缺乏或者是中断，那么我们任何信徒就失去了属灵的本质了。信徒之间的交通呢就沦落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群的活动了。
4: 是的，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要与我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这种信徒与基督的交通被称为奥秘的联合。此联合的奥秘之处在于，它是由圣灵亲自实行的一项超自然的工作，将一个在亚当里死了的却蒙拣选的罪人与那位已经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右边的基督，真实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有机体。
2: 是的，这个圣灵的重生大能呢，就将我们信徒的地位从亚当里被牵制到了基督里。当我们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洗礼的工作，就将我们死在过犯中的人牵进到了基督的恩典里了。圣经也用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样的比喻，精准地描绘了每一个信徒和基督联合的这种关系。枝子的生命、成长的能力、结果的这个本质，实际上都是完全依赖于葡萄树干的供应，葡萄树和葡萄枝共同构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4: 生命共同体啊，这几个字其实值得我们每一天甚至每一秒钟去反复思量。
2: 对，
4: 如果我们观察，要是一个植物它有枯叶的话，那肯定这个叶子它没有跟这个枝干紧密相连。如果是折了一半的叶子，不久它就完全枯干掉了。
2: 是的，
4: 因此我们信徒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深深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救我们一次，乃是从此让我们与他奥秘的联合在一起了。因此信徒的最终身份不再由属世的血缘、文化的背景、社会的阶层或个人的成就来定义，而是唯一的、终极的由他与基督这一个奥秘联合关系来定义了。他如今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的存在本身就与元首基督的生命紧紧相连。
2: 是的，我们的生命存留其实在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那么我们信徒也因着与基督这一真实无伪的联合，耶稣基督这一生完美的顺服，他的义就在上帝公义的法庭上被合法的正式的归算给与他联合的这些信徒身上了。信徒本身的罪、亏缺、污秽被归算到了耶稣的身上，由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担当了我们罪人的全部的刑罚。那基督的完美、圣洁、顺服则被归算到了我们信徒的账上，上帝悦纳并宣告信徒为义。因此呢，当上帝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在看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时候呢，他就不再看我们身上那千疮百孔的罪这种残缺了，而是看那与信徒联合的那位元首基督所成就的散发着光芒的完美的义行。
4: 嗯，就是替罪羔羊。起先我读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也明白，如果我的罪归给一个羔羊，那个小羊羔它很无辜啊，我却因此得救了，我心里都会很不忍，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当我们一次一次回到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全然公义的，我们充满罪的世界怎么可能在神的面前站得稳呢？若是用火烧啊，全地都得烧毁了，没有一个活物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呀。那唯有耶稣基督，他成就的这一份义，完美的义，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义袍，穿在了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啊。上帝看的是耶稣基督的义，也因此我们这些披着他的义袍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在他眼中我们可以被算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在他面前活着的人了。
2: 对，其实这也是双重归算，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借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连结，内住的圣灵将永不枯竭的复活生命源源不断地从元首基督涌流到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肢体里面。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我们信徒成圣的动力的来源和真实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根本的原因不在于靠我们自己修养的提升、意志力的顽强挣扎，或者是对我们所信仰的宗教规则的遵守、知识的学习，而纯粹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成为我们内在的更新的动力。
4: 是的，我就想，就是因为上帝给了我那么宝贵的意志，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怎么那么随着自己的情欲就走了呢？我若是真的愿意顺服，就让自己浸在圣灵的水里，那圣灵在我生命中所孕育的生命力量将会多么大呀。
2: 是的，
4: 我想耶稣基督的圣灵不仅在我们重生的时候给予我们新的生命，它真的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整个生命成长，就是我们成圣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将元首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他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他的忍耐、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温柔、他的节制，非常真实的栽种、培育、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圣徒的生命土壤 要让圣灵来好好的浇灌呀。圣灵会让我们结出属圣灵的果子来的。
2: 是的，
4: 这生命的大能拥有胜过信徒里面残余罪性的败坏、世界里的诱惑，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
2: 对，也正是这持续不断的圣灵的生命的供应，保证了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成圣道路上能够坚忍到底，并且最终也将我们引向身体得荣、完全得荣耀的盼望。所以说，我们信徒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分享了基督的复活与内住的这个圣灵。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呢，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整个的生命轨迹。我们从蒙召到得荣耀，都将与基督生命的轨迹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对基督苦难的分享，以及对他荣耀的分享。实际上，经受苦难和得荣耀，我们觉得可能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两个毫不相关的层面，但它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经历了苦难，最终得荣耀。那我们信徒在地上所走过的这个路呢，也是要追随耶稣基督他的轨迹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被世界厌弃、被罪人顶撞、最终引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信徒其实也都要经历。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经历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征战、误解、逼迫、患难、试炼。
4: 嗯，
2: 有的时候当我们信徒经历这些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很失败，我们是不是被诅咒了？
4: 嗯，
2: 不是。当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恰恰是与基督真实联合的荣耀标记，是与元首同父一个、同饮一杯的尊贵的凭证。保罗自己都说嘛，我甚至都渴慕要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4: 保罗真是这样的，他既是这样领受的，他的一生也真是这样过的呀。同时，这坚不可摧的联合也以绝对的确定性保证了信徒必将分享基督的得胜、高升与终极荣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死亡与撒旦的一切权势，他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既是他作为神子与人子所赢得的个人荣耀，也是他作为新人类的元首为所有属他的人预备的确定不移的终极归宿。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信徒今天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这种渺茫猜测，我到底能不能得救呢，而是建立在我们与这位得荣耀的基督联合这一事实之上的。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我们的新生命也必将与他一同复活，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今天在地上与基督一同受的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4: 嗯，也因此，信徒与基督的交通是每一位信徒个人属灵生命的根基。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无论在教会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分、地位高低、恩赐大小、灵命深浅、种族背景，都同等的、完全的、不可撤销的与基督联合，并且毫无差别的凭恩典享受着这联合所带来的一切救赎性的益处。
2: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圣徒相通的第一方面，纵向的联合，就是信徒和基督的奥秘联合。那下次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圣徒相通里面的横向交通，就是基督肢体之间身体内的恩赐流转。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是孟远。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棍棒石头能打断我们的骨头，让我们很痛，可言语却不会伤害我。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彼此打闹的时候，偶尔也会用这句话跟对方说，你笑话我，我不怕。但真是这样吗？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别人的恶言恶语深深伤害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也时常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会故意用言语去刺伤别人。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十二节中写着，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一大段关于舌头的描述，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每个人心生惭愧吧。谁能在言语上不犯罪呢？诚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世上的人人人都犯了罪，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愿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收听诗篇第十篇，也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更认识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更认识因罪而败坏的我们自己。当我们认罪悔改，专心寻求主的恩典，必临到那谦卑的人，他会垂听我们的呼求。
1: 诗篇第十篇。
2: 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也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 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
0: 这诗篇第十篇所描绘的恶人，就是系统神学中对罪那个本质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罪的根源并非始于外在的行为不端，而是始于内在的对上帝的根本性的背叛。恶人心中认为没有神，正是这种背叛宣告了罪就是对上帝属性的彻底否定。罪的本质就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自己做自己道德的源头。这种对自主的追求，正是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堕落的重演，也是全人类败坏的一种状态。这个诗篇中关于恶人的画像，并非是指每个人都坏到了极致，而是指向罪已经玷污了人性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还是身体。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充满了败坏的言语，他的口满了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正如耶稣基督教导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恶人污秽的言语是他败坏内心的必然流露。诗篇中对这样一个恶人的描绘，实际上也指向了全人类堕落状态的一个普遍性。口舌如刀剑、咒诅、诡诈和欺压的话是极具杀伤力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句这样的话都会破坏友谊、破坏婚姻，让人的心中全然失去喜乐。这些恶言恶语会败坏人的名声，甚至会毁坏一个人的一生。舌头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会有言语相互伤害。这也是诗人在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就哀叹的原因。神怎能允许以色列中有恶人像狮子一样蹲伏在神的家中，要掳走猎物那样以口舌欺压困苦人呢？读福音书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曾遭受过有的

话语的攻击和一切十架的屈辱，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尽了凌辱，我们作为信徒就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圣灵的帮助，因他重新造了我们，赐下能力，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添加的能力，努力地说造就人的话，不再以口舌去伤害他人。无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舌头没忍住犯罪了，那就要及时的真心悔改。若我们真心来到主耶稣十架面前悔改认罪，慈爱的救主定会饶恕我们，会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能用爱心说出造就人的话，而不再口出恶言。若是我们家中的人、我们所亲近的人，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或是教会里的属灵长者，有时说话会伤害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祈求神赐下安慰的力量和饶恕人的能力，使我们能有天上的智慧，以爱心和真理去处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他监察万事，因他的公义会追究谩骂攻击他百姓之人的罪行，因此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来面对他人的言语使我们所受的屈辱。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必保守我们每一个信徒，直到见主面的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致腓立铁非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7-13节。本篇信息包括五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上次我们谈到第四个重点，基督对腓立铁非教会的宣告。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主对腓立铁非教会说话时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他说，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首先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打算再容忍他们。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们将要成为向你寻求指引和指导。有人更指出，使徒保罗的境况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开始时是逼迫教会的，不是吗？他努力杀害基督徒，又将他们抓入监狱。事实上，当他正要前往大马色去进行迫害的使命时，他被主得着了，并且主不许他在逮捕基督徒。而往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者转变为敬拜者，同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拥护者。主应许腓立铁非教会，他会羞辱他们的敌人。第二，主应许在受试炼时保护他们。在下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他应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性的后果。事实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现在请留意这节经文，尽管这是给予个别教会的信件，但这一个应许与地区性的迫害无关。主耶稣不是对腓立铁非教会说，我将会在你的附近保守你远离迫害。请继续看你的圣经，注意在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次，请注意，这不是在一个将要来临并且将会过去的特殊试炼时间里让他们受到保护。这个应许是给予腓立铁非教会的，同时也是给予所有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教会。主上帝有一个特殊计划，要让他们远离这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灾难。而我们将从启示录4-19章学习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要在此暂停一会儿，并且把这个真理说清楚。我们可以在此停下来，然后结束这个信息。但是我不希望你错过这一点，这是明白余下这个书卷的关键所在。你可能曾听说过在基督徒中所讨论的关于大灾难前背题、大灾难中背题或大灾难后背题的话题，是吗？ 有些人可能也听过某人对此有这个反应，说我是大灾难前辈体的支持者，直到大灾难开始时我仍然存在，那么我很快就转到大灾难中辈体的位置，然后我继续紧紧地坚持三年半，如果我仍然存活的话，那我就变为大灾难后辈体，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后有人做了一个我不同意的轻蔑预言性的陈述，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是泛灾难观的支持者，我认为某一天大家都会一同辈体。弟兄姐妹，没有比这个真理更重要的，你最好知道你相信什么。对于大灾难，人们有三个立场，其中一个认为基督徒在大灾难开始前被提去，另一个立场认为教会将经历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教会就在大灾难中期被提，而第三个立场认为我们都要经历大灾难，当大灾难完结的时候，我们就都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当然，如果你相信大灾难后被提的立场，你不需要被提，因为你可以等待和其余的人一起上去。被提是上帝为自己特别取去一些属自己的人的方式。现在，我想你小心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主耶稣提名写这封信给腓拉铁非教会，就是那在末后日子的真正教会。他告诉那些真心相信的信徒，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受考验的时候，肯定这是指大灾难时期，主在这里应许教会，他要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时期。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看到但以理书记载，当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被捆着丢进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他们在火焰中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不是免去远离火焰的伤害，他们乃是在烈火中，在他们被扔进火窑前，并没有人突然出来说，听着，我们决定你们不需要被扔进去了。他们是被人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在火窑中得到保护，有好像神子相貌的人来保护他们。有些人教导说，教会好像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将会经历烈火的迫害，而上帝就在其中保护我们。但是我要你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并没有说我会保护你经过受考验的时刻，圣经说我会免去你的试炼。这句子的意思是我会保守你远离这试炼，你不在其中，你不会靠近他，你将会被保守而远离这试炼，你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你或许会问，你怎样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他说的是那降临到世界的普世性大灾难。有些论点说教会在经历大灾难时将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他说我会保守你远离大灾难的时刻。远离那个时刻的方法是从会受试炼的空间将我们提走。这里有一个对教会很清楚的应许，当大灾难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主会保守教会远离这个时刻。你应该知道这些关于启示录的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教会这个字共出现了19次，但是到第四章大灾难开始之后，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我不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大灾难，那为什么圣经如此详细记载大灾难？而且如果你为此预备好，我希望你是，当我们进入第四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极可怕的大灾难。你认为主不事先预备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将会发生的种种苦难吗？但贯穿所有的章节，完全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的资料，教会在天堂，当在审判台前的基督审判我们在地上靠肉体所做的工作时，教会就在他旁边，而世界却在混乱中。你会问，你是那么相信的，因为你想这么相信。不是的，我的确这么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相信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让我给你另一个我从前也未曾想过的小看法，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第四章，你会注意到环绕在上帝宝座的24个座位，这是在天上的，这是在天上的第一个景象。我们过去是在地上，现在我们被接到天上。第四章说的是天上的景象，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很多人认为这些坐着的人代表教会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在天上的教会。当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还有一个想法，你想主会不公平地对待他肢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吗？让我这样问你，你在圣经中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死的基督徒要被复活过来，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大灾难，而没有人在教会里需要特殊的照顾？我告诉你吧，如果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如果大灾难快要来临，那我就想尽快合理的死去。我情愿死去回天家，我不想经历大灾难。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成为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帝不会让某部分的身体经历大灾难，而某部分又不需要。所有的身体都一同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合一图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定和那些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特别的地方为那些已死的以及在世上经历过特殊混乱的人预备。圣经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请听着，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阅读关于大灾难的经文，你只能用一个标题概括它，那就是拟人化的定罪。我们没有大力鼓吹灾前被提的意思，但是我宁可怀疑有些人仍然不清楚原因，而我帮助你理解，以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相信。在我开始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和一位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相信灾前被提。他说，如果你相信你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在地上就没有时间，而在天上也没有时间让主去审判圣徒。那个弟兄说，当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必须在天上继续进行。在天上必须有基督的审判台，以致在那里所有的基督徒能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并且必须有羔羊的婚宴，所以必须有7年的时间让这事情发生。如果你主张灾中被提，那你只有3年半的时间。又如果你认为是灾后被提，他说你就将羔羊的婚宴变成午餐盒饭。这就是他支持灾前被提的原因。主耶稣对腓立帖腓教会说，我要应许你一件事，而那一个应许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主应许他要快来。主在这封信结束前应许第三件事，就是他必快来。他说，看哪，我必快来。 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并且说，看哪，我必快来。这两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启示录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是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了，主说他将会为他的教会成就所有这些美妙的应许。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点，给我们的指引。在结束讨论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要尝试帮助你明白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很丰富的真理。在这封信里有一些教导其实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教会有以弗所基督徒，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有些教会有士美那基督徒，你们信而受到迫害；有些教会有撒迪基督徒，你们是死的；而有些教会有腓拉铁非基督徒，你们是爱主的，愿意侍奉上帝。我回顾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特点，首先我看见他称这个教会为有机会的教会。他说这是一间有敞开的门的教会。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要在那个教会服侍？为什么你在那个教会讲道？你一生都要全时间在那里侍奉上帝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事工的未来前景，我相信上帝给予我的教会一扇敞开的门，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时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缺点，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多重担和问题，而有时我们会因此投诉，有时也因为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看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或者我们不应做这些或那些而感到沮丧。好，然后我继续看第二个特点，我确认这一点，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教会有敞开的门，因而有很多机会，但他却只有一点力量。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矛盾更大的。这个概念会吓怕你吗？因为有这一点点力量，教会就继续前行。这个教会里的人都相信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敞开的门，可是他们仅有微小的力量。有时候我想上帝将我们放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责任，

们能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同感呢？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些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正同时负责十项工作，而你尝试把所有你所知道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你觉得很疲累，因为你尝试去维持这敞开的门，但你知道你是多么软弱。我要告诉你，我估计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这个机会的方法，就是祷告。除此没有别的答案。有时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敬虔的祷告？我很想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责备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如同被定罪呢？我在看其余的特点时，我也很认同这一句。上帝的话语说，我要称赞你，因你有一个敞开的门，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知道，我爱上帝的话语，我爱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都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又加上，没有弃绝我的名。不要与假教义有任何牵连，要坚守圣经的道，站稳立场。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翻阅圣经，逐节逐节思想，并遵守里面的教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伟大的教师，或善于雄辩，或拥有教育学位，就蒙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我们，理由很简单，是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常有人问我，有些人并不常与上帝同在，但他又宣讲圣经，却又使人得救。这个情况你如何解释？我告诉你，上帝应许要祝福他的话语，他甚至高举他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上帝就尊荣他，祝福他。当圣经的教义被宣讲出来，当真理被人们遵守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但是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真理的张力。这个张力是这样的，遵守主的话语，不要弃绝主的名以及伟大的机会。有很多教会好像撒迪教会一样拥有这一切，也许甚至有敞开的门，但他们不想通过那扇门，正因为他们不想走过那个敞开的门，因此教会就死掉了。拥有上帝的话语并不足够，相信真理并不足够，单单有教义让你知道所相信的以及为何相信也不足够。如果你拥有这一切，而机会就在那里，可是你却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将会死亡。杀死一个教会的关键就是，如果他们只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仅仅坐在一起谈谈他们对预言的理解，对教义的知识，却从不穿过这扇敞开的门去接触在他们以外的族群，而唯独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族群，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必死无疑。我很担心，如果上帝给予我们机会前进，靠着他的恩典去夺取新的未得之地，而我们却又不去夺取，那么这对于我们如何忠于上帝的话语，如何忠于上帝的教义，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去夺取宣教场上新的领域，而留在家中，我们就像腓拉铁菲之前的教会一样，我们都会一同死去。在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盒录音带，一个充满生气勃勃和兴奋的老讲员陈述他强而有力的事工和他人生的目标。他这样说，这是教会醒觉的时间，起来歌唱，起来宣讲，起来祷告，付出代价而永不放弃，或者就放弃退缩驻身，直至教会被建立，不然我们就上天堂去。阿们。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靠着上帝的恩典，凡事都能成就。
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您的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今天的真道分解呢，在何西阿研读这一个专栏里头呢，我们会一起查考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的4章11到19节。那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预先的准备啊，翻开圣经好好的看一看。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是旧约圣经里描写北国以色列在巴利偶像的影响下全地敬拜偶像大行淫乱的这个景象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了。何西阿先知把北国以色列民拜偶像的罪行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但在这个无情的揭露之下，耶和华仍然反复地用我的名，这无知的名来称呼以色列人，可见神实在是爱以色列人，舍不得审判和惩罚他们。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看着自己犯错累累的儿子一样，既心痛又无奈，但是为了使子民悔改，神唯一可做的就是给他们施以必须的管教，让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群无知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首先，以色列人敬拜巴利，被奸淫和酒给迷住了，他们的心呢，被这些败坏的风俗给夺走，他们到处醉酒，而且酒后公开的和妓女来行淫，他们已经失去了人基本的理性。过去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去求问耶和华，但是现在呢，他们把神给弃掉了，他们来求问木偶还有木杖的引导，代替耶和华。在经文当中的木偶木杖就是巴利宗教的偶像，而酗酒奸淫拜偶像已经夺去了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不能够再做出真假对错的判断。经文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受约束。他们早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心想着的就是谋取利益，放纵享乐，连人基本的尊严都忘记了，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呢利欲熏心，物欲淫欲缠累着他们的心，他们完全的迷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分享到这，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现在有什么东西缠累着我们呢，使我们迷失呢？那么我们就要记得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依靠着神脱去这些的缠累重担，重新上路，与主快乐的牵手同行，不要继续的留恋在罪中了。罪只会带给我们痛苦和羞辱，我们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呐，把自己陷在罪中还留恋罪中之乐。接着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的下面烧香，那这些地方呢都是敬拜巴利的场所。橡树和栗树呢都是以树影庞大浓密而出名的，有美好的树影，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欢在这些树影下呢献祭，然后呢在那儿吃祭肉。而杨树呢，它不仅有美好的树影，它还会发出一种特别的香气，这种香气呢有催情的作用，以色列人就在杨树下行淫献祭给巴利。而这个巴利的偶像崇拜呢还有一个陋习，就是每一个女子呢在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呢要去卖淫献给巴利神明，也就是做庙祭。那么我们记得呢，在旧约的利未记二十一章记载，神严正的声明这种妓女的行为是在以色列当中绝对禁止的，如果发生在祭司家中更是最大恶极的事情，那么一经发现呢就要被火烧死。
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已经完全的忘记了耶和华的律法，全情全人的投入在巴利的敬拜上面。但神也怜悯以色列人的女儿和心腹，因为他们行淫拜偶像都是被逼的。那根据巴利异教的恶俗啊，女儿出嫁的时候，在成为心腹之前，丈夫的父亲要先和她行淫，夺去她的贞操。他们认为啊，这样子做，巴利神明就会保佑这个女子呢，有旺盛的生育能力。想想，一个无辜的处女，在祭坛边被迫和公公行淫，这是一件多么悲哀和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不仅如此，以色列民还和巴利庙里面的妓女一同行淫献祭，吃祭肉，做各种的敬拜仪式。可见以色列民因着拜偶像已经失去了人性，他们不能够再分辨善恶。这些无知愚昧的民啊，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必须要经过神重重的审判惩罚，才能够使他们醒悟过来，洗心革面的悔改。

0: 接着我们来看四章十五到十九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先知何西阿给南国犹大的教训。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神给了南国犹大四个禁令。第一个禁令，先知呢就劝这个南国犹大不要犯罪，因为以色列已经因为淫行而堕落，要遭受神的审判。那么犹大呢就要有所警惕，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第二个第三个禁令是呢，不要往吉甲，不要上伯雅文。吉甲和伯雅文呢都是以色列重要的巴利敬拜中心，神禁止他的子民去这样的地方。那因为经文当中呢用往还有上这两个字呢，那都有朝圣的意思，就好像现在回教徒往麦加朝圣一样。神不容许自己的子民往巴利的敬拜中心去朝圣。而第四个禁令是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如果参考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在耶利米书呢曾经说过，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本来呢按着神的良善公义圣洁的属性起誓是有效合法的，可是呢现在以色列人却拿了向耶和华起誓的形式来向巴利起誓，这就大大的犯罪了，招惹了神的愤怒。接着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过去神借着先知无数次的去劝告以色列人不要敬拜偶像，要悔改归向神，但以色列人始终不肯回头离开巴利的祭坛，他们不听劝，顽固不化，失去了驯良的心，就好像一头呢印着景象的母牛，这个农夫拉他向东，他却偏要向西。以色列民既然执意不听神的话，不接受神的引导，那么神就放逐驱散他们，就像把羊羔从水草丰富的地方驱散到干旱不毛的旷野，使他们流离失所，不再被神所纪念。而四章十七节经文记载，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巴利敬拜中心，以法莲山地到处都充斥着巴利的丘坛和淫行，它成了犯罪堕落的以色列的一个别名了。在何西阿书当中一共提起过36次以法莲这个地方，而且呢何西阿先知对以法莲敬拜偶像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对那的山山水水也是十分有情的。所以呢我们就估计以法莲呢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家乡。先知继续的痛斥以色列人的罪恶，以色列人纵情酒色，喝光了酒之后又继续不断的行淫，他们不要耶和华，反而爱巴利，把自己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被拜偶像之风卷去了，被淫乱之风夺去了自己的心，随便的任凭这些败坏的风俗来腐蚀他们的生活，任凭巴利崇拜的摆布自投罗网，无法脱身。以色列人既然沉迷于拜偶像不知悔改，那么耶和华就只好放弃他们，让他们随着自己顽梗的本性继续去拜他们的偶像吧。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连神也不想要他们呢。我们要知道罪会使人迷失本性，以致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一个基督徒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被一些沉溺性的罪所牢笼所捆绑，好像是给情欲金钱毒品仇恨所辖制无法自拔一样。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现在正给着罪所缠绕着，一定要立定决心，依靠着神来脱离他的捆锁。神时刻都在你的身旁，呼唤着你的悔改。只要你投靠他，他愿意来帮助你，他愿意赦免你，更新你。可是如果你仍然不愿意脱离罪，宁愿继续地活在罪中，那么总有一天，神必然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对你施行严厉的管教。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那么何西阿书第五章呢，仍然是有关审判的信息。五章的一到二节呢，是接着第四章的经文对祭司和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审判信息之后，就延及到王室以及其他的以色列领导阶级。透过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奉公守法，不喜爱公义，那么他就无法要求和教育国民成为奉公守法的人，而国家呢，就会陷入混乱。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统治阶级荒淫无道，祭拜偶像，不认识神，做事不凭公义，充满欺诈。在这些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全国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过去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不断地劝谕以色列人要悔改，警告那些做领导的祭司、君王，不要再带领子民陷在罪中，免得神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可是神的命令、神的话语，这些人一直是充耳不闻，而且呢，还变本加厉地继续拜偶像、犯罪。从五章的一节一开始啊，神就呼召以色列的祭司、首领还有王室成员，要他们留心地去听神的话。这一次神要他们听到的不再是劝勉和安慰的话语了，而是神要宣告审判将要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本来的职分都是神给设立的，托付他们引导以及看顾以色列百姓。然而这些人不仅失职，还设下种种的机坎、网罗、深坑，把人卡在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也就是呢，使以色列百姓落在异教的迷信当中。这些悖逆的人，他们信奉偶像，还允许百姓杀戮幼童作为人这样的一个祭品来敬奉异教的神，他们真是罪孽深重啊！神要通过审判以及惩罚去管教他们，要使他们重新的顺服，远离偶像。接着五章三节经文记载，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何西阿书的五章三到七节，先知宣告受神审判的对象呢，从统治者又转到了众百姓的身上。那在前面几章呢，我们曾经说过，以法莲和以色列都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以色列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妻子，但现在呢，她已经变成了妓女，去敬拜巴利，还公然地参与种种淫秽的性礼仪。这些败坏的行为不仅是神知道，连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无可抵赖。 凡是参与异教崇拜的人都会被玷污，成为不洁净。以色列也是被玷污了，而且呢，他不是无辜的被玷污，而是主动的去亲近异教的祭坛，在那儿向巴利偶像献祭行淫，并在整个以色列地都设满了巴利的祭坛，祭坛之地就把以色列人玷污了，他们被罪紧紧地缠累着。因此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五章四节，神分了三个部分来揭露以色列人的问题。第一部分，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不能归向神。这句话呢，更好的翻译是他们的行为不容许他们归向自己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囚犯，自作自受，牢牢地把他们与自己的神隔绝了。那在上一节经文，也就是五章的三节，说到以色列人被玷污，这个玷污何等的厉害。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有洁净的规矩，如果沾到死人的尸体或者是行经的女人，那么身体呢就算为不洁净。可是只要到祭司那儿呢去行洁净的规矩，又可以恢复洁净的身份了，又可以参与祭祀的事情。但现在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以色列人所行的不容许他们归回。不洁净不再是外在的皮肉上的事情，而是内在的进入他们心灵里头的污秽的。一个人如果外表脏了，还可以呢擦洗干净，但是如果心灵里面脏了污秽了，就很难洁净的。人心污秽，无论怎么样去掩饰，他的言语他的所作所为也一定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他邪恶的面目。那么第二部分经文就记载，有淫心在他们里面。神揭露以色列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淫邪的行为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把他们的灵魂都攻陷了，瘫痪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发生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以色列人的情况。当全地遍历巴利的秋坛，当所有的女子都不知羞耻地卖弄性感，当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公然公开淫乱，这些风气就会变成人人接受的生活方式，甚至具有一种神圣的地位。到时候谁还敢说拜巴利行淫是招惹耶和华神的怒气呢？淫荡的灵已经代替了圣洁的灵，它成了一面墙壁，把人和神严格地分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也如此吗？如果我们允许罪恶以及败坏在教会里面滋长蔓延而不去禁止，那么这些罪恶的事情就会变本加厉地成为古风气，动摇了圣经的真理，大家就会把犯罪变成理所当然。这样的话呢，教会就成为一个犯罪的场所，神的圣洁就不会再存留在教会里面。而神宣告以色列人第三个问题是，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对先知何西阿来说，不认识耶和华就等于和耶和华没有正确的立约关系。以色列人不但要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进入迦南的这些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生活和祭祀上是否能够反映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呢？要是不能的话，他们就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耶和华。而唯一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解困的方法就是归回神。但可悲的，经文记载，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情况就好像离家的浪子一样，一定要遇到饥荒的穷困潦倒，才会想起富家口粮有余。又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巴利做奴仆，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啊。接着我们看五章五节，以色列人的骄傲正是他们自以为与耶和华没有关系，仍然能够安定繁荣，就是这种自大和无知，叫他们所行的不能够归向神。以色列人这种没有基础的骄傲自信，成了神控告他们的证据，也因此就招来了神严重的审判，那就是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们的骄傲成了他们的罪，他们的绊脚石同时又是他们的刑罚。神也同时警告南国犹大，如果他们不知自省，不肯回头，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和以色列人一样，一同跌倒。接着五章六节，当神的审判惩罚临到的时候，经文记载，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因为神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色列的宗教是十分兴旺的，它有很多祭祀中心，再加上和巴利宗教的混合，节期也很多，祭祀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以色列人相信献上做祭品的牛羊越多，就越能够打动耶和华的心。但是现在先知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太迟了。当以色列人去到祭坛那儿，要把牛羊献给神，却发现了神已经转去离开了。以色列人以祭牲寻求耶和华，但耶和华却无处可寻，因为耶和华已经完全放弃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离弃神，神也必离弃他。这不是说耶和华要报复人，而是人自己的行为招来了神审判的结果。最后我们来看五章七节，五章七节可以说是五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的总结。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贞，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秘密和人通奸，而他所生的儿子表面上是丈夫生的，其实是他与情夫所生的私生子，但他却欺骗着丈夫。以色列人表面也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是紧跟着巴利。到了月朔这个日子，他们就会为着信奉巴利而大肆庆祝，大吃大喝，向巴利献祭。但也就在这个日子，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那明天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的五章八到十四节，希望你能够及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Joy 助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永远。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昨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控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到底这个控制欲是怎么形成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其实真儿说白了，真的要去看自己的内心深处的话，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比如说行程改变的时候会焦虑啊，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会产生情绪啊。当孩子长久看到我的信息不回的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有些事情没有答案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一直放不下来啊，等等。只不过呢，因为多年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学会去对付、去操练，所以不容易直接把这种失控的感觉表达出来，会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操练过对付自己的控制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刚刚正儿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看到已经大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往深处想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也都有爆棚的控制欲。那么这个控制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时候变成我们都在自己的控制欲里面被控制了？控制欲的背后，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说了，不是骄傲，不是能干，不是大有所为，而是恐惧。每一个越想控制的人，其实心灵里面是越没有安全感的人。控制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如果从小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可以信任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相信人的。事情呢，就算暂时不知道，也不一定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混乱、很失控的场面，父母亲常常争吵，情绪不稳定，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或者父母亲的经济不稳定，父母常常失业，家里的经济条件忽好忽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他从小担心自己被抛弃，担心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担心自己被欺骗，担心忽然失去等等。因为这些担心呢，他就慢慢地建立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就是我得先观察环境，我得先预备好了，我要看清楚到底我身周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不能让自己面对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因此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其实很多人的控制欲不是为了支配别人，更多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自己不受伤，想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做，这样我不会失望，想要把所有的风险排除，这样我可以安心。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所有的控制欲都是显得很有侵略性的，非常的霸道的，不，很多时候它显得很柔和，很内敛，久而久之呢，成为一种内耗，因为他实际上是想要去争取里面没有的安全感。但是问题就来了，控制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吗？答案显然是不能。你可以控制方向盘，但是你不能够控制意外。你可以要求孩子，但你却不能控制他们的心。你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但你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健康，因为控制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
你越想控制，你就越发现很多很多事情是失控的，你完全掌控不了你的人生，所以人就陷在一种极度的焦虑当中。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就叫做雅各，他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抓取。他的一生都想控制，他一生都在抓。出生的时候呢，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后来呢，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去设计自己的父亲。哇，为了得到自己想要抓取和控制的祝福，后来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控制，然后增加自己的财产，牛群羊群。我们真的看到他足够冰雪聪明，足够会计划，因为他一直都相信雅各想要，雅各得到。的确，他想要得到的祝福就是靠自己紧紧抓住的。一直到他准备回家，在创世纪32章里面，他听说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哇，这一刻他吓坏了。他呢，同样按照自己的习惯开始安排，记得吗？他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队伍，把礼物一批批的送出去，把孩子、妻子全部安排好了。这些安排本身太棒了，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一切都喜欢计划和掌控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一个人留下来了，在亚伯渡口河神摔跤。哦，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解决了，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件事情好有意思，他一生都在抓，不过呢，都不是在抓神，是抓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那一刻他意识到，真正的祝福不是自己抓来的，而是神赐下的。如果神不赐给他，他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此刻呢，神就问他了这个问题，明明是知道，神岂能不知道呢？这名字绝对是神放在他的父母心里给他取的，叫雅各，对吧？但是这一刻神却问他，你名叫什么？提醒他你自己是谁，提醒他他现在的生命状态。所以他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再一次的提醒他说，哎呀，糟糕了，我这一生都在抓取，我这一生都在想要掌控啊。于是这一刻神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名字，代替了雅各。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哇哦，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愿神征战，神得胜的意思啊。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使命，告诉了我们，你从自己争胜，自己控制，自己得胜，现在要让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所以雅各的故事是否提醒你我，原来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回转到神所设计的那个轨道当中，我们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受托的管理者。雅各变成以色列，那就是福音啊，因为福音终于让我们摆脱了自我控制的一个被辖制的状态，而是非常自愿的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我们非常的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而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神如何的爱雅各，照样也爱以色列，爱所有得称为他儿女的人。今天罗马书第8章32节提醒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十字架给我们更深的确据，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控制人生来维持，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取他，而是他紧紧的抓住我们，他的
的慈神爱索没有放弃我们，他的信实保证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今天安全是来源于住在基督里，我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了，不是因为我宝贵，我有能力，我圣洁，我讨他喜悦，就是单纯的因为我在基督里被他赋予了新的身份，以色列，我不再是雅各了，而是他白白赐予我的一个全新的上帝儿女的身份。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控制欲背后是不安全感，真儿真的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最近最想控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抽象哈，你必须要落实的、实际的来给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关系，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那你能不能够将你想控制的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去祷告，像雅各一样的跟神摔跤，然后最后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迫切地向你祷告，但是我不要选择像雅各那样，直到瘸腿了，才能够承认我不是神，你才是。我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当我们够诚实地面对我们内心深处害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会跟神说，主啊，我好怕，我害怕失控，我太想控制了，求你帮助我不要害怕，帮助我愿意信靠，愿意顺服，帮助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安全不是我把人生抓得多紧，而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你紧紧把握的手中，我就在你的手中，我是你掌中之宝。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因为那创天造地的主，他绝对不背乎自己。哪怕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失控的、失序的，充满各种各样未知的，但他知道，不是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谁牵我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郭老师教导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书作者的用意。如果你熟知旧约的历史，听了这个讲座必定能够使你对旧约历史融会贯通，将所学的融入信仰的实践。上回郭老师带领我们导读了《列王记》上所罗门王朝的兴盛与衰败，论证了对神的忠诚带来祝福，悖逆招致审判的神性和谐。今天我们要从所罗门王的继位，我们要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历代志》上的28、29章来看这段叙事的双重剧本，以及历史书的作者所要传达的信仰真理。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

不同，其实是互补的两种剧本。列王记是一个在权力真空中上演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神圣交接仪式。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的特写。列王记上第一章记录的是一场在政治危机中的紧急应变，所罗门是很突然的被高利的，而带上29章22节，他是在这一个紧急应变的事件过后，再一次公开高利所罗门做王，一个公开加冕的仪式。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场景的特写，但是都同样在描述所罗门的登基。透过今天的经文比较，我们来深入分析所罗门登基的这一段叙事。从列王记的政治现实与历代志的神学理想之间，来洞察两位圣经作者深刻而不同的历史诠释。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这里没有任何的温情脉脉，只有一场冰冷残酷的权力争夺游戏。叙事始于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候大卫王已经年迈体衰，无力掌控大局。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还在世的王子当中最为年长而且最有声望的亚多尼亚，他集结了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了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他拉拢了这两个军事宗教的领袖，发动了一次夺权行动。在没有大卫册封的情况底下，他自立为王了。反观所罗门，按照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拔示巴其实一开始成为大卫的妃嫔就是很不光彩的一段过去嘛。再来就是他的年纪，王上3章7节，所罗门对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的年纪很可能当时候非常的小。再来就是他的影响力，在所罗门登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在经文里头谈过所罗门的事情，也就是在很可能因为他是年幼的王子，所以他在大卫还治理国家的这段期间，他没办法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场权力争夺的危机反制，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所罗门是绝对敌不过亚多尼亚的，或者甚至根本都不需要谈亚多尼亚，应该说在大卫的众王子当中，所罗门其实是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那这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根据王上1章17节，拔示巴向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很多人因为这一段拔示巴的话，就觉得大卫已经早就内定了所罗门做王。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描述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解释的，如果大卫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已经公开立储，事实上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是不可能在大卫公开立储的情况底下还去站队亚多尼亚。既然他们会选择站队亚多尼亚，就很可能暗示了大卫事实上是没有公开的宣誓要让所罗门做王的。那你说他这个私底

下承诺拔士巴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好，私底下承诺跟公开宣誓是两回事哦。大卫很可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他对拔士巴有了私下的承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立除？仔细去推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也不属意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按照他的出身，母亲拔士巴其实不太光彩，按照他的年纪很幼小，按照他的影响力，圣经没有提过任何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做王，他真的有办法坐稳王位吗？他真的有办法稳固以色列国吗？他有办法守住大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吗？这全部都是问号啊。所以从政治上面的考量来说，大卫不属意所罗门做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好，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亚多尼亚已经擅自称王了，这其实是一个对大卫王权的侵犯，其实是一种藐视大卫王权的行动啊。所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这件事情，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所罗门，真正受到威胁的是大卫本人。好，面对亚多尼亚的夺权，拿单跟拔士巴展开了一场危机反制，他们希望去用激将法去激起大卫有一个反制的行动。在这里，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呈现了一个预言和政治交错的一种张力。拿单是谁？拿单是先知，而且他是大卫之约的宣告者，此刻他转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介入者，显示上帝的话正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去推动历史的方向。大卫听闻了亚多尼亚擅自称王，他确实行动了，接下来他就下令在基训高利所罗门，让他骑上王的骡子，在吹角声中接受民众的欢呼，这些都是王权的符号哦。然后拔士巴虽然在觐见的时候提到大卫承诺要把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在这里大卫的反应与其说是信守承诺，更像是一个垂暮的政治家，在王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后一次奋力夺回他的主导权。所以所罗门的登基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其实应该这样子读，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坐上王位的年幼的王子，但是在亚多尼亚跟大卫的权力斗争之下，他被推上了王位，成为了下一任君王。而这件事情就让上帝的旨意悄然的实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两次提到上帝喜爱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属意的下一任君王。虽然大卫不见得属意所罗门做王，但是透过亚多尼亚夺权，然后大卫展开了一场维护王权的危机反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人的角力当中，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了，所罗门上帝所属意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遗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然后他交代说有几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智慧行，这些人是会影响你统治的政治上面的隐患，你自己看着办哈，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对所罗门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底下去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知道这几个人是政治上的未爆弹，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他必须要合情合理合律法的去处理这些人。那最后所罗门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约押。这个约押呢，他曾经因为私仇谋杀了亚尼尔，然后又因为想要巩固权位谋杀了另外一个叫做亚玛撒的人。他也曾经违背大卫的命令杀了亚沙龙。约押杀这三个人，在神学上都应该判定为流无辜人的血。好，那另外就是在政治上面，他带来的隐忧是这个约押常常违背大卫的命令，他有一点功高震主了，就是军功太大，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所以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有非常多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也好几次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他就自行其事去做他眼中认为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在政治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所罗门他要怎么处理呢？所罗门处理他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是有政治上的隐忧，但是却不能够用他违背君王命令的理由来处理，而是要用神学上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去处理他。这个才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正进行政治的清算。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叫做示美。示美原本是扫罗的亲族，然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的亲族就出来诅咒他，羞辱他。结果大卫逃亡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美又出来迎接他，说啊归降这样子。好，这个示美为什么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呢？因为他作为扫罗的亲族，其实某个程度他就是前朝的王族嘛。然后在他出来归降大卫的时候，他带了1000个跟随他的人。他是前朝的王族，对大卫家其实是怀抱着敌意的，然后他又能够一次动员上千人，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隐患啊。好，但是你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隐患就直接杀他吗？不行。所以所罗门很聪明的跟他定下了一个誓约，说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城你就安全，你什么时候出耶路撒冷你就死。示美也同意了，结果3年之后他跑出耶路撒冷就被杀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最后示美被杀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所罗门主动去杀他，而是示美他自己违背了誓言所以杀掉他。这也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的清算。好，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本来在夺权失败之后已经得到了所罗门的赦免。好，但是所罗门的赦免其实是有条件的。他说你如果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好人，那你就可以安全。但是亚多尼亚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求娶亚比撒为妻。这个亚比撒是谁呢？他就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贴身照顾他的一个侍女。按照古今中的文化，前任君王的妃嫔甚至贴身的宫女都被视为王室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亚多尼亚求娶亚比撒
表面上看，这只是

多一次。但如果所罗门没有识破这背后的动机，他答应了让亚多尼亚娶了亚比撒，那就等同于亚多尼亚他宣称自己继承了前任君王的地位和权势，那他的计谋被所罗门识破，所以就把他杀了。好，最后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祭司亚比亚他，所罗门把他革除，然后叫他回老家亚拿图。表面上是因为他站错队了，但是呢，王上二章二十七节说，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神学原因。亚比亚他属于以利家，而以利家在继续往上追溯，可以溯及亚伦次子以他玛，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同属于亚伦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亚伦其实本来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因为献上燔火被烧死，还剩两个。那在这两个剩下的两个儿子当中呢，长子以利亚撒他代表的是祭司系统的嫡系，而亚伦的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代表是祭司传统的旁系。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家族就是在示罗看管会幕和约柜，就表示在这个时期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旁系呢，已经取代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这个嫡系，然后成为当时候就是比较势力比较大的祭司的体系。那现在所罗门革除了祭司亚比亚他，高举了另一位支持所罗门的祭司，叫做撒都。其实某个程度他是废弃了旁系，然后高举了嫡系，因为撒都就是亚伦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这一个表面上因为亚比亚他站错队了，然后撒都支持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进行政治清算的时候，当然就废黜了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撒都。但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把这件事情连回了上帝起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什么话？就是祭司以利敬畏自己的儿子过于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废去以利家做祭司的资格。而这个话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就成就了，然后撒都被兴起成为大祭司，也象征着在祭司传统当中把这个权力由旁系移回到嫡系的过程。好，所以《生命记》历史所呈现的所罗门继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在真空当中成就的，往往是借由人的权谋来实现他的旨意。所罗门的登基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角力当中应运而生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理解后来王国败亡的伏笔，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罪跟人性的软弱，从一开始就植于这个王国的基因之中。好，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历代志，列王记当中那一些充满诡诈的政治斗争完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和平、公开、完全聚焦于圣殿使命的神圣交接仪式。历代志作者第一步就是一个彻底的删减，大刀阔斧的把亚多尼亚的夺权、宫廷的密谋、所罗门的政治清算这些细节全部砍掉，为的是要呈现一个充满合一的理想典范。接下来在清除了这些政

志的杂音之后，历代志作者建构了一场全新的叙事，在历代志上28到29章，是一场由大卫亲自召开、全体领袖一起参与的公开立除的典礼。那这是一个和平公开的场景，跟列王记当中大卫在寝宫里面紧急下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历代志这里，这一个立王除的场景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公开庄严的全国集会。然后在这一场盛会上，大卫他思路非常清晰，发表了一篇宏大的演说。他首先宣告了上帝的拣选，带上28章5节，耶和华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清楚表明所罗门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接着大卫阐述自己因为流多人的血打了大仗不能建殿，就确立了所罗门承接建殿使命的正当性。最后他把圣殿的蓝图亲手交给所罗门，完成这场神圣使命的传承。先前在历代志上23到27章已经详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包括制度的编制，就是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人，然后府库，然后官长怎么样去分派这个轮班的制度，然后圣殿的敬拜，包括行政、财务等等要如何的运作，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所罗门接手的不只是一个王位，他的使命也不只是建造一个房子，而是他继承的是一套可以承载着上帝同在的整全的敬拜制度。他必须要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圣启示来运作。然后这一个继位的过程，最后以一场全民参与的、充满喜乐的奉献的行动来作为结束的高潮，在历代志上29章6到9节，全民的祝福、全民的奉献、全民对上帝的赞美作记号。历代志作者的编修，他要把所罗门的继位重塑成一个理想的神圣的典范，他要确立所罗门王权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把王权跟圣殿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叙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当时没有君王的归回群体，告诉他们这一个社群的命脉在于敬拜，为当时候纷争不断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光辉的合一的榜样。好，所以总结，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呢？因为他们传达了互补的神学真理。列王记的真理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混乱的现实中掌权的真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在充满权力斗争跟人性罪恶的真实世界当中展开，他的主权甚至能够透过人的密谋、透过人的罪行来成就。历代志的真理是关于上帝为他的国度所设立的一个完美蓝图，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混乱的过程引向那一个终极的神圣的图画。历代志阐述的不是权力如何到手，而是权力应该怎么用，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圣经正典把这两者并列，邀请我们培养一种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心怀理想的立体的信仰。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再一次深入两位历史神学家的内心世界。列王记为我们上演一出权力游戏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描

0: 会一幅神圣使命的理想接班，前者是历史的底片，后者是神学的蓝图。这两种剧本共同教导我们，上帝的国度总是在人的罪性艰难又其前，
1: 明显的方法在人的罪性与他的恩典这两股的张力当中巧妙的推进。列王记好像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底片，而历代志提供了神学的蓝图，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为重男轻女的观念，我从小家里有限的资源都会用在培养弟弟上。我国中毕业时，妈妈对我说，你也知道家里的情况，女孩子念那么多书要做什么？毕业之后，你就去找工作。但一直想升学的我，靠着半工半读，读到了大学。在外地读书的我，每回打电话回家，多么希望妈妈问一句，你在外面过得好吗？钱够用吗？但妈妈的关心却是，你可以再多寄一些钱回家吗？多年以来，隐藏在心中的不平与委屈，让我和妈妈的关系就只是想保持距离。圣灵感动我要主动恢复与妈妈的关系，我就先从打电话关心妈妈开始。我跟她聊聊近况，但电话那头，妈妈总是诉说自己的难处以及生活的艰苦。听到这些抱怨，总让我有想挂电话的冲动。但我知道，我应该要丢好球给妈妈，多鼓励她，并体谅妈妈的难处。但我还是觉得太难了，我做不到，我好想放弃。然而，就在每周小组聚会，听许多姐妹的分享，让我每天透过跟神亲近的同在中，被神光照，提醒了我，妈妈错误对待这个苦毒的根，是要在主的爱中得医治。当我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体会到妈妈从小就作为养女，成长过程很艰苦，进入婚姻又因爸爸好赌，带来生活上种种的缺乏，以致她无法给出她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爱。那一刻，神的爱充满我，当我在面对妈妈的抱怨时，我竟然可以说出安慰妈妈的话，以及尊荣妈妈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持续为这家庭付出舍己。这样的改变，帮助了我与妈妈的关系更加靠近了。我一直渴望把福音传给妈妈，我知道唯有福音可以拯救长期深陷在生活困顿劳苦愁烦的妈妈。我想帮助妈妈认识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的爱一直保守了这个家，也因此苦难都将化为祝福。如此一来，才能解开他生命的问题，经历在主里面的丰盛。

感谢主，在门训课程中，我学习透过四律小册子领人归主。于是我使用四律和妈妈传福音，没想到妈妈的心很敞开，也很柔软。当我问她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她马上大声地说：“我愿意。”我惊艳了，传福音不是凭着自己的口才及能力，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加上好的福音工具，就能让人凭信心领受救恩。妈妈虽然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但心中始终有个捆锁没办法解开。她无法放下长辈交代她要祭拜祖先的事，这也成为她无法踏进教会的拦阻。虽然如此，圣灵持续感动我，用神的话坚固妈妈的信心，不要放弃。我带妈妈读创世纪，帮助妈妈认识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罪如何进入人的生命里，以及看见神伟大的救赎计划，也帮助妈妈学习祷告。现在，睡前的祷告已成为她一直持续在做的事。去年妈妈身体因为骨质疏松导致压迫神经，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于是我紧急回家带妈妈做了手术，陪她到手术完成。在那一星期的陪伴中，妈妈撑着疼痛，也愿意跟我一起唱诗歌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让妈妈在痛苦中经历神与她的同在美好。回想过去每一次与妈妈的连结，总是祷告主赐下智慧与温柔的心，用各样方式在妈妈的心田撒下好种子。我现在真实感受到福音的种子正在发芽成长，妈妈的抱怨忧虑减少了，依靠主能说感谢的话。有一天她竟然跟我说：“你信的这位神真好，我看到你对我的好，也看到你弟弟的改变，我实在太幸福了。”感谢主不仅回应我向妈妈传福音的渴望，也让我尝到了渴望已久妈妈的爱，心中满满的感恩。愿福音的大能在妈妈生命中继续产生影响力，越加的享受在主里自由的生命。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爱姐妹的故事，小爱因着福音拿到了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剧本，大大翻转了她的家庭，也借着妈妈的爱、上帝的爱，让小爱姐妹可以带着感恩活出真实自由的生命故事。小青最近看到一些演员的访谈，深深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特别是一位饰演医师的演员，他说在拿到剧本的第一时间，就不只是背台词而已，而是要让那些医学术语对话真正进入他的声音、眼神与动作中。不止如此，他还特地跑到医院去观察医师怎么工作，去体会医师面对病人的心情，甚至他还向真正的医师学习一些简单的医疗技巧，例如换药、打针、缝合伤口。在生活中，他也不断练习这些学到、观察到的一切，一直到可以自然流畅地演绎出来。这也难怪观众看了他的表演会这么感动，因为他是真的很用心在活出医师这个角色。亲爱的朋友，小青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父母、是配偶、是朋友，但更深更真实的是，我们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孩子。圣经就是我们的人生剧本，它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生命的指南。当我们越熟读圣经，就越能明白，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天父的心意中。圣经加拉太书3:26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就好像演员观察医师的动作，我们也可以观察耶稣的生命，学习他怎么爱人、怎么体贴人、怎么饶恕人。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现在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不管是喜乐或是辛苦的时刻，请不要忘记你有一位天父已经为你写好最美妙的剧本，你的生命在他眼中永远是最独特、最宝贵的。祝福好朋友每一天都能勇敢又真诚地活出上帝给你那最美丽的角色。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从四处捉拿主的门徒，到至死跟随主的使徒，从杀害主的见证人的帮凶，到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在权贵面前宣讲福音、见证神荣耀的大能勇士，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在信主前后的不同样式。保罗的一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再一样的人生。当基督的真光照亮人心里的幽暗，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至高者的荣耀而活时，人生的方向就被扭转，永死的命运就被改写。从此那活着没有意义的咒诅枷锁彻底被断开，即使在苦难不断的人生至暗底色里，基督徒也因着永生的盼望而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就讲述了腓力斯他留保罗在监里边，保罗要向该撒来去上诉，以及亚基帕夫妇拜访菲斯都等故事。好，由于犹太人占大多数，那么罗马的政治领袖为了维持和平，他们会顺从这个犹太人的意见。保罗似乎无论走到哪儿都在犹太人中间引起麻烦，那么腓力斯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边，便可以在他离职之前仍旧跟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过了2年，但这些犹太领袖仍然想设法的要杀害保罗，他们就请求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把保罗押送到耶路撒冷去审理，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有机会在路上来去伏击保罗了。但是神他再次阻挠了他们的计谋。每一位罗马公民都有权向该撒来去上诉，这不是说该撒他会亲自的聆听，不一定是这样，而是案件呢会在全国的最高法院中来去审理。菲斯都认为保罗的上诉是一个送他离开这里的方法，可以让犹太人来平静下来。保罗他希望到罗马呢来去传福音，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章第10节所说的那样，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保罗知道只要

问心无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好，这个场面可真大呀，有哪一个传道人的听众比保罗还要多呢？场面呢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保罗他带着锁链就出现在这一群蛮有威严的领袖和君王的面前了。菲斯都要求亚基帕王帮他找一个指控保罗的罪名，好把保罗呢送到该撒那里来去审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4到27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基督曾经预言保罗要在王面前见证福音。那么耶稣的福音呢，不仅要传给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也要传给君王和统治者。你看，神的恩典就超越了阶级和身份，就临到每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了。啊，如同千夫长和腓力斯，那么菲斯都也知道保罗他是无罪的。保罗他也以无愧的良心来辩明自己无罪，可见呢，保罗他所受的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保罗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来讲道了。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篇讲道。保罗他的见证呢，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传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来得到亚基帕王和在场的其他人。那么在这个充满戏剧化的场面当中，保罗的这一篇讲章，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激励人心的角度来看，都堪称是不朽的佳作。使徒行传的26章1节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好，我认为保罗出现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是他服侍的最高点。他出现在君王和领袖面前，就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是神的旨意把他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几个特色，那么之后再谈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信息。啊，首先，保罗不是在受审，因为这不是法院的审问。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在辩护，而是在传福音。因为这位伟大的使徒已经上诉该撒，亚基帕王不能定他的罪，他也不在巡抚菲斯都的手中。26章32节经文就记载了，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你看，他们是没有权定保罗的罪，也不能够释放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保罗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想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公开在亚基帕王和法院面前让他们能够先听这道究竟是什么。亚基帕就说了，最近我听人在说这件事，我想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应该问一问保罗的看法。因此呢，亚基帕要公开让保罗解释这道。那么对任何一个传道人来说，这是传扬基督的大好机会。那么对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壮观的国家盛会，参加的人都是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
当时劳师动众的聚会呢，只有一个目的，

0: 就是要听大有名气的囚犯保罗来讲道。保罗他的足迹早已经走遍大半个罗马帝国了，这道已经传遍整个罗马的东半部了。当宝座前的大门一打开，被绑着锁链的囚犯就进到隆重的大厅，旁边还有两个警卫。保罗的外貌并不起眼，他教导并传讲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助。保罗他蛮有权柄的来讲这道。众人听保罗讲道，因为保罗口才雄辩啊，知识渊博，他的脸就散发着属天的光。他不再是大属的扫罗了，而是使徒保罗。那么和那一群高贵听众相比，保罗他的确独树一帜。菲斯都说犹太人想杀保罗，他们恨透了保罗，但是对保罗的指控却是纯属莫须有、信口雌黄的罪名。啊，面对众人质疑的眼光，保罗他就侃侃而谈，他就一一分诉。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啊，保罗他忠心服侍主，所以世人就恨恶他。保罗的长相不太吸引人，但是神给他一种吸引人的特质，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活力。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个眼光从华丽的场合就转到亚基帕和保罗身上，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穿着华服，另外一个却穿着囚服，一个是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另外一个被送到王面前。保罗他没有自我辩护，他反而向亚基帕王来去传福音。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啊，《使徒行传》的26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说了：“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好，保罗对这个想听他的人来说话了。亚基帕他很聪明，他明白摩西律法，他了解犹太人的背景。保罗他熟悉摩西律法，但是保罗他遇见了耶稣，现在律法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了。保罗的心灵充满了新的亮光，他明白基督成全了律法上的义，知道神供给他一切所需，神他是良善的，借着基督就显出神的恩赐来。保罗希望亚基帕王也能够明白。保罗说话时呢，他充满了热情。我认为这是杰作，他在雅典的讲道呢很棒，但是这一篇更好。那么在场的有好几百人在听，保罗就开始向他们来去传道了。保罗希望能够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一开始先是礼貌的问候，感谢亚基帕王给他机会来去分诉，然后呢向亚基帕以及众人就简介自己的成长背景，再提到他是怎么样信主的。那么最后呢，保罗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来相信耶稣。好，使徒行传的26章4到23节记载保罗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教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叫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保罗就简单解释了他的行为和背景。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遇见主了。保罗说，从前我用尽方法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没有一个人像大属的扫罗那样痛恨主耶稣，那样残忍地对待基督徒的。当时大属的扫罗他讨厌主耶稣，他厌恶福音。 保罗就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把许多圣徒都下在监牢里边。这是他能够忍受2年牢狱之灾，忍受宗教领袖侮辱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曾经和他们一样，他完全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保罗就详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提到主耶稣半途就拦下他，他就扑倒在地，并且听到主耶稣对他来说话。保罗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神的旨意来对抗。那么在腓立比书3:7-8，保罗就说了，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的生命就出现大改变了。过去他只信宗教，但是当他遇见主耶稣之后，他把宗教给丢弃了。先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从前所痛恨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就成为他生命中的至宝了。然后呢，保罗向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就解说他的意象。主耶稣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并且呢应许要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保罗站在两个最有权势的外邦人面前来传福音了，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原因就是保罗已经上诉到该撒了。从《使徒行传》的26:19开始，保罗提到他如何回应神给他的意象。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意思是，我怎么可能去做别的事呢？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和我一样。保罗说，这道就应验了旧约。好，第22节保罗就说了，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保罗他没有违背旧约，他向亚基帕王来传福音，那么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他们都听见了。第23节保罗就继续说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强调外邦人，因为亚基帕王他就是外邦人。保罗传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且复活了。你看，保罗他总是特别强调复活。我亲爱的朋友，传讲基督的死必然要提到基督他的复活的。保罗面对这一群尊贵的会众，他特别提到神介入了历史，为人类做了一件伟大的事。神证明了神的爱，神他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了。突然间保罗的话被打断了，因为巡抚菲斯都他听不下去了。使徒行传的26:24-25，经文记载，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保罗讲到重点的时候，他被打断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保罗他很有礼貌地去回答菲斯都。保罗他沉着冷静的反应就证明他自己没有癫狂，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今天呢，有很多见证人，特别是传道人啊，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怕被人认为啊自己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就不敢公开传福音了。我们要甘心被误解，但是行为举止却不能够像疯子，我们要沉稳地来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的26:26-27，经文记载保罗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好，保罗回答完菲斯都的问题之后呢，他就立刻问亚基帕王是否相信。好，今天你可能听过福音，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6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好，那么在此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确信了。他的夸口是基于在主里边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而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浅薄的自尊。以弗所书4章24节，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把福音当作瓦器里的宝贝，从来没有把向基督燃烧的盼望和因基督所受的侮辱当作羞耻的。哥林多后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罗马书5章5节，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保罗也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亚基帕王很聪明，他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如果你曾经差一点就信主了，可是最后呢还是失去了时机和永生的话，那么就太可惜了。差一点信主就是没有相信主，你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就不是。你不是接受基督，就是不接受基督，你要么信要么就不信，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呢，不可能是差一点，而是要信。保罗回答说了，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在场的都要信主，但是不要有我这些锁链。你看，保罗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和他一样的和基督建立关系，但是不要有和他一样的这些锁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的生命见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的美意从不依赖于世人所标榜的荣华富贵或成功顺境。那些看似糟糕的环境，那些让人痛彻心扉的破碎，往往是神用来炼净我们、重塑我们的熔炉。它能让曾经的杀人犯成为传扬恩典的使者，也能让带着锁链的囚徒彰显出属天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没有哪一种逆境是毫无意义，也没有哪一个幡然悔悟是太迟或太晚。每一次跌倒与黑暗都是寻找光的机会，每一个向永生神的悔改都是重生与得救的翻转。 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你看，咱们精神都这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所以呢，当你跟家人说走，咱们去运动，哈，顿时走的走，逃的逃，然后一堆理由。所以运动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如果越忙，越有压力，越觉得说今天我动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越要去做运动。所以如何来改善你的心态，为什么现代人都这么懒，我们今天会给你很好的答案，一起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来，我们来介绍今天健康的来宾。第一位是超爱三铁女主播夏佳璐。
1: 嘿，林姐好，大家好。好，
0: 要讲到最爱健身暖爸，还会发明自己的健身器材，我们欢迎刘根红。这一位就超幸福的，因为他就是那个爱健身暖爸会发明器材的爱健身辣妈 Vivi。 这介绍的好长哦，好长好长好长。哎，你看有运动精神就很好，嗓门又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到专家在现场，就是我们的必师大物理治疗所的谢新洲院长。
2: 你好。
0: 好，那这个他说他长得就是一个 good TV face， 他的形象就是 good TV。 我们欢迎爱跑步的暖爸何荣。哎，
3: 大家好。
0: 有，
4: 这些年脸有方了一点，看起来比较像电视。
0: 结实。我跟你讲，做运动真的会让脸部结实。
3: 一定的。
0: 有的人有啊，以前我有听过人家讲说，哦，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做运动。他们就说，因为那个不光是练身体的肌肉，其实脸部都会一起带动。好，那今天在座都是爱运动的健将们，请问你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爱上运动？
3: 对。
0: 然后这个就直接用问的了，不用写的，来，佳璐来。
1: 其实刚开始会运动，理由很单纯，就觉得年纪快要到40岁了，所以我想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开始执行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运动带给我们好处这么多，是原先所想象不到的。
0: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1: 你真的精神变好了。然后女生很难免到了中年啊，你好像就觉得你喝水都会肿起来，那就是你代谢变慢了嘛。那运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都说我很累啊，我要上班顾小孩，我没有时间，或是我就已经很累了。后来我发现运动跟劳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
1: 你那个运动的累其实是能够睡个10分钟就可以恢复，反而把你劳动的那个疲倦感能够
0: 降低。
1: 对，
0: 赞成。
3: 是，
0: 来更红。
3: 我吗？我的这个理由。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子？
3: 那就是健身嘛。
0: 对。
3: 但如果运动更早开始，其实我以前就非常爱运动，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喜欢打篮球，
1: 男生
3: 我可以跟朋友一起聚。我觉得我喜欢这种聚在一起打球、爬山，大家可以聊天，然后有，你知道，有点这个竞争，这种感觉很棒。那后来因为第一个我拍戏的时候，当时被人家嘲笑，觉得我虽然很爱运动，但我很瘦，然后我又白，然后我以前长相很像很秀气，一化上妆之后就觉得脸没有丝毫的太阳刚之气，就所谓的奶油小生。可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的期待是这种比较坚强刚
0: 硬，你希望很 man 的感觉，
3: 很 man 的。所以以前我妈就很喜欢我要白白净净的这样，可是我很不喜欢。那时候我就觉得，在长大过程当中，十几岁，正好是16、17岁，当时拍一个戏，大家就嘲笑我好像叫白斩鸡，我就真的开始运动。然后再一个，为了喜欢打篮球，常被一些球场的老人撞了，然后受伤，就太单薄了。但我很会飞，我可以飞起来就扣篮。
0: 你跳得很高。
3: 我跳得很高，但是身体太单薄，就常被撞飞。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再一个开始健身，然后再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嘲笑，想要变得 man 一点点。长大了，男生长大要变男人之前，就很羡慕那些哇长得很壮的男人。当时跟我拍戏的是何家劲，就看起来很 man 很壮。
0: 我以为你跟阿诺是性格不合，
3: 还好，不然我就会走到变那样子的。
0: 对啊，
5: 刚刚讲的故事简直就是美国队长的台湾版，
0: 血泪史。
5: 美国队长入对不对
0: ？Captain 的有，
5: 对，
0: 被人家笑。
3: 我就说被嘲笑，后来我就决定开始健身，然后也因为健身就让我能够更多的从事各样的运动。
0: 那你大概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就从那个奶油小生突然觉得自己是 Captain America 了？
3: 我的健身已经30年了，就是这持续慢慢慢慢，直到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满意。 哦，还要继续的再往前前进。
5: 他其实最好的作品就是他旁边那位。
0: 我刚刚就讲嘛，BB 曾经在节目有讲，就是你也很鞭策他，然后因为他真的够爱你，所以他让你告诉他叫他减肥。我们眼里觉得 Vivi 真的是很完美。
2: 我是要活下去，所以我
0: 求生存哦。你的生存就是你必须
5: 活下去，
2: 我必须要活下去。
0: 你嫁给他以前，你有很爱运动吗？
2: 我以前也很爱运动啊，我小时候很喜欢游泳。
0: 哦，那就好。
2: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小孩，然后呢打篮球，然后游泳，然后都很喜欢骑脚踏车什么的。
3: 讲喜欢了，还应该称不到爱。应该是喜欢，
0: 可是，在你们刘家就一定要爱，
2: 也有习惯，
3: 而且要热爱，
0: 热爱，
2: 要热爱。Sorry， 又习惯。那我之前选美之前是胖的嘛，那因为要去选美，所以我也是透过运动，然后游泳啊，然后就瘦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有保持运动的习惯。但后来遇到他之后，发现他的运动的爱跟我的喜欢差距大概有这么多，
0: 天壤之别。对
2: 对，然后。我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啊，就是骑着脚踏车去打篮球，再骑着脚踏车去干嘛？就是去做
6: 任
2: 去各式各样的运动，这样去健身房，然后骑着脚踏车就一整天都在动，然后没有停下来。
3: 骑到淡水去吃个冰，再从淡水骑回来。
0: 回来是哪里？
3: 就回来台北。
0: 哦，对，我们俩
2: 很
5: 后来就后来他们没有讲完，是后来他们就很少去淡水了，因为太累了，
2: 太累了。
0: 你们是各骑一台嘛，不是协力车的概念嘛，
2: 各骑一台。
3: 其实当时都还没有什么脚踏车步道。
0: 对呀，那还蛮危险的。
3: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台湾人还很少骑脚踏车。
0: 对呀，
3: 我已经开始骑脚踏车。
0: OK，
3: 所以一步一步。
0: 你是带领了整个的健身的风潮了，谢谢了，代表咱们国民，谢谢你。
3: 不要这样说，谢谢。
5: 是蛮厉害。
0: 何龙，
5: 是是是。
0: 什么时候爱上运动？
5: 其实我也是小时候就开始爱上运动。我小时候像跟我一样，就是打球嘛。但是我觉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喜欢运动的类型就不同了。
0: 会变。
5: 我是到近五年才喜欢上跑步的，对。我本来以前小时候也觉得，年轻的时候觉得跑步很无聊，觉得一个人跑，然后一直要跑很久，
2: 超无聊，
5: 就觉得超级无聊的。可是后来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发现其实跑步它不是只是运动而已，它有时候它是一种思考，
2: 对，
5: 就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2: 对，
5: 因为运动真的好处很多。我简单来讲，我们就分成身心灵三面就好了。身体的部分，你就看到，当你运动之后。你跟同年龄或者是你的同侪比较起来，你的身体体态会比较好。
2: 是
5: 哦，大家都去过这个同学会嘛，一进去就说：“哎呦，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冻龄了，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甚至还逆龄，那一听到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在嘴上说：“哎，没有啦，没有啦。”心里面想说：“哇，
3: 很开心，
5: 还好我在这个行业。”
0: 有代价。
5: 对，然后大家也会觉得那是因为可能是你们在某个行业，比如说在媒体啊、传媒这一块啊，会注意。那我觉得身体的健康是体态你维持得很好，你是。不至于会走中到什么样的状态。心灵的话呢，刚刚 Vivi 有讲到，就是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脑内啡，
3: 对，
5: 多巴胺，多巴胺就是会一直分泌
0: 出来，
5: 所以你就很开心。遇到很多挫折或是心里面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去运动，运动你发泄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觉得啊，天塌下来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
1: 轻松很多。
3: 灵里面也是，还可以跑得快。
5: 对啊，身心灵里面也是，你在发现说你在跑步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跟自己对话。常常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会想很多事情，然后呢，真的很奇妙，跑着跑着，很多灵感就一直进来。它很多不管是创作的灵感哦，或者说你本来有一些事情，你觉得
3: 想不通的，
5: 撞到墙了，然后走不开，然后卡在一个地方，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突然想到一个解方，突然想到一个这个解决方法，
0: 对，
5: 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对身心灵来讲。这个运动真的好处多多，
0: 完全赞
1: 成，真的
0: 完全赞成。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如果你心情不好，我真的就需要，我也是喜欢跑步。你上跑步机，我就会突然对于很纠结的那一个点，
5: 是不是
0: 或者是某个人事物让我很愤怒、很生气哦，真的大概进入跑到那个差不多2.2公里的时候，
5: 就
0: 豁然开朗，然后后面再继续跑了，再可以再多跑个几公里这样。
3: 为什么？因为2.2公里之后，它整个心率跟各方面开始平稳。
0: 对，现在专家在。解释是真的，
3: 暖身期过了之后，然后慢慢开始进入到思想期了。
0: 而且哦，会转就会变得，因为我们不是都希望能够多方面思考，人不可以只是专注一个，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的面，真的也，然后就解答，然后就发现说，好像我能够同理，或者我能够理解。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何荣那个阶段，就是找到答案。
3: 对，
0: 当然我也会跟上帝聊天呐。
1: 跑步是我很常祷告的时候，
0: 也是啊，
1: 因为即使一群人出去跑，你还是得要自己跑嘛，
0: 对对对对，
1: 那速度又不一样。慢慢的。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然后很自然的你就开始整理生活当中大小事，很自然就开始祷告了，开始跟神对话，
0: 很好的独处的时刻。
3: 跑一跑就回来，我跟你讲，刚才神跟我对话，跑回来讲的话是这样，哎，刚刚他告诉我什么什么，在这边听一个音乐，敬拜的音乐，然后边跑。然后比如跑步一定要环境舒服嘛，像我们是每个礼拜几乎是每个礼拜一跟朋友一起在河滨跑、嗯、然后那个感觉就是下午又是夕阳很美，大地的创造，你就诗篇拿出来感受一下这样。
0: 有有有，我都是走比较摇滚
3: 啊，这 rock 的
0: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就越跑越快的
1: 了。我每次跑累，我就一直想着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
5: 对，我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哈，其实跑步的时候那音乐很重要，要听有节奏感的音乐。
0: 对对对。
5: 那当你在节奏感的时候，其实你就蹦蹦蹦蹦。
0: 有啊有有有。
5: 跟你如果是很柔和的诗歌，我真的试过听很柔和的诗歌的时候，
1: 就会比较
5: 累。我在跑三 K 我就累了。
0: 那再问一个，那 Kelly 跟你一起哈？
5: 其实这个就是说到痛处了哈。

0: 那个，我觉得因为凯莉就会觉得，像常常比如聊到庚红跟婉菲，他说，你看人家庚红就是要求婉菲就是要带着他一起运动，就像是一个教练一样，带在身边，然后呢给他一些训练的项目。然后因为我那凯莉比较不喜欢运动，是因为他的强度跟我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跑10公里，他可能只能跑1公里，而且他那1公里呢还不是。跑的速度还不是很快，
1: 跑太久。
0: 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对，好，那我要改变是怎么样？要带着他们去运动，是你必须要先去理解他现在的状态。他现在，因为他现在不可能一下子跑太快，
2: 对，
0: 所以我就会想说，好，那如果至少要先让你喜欢运动，所以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快走。
2: 哦，很好啊，
0: 好，用快走的。然后，但是他有时候会 complain 嘛，就是说，你看，你就跟同学跑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殷勤。但是他跟我出去跑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比较意兴阑珊。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要检讨，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速度不一样。
1: 对。
0: 哦，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一个人跑，觉得后面怎么一直很慢，那个速度不一样。所以我就现在也在学习一件事情，是说，当我要邀请我的另一半来运动的时候，我必须要去理解他的那个强度。然后呢，我要配合他的强度。
2: 那这样的话才行。你跑哈，他当你的补给。所以他可以骑个 U bike，他骑车的时候也是运动嘛。你如果跑了10公里，他还可以跟你骑个10公里。哎，
0: 也是哈，你是不是会像遛狗？
3: 不是，你女人不是遛过你吗？
0: 骑慢一点。
3: 等一下，
4: 你会变像遛狗？
3: 对对对对，
4: 比较像狗。他每次带我出去的时候，
3: 真的吗？都是你遛
4: 他。像那个狗，有没有冲出去再冲回来，冲回去再冲回来？
1: 我是用我自己先跑，然后再一个，我有一次玩山铁，我是从头到尾陪他。弄完，何荣，你日子过得太好了，真的，你还不晓得未来在陪老婆这段过程会所经过的这个羞辱跟考验，
0: 还有羞辱，
1: 所以你现在还在觉得说，运动他还慢一点，我都完全不敢有任何这样的嫌弃。我基本上陪他的时候，我就是陪公子练歌，你这种你知道，我是陪公主练健身，哦，就是要帮他稍微口气严厉了一点，就怎么了？啊？干嘛？哦，没有没有没有。
3: 那这样讲我就放心了 ，BB 正好。
1: 你看他，
3: 我本来以为你很委屈，然后好，那好了，我放心了。
1: 我非常的严格，但是呢，那比如说他像有求于你，他非常想瘦，他都听你的。没过来说，哎，身材稍微变得比较好一点了，你再叫他要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态度就来。怎么样？我这样做的还不够吗？你到底要求要怎么样呢？那健身房有时候人都很多，就会看到他在那边这样念我，是够了没？还要吗？
3: 蛮好的。好，
1: 我一个堂堂的刘教练就在大家的面前，我说：“亲爱的，
2: 他没把钢片往你身上摔，不
1: 是？”我后来为什么能成为在内地做这么多节目的减肥，然后人家跟我怎么怼，我都能怼回去。
0: 对，
1: 多亏他。
3: 哦，在家里有练习，
1: 在平常就一直操练。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怎么样能够怼回去？
2: 是是是是是，好。
3: 嗯。院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你看大家这样聊开了。
0: Yeah。
3: 你听到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喜欢运动？你有什么也要跟我们分享？你也运动吧。
5: 哎，我也运动
3: 哈，你都做什么运动啊？
5: 这个疫情期间呢，我有休整啊，因为我的工作属于比较那个高风险型的，所以干脆休整。休整过程之中呢，很妙。不过他还跟我说，我们是不是来为我们的社区祷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呢，为这个社区啊，七圈，从七圈开始这样祷告起。然后下个礼拜他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骑个脚踏车？那就骑 U bike。刚开始呢，就骑到可能骑到万华，我们从公馆骑到万华，慢慢的呢，万华还可以骑更远，就骑到士林。
3: OK，
5: 那士林呢，就骑到社子岛，最后就骑到淡水。
2: 淡水关渡。
5: 好像。不过因为我们比较有年龄了哈，所以骑去之后呢，就把车还了，
2: 坐捷运回来。哦，
3: 聪明聪明。
5: 那我觉得，甚至逐步渐进的让家人喜欢上运动的感觉，因为当脑内啡产生的时候啊。你自己就会爱上那个感觉，
2: 对，
3: 会。
5: 而且很奇妙，当我们身体活动的时候，这些肌肉啊，其实它回馈讯号给大脑。比如说，如果是嘴角上扬这边这一区的话，你的大脑呢，待一分钟之后，你会产生喜悦的感觉。可是如果今天是皱眉头这样子，一分钟后也差不多，你开始有负面的不安全感怀疑出来。所以呢，适当的活动肌肉，这些肌肉呢，刺激我们大脑了，产生愉悦的感觉，爱上这种感觉，自然就陷入其中。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健康，线条就产生出来了，
1: 是，对， 就变更乐观了。
5: Yes， 嗯，哦，
3: 所以面部表情也要注意到就对了。
5: 是，
2: 所以一边跑就一边笑，
5: 可以。
3: 对，那露露，你老公也会这样吗？听说你老公也很爱运动。
2: 我觉得刚才因为有 Kelly 他们的对照嘛，嗯，我后来发现是真的。如果是一个家庭的概念去说的话，太太动起来，先生跟进基本上困难度不高。像刚才两位都在讲说，我们小时候就爱运动，男生基本上是这样子。Vivi 小时候爱运动还不错，像我其实年轻时候不运动的，嗯，所以很多女生其实像我这种就完全不运动的。所以当女生妈妈在家以后动起来的，先生要跟进很快。
3: 对，
2: 所以我们家其实是我先有这个想法，我想要养成运动习惯的想法。当我有这个想法出来之后，哎，我老公很快，他也很高兴，所以我们常常现在就会一起出去跑步啊，一起出去骑车啊，这样子就变成我们夫妻当中共同的兴趣的培养。
3: 嗯，那女儿呢？
2: 女儿我们就会营造他们一个环境。刚开始小女生确实是不爱，可是例如说我们去比赛都带着他们，嗯，他们就会觉得很熟悉这个比赛的氛围。嗯，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哦，我们要去骑车，我们要去跑步，我们要去健身房，他们就觉得，哎，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不觉得距离那么远。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哎，我们比铁人嘛，他们就给他们抱个小铁人，因为小铁人距离不那么远，给他们一个胡萝卜，然后吊着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当然还是不爱，可是因为你还是有个方向，所以我们开始就会排游泳课。游泳课找一个教练，爸爸妈妈两个女儿，我们两个姐姐一起，我们就可以报个团班，我们就一起游泳。要就是我们的一起上游泳课，一起教练带着，然后我们的家庭活动时间，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慢慢的就可以形塑出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家庭文化跟家庭运动的模式。嗯，
0: 这个我补充一下了哈，就快速补充，就是夫妻运动，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真的不喜欢运动的话，像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个因素你要先了解嘛。那还有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就后来我们就是一起去健身房。
1: 对，
0: 那一起健身房，因为你想说你夫妻一起运动，你要么就是大家就会想到要不要一起跑步，或者说假设说更难度高一点，比如去参加什么三铁比赛，先不要想那么难，就一起散步都好，快走，或者是呢一起去健身房。像我们现在去健身房呢，有的时候凯里就在那边骑那个脚踏车，嗯，那我就在旁边，可能是也是骑那就登高啊什么的，嗯。那因为你也看得到他也在运动，你也在运动，至少那样的一个运动的氛围有，这样就好了。嗯，我觉得开始是这样，
1: 过去帮他擦擦汗什么的，
0: 对，也免得说在对啊。
3: 最怕的就是过说，哎，你们都没有出汗啊，你有没有在努力啊？你怎么都对不对？
0: 我不会这样，我不讲，因为我怕，哦，他也会跟我讲说，那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对，
1: 我常常跟我老婆说，怎么样？你有没有流汗啊？那我不容易出汗，我很累了。
3: 啊，我先问一下，院长，你知道很多人都想说，其实夫妻一起运动当然是可以培养感情啊。可是哦，比方说像一些球类运动，打网球尤其是，就是千万不要夫妻打，
2: 真的，对，
5: 千万不要，
3: 会吵架吵疯了。
2: 对。
5: 其实刚刚补充一下，跟小孩子也是一样。
3: 是吗？
5: 任何比较专业的运动，哦，除了散步之外，
3: 是
5: 不管是球类的还是脚踏车什么，先交给教练，哦，大人在旁边陪就好，那也不要多嘴，嗯，交给教练一指而教，
3: 是，
5: 让教练呢教导他怎么样正确的去操作。
3: 对，
5: 太太也是一样，想要培养他打网球的话，先让太太去上课，先生呢，嗯，不要说让太太自己去嘛，在旁边安安静的陪，
3: 对对 对， 对， 对，
5: 慢慢的呢，让教练把太太教好了，我们再一起慢慢打。
1: 对，哎，
2: 真的，因为一起打球真的会吵架，哎，然后我有时候跟我老公，你不管是跟他猜对，就是对打，或者你跟他同一队，都很生气，因为跟他同一队的时候呢，他太认真要赢了，他就是一个很想赢的个性，所以他完全没有在顾我。
1: 男生就这样。
2: 他有一次打羽毛球，我跟他同队，嗯，就敲下去，我就整个头都肿包，因为他太认真专注那个球，他根本没在看他老婆，
5: 是
2: 一把火，哎，
1: 然后从上面都在看球，然后
2: 对，都在看，对，
1: 然后噔，
2: 对，哇，气死了。
0: 像球类运动，我觉得其实一言以蔽之哈，关系好的时候就喂球，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吊球。
1: 对，
0: 就掉了，啊，
3: 关系更不好的时候，球往他身上打，
0: 啊。对啊，
3: 打网球，
1: 我跟他打羽毛球都是要打到他，因为他只要一生气，他神力女超人的态度就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他没有竞争性的，他不喜欢输赢。
4: 我是没有攻击性，
1: 他没有攻击性，但我就要吊到他，让他。

0: 个，就是反正你要陪老婆能陪得了，你去陪其他人应该都 OK 了。
1: 没错没错，是
2: 这个重点，这个重点。
0: 对对对，嗯。
1: 好，我们今天在座何荣参加过双铁、二铁、入三铁，嗯，所以请告诉我，就是这个为了达成目标，曾付上了酸肿痛的代价。
3: 这个一定会有吧？
2: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痛点哦，比如说你在膝盖，可是你痛会痛到大腿接近髋骨的地方，
1: 对，
2: 因为它整条肌肉，
1: 对，会啊，会啊，会啊。
2: 那我觉得关键在什么啦？我自己的这经验是这样，关键其实在于你事前有没有暖身，跟你事后有没有拉筋。嗯，如果这两项都没做到，然后你就是去跑。跑完之后你也不去
3: 就是伸展，
2: 事前不热身啊，然后事后也不伸展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运动伤害，因为你的肌肉一直在处在紧绷的状态嘛。
3: 对
2: 对啊，
1: 你那双铁是哪两铁？
2: 它就没有骑车，
1: 跟
2: 骑完之后呢就是跑步，
3: 一般
2: 跑
3: 是跑十啊，
2: 40然后十啊。
1: 跑十，
2: 嗯，跑10.5。
3: 可是因为你们没有油啊，所以他会把油的距离可能还会摊一点在骑或跑里面。我每个比赛，
2: 我记得那时候对，骑是骑大概40，快50啊，快50。然后呢，跑的话是跑12。嗯，
3: 会再。
2: 但其实那个转换，当你在因为用的肌肉不一样，
1: 不一样，
3: 不一样。
2: 骑完车下来要转换要去跑的时候，你要先让自己有一段适应期。
3: 对，
2: 不然的话你那个很容易抽筋，因为肌肉是紧绷的。
3: 对，我就有这样抽过，会抽筋。
1: 真的。我光用听的就已经抽筋了。有人邀请过我，因为我会跑步啊，对啊。
2: 因为他三铁更难的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游泳，
0: 对，
2: 有的人其实光在第一关的游泳
1: 就很难，
2: 耗尽很多的那个 energy
1: 体力了。
0: 这都要平常训练。我第一次跑全马的时候，我练都没有练就去跑
3: 了。哦，那真的辛苦啊。
0: 对，你讲的底子好很醉，但是问题运动方法不一样，
3: 不一样，
0: 你就完全不行。第一个，我的体脂非常的低，我原本储存能量的大小在肌肉含量是多的，嗯，那。对于长时间的一个运动，而且是同样的这样的心率，刚开始都没问题。那天清晨前一天还下雨，早上非常冷，我还穿了那个内搭裤，你知道运动那种内搭裤里面再配短裤，然后本来有外套，他们说外套尽量不要带，因为待会可能就很热。好，我就带了，就开始跑。我也没有什么跑步之前的补给，什么都不懂，
3: 身上都没有带补给就对了。哎，
0: 有人帮我带着，
3: 哦，有人帮你带。
0: 但一路上跑到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跑了20公里，跑到20公里的时候我想跑一半，
3: 那时候差不多了，
0: 然后那个跑者看我就觉得我一点也不累，因为我的心率是很平整，其实我也觉得不累，突然间我的右脚开始有一点微微的抽筋，那我就想，哎，怎么有抽筋的现象，那天气变得开始很热，因为本来是清晨大概差不多是5-6点的时候，那慢慢变到8点太阳出来就开始热了，
2: 对啊，
0: 整个热了之后我汗流量非常的大，我就开始右腿先抽筋，那我想说没关系，我右腿中间休息一下，
3: 这中间都没有再补给哦，
0: 没有补给就喝水而已，
3: 就喝水，
0: 当时不懂，那他看我这状况，因为他没有补给，因为他对他来讲跑这个太慢了，
1: 对，
0: 他跑如果跑4个小时，对他来讲不是那么辛苦，所以他一路在帮我拍跟东西，看我状况也都很好。他说你不累哈？我说对啊，不会很累。我们就这样跑，你看20公里跑2个小时，他的均速还算蛮快，但因为整个氛围跟热闹太热闹，
3: 哇，
0: 越跑越兴奋，然后就觉得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4个小时内完成这我第一次的全马，我就跟他这样讲，完全不知道全马是什么，就讲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就设定我一定要在20公里前我要跑完2个小时，因为前面人多会比较慢，后面你就可以加速嘛，就先右脚抽筋，然后我就发现哦，可能是因为地因为会有些倾斜，那我们常常跑到右边，所以我一直右脚多一点，我说没关系，我一下就好，就再跑，哎，休息一下，右脚要抽筋，结果在右脚要抽筋想要拉伸我的右脚的时候，先拉腿后腿，我左脚抽筋，
2: 对，
0: 接下来我是双腿抽筋，抽筋
2: 到铁腿啦，
1: 铁腿，铁腿，对，
0: 结果我就不敢相信，我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赶快起来，因为我一直很紧张这个时间不能跑完，我就赶快，好，他们就说要找什么医疗处，我说也没时间，我们就休息，然后马上帮我做按摩，按摩又跑，完全没办法，接下来我只要从慢走到启动跑，我就马上抽筋，
2: 对。

0: 后来他就跟我讲，你不能急了，
1: 不能再对啊。
0: 他说基本上一般抽筋的人，他很难跑完全程。
2: 是，
1: 对，
0: 你像能完成全程都不容易。
2: 对，
0: 可是我说我不能不完成全程，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3: 在
0: 跑步
3: 力，
1: 你在盯什么？就是面子问题。
0: 因为你知道，第一个这全程是有记录的。跟拍摄，那再一个，我们是人家花很多的钱，请你来这个活动，他光住在法国的那个大。

0: 大道上面，我说我不能不完成，而且我一个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说，我做任何运动
1: 不能 DNF
0: 都不能放弃，因为其实我跑过 Hoodoo Coast， 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个更是到最后是你就是十字韧带都感觉已经烧起来了，你也要撑下去。
2: 那怎么？
0: 我是在山谷里面边喊边叫，所以在那天我就还是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完成它，
3: 爬都爬回去的感觉。
0: 所以我就从慢走到最后，就是喷那个。
3: 喷，而且你
0: 看，只有不会跑步的人才认为里面还要穿内搭裤，因为你想想看，你内搭裤你就造成你流汗量更大。
4: 是，
0: 再一个，当你要放松跟喷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接触到你的肌肤，所以我不懂的人就觉得我就当健身是一样，还要耍帅装扮一定要特别是这样的，怎么只穿短裤又觉得好像太冷？就那一次之后，真的到最后，我大概是五个多小时
2: 完成，还
0: 是最后跑，我到最后真的是边喷边然后。强力补给各样的盐锭跟那个都还是没有办法完，然后到最后终于真的是补到后面，他们说如果再不跑我就没有办法在关门前回到了，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我说我一定得完成，就开始冲。哎，后来等于可能中间过程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是用快走的，
3: 就恢复，
0: 然后就慢恢复，再跑起来，然后最后终于到。他们很多人都掉眼泪，因为一路上人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不能完成了。
4: 对，
0: 他也因为那一次开始爱上跑步了，因为。刚就讲，你去看比赛，他从来以前觉得跑步是超无聊的事。
2: 我以前觉得马拉松什么东西啊，无聊死，还跑步。其实，然后有的时候是真的蛮无聊的。
0: 对
2: 啊，然后就想说，而且空气又不好，然后就觉得就每天这样在路上那样跑就很无聊。可是我在那个法国，可能是因为风景很美，这是第一个，
4: 应该是气氛的关系。
2: 然后第二个是气氛，然后第三个，因为我是在终点等他嘛，然后我在终点看了好多电影哦。就是每个跑回来终点的人，有的是那个就是情侣，然后到了终点之后
1: 求婚的
2: 、啊，就是男生跟女生求婚，然后把戒指拿出来，
5: 没有跑回来说你们分手的吧？
2: 这两个一
5: 个过程中，你对自己很多的新的了解，对呀、啊，
2: 真的、啊。
0: 还有什么老爸妈、外婆或奶奶，
2: 还有
0: 全家人一路为他加油，
1: 就是这样，
0: 六十多岁的
2: 老奶奶，然后要完成他人生的目标愿望。然后他全家人孙女什么几代都在
0: 我们都拿标语这样子，
2: 我的挑战沿路呀这样，
1: 真的，对，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哈看到我老公最感动的一刻，就是我第一次比三铁，然后我要到终点，我想说我终于回来，然后我老公在终点等我。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哭出来了。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我就想说，我看到他，我好感动
4: 哦，
1: 就是好感动，就那种感觉，突然就觉得说，想当年结婚的时候在红毯的那一段。
5: 我刚刚就在想这个呀，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又是在那边拿个戒指等着你回来？
1: 是这个感动都比那个更强烈，
5: 还要强烈。哦，
1: 就是他在红毯的那一端等着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掉眼泪啊。
5: 可是这一次是你已经跑成很丑了，然后全是汗流浃背，
1: 然后已经是精疲力尽。我说我这边
5: 然后。
1: 最感动的就是那一刻了。
6: 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回不来。
2: 我们在终点跑不完，
6: 因为他
2: 回来的时候，
6: 对啊，有些是
2: 掉着眼泪，
6: 有些是那个到中途，就像刚刚那个跟我们讲嘛，那我们俗称叫做他被拉爆了嘛，
0: 对，
6: 他已经爆掉了，
1: 被回收了，
0: 很多人都放弃了，所以最后你回来人还是。
2: 我在终点还看到一个最感人，就是有一个人推着轮椅，然后那个人坐在轮椅上面，他把他推，就是跑的把他推回来。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就是那个人，他们两个约定好要来跑这个马拉松，后来呢，但是在过程当中那个人出车祸，所以腿断了，不能跑了。
1: 所以他的朋友跟着，
2: 对，所以他为了跟他完成愿望，所以他推着他那个轮椅，然后跟他一起跑回来。
0: 那个巴黎马拉松，我出场前我就快哭了。我不是没参加过比赛，你知道，他真的是我不知道那个声音是那种你知道，呐喊在鼓励你，讲的是英文，你当时就算英文不好，你都能感受到。
5: 不是讲法文，
0: 他讲英文跟法文，他讲英文跟法文，
5: 不是法文。
0: 然后来自世界各地，
2: 然后就是真的放刚刚那个歌，
6: 火战车，
5: 那个 Chariots of Fire，
0: 全程白天全部不工作，全部为你。加油，全程哦，
2: 嘉年华会的，
0: 然后什么消防员什么，通通都在路边，然后各有表演的，所以那氛围真的很棒。
5: 好。各位观众看到这边，如果你是个热爱运动者，你也真的很喜欢跑步，甚至你曾经参加过二铁三铁，不管多少铁，你可能就是完全沉浸在我们的讨论话题当中。但是如果你平常真的是一个不爱动的人，你会觉得我们是一群神经病。所以呢，在这边就是需要院长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了。对，就是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
6: 是
5: 到底这个跑步或者是参加这个铁，它的魅力在哪里？还有他们到底做哪一些是对，哪些是错的？
4: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活动本身它的精神层面相当高，嗯，完全吸引你投入。
1: 是，
4: 不过这个经验的话，那第二个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保养上哈，其实要很注意，要当跑车概念。嗯，如果你今天是个法拉利等级的跑车，每一个零件的正确位置、活动度都很重要。嗯，所以呢，你必须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呢，就要确定你每个关节、每个肌肉的弹性、每个甚至韧带的弹性，嗯，都要很 OK、很对称。嗯，否则呢，你上场之后，可能路面环境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就造成你容易抽筋了。那像根红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真的是意志力太强了，可是做了准备完全不足，
7: 对啊，
4: 所以就容易抽筋，因为就离子不平衡嘛，
5: 啊，
4: 所以呢，事前就已经补充了，不是到比赛之后才补充，已经来不及了。
1: OK，
4: 对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让我的肌肉呢，保持良好的弹性？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是酵素的补充是很重要的哦。
1: 酵素，
4: 你可以从平常啊生菜、水果、生肉里面呢有足够的酵素，我们身体的胰脏也会产生酵素，酵素它让你人的细胞呢正常的活动可以进行。嗯，可是很妙的就是说，因为你大量的活动，结果你的酵素呢会随着大小便排移哈，还有汗水呢流失掉。照理讲，在我们身体里面呢，这个酵素是不会消失的。嗯，啊，因为它只是媒介嘛，它存在之后化学反应可以进行。尤其因为我们流汗呢，有些运动选手流得更多，所以酵素呢就代谢掉了，结果呢，你的反应可能就新陈代谢受影响，所以我觉得选手在这方面的补充也是特别重要。嗯，
1: 对，但长距离的比赛啊，怎么补给是一门学问，
0: 真的是学问，
1: 真的是学问。
0: 后来我们在跑就晓得哦，怎么？后来我还当然跑过其他的马拉松，就你有补给跟没补给差别很大。
1: 我都一定要看表，我知道多少时间一定要吃，不管我觉得怎么样都一定要吃。
0: 你等你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你一定要在你就大概知道就先补了。
1: 对，
0: 然后你不然你等觉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
4: 把自己好当超跑来照顾。
0: 对对对，
4: 超级跑车，
5: 超级跑车。
4: 对
5: ，OK。法拉利了，
1: 法拉利
5: 。哦，请问透过运动最期待传递给全家人什么样的精神呢？
1: 我觉得尤其对孩子了，现在孩子就是感觉起来好像很容易就散的这样子。可是以我自己，尤其我刚刚在分享，就是我第一次三铁完成，然后我在终点看到我老公的感觉，就我完成了，我居然做到了的那个成就，我很想要让我孩子也体验到，就是。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不知道。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你发现你可以的那种成就感，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回馈。然后在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会常常提醒你，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痛苦，但我每次跑的时候一直在骂自己：我干嘛来啊？我有病啊！我快死了！
5: 我听过好多人都有这样子，
1: 有，
5: 好多人最一点的都一路骂自己，
1: 一路骂，哎，骂到这进了终点，哎，下一场，嗯，好，来报，
5: 下一次，真的有一样，对，然后下次继续要报名，
1: 对啊，
5: 真的，真是疯子，好奇怪，
1: 可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觉得我真的做到了，我觉得我想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历程哦，这整个过程，它是一个完整的。从你辛苦，你觉得你不行，到你怎么努力去克服，到你真的完成了。我觉得现在孩子好像有点缺这个东西，所以我很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体验。
5: 毅力的培养，
1: 对，恒毅力，现在比较恒毅力。嗯，
5: 跟红来。
0: 你知道我诱惑他去参加第一次的小三铁，让他去跑，跑到最后，他一路是叫我，你给我走开。我跟他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哦。我说来加油加油，闭嘴！
1: 你叫他比的，所以他骂你啊。像我们自己报就骂自己，
0: 他就骂我。
5: 对。
0: 但直到终点之后，马上180度的转变。
5: 是吗？
0: 因为他到终点后来算一下，哎，他成绩跑得很不错，他算女生里面跑最快的一个。他第一次哦，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觉得哇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给孩子跟我们家人，其实就是。运动给带给我的就是你会坚持不放弃，就是你可以输，你也可以跌倒或者是停下来，但是你绝对要爬起来再往前行，不要让环境打败你。所以我自己每次在跑，其实最让我痛苦经验也跑了几次，就是 Hutu Coast， 就越山向海，就他每次要跑到山上，跑到海边。那这个呢，台湾有办过一两次，什么从花莲跑到台东什么之类的这种。那真的就是跑到那平常一般慢跑的人， 都还不习惯，因为那到哎，他要上山，
2: 三更半夜还要再
0: 就凌晨出发跑到半夜这样。但这种到最后我在山里面都是大叫，我就问一件事，我说刘畊宏，这个就打败你了吗？那你就觉得说，其实这就是我要突破的点。我们常常觉得不行，那反正真的没人，因为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就鼓励自己。然后我就想要把这样的精神传递给我孩子，不管环境如何，不会打倒你的，你只要继续往前行。那当然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力量要从心里面，真的要在那边。其实我都说主啊，帮助我，你知道大卫的诗篇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先背好，然后你在那上面就会知道怎么样祷告，怎么样逆境当中求生存这样。
1: 哎，觉得跑到最后都得零肉分离的跑嘛，就是肉体当中还在运动。
0: 对对对，
5: 灵已经到那边主同在，
7: 肉体
5: 在跑，灵已经在终点，然后肉还在这里。好，Vivi 回应一下刚刚畊宏讲到你骂他叫他闭嘴那个，对。真是太真的太累了，跑山铁真的好累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已经没有理智，我觉得那是已经没有理智。然后他只要多在旁边
1: 多讲一句，
5: 多讲一句话，我就会崩溃的那种。然后我就说你闭嘴，你不要再讲话，你现在这个 moment 就不要再讲话，你走开，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不只是对我或对小孩，我们家里有这种运动的氛围，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家庭的凝聚力，
2: 对，
5: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在训练过程里面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毅力。然后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没有毅力的人，然后还有三分钟热度的人，然后就很容易什么事情然后就学然后就放弃，然后就算了，然后就学另外一个这样。然后但在运动上面就真的很学到这种，就是你做一件事就是坚持到底，不能放弃，然后你要把它做完。
2: 对，
5: 这件事要做完，不管你做的好不好，你都要把它完成，
1: 真的
5: 这件事情。
1: 然后跑得慢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态度很重要。
5: 对，所以就是重点不是你多厉害，是你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学到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然后学到这个态度之后，就运用到其他我们生活的其他的事情，
2: 对，
5: 然后都很就可以。生活其他事情都越来越可以完整的把它做完，
2: 都可以因人而解，
0: 对，也是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身教。我觉得身教很重要。
5: 对，其实孩子看到父母运动的时候，他自己都有吸收进去哦。
1: 对啊，像我们每一次啊，我们爸爸例如说跑一个113半超铁的三铁嘛，然后我们都会再算一下时间，知道他的能力，算一下时间，我们就在终点，我带了三个小孩这样子。在那边哇巴巴的望着，然后看老远跑来，好像穿的有点像爸爸，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这样哦，不是爸爸，哎，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5: 这样讲的，爸爸都最后一个才回来，不要这样，
1: 可是我真的不要，不要，就那个期待心，哇，真的看到爸爸他就一涌而上，
7: 爸爸也哭了，爸爸看到你们也哭了，
5: 爸爸看到这一段想说，哦，你都告诉别人，我都很后面才，哎呀，爸爸厉害，能够完成我是最佩服的啦，因为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敢去报名，啊，何荣，
7: 你可以就是下去
5: 游泳一次。可以试试看，
1: 你是一个比较短程的距离，
0: 你像就是在打高尔夫球练习球，但从来没上场。
7: 哦，但是你要下场一次才知道。哦那個、概念就对了
0: OK。问题你能坚持一直打练习球不上场的人，我也佩服你。
7: 而且
0: 其实这么无聊的事情，你还能一直坚持？
5: 我有上过场的，游泳，
1: 会游泳，
5: 一干净，
1: 会游泳嘛？
5: 我游的不好，我其实光会游就好。
7: 没有啦，你
1: 那也可以啊。
7: 你第一次，你只要设定目标就是你
0: 先
7: 完成，
1: 对，完成
0: 跑一个慢跑，
7: 其他就不需要再去在意了。对，
5: 我跟你讲 ，Vivi， 我刚刚突然有感受到，就是畊宏怎么鞭策你，他刚刚已经在有一点点羞辱
2: 你吗？
7: 对啊。
5: 他说：“你看，你在练习场上你不上场，你看什么感觉？”他那个眼神就是教练，你知道吗？你讲我脸皮很厚，我不怕。
2: 我刚刚想说，下次我们去参加那个法国的红酒马拉松
5: 哦，跑一跑，喝一喝，喝一喝，跑一跑，
7: 因为它中间的补给是红酒，
5: 是、啊，哇，
7: 那个
5: 不是跑一跑要往回跑了吗？忘了自己跑哪里了。

0: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运动的，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动是运动，然后其他是其他。可是重点是在于说，你看为什么很多，尤其是大老板很喜欢运动，是因为从运动当中可以有很多启发。
1: 有，绝对有。
2: 我有蔡明忠，
1: 对啊，从开始啊。
2: 因为像这几岁的人，你看，
0: 像我自己，除了跑步以外，其实我也喜欢爬山。在爬山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就觉得先看到那个山顶的时候，然后你一阶一阶上爬上去，你就发现其实你每一次都要爬一阶一阶一阶，你总会到那个终点。
3: 而且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走了那么久的路，你会有感动哎。
0: 而且很多人喜欢爬山登山，是因为他真的有一些学问的。
2: 对。
0: 而且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下山了。那你就知道人生也是这样嘛，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就会有一个高峰，一个低谷。
1: 有很多领悟。
0: 那但是刚刚回到讲说，给全家人一个运动上面有什么好的？其实他俩，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哈。我其实就是八个字：设定目标，坚持到底，就这样子。因为当你要完成一个运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设定目标，不管是跑步，不管是做任何运动，你会先设定目标。当你设定目标之后呢，你就开始做一些预备，你开始准备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可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你会遇到挫折，你一定会遇到难处，那你要想办法是坚持到底。有时候我在跑马拉松，我就发现马拉松跟婚姻还真像，因为呢你会遇到撞墙期，撞墙的时候就很想要放弃，因为想说我干嘛要参加这个比赛，就像说我干嘛要结婚是一样的。可是呢进到因为一开始就甜蜜期，然后就开始撞墙期。撞墙期之后呢，最后三十几公里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重点是你完成了，你冲过那个 finish， 那个冲过那个终点终点线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做得到的。
1: 对，而且做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更完美。
0: 对，
1: 然后结婚是对的，
0: 对不对？
1: 宝宝你不用回来啊，对吧？结婚是对的。
0: 对，所以我现在结婚是对的，当然
1: 对，有，
0: 那是一定的，对啊。
1: 好，来，我们来看哈，这个规律运动的八大好处：一就是减少忧郁，更快乐。二是可以强化肌肉跟你的骨骼，三降低罹患慢性病风险，四就是保护皮肤，延缓老化。你看这何荣皮肤多好啊！五改善大脑功能，六可以减轻疼痛，七增加自信、健康自我形象，八学习以及工作更有效率。可是我看到的还有讲九，就是其实夫妻感情会更好，亲密度会更高。赞成吗？赞成吗？
2: 赞成，赞成。
1: 是哈。OK， 来，请各位根据这个板子，有没有要补充的？我现在我像比方来讲，我在跑前跑后，其实比方说有的时候你上跑步机或者到外面跑步，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就是天壤之别。
0: 对，
1: 对不对？整个的心情会完全不同。那强化肌肉跟骨骼，可不可以请院长跟我们说，为什么连骨骼都有帮助？
4: 是的，因为那个应力啊，可以刺激骨细胞，它的骨密度啊会增加。那就像你如果不活动的话呢？应力减少的话，骨质容易流失。
0: 对，
4: 所以适当的举重、负重、活动、登山，都可以让你的骨密度比较好，比较不会发生将来容易髋关节骨折之类的。
1: 对，
2: 其实还有一个强化肌肉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讲说要练健身，是每一个人要做的。
1: 对，
2: 其实从小到大，那常常讲说，其实我跑步就好了，或者我就可以，我也可以玩着。
1: 对，
2: 所有的运动员要玩的久。他一定得健身，
1: 对，
2: 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跟你训练过程当中，常常如果营养补充不充足，你有可能会流失肌肉。那再一个，比如营养跟各方面来补上之后，你还要强化它，你才可能让你，比如说28岁以后，人的肌肉会每一年1%往下掉。
1: 对，
2: 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留住，你要把它 hold 住，或胶原蛋白各方面，你要把它 hold 住，你就得健身来让它的肌肉被强化。
1: 维持在那边。
2: 所以能够打，我到现在还在打篮球，但你想我同年龄的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只能打电玩了。
3: 电玩篮球。
2: 这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要继续跑下去，很多人跑到后面就不能跑了。
1: 对。
2: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没有去加强你各部位的肌群的肌力，那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运动延续下去。
1: 是是。
3: 对。
1: 好，可是现在很多人重训啊，可是也相对有很多的运动伤害，
4: 是
1: 他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拿捏？
4: 其实好的肌肉啊，不用力的时候摸起来应该是 Q 软的，那用力的时候呢才是硬 的。所以一旦你觉得你不用力的时候摸起来是硬的，那可能要请教练在伸展方面、拉伸方面的多做一些处理，让你的肌肉恢复弹性，这样肌腱比较不会受伤。
1: 好，然后那个另外就是像很多人现在今天看电视嘛，
4: 是
1: 他不见我们当然这一集最主要是要呼吁大家，尤其是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运动习惯，希望你今天被我们大家影响。那院长这边有什么叮咛？就是如果他是开始初学者或者是初运动者，
4: 好，初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持之以恒。
1: OK，
4: 每天做一点，做一点，然后呢， 时间上慢慢增加，分量慢慢增加，动作也是由简单到复杂。嗯，就像小父亲带小朋友在玩投接球一样，先小距离丢丢，再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嗯，这样慢慢建立起信心来，常加速度。好，所以呢不要急，就渐进式的，然后持之以恒。其实任何运动你就是要每天做，或是每两天要做，嗯，让大脑养成这个习惯，大脑就会告诉你该去活动了，不自主就去活动它，然后这种产生刚才讲的新陈代谢啊，
0: 对，
4: 还有身心灵各方面的教育，就有成果了。
1: 好，我们今天聊得非常愉快，感觉上对啊，也有一点点健身房的效果。
0: 那下节目就去运动一下了。
1: 是，好，另外一种运动。好，运动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强化你的身体的机能，让你能够永远保持青春与活力。它更能够纾解你的压力，你让你的心灵啊非常的畅快。所以呢，如果说你平常因为生活忙碌，然后呢很多心烦的事情，感觉上好像我是在做广告，但是其实真的你就一个本钱，就是你的身体。唯一能够健全你的本钱，你的身体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左三圈右三圈，全家都健康。谢谢大家，谢谢。

0: 在秋天的早晨里向您说声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现在是早上的7:31，2026年10月6号，大家是不是还在假期当中呢？谢谢您在假期当中仍然爬起床来跟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相会，我是文慧。诶，今天星期二，照理说应该是我们的小燕老师迈着优雅的脚步来到了直播间，然后跟大家问好，开始这一个钟头的节目。为啥是文慧呢？因为今天小燕老师去旅游啦。
1: 原来是杨天成在这里。大家好，早上好。
0: 天成老师早上好。你好像学我们的小燕老师。哎，
1: 嗯，怎么讲？
0: 就是学着他那个语调啊。
1: 哦，慢慢的进来吗？没有。
0: 好，所以今天呢是天成老师加上文慧在这里呢跟您一起共度这一小时。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虽然他没有主持，可是他的栏目怎么会落下呢？中华信仰英雄榜。那么今天讲的是一位姊妹。
1: 嗯，原来他在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当中做了很多的东西啊。
0: 哎，还有劳工，劳工服务方面，劳工的福利方面呢也有一些的贡献。那么是谁呢？丁书静。谁呢？
1: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名字啊。
0: 坦白讲，如果不是万峰老师介绍，我也没听过。
1: 因为他太久太久，离我们太远太远。
0: 哎，也其实不太远吧，100年前。
1: 100年前。
0: 2代前。
1: 我的爷爷那一辈子的。
0: 是是。所以呢待会我们呢来听万峰老师跟我们说啊，丁书静是谁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呢，这个秋天呢，让人心情好，因为气候好。诶，说到气候，我们要提醒南方的听众啊，为啥呢？因为南方前几天呢寒流的缘故呢会下雨，但是呢昨天开始就放晴了，不过一放晴呢就迎来了最大面积的南方今年最低气温，指的是进入秋天以后。
1: 对，特别是你看南方啊，我们很少能感觉到有秋风，今天早上这个凉凉
0: 有点冷了，对，有点凉了，文慧都觉得有点凉了啊。所以呢我们来谈谈啊，秋天，哇，秋高气爽，但是秋天呢你看到秋风扫落叶，哎，也会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忧郁啊，悲伤啊，因为感觉这一年又快要过去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心情起起伏伏，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做一个心理按摩呢？
1: 心理按摩呢，那你就吃啊，玩啊，运动啊，
0: 这些
1: 跟人沟通啊，
0: 哎，这些的确是可以很好的心理按摩，但真的能够做到很好的心理按摩吗？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跑去运动，你不可能每天都出去玩嘛。诶，诶，我们的听众家人现在可以，因为现在是假期当中，
1: 有人就是手机手机手机。
0: 诶，那不叫按摩，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那叫做呢伤脑。
1: 对，
0: 诶，还有伤眼伤脑，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讲你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心理按摩，是有行动的哦。那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卖个关子，那接着就是呢我们会一起查考本周金句，以西结书11:19，有带导的事情呢赶快放上来啊！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呢就会一起的祷告。诶，我们要敲铃铛了，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今天会和大家说啥呢？那就是呢秋天我们都是要跟大伙儿说说如何进补，因为准备过冬天了嘛。昨天讲到要吃酸性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讲吃鸭。
1: 吃鸭，不是吃鸡。
0: 不是，是吃鸭。老话说什么呢？秋高鸭肥。
1: 的确，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是吃鸭啊。
0: 我觉得现在最流行吃大闸蟹。真的到处都有，
1: 现在是这个季节，
0: 对，到处都有大闸蟹，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原来秋天呢要吃鸭，夏天呢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呢比较瘦比较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它的那个膘肉啊 膘肥肉嫩，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呢，入秋之后，天气呢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呢？口干、舌燥、皮肤发干，会发痒。这个时候吃肉呢，得挑凉润的肉。那么鸭肉我们都知道是性质偏凉，所以呢刚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所以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消耗，我们的身体需要滋补。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羊肉太燥补了，牛肉也容易上火，凉润的鸭肉怎么样呢？
1: 凉润的鸭肉适合我们的脾胃啊。
0: 对，补而不燥。所以呢今天晚上就煮一锅什么呢？姜黄鸭好了。
1: 哇，口水出来了。
0: 对，姜，然后呢还有鸭肉。
1: 因为我跟这个老人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很注重这个养生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煲这个虫草花跟那个鸭煲在煲汤。
0: 哇，我也得口流口水了。我看到木心老师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鸭肉冬瓜汤，哎，我没喝过。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
0: 对，我没喝过
1: 鸭肉冬瓜汤。
0: 我喜欢冬瓜，所以鸭肉冬瓜汤很好。我的老家湾呢这个时候就有什么呢？哎，我们就是当归鸭肉。
1: 哦，补的吗？
0: 对，然后加点粉丝。我看到聪明我的老乡也在第五空间了，把当归鸭给吃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皆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马太福音22:34-46，
1: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是

0: 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是借律法和先知的纲。弟兄们，你必定大卫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从那日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1: 马太福音22:34-46记述，律法师来问主耶稣：律法一条诫命是最大

主没有把信仰拆成了很多不相干的小项目，而是指出一切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也就是说呢，整本圣经不是在培养一种死守外在规矩型的宗教人，而是在塑造一个全人归向神，并且真实活出爱人的生命。这里也呼应了前面纳税的问题。假如说神的物归给神，那最终所指向的就是整个人用尽全心全意来爱神了。爱神不是在生活里额外拨出一部分时间来给神，而是整个生命的中心重新归位。爱人也不是一种附加的道德，而是在爱神之后自然流露的生命方向。当人只谈敬拜神却不爱人，又或者只谈爱人却不真正的向神降服，那两者其实都还没有抓住主所教导的核心。主耶稣随后又反问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后裔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那这当然没有错，但主接着引用诗篇来问他们了，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那这一问就把大家的焦点从道德议题带回到基督的身份了。弥赛亚固然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但他不只是大卫家谱中的一位后代，他本身就是主。在这里，肉身的基督与神性的基督都被揭示出来了。真正跟从基督呢，不只是跟从一位伟大的教师，而是跟从神的儿子，那位真正的主。如果不认出他是谁，那人就很难真正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因为唯有视基督为主，我们整个生命才会有正确的位置。

我对信仰的理解是否仍然停留在遵守规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爱神呢？我爱人如己，是出于讨好人，还是出于爱神生命的自然流露呢？我是否真的承认耶稣不只是我的帮助者，更是我生命的主呢？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37。

0: 常年期灵修，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6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因为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6节，爱神爱人，并且认出基督是主。今天早上我看到大树呢也出现了，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呢，就说到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是8月26号，多一份心思去体谅他人，就会少一份心思反省自己，总盯着别人的，就看不清自己身上的缺点。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圣经说的，就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儿，然后呢，
1: 自己眼中有良木。
0: 对对，那我想呢，我们说到爱，每个人都在经历，也在学习，就是呢，怎么爱啊，包括自己被爱，然后自己也学习呢，去爱别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先从爱主开始。
1: 嗯，
0: 因为当我们学习爱主的时候，我们越贴近主，我们更加明白主的爱是什么滋味。很自然的，你这个人就是被主的爱浸透了。
1: 嗯，
0: 你的生命散发出来的就是爱的香气。也因为你越明白神的爱是如何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份爱，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跟爱别人，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荷花跟在这个第五空间里面讲说，你跟从神的儿子，也就是跟随主，就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诫命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当中，跟他连接的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啊。
0: 是，那么这两周呢，我在教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幼儿班小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幼儿班嘛，就是2岁半一直到6岁，我们这个班啊，那现在呢，几个孩子呢都是4岁到5岁之间，那我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呢回去，那跟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位同学说，我去上主日学啊，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耶稣也爱你。那杨天成老师，你知道他们啊做到了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吗？
0: 谁说的，小朋友？第一，他要记住幼儿班的小朋友，哎。第二，
1: 结果呢？没有人记住吗？
0: 第二，他们要有勇气。
1: 嗯，
0: 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幼儿园的朋友说，哎，
1: 我以为4岁的小朋友很单纯，很有那种愿意讲的那种心呢。
0: 哎，也不一定，他们也会害羞的。然后你就是无端端的要他突然跟同学讲，跟朋友讲说，我去教会，我学习耶稣爱我的故事，然后耶稣也爱你，他们还是会懂得怕羞的。
1: 结果呢，没有人做。
0: 结果每个都做了。
1: 哎，我就想的是做了吗？
0: 我们的天成老师，儿童时代应该是非常单纯善良的孩子啊。
1: 对，我觉得其实4、5岁的小朋友就是很单纯的嘛。
0: 啊，那我也问他们，我问他们说，如果不是老师要你们去做这个功课，那你们会跟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讲吗？哎，就有几个小朋友说会。但不是全部的小朋友，因为他们不一定记得住，
1: 对对对，
0: 他们也没有那个概念说我要跟别人分享耶稣的爱。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让他们在头脑当中知道跟主的连接不单单是说我自己，也是跟周围的人啊，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啊。
0: 是，分享呢，除了我们的信仰的分享，耶稣爱的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呢，分享美好的食物啦。今天呢，讲到呢，秋天要吃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关于鸭的美食大师木心老师就在第五空间和大家呢科普了好多吃鸭的好处。
1: 嗯，
0: 哎，我知道木心老师您是呢盐水鸭的拥护者，我吃过木心老师送的盐水鸭，
1: 对对对，
0: 好吃好吃的，
1: 对，家乡啊。嗯，不是家乡，就是他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
0: 时间。对对，所以呢，他是盐水鸭的拥护者，那也送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所以木心老师是很有爱心的，跟我们分享他觉得最美味的其中一项最美味的一款盐水鸭给我们吃。那么幸福一号说了，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烤鸭，哎，还有跟父亲拿的冬瓜炒着吃，哇，行动派。还有桃子妹说，好哦，我今天就去快递一个苏州太湖的鸭子， 吃吃都是行动派啊，一说到吃呢，我就发现我们大家都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呢？好了，但是现在呢，请你口水擦一擦，我们呢收收心，干嘛呢？我们要一起听万峰老师的《中华信仰英雄榜》。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嘿，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4: 中华信仰一。

干嘛？你嫁个好男人就好了吗？女人，你配吗？你是什么人呐？今天万峰跟你分享的就是一位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袖啊，要留意这个是女青年会，男青年会就是之前介绍过的 YMCA， 这个女青年会就是 YWCA 啊，她的名字呢叫丁淑静。丁淑静呢，在1890年在山东的临清出生。他的父母呢，原来是信佛的。后来他回忆，小时候呢，他就看到妈妈呢，在晚上就跪在佛像前，那种敬畏的神情呢，让他第一次认真的想，人为什么要寻找神呢？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机会在教会学校里头接触基督信仰，就让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先后在山东的德州、山东的通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1907年呢，他就有机会进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这个协和女子大学呢，协和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一起办呢，就是联合了。简单来说啊，女子大学就是女子，基督教女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1911年他毕业的时候呢，中国真正的完成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女性少而又少。就在同一年，辛亥革命呢就爆发，整个社会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新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呢？丁淑静也在问，新的中国的女性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呢？最开始的时候呢，丁淑静呢就做教师，但是很快就发现在课室课堂里头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城市里头还有很多女性她不在学校，有女工呢，有失学就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少女了，也有刚到城市打工的这个打工仔了。那在1910的年代呢，她就加入了北京的女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她在里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超过了20年。她也有机会到美国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参观不同城市的女青年会，也为中国的工作来募款。在1920年她回国以后呢，就成为北京女青年会的首位的华人总干事。你想想，他1890年出生，1920年就成为第一个女总干事了，30岁啊。这个华人呢很重要，因为以前呢都是由老外去办的嘛，但是华人就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只是助手，而是能够顶起全边天了哈，就是负责任去承担带领方向面对危机。几年后，全国不只是北京了，全国的女青年会也准备把领导权交给中国的女性。1926年，她就成为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首位的华人的总干事。你看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第一，那些老外还是在这里，他们有机会指指点点。第二，就是他们要自己负责任的时候就得自己募款呢，以前都是别人给我钱，现在我得自己找钱，很艰难的。其实还有，你得本地的同工得能干才行啊。美国来华的那些可能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宣教士，都是一些领袖，然后来到华人要负责的，哎呀，他们也可能是文盲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去带领一个新的岗位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丁淑静呢，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是其他人好像要排外，哎呀，我负责了，你们洋人就得走，
而是呢，他觉得中国人领导自己的工作是应该的，但是不等于外国人要离开，要按照恩赐，按照背景来合作。中国可以接受帮助，但是也要负担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们也得帮助别人。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自立不代表把关系切断，而是由依赖变为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支持的群体。丁淑静呢，最关心的一群人呢是工厂女工。在1920年代呢，中国的城市工业呢发展很快，很多年轻的女子呢得长时间工作，但是工资呢低得离谱啊，男女收入不均啊，到今天也有啊。还有他们的教育程度有限，住宿没保障，安全没保障，不像我们有五险一金嘛。所以女青年会呢就开始开办识字班，就是认得字了，办夜校给他们受教育，然后呢有宿舍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居住，有医疗，有职业的一些的培训的服务。到1927年，他们就在工业区里头设立很多扫盲学校，让普通人可以读了，可以写了，可以计算加减乘除了，都是最简单的那些了，还有写信。你想想当时的一个画面，那些女工做了十多个小时工作以后，晚上走进课堂里头，有人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了。如果老师只是按照普通学校的进度，每个人都留不下。所以丁淑静跟同工们把教育做得很实际，先学常用字，先学能算的数，工作跟生活的常识也先学，让他们可以脱离完全无知的群体。因为你尊重一个人，不是替他决定你该怎么走，而是给他更多的选择的能力。丁淑静呢也参加国际女青年会，她谈世界和平，但是她的和平观呢不是哎大家不要吵架这么简单。在1930年代，日本要侵华那个旅程，一步一步的吞掉中国嘛哈，他还是跟日本的基督徒妇女对话，甚至到日本参加会议，直接跟人家分享你在打仗啊。他相信呢，基督徒要追求和平，但是和平一定要跟正义排在一起。你如果只是要受害者安静，那个不是真正的和平。他也很有中国文化知识，他把孔子天下为公的理想跟以弗所书基督说要拆毁隔断的墙放在一起思考。他在想，基督徒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全

放弃你的那个志向呢？哪怕他们走的路不一样，但是你为他骄傲吗？今天我们谈妇女事工啊，如果在万丰的教会里头，总是呢叫那些阿姨们呢去煮饭啊，去接待啊，去做一些的握手啊、聊天啊，甚至穿着的漂漂亮亮的站在门口去做招待。但是有没有想过，妇女的培育，她们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可以为教会带来复兴呢？可以为社会分享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本色化，全部都是女性可以做的。她们已经是受过教育，她们已经在社会上面有很好的岗位了，为什么在教会对女性姊妹团契的运用还是在聊天啊，在煮饭啊，预备食物啊，站在门口招待这些的工作呢？信仰不是要让女性更加安静接受这些的不公，而是信仰可以帮助她们参与更多，知道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都可以承担天国给我们的使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华信仰。

0: 泥世界里
1: 经过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
1: 就在今天
0: 8:09，正在良友电台的线上今天直播节目。那么这是2026年10月06号星期二的早晨，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2: 有我杨天成，
0: 有我文慧，那么还有看到第五空间呢，秦贤老师上场了。那木星老师呢，今天呢从鸭子开始
2: 一直在讨论鸭子
0: 然后呢接着就讨论了今天中华信仰女英雄，
2: 对，也谈论了她的父亲是谁啊，这个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料啊。
0: 但是我想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啊，因为今天这位丁书静呢，文慧查了一下呢，她应该是山东人。哇，我们很多山东老乡是不是觉得与有荣焉呢？对不对？那文慧听的时候呢，也是。

0: 是很有感触的，因为呢，我觉得他就是我一个榜样。
1: 怎么讲呢？
0: 就是没有小家。
1: 你也做青年会吗？
0: 不是，没有小家。
1: 哦，
0: 那就学习把我们的爱，满满的爱，从耶稣领受的爱洒向大家。
1: 所以他有使命的时候，他就专注于他所做的事情。
0: 是的，
1: 甚至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了那个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
0: 对，那么忠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啊，做了这个教育啊，妇女教育啊，识字班，还有特别他关注到劳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啊，在今天那个社会，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有使命的人呢、
0: 啊。对，是，所以是文慧的榜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吃，
1: 不停的吃吗？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天成大哥平时有没有补充维生素啊？
1: 基本上很少的，除非维他命 C，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需要
0: 感冒了，
1: 对，就是维他命 C 泡水喝，其他的我基本没有的。
0: 那文慧是有的，平时呢我都会吃鱼肝油、鱼油，还有就是维他命 C， 还有就是维生素 B 群。为啥呢？
1: 这个你因为你不断的工作嘛，需要有一点体力精神呢。
0: 你也工作
1: 啊，
0: 你也工作啊。那是因为我很少下厨，天成老师回家就有饭吃了，我回家呢。
1: 但是你吃东西，比如说你外面吃，也应该也够
0: 了。我也不太喜欢外面吃，因为太油腻了。我吃东西还是挺简单的，真的是比较简单。还有我喜欢吃的，我可以整个月都吃。例如呢，我喜欢当归鸭啊，那我就可能整个月都吃当归鸭。晚上
1: 你不怕你上火吗？
0: 不怕，我喜欢的。当然呢，如果一些炸的，可能我就没办法天天吃了。那所以有一点偏食的习惯啊。那因此呢，我就会补充这个维生素。但其实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能够回家下厨是好的。这是来自于呢西南大学心理学教授，那汤永龙这位教授就表示，隔三差五的下厨，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呢放松和减压。做饭它融合了什么呢？感官的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的关怀，因为你会做一些你想吃的嘛，还有爱的分享，你会想到做这些菜呀、要给谁吃啊，谁喜欢吃啊。所以呢，烹饪是低门槛的心理按摩。听到了没有？
1: 哦，原来是这样，吃。
0: 对，不是吃，是下厨，
1: 做
0: 那个做的动作。那
1: 原来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的。
0: 对了，有一项数据就显示呢，自评烹饪能力更高的青少年，就是呢问一位年轻的孩子啊，你会不会煮饭啊，煮东西啊，诶，如果他说我可以，而且我煮的还不错，那他抑郁症就减少了 28%。 然后呢，长期规律参与烹饪的老年人，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多少你知道吗？35%。
1: 哇，
0: 所以烹饪真的能够按摩我们的心理啊，心理按摩啊。
1: 到那个经过公园的时候，看到很多老人家，特别是这个做爷爷这一辈子老人家呢，在那下象棋，
0: 下象棋，
1: 然后家里有人做饭
0: 哦，
1: 回去就吃饭。
0: 所以我鼓励，如果是一个人住的，例如现在不是很多家庭这个孩子都在外县市吗？那老人在家就真的能够可以的话呢，下厨，甚至就是呢，今天到你家吃饭，后天到他家，再大后天到我家。轮流下厨，大伙儿在一起吃饭。
1: 对，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太太在做饭的时候，你旁边帮帮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啊。
0: 对，那么下厨能带来哪些好处呢？例如关掉工作脑啊，养成了下班做饭的习惯，大脑会自动将工作模式转为什么？家庭模式。
1: 转一个台。
0: 对了，还有呢，激发创意。因为工作有的时候是很闷的，
1: 对，
0: 对不对？特别是做流水线的工作，单调的工作，你回到家，当你在煮饭的时候，虽然就是那几样菜，但是你可以加一点小心思，所以激发你的创意。还有呢， 让大脑放松。因为研究显示呢，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呢，他大脑呢总是呢装着一些很复杂的决策啊，但是就会有压力。而当你下厨的时候呢，哎，这个下厨我们说就是小手艺嘛，对不对？大脑放松。还有呢，重置，就是重新启动你的注意力。之前你的注意力是在干嘛？就是在你的工作上，在一些烦心事。但是当你做饭的时候，你要全心全意的做饭，不然的话呢会有危险的，切菜切到手指，哎，这个火太大了，火候不够啊什么的，所以呢你的注意力呢就转移了。还有呢会有成就感，对吧？那我不知道天成老师平时下厨吗？
1: 以前有，现在呢就是因为下班比较晚，回来家里面就是太太已经做好饭了，所以基本上就很少了。
0: 那我偷偷的泄露一些的秘密给大家，我们曾经有好几次呢到天成老师家，然后干嘛呢？
1: 包饺子。
0: 对，包饺子。天成老师擀面皮，还有呢下水饺，哎，还有那个和馅儿，都是一级棒，一级棒，
1: 曾经有几个，曾经有几个老乡啊，一起包。
0: 对，
1: 郑子民老师，
0: 还是还有谁呢？还有刘嘉音老师，
1: 对，
0: 哇，你们都是老乡，
1: 然后一起都是现包现擀，
0: 哇，那真的是我难忘的回忆啊！几个老乡，然后他们开工，我们负责包饺子，然后包出来的饺子真是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1: 那再把他们找回来，
0: 哎，可以的，可以的，那可能要好好的约一约啊，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你有没有下厨呢？那你下厨的时候心情如何？
2: 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恩义，耶稣在恩义。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你将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每早上七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在书呢19节的神应许了三个关键灵性转变。首先呢是合一的心，那合一的心呢有些译本呢翻译为专一的心，所以这里的合一呢不是指两者合而为一，而是呢着重于纯一和单一的心，不再怀二意心口不一，而是一心一意专心来敬畏神。这代表呢神要医治百姓因为犯罪而带来的分裂和拉扯，让他们能够一心一意诚实的归向神。那么第二呢就是把心灵放在神的百姓里面。
1: 最核心的应许呢就是神要将心灵放在旧约的当中呢，灵有气息和生命力的意思，这里的心灵指的就是一种由神注入的超自然的生命动力。那么过

0: 过去以色列人单靠自己的意志根本无法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呢，神决定亲自赐下这股新的属灵力量，内产生
1: 若不是对神的呼唤呢，罪恶呢啊，这个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因为外表坚硬嘛，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固生硬的写照，心呢是柔软的，却充满生机的心，这便就带来了深刻的属灵教训。真正的信仰改变从来不是靠外在的规条来束缚，而是靠内心本质的更新。好了，有一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思考，
0: 在你的信仰当中是否有某些层面已经渐渐变成了冷漠，对罪无感的实心呢？你愿意让神的心灵今天就在你内心的深处动手术吗？
2: 那首先呢，第一通呢，我们就来帮忙忙。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金贤老师，早上好。
3: 哎，是不是醒过来了，包梦梦？
4: 是的，
2: 他醒了好久了，他刚才听了我们已经喊了好久的话了。
4: 箴言25:11，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3: 阿门，
2: 阿门啊！你多厉害，我觉得你经常都是说何宜的话的。那你觉得你说话是过最合宜说的话，觉得啊，这一次丢中了你的金苹果是哪一次啊？
4: 哦，我今天打电话是为郑子梅老师打电话的。
2: 哦，
4: 因为他即将退休离开电台，我愿意为他送上祝福。
3: 嗯，很好很好，我们要把这个祝福转给我们的郑子梅老师。
2: 对，
4: 还有因为他去年3月份的时候他动过一个皮肤的手术，然后他也在电台的节目 iRadio 里面分享过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就是在这里跟你一起召集了他的同行还有他家人，也祝福继续主恩常在。
1: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00，热线13-9966-32，让今天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肉心，除掉我们的食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是能够受教的，是能够听进你的话语，并且吃进来，好好的咀嚼，好好的思想，也能够化为我们行动的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当年给以色列人的宝贵应许，今天仍然有效，仍然能够生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恳求你帮助，不仅仅我们要有肉心，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需要有肉心。我们为阿琴的外婆祷告，老人家将近百岁，最近她很悲伤，因为阿琴的大舅舅还有阿琴的母亲相隔两个多月相继离世。主啊，你知道这个对长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主啊，我们希望在他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主啊，当他伤心的时候，他能够，他的心是打开的，他能够听进福音，他能够找到人生永恒的归处。今天有一位姊妹要去陪外婆，向他传福音，我们就恳求主赐给外婆肉心。我们恳求主给外婆有得救的智慧，让她能够听得进去，让她能够明白耶稣爱她，让她能够明白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让她能够接受耶稣成为她生命的主，让她能够知道她是有盼望的，因为她有，她信耶稣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有终极的归处。我们将这件事交给你。同样，微臣他的家附近也有人做生意，有些人

0: 已经相处了很久，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我们也恳求主为微臣开这个传福音的门，让他有机会能够向对方传福音，也求主在对方的心中工作。丰德今天他继续出行600公里，是一个很长远的旅程。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丰德在这个旅程当中有你同行。主啊，你保守他的安全，不论他在哪里，主你都与他同在，你看顾他。纪念西边小路的家庭环境，因为那边有一个石材加工厂，不但破坏了环境，而且造成了很多的污染。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这个工厂能够注意环境，也能够保护劳工的安全。我们将这个事情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2: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0: 哎，看到了，在第五空间呢，我们有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听节目呢。
1: 嗯，
0: 小佳美。
1: 对。
0: 然后呢，也看到了，哎，大家还在假期当中，是不是呢？那希望大家出行都要啊，靠主呢，有力量也有安全。
1: 嗯。
0: 还有注意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化。
1: 对，身心健康。
0: 是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 my home,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如果过去的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全家人和真儿一起都在做这个家庭门训七步走的话呢，今天小朋友们已经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9天了。我们学习关于教会集体生活的真理，也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从小就特别的热爱融入于神的家中。教会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千万别觉得只要有自己的快乐的家庭生活，有我们学校的一起成长的同学，或者呢在我的邻居当中我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孩，那就够了。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只有神的家会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而也只有神的家可以操练我们真正过敬虔有爱圣洁的生活。所以啊，绝对不能够脱离神的家，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还有大人都可以扎实的把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自己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与教会生活相连。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7篇、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耶利米书的第49章，还有希伯来书的第4章1到13节。而且今天呢，我们就要背诵希伯来书第4章12到13节，因为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深爱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道是

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因此呢，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根本不用担心有任何事情主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日子尚未斗一日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你爱神的话语吗？你爱研读神的真理吗？你知道你的教会生活就是帮助你从小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吗？好，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经文来仔细的思想，为什么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务必竭力进入安息，而竭力本身不是一个很用力很努力的意思吗？和安息不是自相矛盾的吗？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真儿进入录音室正打算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严恩叔叔他和太太发来的一个短信。如果大家听真爱住我家或者是天路南行客，就知道严恩叔叔和新元叔叔是天路南行客的主持人，专门主持一档适合于爸爸们弟兄们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是小弟兄而且你已经进入青春期了，真儿也鼓励你可以去听一听天路南行客。啊，话又说回来了，收到他们的短信啊，让真儿心里一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搬家到中东地区，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好多好多适应的困难，终于消停了不到一个礼拜。哎，我刚刚收到短信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老四宝贝的莎莎，他居然在超市里面撞到了一个购物车，结果又有一颗牙齿连根就掉了。这宝贝啊，两三岁的年纪可已经掉了两颗牙了，每一次啊都是流很多的血，伤心极了，让父母亲也心疼极了。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刚刚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全家人并没有教会在旁边作为支持，所以真儿心里面一揪啊，就立刻放下一切的工作，迫切为他们祷告。而就在这一刻，真儿想到了很多很多我的小时候，还有我孩子们小时候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看起来的事故，看起来无法控制的一些苦难和挑战。一下这个的耳膜戳破了进了急诊室，一下那个的手臂骨折了进了急诊室，一下这个宝贝的手又被烫了个大泡进急救室，一下另外一个又因为突发的高烧腹泻进了急救室。总之啊，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真儿是隔三差五都要去急救中心，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换作是我们父母亲自己生病，我们还没有那么的着急和恐慌，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可想而知做父母亲的有多么的焦虑，多么的心疼，多么的自责，也是多么的痛苦和难受。如果要用一些形容词形容小 baby 从小成长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带给家带给父母亲的冲击和生命当中的色彩，那绝对不会与安息这两个字有关，对吧？因为我们都是热闹的，都是精彩的，都是刺激的，都是抓狂的，都是崩溃的，但也都是喜乐的。总之，你很少会把一个充满小孩的家庭，或者我们童年成长的过程，用安息这两个字来形容，对吧？不过，亲爱的小朋友，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挑战、痛苦、伤害，不论是疾病带来的，或者是一些事故带来的，
或者因为你的顽皮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和挑战。你还记不记得当你的妈妈用她温暖的膀臂把你抱在她的怀中去安慰你，用她的亲吻宝宝和她温柔的言语让你安静下来，你有这样的印象吗？还是说，哎呦，每一次我一跌倒，妈妈就说，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又跌倒了？当然不排除有这样因为妈妈太心痛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而做出来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反应。但是真儿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妈妈看到自己受伤的孩子都是心痛难忍的，都是巴不得自己替孩子受伤受罪受痛流泪的。我记得我的孩子们，他们哪里痛了，哪里跌倒受伤了流血了，他们总会跑到我的面前，让妈妈用那神奇的么么哒，一下子就感觉到缓解了很多很多。虽然我们长大之后都会知道说啊，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真正的安息不是外在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拥有的，真正的安息真的就是因为心里面被爱，被宝宝，被安慰，被接纳，被鼓励，被一种同在的恩典所充满所浇灌的时候，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息的力量，一种因为安全感，因为被爱所带来的平静和安稳。亲爱的小朋友，你拥有这样的安息吗？哪怕外面的风浪很大，你现在身上正有某个部位是受伤的流血的，嗷嗷待哺的这种有饥饿有伤痛又疲倦的状况，可是只要你一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到爱你的父母亲面前，你就感觉到很安心，你就感觉到很安全，你就感觉到很平安。这是神在他的应许当中所承诺给我们的。耶稣说，你们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安息，是世人不能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夺走因着我与你们同在而带给你们的安息。今天因为小莎莎她的牙磕掉了，虽然真儿在万里之外为她祷告的时候，真儿一样的隔空发送了许多的抱抱，许多的么么哒给亲爱的小莎莎还有她的妈妈，他们都是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每当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发送信息给爱我们的神的家中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寻求帮助，寻求带导，寻求安慰。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肢体的互动。正因如此，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会隔断的安息，从主那里自上而下的浇灌，也是从教会神的家的这个水平层面来四面八方的涌入。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解神的真理，活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而竭力的进入，就是让我们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凭着信心活在神的安息里面。经文当中说努力进入安息，其实它是告诉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在赛场上奔跑一样的，不要放弃的持续努力的追求在主的同在中的这个安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神的家就是一个安息之所吗？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在患难当中的一个激励、安慰和恩典的来源。而同时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独自去承受。神的家是为我们敞开的，让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竭力追求进入到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所带给我们的，任何人事物都夺不走的安息之中。

0: 业的丰富和恩赐。其次，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和造就其他的肢体，使他们得益处。
1: 是的，是首先奉主奥秘都跟大家与基督奥秘的一句是圣徒是和如果信徒与基督之间的交通缺乏或者是中断，那么我们任何信徒就失去了属灵的本质了。信徒之间的交通呢，就沦落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群的活动了。
0: 是的，首先所有信徒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要与我们的元首基督有交通，这种信徒与基督的交通被称为奥秘的联合。此联合的

担当了我们罪人的全部的刑罚。那基督的完美、圣洁、顺服则被归顺到了我们信徒的账上。上帝悦纳并宣告，因此呢，当上

0: 我们可以被算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在他面前活着的人了。
1: 对，其实这也是双重归算，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借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连结，内住的圣灵将永不枯竭的复活生命源源不断地从元首基督永留到每一个与

0: 圣灵会让我们结出属圣灵的果子来的。
1: 是的，
0: 这生命的大能拥有胜过信徒里面残余罪性的败坏、世界里的诱惑、撒旦的果。
1: 对，也灵的生命最终也将我们引向身体得荣、完全得荣耀的盼望。所以说，我们信徒基督会深刻的生命轨迹，我们照到都与基督也不及不能进入基督的轨迹的。如很不其实换好像很实，是不是？你接着以我的命令说，所以我你为了建立我们信仰，从
0: 真正的信任大局，好守着一起
1: 和联盟的沟通，基督之礼的恩赐。
0: 这些人平均时有时候我们。

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0: 愿今天我们一起再来收听诗篇第十篇，也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更认识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更认识因罪而自己寻求垂听我们的呼求。
1: 诗篇

你在远处时候什么隐所设的计谋，因为恶人一心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饥饿不等，他在害人，对他无根不仁。

神学中对罪那个本质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罪的根源并非始于外在的行为不端，而是始于内在的对上帝的根本性的背叛。恶人心中认为没有神，正是这种背叛了罪，就是对上帝属性做道德的对自主的追，正是始祖夏娃在堕落的重演，也是全人类败坏的一种状态。这个诗篇中关于恶人的画像，并非是指每个人都坏到了极致，而是指向罪已经玷污了人性的每一个层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还是身体。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充满了败坏的言语，他的口满了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正如耶稣基督教导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恶人污秽的言语是他败坏内心的必然流露。诗篇中对这样一个恶人的描绘，实际上也指向了全人类堕落状态的一个普遍性。口舌如刀剑、咒诅、诡诈和欺压的话是极具杀伤力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句这样的话都会破坏友谊、破坏婚姻，让人的心中全然失去喜乐。

0: 书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曾遭受过犹太人的恶语攻击。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费尽心机言语，提出拿饼除掉，改奸细，当成好人，比他独权的裁决，我们误他犯了亵渎神的罪。而事实上，耶稣他是全然无罪，虽然没有罪，我们都知道，耶稣却被比拉多定下了死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为了能使自己的百姓得到救恩，主耶稣基督受尽的攻击和一屈辱，正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尽了凌辱，我们作为信徒就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因他救了我们，赐下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添加的能力，努力地说造就人的话，不再以口舌去伤害他人。无论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舌头没忍住犯罪了，那就要及时的真心悔改。若我们真心来到主耶稣慈爱的地方，说圣灵来说出造就人而不再恶言，若是人我们甚至是教会的姊妹，甚或是弟兄者说话会伤害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求神赐下安慰人的能力、智慧以爱心和力。我们的神绝对不让我们说他是或者骂之人的罪行，因此我们也可以心平气和来面对他人的言语，使我们所受的屈辱都是压就逼我们面部。感谢您收听的一期预报，小朋友莫点日常密度
1: 听朋友，您正经做的每周一到电我们连电子邮箱地址 qnigit， 有请梁。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天天杯，
1: 时时跟，
0: 紧紧随，
1: 丁真儿、
0: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有一位叫做宁静时刻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平安，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节目解决了我很多信仰生活和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的牧者说不愿意把年轻人送到牧区所设立的神学院读书了，原因就是神学生读完了之后啊，很多都不愿意回到母会服事，而是喜欢去到一些城市型年轻化的教会。所谓年轻化，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年轻人更多，而是他们的讲台信息、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

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吃的好像理出他们半表之而已。最近这爱者共完全的翅膀要照我的法协制，在神国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教会里面控制非常强的教会的日子，我们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文化，是父为子纲，父为鸡纲，我们觉得是一个一代一代用的是制度而不是

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

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

0: 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哈，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哦，我差派你去哪儿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的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爸的原因，这个教会牧师离开教送走的时候，特别的激励。牧师来说，这个地方赚的钱，值得教会依然说为我们的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的领事，这不是离开我就教会没有了，是所谓的圣信徒牧者，不认为年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服他们，为什么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去改变去，而会全力尽力了，神还会和教会。其实最根本的数衡量我
1: 大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什么机油，为了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

0: 讲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出更决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晚辈，都能够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1: 拜拜。

0: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1: 喜乐灵城，
0: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

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遇到了丧尸。他说：“老鼠，我很亲，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哦，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鼠夹在没有夹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夹到了一条蛇。

和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苦的环境和绝望的心情。关键的是，诗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错误，或是个人有什么难处，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正如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完全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权势，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艰难，他反而为此受苦受难了。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连续，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

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

0: 我是 Andrea。
1: 是的，这个文字到我们的会客厅，走进他的卧室去看一看，是一贯的彩正在继续当中。我看到的歌，其实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还拣，甚至包分析就是你的才论在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可能一道彩，就是所有一个感变言语给形式里面，而且因为它是一个你所说的神的，然后的混乱的场景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中保护了你的可一直漂泊的灵魂，我是他的人，包括那好像那好不断的你，其实好的属于也是为什么还到神前可以翻转，也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的人生，我重生了一家了。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惨了，全每次都是好像一个特别太多，没有太多的气压制，怕让结婚成功，也好不好？
0: 好的，
1: 没关系。那我们什么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变入性你的能够有的观察。没有尝试，只能用日常点进水制服的制度。
0: 我觉得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不是很喜欢在这里。对，我就算写，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 可能就是自己耳朵写不出来吧。我还没有去其他时下，已经到全家还是教会的秘书，他要先去台湾去找做一个音乐室，我要记得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那么我才刚信主没有很久，大概一两年吧，然后也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然后那么多人就觉得我最后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
1: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0: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这一次，我们是家庭的成员，然后我的家人，而且我朋友们，他们很深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有的，不是我可能

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你不是说

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

0: 是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91.1 FM KC Minnows with Translator Point 7 FM 3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全年打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智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来思考信徒的日常生活，如何才能够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以及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透过研读何西阿的重要的经文，咱们要不背的。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说基督看过面内的骄傲和阻拦，不再去求神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何西阿书七章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寻求他。我们可能常常以为神不能使用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神不能用的人从来不是无能的人、愚笨的人、缺乏的人、卑贱的人、胆怯的人，甚至是跌倒的人。神不能用的是自以为自己很有用的人，比如逃跑之前的摩西，逼迫信徒的扫罗，自以为能的参孙，或者是冲动脑热的彼得，也是你我任何时候依靠自我的能力骄傲自持的时候，就成为了神所不能使用的人。从世界的标准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够聪明、不够勇敢、不够有恩赐、不够有口才、不够有经验，那么大概率是很难被神大大使用的。但是整本圣经的记载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图画却是恰恰相反的，神专门拣选那些可能出去的时候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使用一个非常胆怯、害怕甚至想要逃命的人，神也可以使用一个一无所有、贫乏到只有两个小钱，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寡妇。神可以重新使用一个跌倒在最终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真正拦阻一个人被神使用的，

常常不是我不能，而是我以为我能，我能，我行，我不用依靠神。这样的人，当然神就静静地观看他跌倒在自己的狂心和骄傲之后。刚刚我们所读的何西阿书七章第十节就揭露了这样的一种神所憎恶的属灵的骄傲。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真的很重，意味着我们的罪打了我们的脸。这样的一个骄傲不单单是隐藏的，而是人在哪里骄傲夸耀，觉得自己了不起，在哪里就已经堕落在这一份罪的危机当中。哪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破碎的、无能的、有限的、败坏的、小性的、疑惑的，哪怕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管教提醒，但却仍然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的意思。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却仍不归向耶和华，不寻求神的面。遭遇了哪一切呢？在何西阿先知所处的时代，北国以色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世和属灵的危机，他们内部的政局混乱不堪，王不断地被杀，外面强国兴起，以色列呢，却一会儿依靠亚述，一会儿又投靠埃及。所以何西阿在这一章里面形容他们像一只蠢笨无知的鸽子，飞来飞去，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唯独不去真正的寻求神。这就是骄傲最可怕的地方。骄傲不一定是说，哦，我比别人强，我特别的能干。骄傲深刻的表现是，我只要还有办法解决，我就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不见得不爱主，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肉体的热情去爱主、服侍主而已。教会当中许多的痛苦破碎，不是不爱主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群每一个人都自称非常爱主的人，彼此不能够兼容而形成的。好容易被基督拆毁的隔墙又被我们各样的自我建造起来，神的心该有何等伤痛呢？我的孩子们，如果在我面前争吵不休，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争斗，都不可能带给我的心满足和安慰。哪怕他们各自把最美的礼物献给我，但却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饶恕，没有彼此服侍，就不可能带给我真正想要的安慰和快乐。因为靠着自己的心意和血气去服侍主、爱主，结果就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我的孩子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我的面前彼此认错，就在那一刻，我就已经感觉到心满意足了。换句话来说，作为母亲的我，都没有要求我的孩子完美无错、一刻无争，因为这样的生命我自己也做不到。但只要我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看见诚实，看见悔改，看见依靠主耶稣的能力才能够生存的那种意识，看见到福音，看见到他们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在认识神和自我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实现。我们越早明白这个根基的问题，就越少走弯路，越少惹神伤心。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啥也不是，什么也做不到，我们不靠着主，什么也不能。若不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更加的是想做做不到，不想做的却总是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带给神心里满足，带给他名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见证不断地
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见证出来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荣耀，或者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见证的就是神的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天亲近你，跟随你，远离骄傲，紧紧地跟随，让我不是靠自己的肉体和方式去爱你侍奉你，而是不断地悔改，在你的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13章，要专一爱主，不要偏离上帝。在这一章圣经经文当中，是提醒百姓应当严拒敬拜别神、假神、偶像。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其中的1到5节。不可以受假先知行歧视的诱惑。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13章1到5节。生命记13章1到5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歧视，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13章1节到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13章1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先知是指为上帝说话的人，做梦的是指在睡梦当中看到异象，向人宣讲上帝的旨意的人。神迹奇事呢，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超自然的现象。第2节，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这里所指的就是假借神旨或托梦替魔鬼撒旦说话，企图呢要劝诱人敬拜假神偶像。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也就是说假先知所行的这些事情，即使是有应验，但是也不要相信他所说的话。为什么呢？理由就在第3节。第3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在这里说不可听，就是不可听从，不可以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试验你们是指验明人的存心所在。这话并非是告诉我们说神主动利用假先知行神迹奇事，因为邪灵也会行超自然的事，并且可能预测近期内所将发生的事。神乃是在这里暂时容许假先知行骗，以显明人的存心。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要知道并非说神需要经过试验才能知道，而是借此使神的儿女都知道人心所在。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就是用全人全心来爱上帝。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在这里讲了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顺从真神是指出于内心的顺，并且显于外表行动的从。要敬畏他是指害怕惹他不喜悦，惹他发怒。谨守他的诫命就是指守法，诫命在这里代表一切律法规条。还有听从他的话就是指听话，他的话包括了神仆所说的话。还有侍奉他就是侍立等候，听命服侍。接着经文当中也说要专靠他，就是牢牢的连结，紧紧的依附着上帝。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必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说到用言语叛逆是指说话直接跟上帝的旨意相冲突，不论他的外表是如何的敬虔，但是说话的内容跟神的旨意是冲突的。为了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勾引是指用言语的力量叫人上当受骗，离开神所吩咐的话，你便要将他致死，就是处以死刑，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恶是指叛逆神的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原文意思是用火烧除，含有完全消除干净的意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申命记》13:1-5，《申命记》13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情况，有先知或做梦的，甚至似乎是真的行了神迹奇事，而且事情也应验了，但是他却引导百姓去敬拜别神，上帝提醒百姓不要听从他。让我们知道真理比神迹更重要。一个人能够行人看来是神迹奇事，但是不代表他就是从神而来。神迹本身不是判断真假的最高标准，是否符合神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你我也许看到一些很吸引人的信息，甚至有人特别强调异象、医治或超自然的经历，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些，而是要问这是否符合圣经，是否把人带向耶稣基督。信仰根基不是感受感觉，也不是神奇的经历，而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真理。另外，我们从经文当中也看到

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也让我们知道真正跟随这是一生的顺服。所以在这里看到五个描绘跟随神的人生，跟从、敬畏、遵守、听从、侍奉、专靠。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选择跟随上帝，听他的话语，倚靠他而活。今天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想吸引我们离开上帝，但是神呼召我们不是追随最流行的声音，而是忠心跟随他。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只追求神迹，而是要以神的话分辨真理。考验能显明我们是否真正的爱神。真正的信仰是天天忠心跟随上帝。因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无论面对什么声音、什么诱惑，都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见过多少神迹，而是我们是否始终忠心的跟随于他。但愿你我天天忠心跟随上帝。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那承受产业的与奴仆毫无分别。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我说虽承受产业是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也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时候来到。
2: 三章二十三节、四章十一节是加拉太书教义部分的第四个段落，这个段落由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论述信徒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儿。

0: 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过去几天讲过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大段落的第二个部分，四章一至七节。节具有首尾呼应的结构，承受产业可译作后嗣，与第七节的后嗣是同一个字，即是说本段开始提到后嗣，结束也提到后嗣。新汉语译本在第一节和第七节都把这字统一译作承受产业的人。本段与上一段的关系由第一节开头的我说带出来，我说 NIV 译作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中文可译作我说的是或我的意思是。新汉语译本译作其实我是说，表示本段是进一步讲解说明上一段的内容。那么本段与上一段有什么相关之处呢？其一，上一段谈及两个阶段，一，这信来到之前，以及二，但如今信已经来到。四章一至二节这比方也谈及两个阶段，孩童的时候以及父亲预定的时候。其二，上一段在这信来到之前的阶段，经文谈到童年的监管人，现在四章一至二节在孩童的时候，经文也谈到师父和管家。其三，上一段在但如今信已经来到的阶段，经文谈到承受产业的人，现在本段拾起承受产业的人这课题加以发挥，在父亲预定的时候，也就是承受产业的人可以承受产业的时候。最后我们看看本段的结构，本段由三个小段组成，第一至二节是一个比方，第三至五节解释这个比方，第六至七节把这个比方应用在信徒身上。第一至二节是一个段落，理由很简单，除了开首的我说之外，其余部分所有句子的主词都是同一个承受产业的人。在这个比方内，承受产业的人是这人的法定身份，当这人承受了产业，他自然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不过就算这人尚未承受产业，说他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也没有说错。保罗说，当这承受产业的人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话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一个产业的继承者怎么可能与奴仆毫无分别呢？保罗这夸张的说法由接着的一句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加以补充说明。这样毫无分别所指的是，其实只是指受到别人管束这一方面，至于监护人和管家是两种还是一种人，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并不是这个比方的重点，因为根据第三节，当保罗解释这比方如何与信徒的情况配合时，他只说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可见其重点只是受到管束。最后一句，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话指出这管束的时期是有结束之时的，当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管束的时期就结束，而这也就是他承受产业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明显不是活在比方中未成年的时候，而是活在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之后。父亲如何预定时候我们不晓得，也无权过问，但如今这时候既然已经来到，就让我们用信心领受父神应许赐给我们的这吧。
1: 耳边灵修是由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群、叶丁、任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主内弟兄姐妹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二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郭老师教导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书作者的用意。如果你熟知旧约的历史，听了这个讲座必定能够使你对旧约历史融会贯通，将所学的融入信仰的实践。上回郭老师带领我们导读了《列王记》上所罗门王朝的兴盛与衰败，论证了对神的忠诚带来祝福，悖逆招致审判的神性和谐。今天我们要从所罗门王的继位，我们要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历代志》上的28、29章来看这段叙事的双重剧本，以及历史书的作者所要传达的信仰真理。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

0: 跌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1: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要聚焦在所罗门时代的开端，看看所罗门是如何登上王位的。对于所罗门的登基，其实两个历史书提供了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互补的两种剧本。列王记是一个在权力真空中上演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神圣交接仪式。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的特写。列王记上第一章记录的是一场在政治危机中的紧急应变，所罗门是突然的被高利的。而带上29章22节，他是在这一个紧急应变的事件过后，再一次公开高利所罗门做王，一个公开加冕的仪式。所以呢，它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场景的特写，但是都同样在描述所罗门的登基。透过今天的经文比较，我们来深入分析所罗门登基的这一段叙事。从列王记的政治现实与历代志的神学理想之间，来洞察两位圣经作者深刻而不同的历史诠释。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这里没有任何的温情脉脉，只有一场冰冷残酷的权力争夺游戏。叙事始于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候大卫王已经年迈体衰，无力掌控大局。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还在世的王子当中最为年长而且最有声望的亚多尼亚，他集结了元帅约押跟祭司亚比亚他这两股势力，分别代表了军事势力和宗教势力。他拉拢了这两个军事宗教的领袖，发动了一次夺权行动。在没有大卫册封的情况底下，他自立为王了。反观所罗门，按照他的出身，他的母亲拔示巴其实一开始成为大卫的妃嫔就是很不光彩的一段过去嘛。再来就是他的年纪，王上3章7节，所罗门对耶和华上帝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的年纪很可能当时候非常的小。再来就是他的影响力，在所罗门登基之前，没有过任何在经文里头谈过所罗门的事情，也就是在很可能因为他是年幼的王子，所以他在大卫还治理国家的这段期间，他没办法有任何的建树，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嘛。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一场权力争夺的危机反制，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所罗门是绝对敌不过亚多尼亚的，或者甚至根本都不需要谈亚多尼亚，应该说在大卫的众王子当中，所罗门其实是不可能继位的那一个啊。那这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印证，根据王上1章17节，拔示巴向大卫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王位上。很多人因为这一段拔示巴的话，就觉得 大卫已经早就内定了所罗门做王。那后面我们会看到历代志的描述也是这样呈现的，但是就像我跟大家解释的，如果大卫在他年迈的时候他已经公开立储，事实上就没有亚多尼亚什么事，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是不可能在大卫公开立储的情况底下还去站队亚多尼亚。既然他们会选择站队亚多尼亚，就很可能暗示了大卫事实上是没有公开的宣誓要让所罗门做王的。那你说他这个私底下承诺拔示巴这件事情，他不是已经承诺了吗？好，私底下承诺跟公开宣誓是两回事哦。大卫很可能在某一种情况底下他对拔示巴有了私下的承诺，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公开立储？仔细去推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卫自己也不属意让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按照他的出身，母亲拔示巴其实不太光彩，按照他的年纪很幼小，按照他的影响力，圣经没有提过任何记录，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做王，他真的有办法坐稳王位吗？他真的有办法稳固以色列国吗？他有办法守住大卫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吗？这全部都是问号啊。所以从政治上面的考量来说，大卫不属意所罗门做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好，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亚多尼亚已经擅自称王了，这其实是一个对大卫王权的侵犯，其实是一种藐视大卫王权的行动啊！所以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这件事情，真正受到威胁的并不是所罗门，真正受到威胁的是大卫本人。好，面对亚多尼亚的夺权，拿单跟拔示巴展开了一场危机反制，他们希望去用激将法哈，去激起大卫有一个反制的行动。在这里，《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呈现了一个预言和政治交错的一种张力。拿单是谁？拿单是先知，而且他是大卫之约的宣告者。此刻他转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介入者，显示上帝的话正是在现实的运作当中去推动历史的方向。大卫听闻了亚多尼亚擅自称王，他确实行动了，接下来他就下令在积训高利所罗门，让他骑上王的骡子，在吹角声中接受民众的欢呼，这些都是王权的符号哦。然后拔示巴虽然在觐见的时候提到大卫承诺要把王位给所罗门，但是在这里大卫的反应与其说是信守承诺，更像是一个垂暮的政治家在王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后一次奋力夺回他的主导权。所以所罗门的登基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其实应该这样子读，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不太可能坐上王位的年幼的王子，但是在亚多尼亚跟大卫的权力斗争之下，他被推上了王位，成为了下一任君王。而这件事情就让上帝的旨意悄然的实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撒母耳记下12:24-25两次提到上帝喜爱所罗门，所罗门是上帝属意的下一任君王。虽然大卫不见得属意所罗门做王，但是 透过亚多尼亚夺权，然后大卫展开了一场维护王权的危机反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人的角力当中，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了，所罗门上帝所属意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好，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大卫临终之前给所罗门的遗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是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然后他交代说，有几个人你要按着你的智慧行，这些人哦是会影响你统治的政治上面的隐患，你自己看着办哈，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清算。对所罗门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底下去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即便他知道这几个人是政治上的未爆弹，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他必须要合情合理合律法的去处理这些人。那最后所罗门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约押。这个约押呢，他曾经因为私仇谋杀了亚尼尔，然后又因为想要巩固权位谋杀了另外一个叫做亚玛撒的人。他也曾经违背大卫的命令杀了亚沙龙。约押杀这三个人，在神学上都应该判定为流无辜人的血。好，那另外就是在政治上面，他带来的隐忧是这个约押常常违背大卫的命令，他有一点功高震主了，就是军功太大，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所以当初跟随大卫的时候，他虽然有非常多的赫赫战功，但是他也好几次违背了大卫的命令，他就自行其事去做他眼中认为对国家有益的事。所以在政治上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但是所罗门他要怎么处理呢？所罗门处理他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人是有政治上的隐忧，但是却不能够用他违背君王命令的理由来处理，而是要用神学上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去处理他。这个才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正进行政治的清算。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叫做示美。示美原本是扫罗的亲族，然后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的亲族就出来诅咒他，羞辱他。结果大卫逃亡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示美又出来迎接他，说啊归降这样子。好，这个示美为什么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呢？因为他作为扫罗的亲族，其实某个程度他就是前朝的王族嘛。然后在他出来归降大卫的时候，他带了1000个跟随他的人。他是前朝的王族，对大卫家其实是怀抱着敌意的，然后他又能够一次动员1000人，这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隐患啊。好，但是你能够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隐患就直接杀他吗？不行。所以所罗门很聪明的跟他定下了一个誓约，说你只要留在耶路撒冷城你就安全，你什么时候出耶路撒冷你就死。示美也同意了，结果3年之后他跑出耶路撒冷就被杀掉。所以呢，这也是因为就是说最后示美被杀的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所罗门主动去杀他，而是示美他自己违背了誓言 所以杀掉他。这也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前提下进行了政治的清算。好，亚多尼亚，亚多尼亚本来在夺权失败之后已经得到了所罗门的赦免。好，但是所罗门的赦免其实是有条件的。他说，你如果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好人，那你就可以安全。但是亚多尼亚并没有安分守己，他求娶亚比煞为妻。这个亚比煞是谁呢？他就是在大卫王年老的时候贴身照顾他的一个侍女。按照古今中的文化，前任君王的妃嫔甚至贴身的宫女都被视为王室产业的一部分，所以亚多尼亚求娶亚比煞，表面上看这只是求一个赐婚而已啊。但是如果所罗门没有识破这背后的动机，他答应了让亚多尼亚娶了亚比煞，那就等同于亚多尼亚他宣称自己继承了前任君王的地位和权势，那他的计谋被所罗门识破，所以就把他杀了。好，最后一个政治上的未爆弹是祭司亚比亚他，所罗门把他革除，然后叫他回老家亚拿图。表面上是因为他站错队了，但是呢，王上二章二十七节说，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神学原因。亚比亚他属于以利家，而以利家在继续往上追溯，可以溯及亚伦次子以他玛，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都是同属于亚伦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亚伦其实本来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因为献上燔火被烧死，还剩两个。那在这两个剩下的两个儿子当中呢，长子以利亚撒，他代表的是祭司系统的嫡系，而亚伦的次子以他玛的后代代表是祭司传统的旁系。那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家族就是在示罗看管会幕和约柜，就表示在这个时期以他玛的后代这个旁系呢，已经取代了以利亚撒的后代这个嫡系，然后成为当时候就是比较势力比较大的祭司的体系。那现在所罗门革除了祭司亚比亚他，高举了另一位支持所罗门的祭司，叫做撒都。其实某个程度他是废弃了旁系，然后高举了嫡系，因为撒都就是亚伦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这一个表面上因为亚比亚他站错队了，然后撒都支持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在进行政治清算的时候，当然就废黜了亚比亚他，然后高举了撒都。但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把这件事情连回了上帝起初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什么话？就是祭司以利敬畏自己的儿子过于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说我要废去以利家做祭司的资格。而这个话在这个时候因为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就成就了，然后撒都被兴起成为大祭司，也象征着在祭司传统当中把这个权力由旁系移回到嫡系的过程。好，所以生命记历史所呈现的所罗门继位是非常真实的历史，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在真空当中成就的，往往是藉由人的权谋来实现他的旨意。 所罗门的登基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角力当中应运而生的。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理解后来王国败亡的伏笔，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罪跟人性的软弱，从一开始就植于这个王国的基因之中。好，现在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历代志。列王记当中那一些充满诡诈的政治斗争完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和平、公开、完全聚焦于圣殿使命的神圣交接仪式。历代志作者第一步就是一个彻底的删减，大刀阔斧的把亚多尼亚的夺权、宫廷的密谋、所罗门的政治清算这些细节全部砍掉，为的是要呈现一个充满合一的理想典范。接下来在清除了这些政治的杂音之后，历代志作者建构了一场全新的叙事，在历代志上28-29章是一场由大卫亲自召开、全体领袖一起参与的公开立除的典礼。那这是一个和平公开的场景，跟列王记当中大卫在寝宫里面紧急下令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在历代志这里，这一个立王除的场景是一个早就预备好的公开庄严的全国集会。然后在这一场盛会上，大卫他思路非常清晰，发表了一篇宏大的演说。他首先宣告了上帝的拣选，带上28:5，耶和华拣选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清楚表明所罗门是上帝所拣选的。然后接着大卫阐述自己因为流多人的血打了大仗不能建殿，就确立了所罗门承接建殿使命的正当性。最后他把圣殿的蓝图亲手交给所罗门，完成这场神圣使命的传承。先前在历代志上23-27已经详述了大卫为圣殿所预备的，包括制度的编制，就是祭司、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人，然后府库，然后官长怎么样去分派这个轮班的制度，然后圣殿的敬拜，包括行政、财务等等要如何的运作，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

0: 人民的祝福，全民的奉献，全民对上帝的赞美，作记号。历代志作者的编修，他要把所罗门的继位重塑成一个理想的神圣的典范，他要确立所罗门王权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把王权跟圣殿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叙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教导当时没有君王的归回群体，告诉他们这一个社群的命脉在于敬拜，为当时候纷争不断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光辉的合一的榜样。好，所以总结，为什么圣经要同时保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呢？因为他们传达了互补的神学真理。列王记的真理是关于上帝如何在混乱的现实中掌权的真理。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在充满权力斗争跟人性罪恶的真实世界当中展开，他的主权甚至能够透过人的密谋，透过人的罪行来成就。历代志的真理是关于上帝为他的国度所设立的一个完美蓝图，他把我们的眼光从混乱的过程引向那一个终极的神圣的图画。历代志阐述的不是权力如何到手，而是权力应该怎么用，这两种视角缺一不可。圣经正典把这两者并列，邀请我们培养一种既能够正视现实，又能够心怀理想的立体的信仰。今天我们透过所罗门继位的双重叙事，再一次深入两位历史神学家的内心世界。列王记为我们上演一出权力游戏的宫斗剧，历代志则描绘一幅神圣使命的理想接班。前者是历史的底片，后者是神学的蓝图。这两种剧本共同教导我们，上帝的国度总是在人的罪性与上帝的恩典这两股力量的巨大张力当中，艰难又奇妙地向前推进。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的国度总在人的罪性与他的恩典这两股的张力当中巧妙地推进。列王记好像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底片，而历代志提供了神学的蓝图，这两者缺一不可。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出剧是2020年的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这是日本印象作家岩井俊二所执导的电影，可以说是他呼应1995年经典电影《情书》的作品。在这部电影里面呢，分别由松隆子和福山雅治担纲演出。我觉得这是一部带有点酸楚的疗愈系电影。我想这部电影所要传递的是一份遗憾，但是仔细品味又可能会让我们发现每一个遗憾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剧情中44岁的卫孝因为自杀离开了人世，他留下了15岁的女儿年美和一封遗书。妹妹玉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带着女儿静香前来参加姐姐的葬礼。家人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所以母亲告诉亲戚卫孝是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离世的。年美没有办法接受母亲的离世，静香就决定留在外婆家里陪伴年美一段时间，让妈妈玉里先回去。离去之前，年美交给玉里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高中同学聚会的邀请函。于是玉里决定代替姐姐参加同学会，并且将姐姐过世的消息告诉姐姐的同学们，却阴错阳差的在同学会当中，她被误以为就是卫孝。而玉里也在这场同学会当中遇见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初恋静史郎。在两人交换联络方式之后，静史郎所传的简讯又被玉里的丈夫误会愤怒，将玉里的手机扔进浴缸里面造成损坏，以至于玉里没有办法再跟静史郎联系了。但是对静史郎有着特别情感的玉里，就以姐姐卫孝的名义与静史郎展开一段奇妙的书信往来。玉里就这样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写给静史郎，但是信封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信里的内容都是家常小事。有一天，玉里回到娘家去看看自己的女儿静香，还有姐姐的女儿年美，然后带着他们去以前自己念书的学校看看。玉里还拍了几张照片，在写信给静史郎的时候，也将照片附上给他看。静史郎就从毕业纪念册里面找到卫孝家的地址，写了回信。没有想到收到信的是静香跟年美。年美读过信之后，知道母亲跟静史郎的关系并不寻常，她想透过静史郎了解母亲年轻时的事情，于是就冒充母亲给静史郎回信。很快的就收到静史郎的来信，信上讲述的就是母亲跟静史郎年轻时的故事。镜头把时光带到那一年，静史郎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转学到卫校的学校。当时他在玉里的班级里，玉里对静史郎是一见钟情，两个人经常透过学校分组的活动有互动。玉里告诉静史郎，他不喜欢自己的姐姐卫校，因为卫校很优秀，所以无论到哪里，别人都会拿卫校跟自己做比较。这也进而引发了静史郎对卫校的好奇心。偶然的，两个人真的相遇了。静史郎只看一眼就深深的喜欢了卫校，于是开始写情书，请玉里转交给姐姐卫校。但是玉里因为喜欢静史郎，他没有把信转交给姐姐。直到有一次，静史郎才知道卫校从来没有收过自己的情书。

镜头又来到了现在的时间，金石郎终于再次和玉里相见了。他告诉玉里，早在同学会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卫校，于是他向玉里询问关于卫校的事情。当听到卫校已经自杀离世的消息之后，金石郎感到很悲伤。他告诉玉里，他写了一本小说名叫《卫校》，写的都是他跟卫校的故事。后来近石郎得知卫校之所以自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卫校遭到了没有工作又暴怒的丈夫的施暴，太痛苦的情况之下选择自杀的。为此近石郎亲自拜访卫校的丈夫阿藤。其实这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彼此认识的，阿藤也知道近石郎跟卫校交往过。面对近石郎的质问，阿藤不否认自己是卫校自杀的原因，但是又怎么样呢？如果当初卫校嫁的是近石郎，谁又保证卫校就会幸福呢？又有谁能够保证卫校不会走到今天的下场呢？阿藤还对近石郎说，你应该感谢我和卫校，如果不是卫校把你甩了，你也写不出这么有名气的书。我也想做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但现在还是一事无成。你也可以把这样的我写进书里，这样就有后面的素材了。可是人这复杂的一生，哪是一本破书就能够写得清楚的呢？后来近石郎回到高中时的学校，回忆起他跟卫校初次相见的场景，刚好看见年美跟静香从窗外经过。这两个女孩几乎跟青春时的卫校还有玉里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近石郎叫住了年美和静香，这才得知她们就是卫校和玉里的女儿。而这两个女孩也认出眼前的男人就是和他们通信的近石郎。他们将近石郎带回家里，近石郎终于有机会悼念卫校。近石郎看着卫校的遗照，心中感慨万千，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然后他突然看见书架上的一本书，正是他写的那本小说《卫校》。此时年美拿出一个盒子，里面都是近石郎在与卫校恋爱时所写的情书。近石郎问年美妈妈有没有读过他的书，年美点了点头说，他不止读过，而且读过很多遍，甚至能够将书上的内容背下来。在这本书上，妈妈能够感受得到你对她的爱，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很煎熬，但是靠着这本书，妈妈坚持了很久，她一定是希望你能够来拯救她的。听到这些，近石郎泣不成声，如果自己能够早点出现，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有挽回的余地。近石郎离开时，他回头看着身后的两个小小的身影，举起相机拍下一张照片，也像是给自己曾经逝去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句号。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最后一封信》。看完这部电影，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同学会早一个月举办，如果近士郎坚持写信给卫校，如果卫校当初是与近士郎结婚，那么是不是卫校会更幸福一点呢？会不会就不会这样的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人生真的没有如果，最后知晓了一切的近士郎也不必觉得遗憾，因为人生就是这样，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与他人逐渐的疏远，又可能在某一个契机突然有了联系，希望能够补回中间消失的时间。但如果能够再重来一遍，或许大多数的人还是会经历一遍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做了当下认为最好的选择。我想起有一首歌曲说着，人生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实在说得不错。但是如果遗憾的感受只是带来悲凉和痛悔，那么就是徒留遗憾了。我们的未来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无论过去或是将来，我们都会踏上独一无二的人生之路。或许有人得偿所愿，或许有人留下遗憾，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勇敢的自己。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指教我们，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路，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好朋友，这让我们知道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选择，我们选的未必走得有把握，但是上帝引导的必定能够使我们不致跌倒，不致有遗憾的。今晚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仍然是婚姻的啊。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之前就老是说，婚姻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去解决问题的，婚姻最重要的是要修复关系。
3: 是。
2: 那在修复跟伴侣的关系之前，我们要先平复自己，就先修复自己的心情，修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呢，每当跟伴侣生气吵架闹矛盾以后，我们该如何来平复自己呢？那我们在这里先来聊一聊我们各自的经验好吧。
3: 好好，
2: 我想杨丽一定会有很多好经验。
3: 其实我生气的时间倒不是很多，但是我生气呢，我很难就是通过自己自我修复的。怎么说呢，当我冷静下来想想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还是很生气，然后我就说，反正我现在很生气，你得想的办法来哄哄我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会啊，那要么就出去吃个饭啊，或者去哪里走走吧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行动的话，一般就很顺理成章的就可以修复关系了。如果我是靠自己去平复自己的话呢，那我就会怎么说呢，先让我自己的身体舒服下来。比如说先去洗头洗澡啊。这会是一个很让人放松的方法嘛。
2: 是的。
3: 那或者是我去找我的朋友吃个饭呢。就做一些别的我爱做的事情啊这样子。那我就会先离开这个问题，等冷静了，等我的身体休息好了，就是喜欢的东西我也做了，然后我的心情会好一些的时候，我回过头来再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就发现其实是自己不对的。然后我也想我很难一下子改变我先生，就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就不能要求他事事都按着我心里面默想的那个行动去做那件事情啊。我就放弃这种折磨我自己也折磨他的这个想法了。我就想，哎，他就是这样一个处事方法的，那我去适应吧。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非常棒，我觉得杨丽是给到我们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非常好的范本，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本来就很好，所以每当这样子矛盾发生的时候，你会直接找对方，跟对方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3: 对，
2: 需要得到你的安慰，然后你们直接修复关系了。
3: 是的。
2: 但是通常在婚姻当中，像唐曼我这种情况的可能会比较多。就是许多时候跟伴侣生完气吵完架闹完矛盾，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去平复的，需要自己慢慢去修复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的办法呢就是我肯定要回到神面前了。比如说我去做家务，有时候我就会一边搞清洁一边去跟神去叨叨，跟神去去祷告。
3: 哎，你还是把时间都用在实用的方面的啊。我就是要放松自己，我去做一些不是很就是实际的事情。
2: 因为有时候呢，
3: 你还可以做家务来消除这个，很好啊，既消除了又可以做家务。
2: 主要是有时候呢吵着吵着架嘛，突然想到这个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算了，我去干别的事吧，我不跟你吵了。然后我去其他的房间收拾东西，去其他的房间我去整理东西，去扫扫地啥的。但是我其实不是在那里纯粹的干家务，
3: 是
2: 我那个时候是知道说我需要去平复，就一边做着事情一边 跟神去祷告啊，然后慢慢的这个心情就平复下来，就能够跟他要么道歉，要么就是开口复盘一下刚才我们为什么吵架，然后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算了，那我们就先放下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复自己的方法其实还是有的，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祷告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自己能够很快平复的办法。
3: 是的。
2: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一般我们在生活当中嘛，一定会有小吵小闹的，会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问题嘛。
3: 没错没错，
2: 对，假如说那个问题一时它解决不了也处理不了，那我们不如先放下了，
3: 对，
2: 先搁在那儿了，
3: 对，
2: 只要它不是超出底线的问题，
3: 对，
2: 比如说都已经跟老公生活这么多年了，他的很多小毛病
3: 是的，
2: 你真的是有时候有一点忍无可忍的，
3: 对对对，
2: 一再的跟他强调，一再的跟他说，他仍然是不愿意去改，甚至他仍然是都不理会，有时候真的会让人一时血往上涌的时候，
3: 是的，是的，
2: 那个吵架一定会爆发，但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你吵了很多次，他仍然改不了，那自己平复的结果就是放下吧，
3: 是的，
2: 这个问题我还是放下吧，解决不了，那办法呢就会有很多，就像刚才杨丽讲的，比如说去冲个凉啊，
3: 是的，让身体舒服，
2: 对，让身体舒服，那我会选择去另外一个房间啊，或是出去散散步啊，我曾经发生过，就是跟老公也是两个人生气，其实都不是在吵架，但是我发现我那个身体已经开始有
3: 反应了，
2: 对，是那个
3: 对
2: 紧张焦虑的那种状态出来，就是伴随着我的心脏那种收缩，
3: 是的，
2: 抽搐，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出门了，我不能待在这个房间里面，
3: 对，要马上换一个环境，
2: 对，要换一个环境，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出门，然后在小区里面沿着那个花坛
3: 绕
2: 一
3: 下
2: 一圈，在那里慢慢的走，慢慢的去复盘，自己复盘，慢慢的跟神去祷告，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电影，我发现这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
3: 是
2: 就要么自己去看场电影，或者
3: 是
2: 邀上好朋友一起去看场电影，
3: 对，
2: 或者是我们女性居多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特别比如说闺蜜啊，或者是值得信赖的人，找他去倾诉一番，
3: 对，
2: 有时候这个倾诉一番，你在倾诉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你就帮助自己理清了一个思路，
3: 没错没错，
2: 知道说哎，我今天为什么吵架，然后这个吵架值不值，我
3: 有没有解决方法，
2: 或者说哎，我倾诉完了以后算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3: 啊，是，
2: 虽然它好像还存在那儿啊，但是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已经过了，我已经翻篇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还有的人呢，他会采取写日记的方式，
3: 哦，是的，
2: 这也是今天的，
3: 是的，是的，
2: 对，心理学家、心理专家常常会建议的，尤其是对于给那个抑郁症患者，他会说你把每天自己的做的事情，你在想的啥，你把它写下来，当你去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在想某一件事情，越想这件事情越抑郁，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把这个事情先翻篇，我想别的不行吗？
3: 对对对。
2: 所以呢，你写日记的时候，是这个文字帮你去梳理了自己的思绪，
3: 没错，
2: 梳理了自己的那个情绪，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的。那面对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平复呢？虽然是我们是主内的，我们是基督徒，也不可避免人性的罪的问题，
3: 是的，
2: 比如说第三者，
3: 是的，
2: 出轨，还有家暴，我们在这里讲的家暴不是那种习惯性家暴啊，你两个人就是在情绪当中吵着吵着
3: 失控了，
2: 对，失控了，然后突然就发生家暴，这是有可能的，那但这也触碰了底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和平复自己呢？当然也是要先冷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更加需要我们要快点赶紧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行为上的就是要先分开，两个人先物理的分开，
3: 是
2: 不要面对面了，然后让自己想办法去冷静，那这个冷静当然也可以采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一般性的原则，可是关键的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一般性的那些办法都已经没有办法让自己 回到那个很冷静的一个地步，可能需要求助，
3: 对，
2: 专业的指导，
3: 对，
2: 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或者心理咨询啊，我们今天比较好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内会有很多属灵生命比较好的家人，
3: 没错，没错，
2: 对，我们可以去找这些家人，跟他去倾诉，甚至我们可以先离开家一段时间，
3: 是，
2: 我们住在比较好的朋友家或者属灵的家人家中，
3: 对，
2: 我们待一段时间，然后给自己也给对方，有这个冷静下来，去反思，去思考的机会，然后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再去沟通，再去处理，再去解决，总之在触碰底线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给时间的。
3: 没错，我很同意唐曼你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特别是这个寻求帮助的方法，因为触碰底线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2: 是的，
3: 就对自己伤害也比较大的。我觉得不单是需要分开比较长的时间，而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自身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绪的话呢，很需要这种帮助的，特别是属灵长辈或者是同辈吧，就是比我们就是心智啊、属灵生命啊都较成熟的人来疏导我们，然后或者中间人两边去撮合，比我们直接再回去跟他探讨
2: 是的
3: 要好很多的，因为还是要有一个中间的润滑剂来维护我们这个关系嘛。到了这种触碰底线的问题，你再硬碰硬的话，可能两个人一面对的时候，那种怒火又上来了。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和软弱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大还是小，它都会让我们可能会钻牛角尖，
3: 是
2: 进入到一个
3: 是
2: 死胡同里面，
3: 是是，
2: 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路就是这么窄了，你看不到这个前方，
3: 没错，
2: 是怎么样子，你也更看不到那个开阔的那个地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寻求一个冷静的地方，就让我们可以安静下来的，
3: 没错没错，
2: 无论如何，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我们自己的情绪要先得到修复，我们才有可能跟对方去修复这个关系，
3: 是，
2: 对，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所谓的就是修复关系的前提，就是我们先修复自己，对，经过了这一步以后，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至少我们会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去解决和处理。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先聊到这，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也会有很多，就是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婚姻里面跟伴侣生气吵架以后你的办法，我们也希望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为你选读的这一本书呢，是过去从不曾尝试的，是跟圣经当中的一卷书有关。这一卷书呢，也是很多人觉得看了不明白，甚至呢会害怕读这卷书，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能够带来喜乐与盼望吗？刘文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的受激励，那无论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刘文都鼓励你可以跟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呢同步的来读启示录这一卷书，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今天呢，我们会从当中看到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作者要告诉我们，从这间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受苦有界限。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他这一生活得实在是精彩，他没有因为身体的限制而限制了他的服事，他到世界各地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爱，他已经打完那美好的仗，留下了许多的宝藏，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主，更亲近主。好，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文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照你本相来到主前，经文在启示录第22章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22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启示录第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照你本相来到主前，你是否忧虑自己不够好，以至于不敢来到神面前卸下你的顾念和挂虑呢？你是否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怜悯、耶稣的爱以及圣灵的帮助呢？在英国作词家约瑟夫·哈特的赞美诗《悲苦前来我众罪人》中写道，辛苦前来背负肩担，抛开肩伤重苦担，若是拖拉伤好以后，永远不想找恩主。神知道我们并不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派耶稣来拯救我们，并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耽搁，不要延迟，到神面前来卸下重担，让神的光来充满你。你将会发现你的生命被更新，你的灵得着能力，而你的心也会被爱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以真实的面貌来到你面前，在你面前无法隐藏，也求你挪去我的忧虑，赏赐属天的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不要隐藏自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示美拿受苦有界限。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8到11节。今天的经文也是比较短，刘文待会儿会读给你听。手边如果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圣经启示录第二章8到11节，一起来读这本《软弱中的力量》。启示录第二章8到11节，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首改教时期的伟大诗歌，神为其民坚固城墙，我喜欢唱比较旧的翻译版本，歌词回响着神胜过古老凶猛仇敌，他们的攻击不留余地，恶者用他全能诡计作为可怕利器，但荣耀的却据是太初之道仍立世上，他必永远与我同在，上主国度永久长。我们不用靠一己之力征战，这是多么令人安慰啊！我们的心可以翱翔，因为在神有极大的盼望。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已经胜过所有邪恶与软弱，有一天所有信徒会完全与他一同得胜。特别要注意的是，软弱神学并不会阻碍最后的胜利，这一点极其重要，确保最后获胜和理解软弱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给我们勇气面对当下。我们想要学习圣经中的忍耐，因为我们确信最终会与被杀的羔羊一同得胜。给示美拿的信是七封信中唯一没有警告或负面批评的，因为受苦，圣灵对这个群体只有鼓励的话。这封给示美拿的信不是要我们看得很愉快，把完全正面的评估应用在自己的教会而已。信息中有七句话，今天仍然给人盼望和安慰。首先，我们在患难和贫穷中其实是富足的。这封信没有指出在哪方面富足，但从启示录以及整本圣经里很容易想到有哪些可能。显然，我们的富足在于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沛然而降的恩赐。再者，我们的富足在于与信徒群体的关系，以及信徒群体在患难中提供的支持。更进一步说，我们的富足在于确知这些患难不是神对我们的最后的评断，反而是这封信的应许会带领我们度过困难。再来，圣灵要示美拿教会确知，神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不太确定这话指的真正情况，但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 因为较早他们遭遇的麻烦是从所谓的信奉犹太教的和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来的。最早期的基督徒宣告耶稣应验了希伯来预言之后，就面临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没有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一方面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但要求信主的外邦人遵守犹太礼仪的犹太基督徒。其实后者的要求等于否定耶稣的信息，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遵行宗教责任。每当恩典的信息被努力和善功淹没，撒旦就能继续在我们的时代做工。圣灵安慰士美拿教会说，神知道别人对他们的污蔑，我们要谨慎地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历史脉络里，才不会被误认为是反犹太主义。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不是毁谤某一个民族或反对其民族传承，事实上这是犹太人写给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信。这节经文责备的是那些自

我们对于可能会经历的事感到恐惧，无助于我们忍受苦难。通常恐惧的结果刚好相反，只会让苦难更难以忍受。恐惧增加身体的疼痛，影响心理的烦恼。我们花时间去害怕的事，通常会因为慌张而变得更加困难。我的脚刚摔伤时，截肢的警告让我慌到无法思考如何应付日常生活。直到一次为期十天的行程和教导服饰之后，我才开始相信，依赖别人和一些技巧就能让我到处走动毫不受拦阻，而且基督还是可以使用我。如果我对未知的将来慌张，就必须记得信靠的功课。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不要怕，不只因为害怕无济于事，对生命里的苦难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强调信靠的基础，这才是给示每拿的信中一切盼望的理由。第十节从好几方面来看不用怕的理由。这句话的原文一开始用的不这个字，凸显什么也没有的意思，强烈的表达没有任何可能。这句话也就是没有任何情况我们需要害怕要受的苦。这种动词组合的形式强调现在的动作，我们将要为很多事情受苦，但是在一切过程中没有任何理由我们需要害怕。第一个不用害怕的理由是受苦会限制在十天内。十这个数目在圣经里象征完全，就如十诫包括了生命一切重要的层面，而十个十乘百，十个百乘千，千是完全的年数，基督作王一千年的应许会神圣的应验。十天的应许就是将苦难设限于神的主权之下。撒旦也许会把我们下在监里，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受试炼，但不会超过可以忍受的，直到患难结束。我读研究所时，一位客座的犹太哲学家费肯汉讲授神试炼亚伯拉罕，他叙述了犹太拉比讲的一则米大事，就是诠释性的故事，解释创世纪第22章神要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的奇怪情境。这个故事如下，亚伯拉罕对神说，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难道你需要试验才能决定我是不是忠心吗？神回答说，不，我不需要试验。然后亚伯拉罕说，是不是我需要试验来证明我的忠心呢？神再次回答说，不。亚伯拉罕问神，那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事呢？神回答说，为了向万国做见证。当我们深受无止境的为什么所苦，这个回答提供了很大的安慰。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把示每拿的信徒下在监里，或为什么要我们受各种苦。十年前有七个月的时间，我因为视网膜出血几乎失明，又因脚受伤需要拐杖和轮椅，在这样无能的情况下寻求生命。那时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两周，正迫不及待迈向人生的新方向。我因着神甚至使用我们的试炼向万国做见证的盼望而得到激励，愿意对神忠心。启示录中记载示每拿教会的忠心耿耿，仍然向世人证明神的爱和关注，也向万国见证基督是主。这是我们受试炼时极大的盼望。我们周围对神有思考的人会观察我们对苦难的反应，然后依此下评论。苦难中的态度能成为传福音的有力工具。多年前我在大学英文系教授一门圣经文学，几位同事喜欢拿我的信仰开玩笑，给我难堪。有一次就在我受同事围攻之后，一个学生来找我，我刚因为这一切而灰心流泪，但圣灵给我极大的平安，让我知道神可以从这种情况当中带出好的结果。后来这位学生告诉我，我在困境中的反应是带他认识基督教这一份礼物的原因之一。的确。

主激励我们在患难中不用惧怕，不只是因为患难限制在十天里，也因为知道患难可以成为工具，对怀疑基督是否真实、福音是否为真理的人做见证。第二个不用怕的理由是我们有这应许，如果至死忠心，主会满有恩典的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神并不一定要赐给我们生命冠冕作为忠心的报酬，即使我们经过很多试炼都忠心不渝，仍然不配得到属天的生命。尽管我们是如此不配，神还是给我们礼物，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知道礼物属于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继续保持忠心，而是靠着神所成就的，让我们有继续下去的确据，也就免除一旦失败就一无所有的压力。相反的，我们知道靠主一定会有收获，就有勇气在一切患难中继续忠心。有关这种动机的例子，社区的两英里赛跑可以做很好的说明。20年前，因为我带领的退休会成员几乎全体参加，所以我也加入哥伦比亚河赛跑。那时我还没有跛，但新陈代谢问题让我跑不快，所以我早就知道会跑最后一名。果然不出所料，但这种活动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不管用多少时间，当你跑完，大家都会单单只是为你跑完而喝彩。现在每次穿上当时的运动衫，没有人知道我跑最后一名，但我的确跑完了。在神的国度里，重要的是继续奔跑，不放弃真理，不放弃做主门徒的使命。如果我们拒绝神国度的真理，认为不值得接受或活出来，神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冠冕。可是当我们参与基督的生命，只要继续忠心向前跑，不论成绩多糟糕，一定会得到冠冕。在此我们必须区分这个教义和两种异端。我们宣扬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让我们落在泥沼里，有那种反正我喜欢犯罪，神喜欢饶恕，这种安排不正刚刚好吗？这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永远需要担心生命的冠冕是否属于我们，以及我是否够好可以赢取这个冠冕。在勿要忠心和我就赐给两个对比之间有必要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受呼召继续参与神的国度；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有一种思维上的张力，就是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生命的冠冕，它完全是神恩典的礼物，绝不是因为忠心而配得或赚取的。最后又重复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呼吁。之后士美拿的信徒得到另一个应许，得胜的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你可曾看过一种扣子型的别针写着生一次死两次，生两次死一次，这样的确据使我们在患难时有不害怕的力量。经过身体和灵性的两次出生，就不必怕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灵性的死。身体死亡对我们不再是忧虑的源头，因为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我曾经好几次接近死亡，这段经文对我无疑意义重大。即使我的生命越来越脆弱，但我知道身体的死只是一扇门，是我们和神之间最后的障碍。我们一生面对很多与神隔绝的障碍，我们或绕道，或穿越，或把它拆毁。最后，当我们来到生命终点，只剩一个障碍，这属世的会朽坏的身体的局限。一旦穿过最后一扇门，我们就从一切限制中得释放，可以与基督面对面。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刚带完一个年长者的启示录查经退休会。当我们查到描述天上辉煌的经文，我清楚记得他们有几位已经90几岁，脸上的光彩，这光彩说明了他们渴望穿过最后这扇门，迫不及待要去征服最后的障碍，
进入与神全然完美关系的生命中，就是这个理由让他们带着勇气讲述自己各种病痛，因为他们是经由这些通过那扇门。他们的述说和盼望深深激励了营会的年轻同工，教会也许可以请这些充满光彩的年长者在青年团契或主日学讲述他们对生命冠冕的盼望，或在主日崇拜以及探访病患时分享他们学习所得，也就是在多年忠心信靠后如何毫不惧怕面对死亡，喜乐等候生命的冠冕。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受苦是有界限的，并且最终会战胜死亡，与主面对面。这对受苦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好，下一回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12-17节。第十章的主题是别加摩教会话语的重要。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多多陪你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今天开始我们要转换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之一，由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书，全书共有16章。整卷书的核心宗旨是使徒保罗纠正世俗化的教会，教导信徒如何依循福音真理来处理教会的纪律，并且也教导关于圣灵恩赐的运用，以及信仰与生活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13章里面的爱的真谛，以及第15章里面谈到的复活。今天开始呢，多多就陪你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读的是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好，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有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0: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稍微介绍一下哥林多的背景，它是位于希腊的南部，是连接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地峡的所在地。哥林多拥有两个繁忙的港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非常著名的贸易要地。在那里呢，财富汇聚，文化多元。虽然如此，可是这地方却是道德糜烂的所在。哥林多城里呢，以偶像崇拜，特别是阿佛罗代蒂，还有维纳斯女神庙的宗教妓女。在当时希腊文化甚至有一个词汇叫做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放荡行淫。在文化方面，哥林多人极度的崇拜希腊哲学，很善于辩论的技术，强调社会的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看重名声与个人才能的风气，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教会。使徒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53年到55年之间，这段时间呢，使徒保罗正是在以弗所侍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使徒行传的18章有记载到，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他来到哥林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服侍了18个月的时间。而使徒保罗之所以写信给哥林多书信，就是因为当他离开之后，哥林多教会内部产生了诸多的混乱。使徒保罗他收到了来自格莱士家人的口头报告，指出教会出现了结党与纷争。同时，保罗也收到了教会寄来询问各种信仰与生活的疑问，像是婚姻方面、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还有恩赐的使用等等问题。因此，使徒保罗就写了哥林多书信，为的是要矫正教会错谬的态度，并且引导他们正确的信仰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问候之后，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针对教会最大的破口，也就是结党纷争，提出了他深刻的剖析跟

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对教会强调自己的职分。他说自己是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而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他感谢神给予哥林多教会丰富的恩赐，特别是口才和知识。但是保罗也同时提到一个重点，有恩赐不代表生命成熟，如果这些恩赐没有爱，反而会成了夸口的工具。接着第十节到十七节就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因为他从格莱士家里的人所提到的信息说到，你们中间有纷争，也就是教会的信徒根据自己喜好的领袖风格或是讲道的风格而结党，形成了四个派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就是说属彼得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于是保罗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反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他提醒教会的信徒，传道人只是神的仆人，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任何属灵的明星。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再来是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教会信徒重申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希腊人追求高深的哲学智慧，犹太人追求神迹，可使徒保罗却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透过这看似愚拙的十字架福音救了相信的人，从而废掉了人自以为是的智慧，也就是25节所说的，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在26节到31节，使徒保罗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这就是神拣选的法则，就是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就是要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就是在于那位公义、圣洁、有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因此使徒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你正在收听的是《微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在这章里，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根源是在于他们用世俗的文化来衡量属灵的事物。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在十字架的福音。希望今天的经文分享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更多敬畏神的心。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微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 Luc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爱每个人，也爱我”。她说：“宇泽木星，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通过网络写下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见证，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跟大家来分享。非常亏欠上帝，恩典很多，却迟迟没有分享。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见证，因为从小没有上过学，文笔和组织能力的有限呢，还得请两位牧者协助修改之后分享。我是一个80后的女性，因为天生的基因突变得了成骨不全的这样一个病，而这个病呢，也被很多人称为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出生呢，就会不断的骨折，导致我现在的身体变形，身高不到一米，生活完全需要靠轮椅。但感谢上帝，他的爱没有因为我肉身的残缺而变少。40年的过程当中，在我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感恩的事情，是用文笔和口根本没有办法诉说完的。有机会呢，我会把上帝在我身上的见证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次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先分享一个最近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
9: 由于我身体的特殊性，所以很多非常常见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因此不能得到治疗而失去生命。我因为疫情之后啊，就出现了胃痛和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跳动。刚开始啊，我以为是疫情之后导致心脏的问题，我也做过心脏方面的检查，后来才发现啊，是胃里面导致的跳动。因为这个跳动会让我的身体感觉非常的不舒服，类似于像心悸，同时呢也频繁的胃痛。2023年啊，我决定去做一个胃肠镜，但是没有想到打下麻药之后我出现了窒息的情况，不得不终止这个胃肠镜的检查。但这几年胃肠的不舒服啊，不断的在困扰我，特别是胃痛和胃里面跳，人也瘦了不少。这个期间我不断的祷告，非常的焦虑，因为没有做检查，医生根本没有办法对症开药，只能每次疼的时候用治疗这方面的药物来缓解一下。我焦虑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症状，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打麻药，那我以后如果有别的问题怎么办啊？人怎么能不生病呢？虽然我心里明白，上帝如果不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
8: 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的胃痛比较频繁，吃药呢当时也不能缓解，我就祷告上帝，如果是神同意我去做这个检查，让我心里有平安，不要紧张，也为我预备一个愿意陪我一起去做检查的人。因为做胃镜呢是需要有陪同人并且签字的，神应允了我的祷告，帮助我在决定去做检查的前一天晚上不但不紧张，还安睡到天亮。第二天做麻醉评估的时候，我也和医生说明我需要先做胃镜，因为上次想要一起做胃肠镜的时候出现过窒息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矮小，我又喝下正常人重量的水来清空，导致我在胃里积的水没有排完 然当胃管下去的时候，太多水就会吐，然后就会导致窒息。麻醉的医生听我这么说，也分析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下午正常安排胃镜的检查，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上帝。胃镜顺利检查，结果是慢性胃炎。我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爱我的天父帮助，那么这次不可能完全这么顺利的完成检查，因为我自己心里这关我自己过不了。我也特别担心再次窒息。感谢神，虽然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但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那么这次呢，我就先把我的见证啊分享到这儿，以后呢我会常来分享神在我身上更多的恩典。最后希望上帝通过认识你真好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归在他的名下。阿们。谢谢我们来自广东的 Lucy 姐妹台给我们的见证哈。第一次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对于 Lucy 姐妹的爱，她的照顾，包括你看她也讲到说这一见证呢对于她来讲其实非常困难能够写下来。那一方面我觉得有文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她讲到她是从小没有上过学。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象啊，只是我的想象，不知道 Lucy 姐妹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可能也有身体上的一些限制哈，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的确是不方便，但是呢他就有教会的这些牧者或者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一方面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也源于神对我们 Lucy 姐妹的爱，让他有见证能够去分享。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就像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在一些特殊人群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更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的一些难处。就像他讲到的，很多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平凡的事情，在很多特殊人群当中可能就成了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特别要讲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其他人没有办法去经历的一些挑战，但是呢我觉得不代表他们不正常，只是他们有些可能特殊的需要或者一些格外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们 Lucy 姐妹讲到的一点，他说很多事情在特殊人群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无论如何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情。的确我们看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在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谢谢 Luc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你把我的羞耻拿掉换成荣耀的冠冕。
9: 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认识你们真好，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亏欠啊，一直我都说要来节目里面为主做见证，但是由于自己的拖延呢，一直没有把见证整理出来，求主饶恕，求主怜悯。真的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我在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的第一个见证吧，是关于我工作的见证。在找工作之前呢，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想找一个不加班，然后星期天呢最好能休息的工作，工资嘛最好也不要太低。其实祷告好之后啊，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好的工作，现在不加班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更何况我也没什么学历，在网上投了很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但感谢主啊，最后啊我真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加班，和我的要求比较符合。是什么工作呢？其实别人问我找什么工作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酒店客房服务员。当然啊，不是歧视这份工作，但我就是一个实在有点自卑的人，就觉得才35岁和这份工作好像有点不搭。
8: 虽然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我的工作，但我也真的非常喜乐，因为不用加班，晚上呢就可以参加青年聚会，又有时间呢陪孩子，所以心里就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辛苦的工作也觉得不辛苦了。下班回家呢，我还跟我女儿开玩笑，我说一天呢要刷20几个马桶，你得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但女儿就说，感谢主，你也可以去教会，还有时间陪我们。是的，真的感谢主，因为我有3个孩子。那当然在孩子生命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关于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那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工作了几天呢，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呢，手机弹出一个招聘信息，我随意点开了，是一个公司的人事经理主动给我发的信息。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招聘信息，招的岗位呢是技术部的资料员。当时就在想，技术部资料员在我看来这么高级的工作，怎么会找到 我呢？现在想想，在茫茫人海当中，人事经理居然给我发了招聘信息，肯定是神让他给我发的。感谢主，在很早之前呢，我也做过文员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接触过文员这个职位。然后我就和这个人事经理啊聊了一下，就想着这工作我能胜任吗？心里啊其实还是有点不确定的。聊了之后呢，这个人事经理建议我先面试，之后啊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去面试之前呢，我也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呢，就求你帮助我面试的时候一切顺利。面试的时候，人事经理也一直跟我说，在工作当中遇到不会的呢，可以慢慢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决定啊，拿下这个职位，我来上班了。感谢主，当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在这个酒店工作已经好几天了，并且啊，他们还给我发工资了。
9: 但是在这边工作几天之后啊，我也发现这份工作其实很繁琐，有难度，事情又多。听同事说啊，之前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专学历的人干的，而且都走了好几个人了，每个人啊，做几天就不做了。那我心里就想，主啊，人家有学历的都不干了，我这没学历的，这更干不了啊。我想我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你。于是我也想到了辞职，但神真的是看顾我的每一个心思。他借着我们老板的女儿，就是我们的业务经理，有一天啊，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接触一个新的行业的过程确实蛮难的，我去做你的资料啊，估计都没有你做的顺畅，你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厉害的。真的，每一句话都安慰到我了，我就觉得神是借着他在鼓励我。然后啊，我的心里就出现了一句，每一天都向主支取够用的恩典，不要考虑那么多。目前啊，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快半年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啊，还是会觉得手上的工作难以应付，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每一步都有主恩典的痕迹，不是我自己有多厉害，实在是主的恩典够我用。别人看到的是我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主赐下的智慧和机遇。每一次看似刚好的解决，都是主的恩典。谁让我这个没学历的人做着有学历都做不了的工作？他把我的羞耻拿掉，给我戴上了他荣耀的冠冕。神真的是何等的抬举我，何等的爱我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让我在这个岗位上，不是因为我够优秀，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让我在工作中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我深知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奉主名求，阿们。
8: 谢谢我们来自安徽的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她的见证也非常鼓励我。另外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鼓励我们佩姐妹的是，神从来不看我们的学历，神看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还有对他的爱。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把荣耀赐给这个所谓没有学历的，让很多有学历的羞愧。的确也像我们这个安徽佩姐妹所讲到的那样，神把他的羞耻拿掉，换成了荣耀的冠冕。最重要的是，我们佩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他看到了神，他经历了神。当然希望我们佩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所谓的没有学历的弟兄姐妹，希望他的见证能够鼓励到大家。佩姐妹的神也是你我的神。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我们不断的透过神他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透过我们的学历，不是透过我们的背景，但是单单透过神他自己的眼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的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他的真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今天这节经文给了我一个新的看见和认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说明我们曾经得到和享用过安息，这也就解释了何为安息。 回到创世之初，创世纪第二章详细描述了伊甸园当中的美景与美好，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丰富的供应，毫无间隙的爱的关系。其实这就是安息，而这安息的源头是上帝，他创造安息，他维护安息，他供应安息。所以我们得救的终极目标是归回安息，恢复起初伊甸园中的一切和谐，归回安息的源头，上帝是一切的起头，然后恢复与人与环境和谐的过程便是我们成圣的路径。然而终点都只有一个，安息，身心灵的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之后的我们不是温室当中的育苗，而是在风雨当中不断成长的香柏树，需要力量在真理的沃土中向下扎根，也需要力量在世界的挑战中向上成长。而这份力量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安息的主所创造、维护和赐予的平静安稳。英文经文的最后一句是 But you would have none of it， 直译就是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没有安息，没有平静安稳，没有力量，甚至没有盼望。所以唯有归回到生命的创造主，归回到安息的主，归回到起初神的计划中，我们才会拥有平静安稳的力量。而回到主的面前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和主自己的话语，别无他法。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聚焦生命的重心在于你。离了你的安息是休息，离了你的平静是死寂，离了你的安稳不过是片时的假象。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归回的机会和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一些装饰品当中呢，我们都看到过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或者说其实呢，这节经文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在这节经文后面还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镜子不肯。言外之意就是说，弟兄们不要把这节经文只是当做好词好句，或者听上去非常美妙的一个事情。哎，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做到了呢？所以在这一节的后面讲到你们镜子不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心头一击，就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归回安息，我也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安静平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神没有办法赐给我安静平稳，而是说我自己的心没有向他归回。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你们镜子不肯，我必须得说，我觉得神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到18节的话，里面讲的特别好，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也一次又一次我们回转，我们归回。如果没有18节当中告诉我们的神他的性情，也没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经历到耶和华如何必然等候我们并且要施恩给我们，今天你我们都没有回转的机会。所以虽然的确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并且这些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你们镜子不肯，看似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的确没错，是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机会归回安息。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它。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的头一天晚上呢，刚好因为我的外甥女在美国过暑假在我们家，然后呢我要把她送到机场，那走之前呢当舅舅的，再加上我又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人，所以我就在她上车之前就一直跟他叮嘱说，你再把你的护照检查一遍，把这个检查，把那个检查，他都跟我说，哦，没有问题，舅舅，我都拿了。结果呢到路上的时候他就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实在不好意思舅舅，我必须得跟你说我又忘东西了。我说你忘什么东西了，他说我忘了我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U 型枕头，就是这个旅行的枕头。我说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说很重要吗？对你，我说因为每个人好像对这种东西的这个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每次都拿但是都不用，我说我就是那个每次都拿但是用不上的人，因为我说我用这个 U 型枕睡得还不如不用它睡得舒服。他说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但是有的话我觉得如果尤其我靠窗户坐的话，我喜欢能够有个东西垫着，我能睡得舒服一些。我说你看这点我们俩都不一样哈。我说我现在坐长途飞行的话，我特喜欢就是靠过道的位置，我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来回走动，能够舒展舒展筋骨啊，我说我也不至于那么累哈。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这样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跟我的外甥女分享过福音，我也跟他分享过福音，他也知道他舅舅是信主的，包括他在美国这段时间呢，我也带他去认识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参加基督徒的一些聚会等等等等。我说是这样吧，我们就一起来经历主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看看怎么样。到了前台之后，我们这个去值机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前台说，我说还有没有这个靠窗的位置，因为我的外甥女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了。那我说那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可是那么在这个值机的过程当中我又问了一遍的时候，他说我们真的发现还是没有。这个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个男生听到了，就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那男生一看就过来就给值机的这个工作人员指了一下屏幕，结果呢这值机的工作人员就说，哎，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一个靠窗的位置。于是呢我们家外甥女就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等他上了飞机之后呢，因为这个飞机的服务特别好，又有很大的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外甥女呢就跟我们在家族群当中录了一个视频，她说我要特别谢谢我舅舅为我祷告，她说我不仅仅拿到了这个靠窗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个 U 型枕我没有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预备的这个枕头特别舒服，然后还录个视频，就是她侧着她靠着这个窗户垫着这个枕头睡觉的样子，我非常的感恩。但是呢我也在想，你看我的外甥女经历了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她经历到了平静安稳，但她是否愿意归回安息呢？所以我在家族群当中呢，就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们要真的感谢上帝一路当中的看顾和保守，还有他的预备。 到目前为止将近10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族群当中关于这个信息呢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复，所以我在想啊，弟兄姐妹，你看，当然我知道家里人都很忙哈，再加上我觉得后来他们也到了晚上的时间，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或者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的地方是在于，有的时候啊，谈到归回安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好像我们口头上说，哦，我这次经历主了我就信主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主之后，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声音说，这又是一个巧合吧。然而弟兄姐妹，我觉得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是在于，无论如何神他自己的恩典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想这也就是18节当中讲到的，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当然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录节目之前呢，我也给我一个朋友发了信息，因为我外甥女在的这几天呢，她成了我外甥女的好朋友，我跟她讲，我说谢谢你的妈妈，因为我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妈妈也在为我外甥女祷告，我说谢谢你的妈妈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讲了这段经历，她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白人朋友，她说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妈妈，她说太为你高兴了，我说我也为我自己非常高兴，我紧接着加了一句，我说神对我们家的恩啊实在是不薄。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相信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背诵的经文哈，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有名了，然后这个经文呢也实在是太常常用于我们的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这一次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越发的觉得说平静安稳和安息是一个太美好的生命的状态。以前我们认为奔波纷争争竞登顶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的来源。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在安息当中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原来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们才会充满力量。以前的我们其实在生活的推动下面就像是那个小白鼠啊，在那个永远不可能被停下来的转笼里面不断的高速的奔跑，然后我们跑得越快轮子转得越快，然后我们又要跑得更快才能够跟上轮子的这个节奏。所以现在回头去想一想，没有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真的好可怜呐！就是你会发现你一直是在奔波，一直是在努力，一直是在费劲儿，可是你却没有尽头。当有一天基督告诉我们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你要安息，你要认罪，安稳的安舒的日子就会来到你的面前，哇，你的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你突然发现，哇，原来有一种活法是我不需要拼命拼命努力的去奔跑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可以感受到平静安稳当中的美好。我自己信主之后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把它装扮一下，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我的家并不富有哈，我所有的家具什么也都不是品牌哈。我前两天一个姐妹买椅子，一把椅子300多块钱，我当时是哇的妈呀，我们家一套家具都不一定300多块钱，是美金哈。但是呢，常常看到我家里我。

用心布置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就能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舒服哈。其实家有的时候不是给外人所呈现的一个品牌，家是我们回到这里就有一种安息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放松的状态。基督就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并不是那种华丽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别绚烂的状态，在基督里的生命你会发现每一天就是一种平静安稳。我常常想到基督里的生命，就会想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一股清泉，不是很快，那个水流不是快，也不会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它就是缓缓的然后流淌着，然后伴随着那种叮叮咚咚的水流的声音清澈见底，当你去碰触它的时候又是那么的温凉。温凉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既不会让你觉得刺骨，但它又是凉爽惬意的。我常常觉得说基督里的生命就带给我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一股清泉涓涓的渗透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那种一下子把你淹没的窒息感，也不是让你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干涸感，而是你那一种被慢慢慢慢渗透的那种快乐安舒然后平静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省察一下我们自己信主之后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有点手忙脚乱，还是有点六神无主，还是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中灰心丧胆，也许我们就需要回到主基督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的那个安息的源头。因为当我们知道了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找到了安息的源头。那么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你会发现那个安息的那个源头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一种平静安稳安舒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有点让人上瘾，我自己觉得说这种状态真的会上瘾。你让我现在回头再回到那个没有主的生命的状态，像一个小白鼠一样疯狂的奔跑， No, 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种生命的状态。前两天还有朋友告诉我说，你应该开个直播呀，你这是吧，该挣钱呀，现在这么好挣钱的时候，这么好的直播带货挣钱的时候，你怎么不用呢？ No，我根本不希望再进入到原来的那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非常平静安舒的状态当中去体会才是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平静安稳而得力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非常老的赞美诗哈，叫做 Do Lord Remember Me 哈。我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版本呢有所不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叫做 Southern Revival Song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呢是用 AI 的技术把一些非常传统的赞美诗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而这个平台呢最擅长的就是以南方福音音乐还有蓝草音乐，然后把传统音乐传统诗歌呢进行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呢就更加的欢快，所以我自己在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主啊求你纪念我，这首经典的福音歌曲呢反映了信徒渴望被主认识被主纪念并经历他所赐永恒救恩的心愿。歌词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在荣耀之地有一个家，它比太阳更加明亮，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主啊求你纪念我，就在那湛蓝穹苍的另一边，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在那湛蓝苍穹的另一边。歌词就是这些不断的在重复哈，但是旋律却非常的欢快。在这首歌曲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思考属基督的我们永远与主同在的那份平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她说日系你正好节目全体的同工以及幕后的同工们，你们辛苦了，愿神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我跟神说你医治好我，我就一定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信靠你。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我患有子宫肌瘤，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医治我的恩典。在此呢，我满心的感恩，分享神在我身上施行的奇妙医治。这个跨越一个多月的病痛经历，让我真切的看见，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天父的恩典从未缺席，他的安排永远尽善尽美。只要我们心存信心，不疑不怕，就一定能经历神满满的祝福。
1: 3月15号，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席卷了我，因为子宫颊部肌瘤微压迫内膜，我开始大出血不止，身体很快就陷入了中度贫血，整个人都虚弱不堪。我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就医，医生直接要求住院手术，没有给出任何的药物调理的方案。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慌乱与无助，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祷告，我一遍一遍地呼求主，如同圣经当中那位血漏的妇人。我坚信主耶稣能伸手医治我，安抚我的病痛。3月16号，我不愿就此直接接受手术，抱着一线的希望，我更换了医生。新的治疗方案是打闭经针，搭配服用一种避孕药来进行止血。我立刻遵照医嘱开始打针吃药，可即便如此，出血依旧没有止住，身体的虚弱一点点加重。这段日子里，我从未停止祷告，哪怕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哪怕心中偶尔会疑惑，亲爱的天父，为何还没有伸手搭救？我也始终没有一丝埋怨，我依旧默默地去依靠，坚信主有他美好的旨意。
0: 期间我的妈妈心疼我贫血，特意为我熬制红枣、赤豆、红豆、花生汤，想帮我补血养身，我便一直坚持饮用。可殊不知这些食材都是活血之物，经期出血时本就不该食用。正因为如此呢，我的出血始终没有办法止住，血色素一路跌到60多，虚弱到连走路都走不动，整个人濒临崩溃。眼看身体越来越糟，我知道必须更换治疗方案，立刻赶往医院求医。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将避孕药从12个小时一颗增加到8小时一颗，并且明确告知如果3天之内依旧没有办法止血，就必须立刻去急诊刮宫。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无助之下，我再次跪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将所有的害怕还有不安都完全交托给主。就在我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明确地告诉我红枣、赤豆、花生汤是活血的，生病期间绝对不能喝。我立刻去求证，得到的答案与耳边的声音完全一致。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天父在亲自引导我，是他在关键时刻提醒我、拯救我。我立马停掉了汤水，仅仅2天，困扰我许久的出血竟然彻底止住了。感谢赞美主，他始终听我的祷告，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亲自为我指明道路。
1: 血止住之后呢，我深知颊部肌瘤最终还是需要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的，我便一心想预约一个专家主任的号。这个专家啊，口碑极佳，预约手术通常需要排队1到2个月，名额极其紧张。3月18号一大早，我就赶往医院排队加号，从清晨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终于等到了面诊。主任面诊的时候格外爽气，直接为我开具了补血药，让我回家调理身体，同时安排清明假期后的周六完成术前的验血检查。检查报告没问题的话，节后就立刻安排手术。更让我惊喜的是，我提出想要入住国际诊疗中心2800元的 VIP 病房，这个病房仅有23个单人间，每一位权威的医生只有2个房间名额，资源极度紧张，通常需要托关系才能够争取到。可是主任当场就一口答应，我满心感动，深知这一切都是主在暗中动工，是主为我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无需费心求人，无需四处奔波，主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好最快的安排。4月15号，我正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通知我4月16号住院，4月17号直接手术。更蒙恩典的是，术前签字的时候，医护人员告知我，我被安排为主任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台手术。要知道，第一台手术，医生精神状态最佳，手术效果也最有保障，这无疑又是主额外的眷顾与安排。
0: 4月17号早上10点20分，我被接入手术室，下午2点52分平安的回到病房。整场手术无比的顺利，术后呢，我没有使用镇痛泵，却丝毫没有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全程安稳舒适。主任下班之前呢，特意赶来病房看望我，还拿出手机里的手术照片给我看，那一刻我彻底惊呆了。主任在手术过程当中竟然帮我剔除了25个肌瘤，其中2到5厘米的有6个，0.5到1厘米的有19个，如此多的肌瘤，主任耐心的一个一个细心剥离，尽全力保住了我的子宫。在此之前呢，不少医生都劝我直接切除子宫，说我生育过，子宫已然没有用处，切除之后就能杜绝所有的妇科问题，还直言没有医生愿意花大量精力为我逐一的剔除这么多肌瘤的。然而是主预备了这位主任，用他奇妙的双手，也借着他的医术，彻底医治了我，守护了我的身体，让我免除切除子宫的痛苦。手术之后呢，主的恩典依旧源源不断。4月17号手术，4月19号我就已经恢复的如同正常人一样，精神状态格外好，吃喝行动一切如常。前来查房的医生和护士都无比的惊讶，连连赞叹我的恢复速度远超其他的人。周一主任查房的时候，然后看到我的状态，也满脸的欣喜，满是意外。在住院信息上，我清晰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基督徒。我知道这份超乎常人的快速康复，正是主赐予我的莫大恩典。
1: 经历了这一场病痛的试炼，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见证。从出血不止、贫血虚弱、求医无门，到被主指引止住出血、顺利手术、快速康复，每一步都充满了主的带领，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主的大能与慈爱。曾经我也会在病痛当中疑惑，为什么主还不施行拯救？但如今我彻底明白，他不是不管我们，只是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时间安排。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放下惧怕，将一切的重担都交托给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必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切，必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感恩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他在困境中与我同在，感谢他施行奇妙的医治，感谢他为我预备的一切恩典。也愿我的这份见证能勉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遇见何种艰难，都要坚守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的爱永远相伴，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这个栏目是我当时出血不止、心里害怕的时候，群里的一个姐妹分享给我的，我一听就爱上了《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于是就去安装 APP， 每天都听，一天都不错过。出门上班在路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听《认识你真好》，希望神祝福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们宇宙间这唯一的真神。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来自于上海的小燕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主的恩典从未缺席。为我们的小燕子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真的是秋生继续祝福你的身体，虽然已经康复了，要提醒我们小燕子姐妹，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啊，照顾好神的殿，好好的休息。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你看，咱们精神都这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所以呢，当你跟家人说走，咱们去运动，哈，顿时走的走，逃的逃，然后一堆理由。所以运动明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如果越忙，越有压力，越觉得说今天我动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越要去做运动。所以如何来改善你的心态，为什么现代人都这么懒，我们今天会给你很好的答案，一起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来，我们来介绍今天健康的来宾。第一位是超爱三铁女主播夏佳璐。
1: 嘿，林姐好，大家好。
0: 要讲到最爱健身暖爸，还会发明自己的健身器材，我们欢迎刘根红。这一位就超幸福的，因为他就是那个爱健身暖爸会发明器材的爱健身辣妈 Vivi。 这介绍的好长哦，
1: 好长
0: 好长好长。哎，你看有运动精神就很好，嗓门又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到专家在现场，就是我们的必师大物理治疗所的谢新洲院长。
2: 好，
0: 好，那这个他说他长得就是一个 good TV face， 他的形象就是 good TV。 我们欢迎爱跑步的暖爸何荣。
3: 哎，大家好。
0: 有，
4: 这些年脸有方了一点，看起来比较像电
0: 视。结实。我跟你讲，做运动真的会让脸部结实。
3: 一定的。
0: 有的人有啊，以前我有听过人家讲说，哦，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做运动。他们就说，因为那个不光是练身体的肌肉，其实脸部都会一起带动。好，那今天在座都是爱运动的健将们，请问你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爱上运动？
3: 对。
0: 然后这个就直接用问的了，不用写的。来，佳璐来。
1: 其实刚开始会运动，理由很单纯，就觉得年纪快要到40岁了，所以我想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但是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开始执行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运动带给我们好处这么多，是原先所想象不到的。
0: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1: 你真的精神变好了。然后女生很难免到了中年啊，你好像就觉得你喝水都会肿起来，那就是你代谢变慢了嘛。那运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都说我很累啊，我要上班顾小孩，我没有时间，或是我就已经很累了。后来我发现运动跟劳动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0: 对，
1: 你那个运动的累其实是能够睡个10分钟就可以恢复，反而把你劳动的那个疲倦感能够
0: 降低。
1: 对，
0: 赞成。
3: 是，
0: 来跟红
3: 我吗？啊，我的这个理由，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样子？
3: 那就是健身嘛。
0: 对，
3: 但如果运动更早开始，其实我以前就非常爱运动，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喜欢打篮球，
1: 男生
3: 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我觉得我喜欢这种聚在一起打球、爬山，大家可以聊天，然后有你知道有点这个竞争，这种感觉很棒。那后来因为第一个我拍戏的时候，当时被人家嘲笑，觉得我虽然很爱运动，但我很瘦，我又白，然后我以前长相很像很秀气，一化上妆之后就觉得脸没有丝毫的太阳刚之气，就所谓的奶油小生。可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的期待是这种比较坚强刚
0: 硬，你希望很 man 的感觉。
3: 很 man 的，所以以前我妈就很喜欢我要白白净净的这样，可是我很不喜欢。那时候我就觉得在长大过程当中，十几岁正好是16、17岁，当时拍一个戏，大家就嘲笑我好像叫白斩鸡，我就真的开始运动。然后再一个，为了喜欢打篮球，常被一些球场的老人撞了然后受伤，就太单薄了。但我很会飞，我可以飞起来就扣篮。
0: 你跳得很高。
3: 我跳得很高，但是身体太单薄，就常被撞飞。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再一个开始健身，然后再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被嘲笑，想要变得 man 一点点。长大了，男生长大要变男人之前，就很羡慕那些哇长得很壮的男人。当时跟我拍戏的是何家劲，就看起来很 man 很壮。
0: 我以为你跟阿诺施瓦辛格，哇，那压力好大，
3: 不然我就会走到变那样子的。
5: 刚刚讲的故事简直就是美国队长的台湾版，
0: 血泪史。
5: 美国队长入对不对
0: ？Captain America， 有，对，
5: 他是很瘦弱的。
3: 我就是说被嘲笑，后来我就决定开始健身，然后也因为健身就让我能够更多的从事各样的运动。
0: 那你大概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就从那个奶油小生突然觉得自己是 Captain America 了？
3: 我的健身已经30年了，就是这持续慢慢慢慢，直到现在，我觉得还不够满意。 哦，还要继续的再往前前进。
5: 他其实最好的作品就是他旁边那位。
0: 我刚刚就讲嘛，BB 曾经在节目有讲，就是你也很鞭策他，然后因为他真的够爱你，所以他让你告诉他叫他减肥。我们眼里觉得 BB 真的是很完美。
2: 我是要活下去，所以我
0: 就生存。哦，你的生存就是你必须
5: 活下去，
2: 我必须要活下去。
0: 你嫁给他以前，你有很爱运动吗？
2: 我以前也很爱运动啊，我小时候很喜欢游泳。
0: 哦，那就好。
2: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小孩，然后呢打篮球，然后游泳，然后都很喜欢骑脚踏车什么的。
3: 讲喜欢了，还应该称不到爱，应该是喜欢。
0: 可是，在你们刘家就一定要爱，
2: 也有习惯，
3: 要热爱，
0: 要热爱，
2: 要热爱。也有习惯。那我之前选美之前是胖的嘛。那因为要去选美，所以我也是透过运动，然后游泳啊，然后就瘦下来，所以我就一直有保持运动的习惯。但后来遇到他之后，发现他的运动的爱跟我的喜欢差距大概有这么多，
0: 天壤之别。对
2: 对，然后我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啊，就是骑着脚踏车去打篮球，再骑着脚踏车去干嘛，就是去做任去各式各样的运动，这样去健身房，然后骑着脚踏车就一整天都在动，然后没有停下来，
3: 骑到淡水去吃个冰，再从淡水骑回来。
0: 回来是哪里？
3: 就回来台北。
0: 哦，对，我们俩
2: 很可爱。
5: 后来就后来他们没有讲完，是后来他们就很少去淡水了，因为太累了，
2: 太累了。
0: 你们是各骑一台嘛？不是协力车的概念嘛？
2: 各骑一台。
3: 其实当时都还没有什么脚踏车步道。
0: 对呀，那还蛮危险的。
3: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台湾人还很少骑脚踏车。
0: 对呀，
3: 我已经开始骑脚踏车。
0: OK，
3: 所以一步一步。
0: 你是带领着整个的健身的风潮了，谢谢了，代表咱们国民，谢谢你。
3: 不要这样说，谢谢。
5: 是蛮厉害。
0: 何龙，
5: 是不是？
0: 什么时候爱上运动？
5: 其实我也是小时候就开始爱上运动，因为小时候像跟红一样就是打球嘛。但是我觉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喜欢运动的类型就不同了。
0: 会变。
5: 我是到近五年才喜欢上跑步的，对。我本来以前小时候也觉得，年轻的时候觉得跑步很无聊，觉得一个人跑，然后一直要跑很久，
2: 超无聊，
5: 就觉得超级无聊的。可是后来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发现其实跑步它不是只是运动而已，它有时候它是一种思考，
2: 对，
5: 就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2: 对，
5: 因为运动真的好处很多。我简单来讲，我们就分成身心灵三面就好了。身体的部分，你就看到，当你运动之后。你跟同年龄或者是你的同才比较起来，你的身体体态会比较好。
2: 是
5: 哦，大家都去过这个同学会嘛，一去就说，哎呦，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冻龄了，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甚至还逆龄，那你听到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在嘴上说啊，没有啦，没有啦，心里面想说哇，
3: 很开心，
5: 还好我在这个行业。
0: 有代价。
5: 对，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是因为可能是你们在某个行业，比如说在媒体啊、传媒这一块啊，会注意。那我觉得身体的健康是体态你维持得很好，你是不至于会走中到什么样的状态。
3: 是。
5: 心灵的话呢，刚刚 Vivi 有讲到，就是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脑内啡，
3: 对，
5: 多巴胺，多巴胺就是会一直分泌
0: 嘛，分泌出来，
5: 所以你就很开心。嗯，遇到很多挫折或是心里面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去运动，运动你发泄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嗯，然后也觉得啊，天塌下来的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轻松很多。
3: 灵里面也好，还可以跑得快。
5: 对啊，身心灵里面也是。你在发现说你在跑步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跟自己对话。常常我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会想很多事情。然后呢，哎，真的很奇妙，跑着跑着，很多灵感就一直进来。嗯，它很多不管是创作的灵感哈，或者是说你本来有一些事情你觉得
3: 想不通的，
5: 撞到墙了，然后走不开，然后卡在一个地方，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突然想到一个解方，突然想到一个这个解决方法，
0: 对，
5: 啊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对身心灵来讲。这个运动真的好处多，
0: 完全赞成，
1: 真的，
0: 完全赞成。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如果你心情不好，我真的就需要。我也是喜欢跑步，你上跑步机，我就会突然对于很纠结的那一个点，
5: 是不是，
0: 或者是某个人事物，让我很愤怒、很生气哦。真的，大概进入跑到那个差不多2.2公里的时候，就豁然开朗，然后后面再继续跑了，再可以再多跑个几公里这样子。
3: 为什么？因为2.2公里之后，它整个心率跟各方面开始平稳。
0: 对，
3: 谢谢
0: 专家。在解释，是真的，
3: 暖身期过了之后，然后慢慢开始进入到思想期了。
0: 而且哦，会转，就会变得，因为我们不是都希望能够多方面思考，人不可以只是专注一个，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的面，真的也，然后就解答，然后就发现说，哎，好像我能够同理，或者我能够理解，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何荣那个阶段，就是找到答案。
3: 对，
0: 当然我也会跟上帝聊天呐。
1: 跑步是我很常祷告的时候，
0: 也是啊，
1: 因为即使一群人出去跑，你还是得要自己跑嘛，
0: 对对对对，
1: 速度又不一样，哎，慢慢的。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安静的状态，然后很自然的你就开始整理生活当中大小事，很自然就开始祷告了，开始跟神对话，
0: 很好的独处的时刻。
3: 他们跑一跑就跑，我跟你讲，刚才神跟我对话，跑回来讲的话是这样，哎，刚刚他告诉我什么什么，在这边听一个音乐，敬拜的音乐，然后边跑。然后比如跑步一定要环境舒服嘛，像我们是每个礼拜几乎是每个礼拜一跟朋友一起在河滨跑、嗯、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下午就是夕阳很美，大地的创造，你就诗篇拿出来感受一下这样。
0: 有，我都是走比较摇滚、
3: 啊，这 rock 的
0: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就越跑越快的。
1: 我每次跑累，我就一直想着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
5: 我刚刚音乐讲到一个重点哈，其实跑步的时候，那音乐很重要，要听有节奏感的音乐。
0: 对，
5: 因为当你在节奏感的时候，其实你就蹦蹦蹦蹦。
0: 有啊有。
5: 跟你如果是很柔和的诗歌，我真的试过听很柔和的诗歌的时候，
1: 就会比较
5: 累。跑三 K 我就累了。
0: 那再问一个，那 Kelly 跟你一起哈？
5: 其实这个就是说到痛处了哈。

0: 那个，我觉得因为凯莉就会觉得，像常常比如聊到庚宏跟婉菲，他说，你看人家庚宏就是要求婉菲就是要带着他一起运动，
1: 对，
0: 就像是一个教练一样，带在身边，然后呢给他一些训练的项目，嗯，然后因为我那凯莉比较不喜欢运动，是因为他的强度跟我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跑10公里，他可能只能跑1公里，而且他那1公里呢还不是。跑的速度还不是很快，
1: 跑太走。
0: 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对，好，那我要改变是怎么样？要带着他们去运动，是你必须要先去理解他现在的状态。他现在，因为他现在不可能一下子跑太快，
2: 对，
0: 所以我就会想说，好，那如果至少要先让你喜欢运动，所以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快走。
2: 哦，很好啊，
0: 好，用快走的。然后，但是他有时候会 complain 嘛，就是说，你看，你就跟同学跑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殷勤。但是跟我出去跑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比较意兴阑珊。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我要检讨，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速度不一样。
1: 对。
0: 哦，你就会觉得好像，哎，我一个人跑，觉得后面怎么一直很慢，那个速度不一样。所以我就现在也在学习一件事情，是说，当我要邀请我的另一半来运动的时候，我必须要去理解他的那个强度。然后呢，我要配合他的强度。
2: 那这样的话才行。你跑哈，他当你的补给。所以他可以骑个 U bike， 他骑车的时候也是运动嘛。你如果跑了10公里，他还可以跟你骑个10公里。
0: 哎，也是哈。你是不是会像遛狗？
3: 不是，你女儿不是遛过你吗？
0: 骑慢一点。
3: 等一下，
4: 你会变像遛狗？
0: 对对对，
4: 比较像狗。他每次带我出去的时候，
3: 真的吗？都是你遛他。
4: 像那个狗，有没有冲出去再冲回来，冲回去再冲回来？
1: 我是用我自己先跑，然后再一个，我有一次玩山铁，我是从头到尾陪他。弄完，何荣，你日子过得太好了，真的，你还不晓得未来在陪老婆这段过程会所经过的这个羞辱跟考验，
0: 还有羞辱，
1: 所以你现在还在觉得说，哎，运动他还慢一点，我都完全不敢有任何这样的嫌弃。我基本上陪他的时候，我就是陪公子练歌，你这种你知道，我是陪公主练健身，哦，就是要帮他稍微口气严厉了一点，就怎么了？啊？干嘛？哦，没有没有没有。
3: 那这样讲我就放心了 ，BB 正好。
1: 你看他，
3: 我本来以为你很委屈，然后好了好了，我放心了。
1: 我非常的严格，但是呢，那比如说他像有求于你，他非常想瘦，他都听你的。没过来说，哎，身材稍微变得比较好一点了，你再叫他要更进一步的时候，他态度就来了。怎么样？我这样做的还不够吗？你到底要求要怎么样呢？那健身房有时候人都很多，就会看到他在那边这样念我，是够了没？还要吗？
3: 蛮好的。好，
1: 我一个堂堂的刘教练就在大家的面前，我说亲爱的，
2: 他没把钢片往你身上摔，不
1: 是？我后来为什么能成为在内地做这么多节目的减肥，然后人家跟我怎么怼我都能怼回去，
0: 对，
1: 多亏他。
3: 哦，在家里有练习，
1: 在平常就一直操练，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怎么样能够怼回去？
3: 是是是是是，好。院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你看大家这样聊开了，
1: yeah.
3: 你听到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喜欢运动，你有什么也要跟我们分享？你也运动吧。
5: 哎，我也运动。
3: 你都做什么运动啊？
5: 这个疫情期间呢，我有休整啊，因为我的工作属于比较那个高风险型的，所以我干脆就休整。休整过程之中呢，很妙。不过他还跟我说，我们是不是来为我们的社区祷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呢，为这个社区啊，七圈，从七圈开始这样祷告起。然后下个礼拜他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骑个脚踏车？那就骑 U bike。刚开始呢，就骑到可能骑到万华，我们从公馆骑到万华，慢慢的呢，万华还可以骑更远，就骑到士林。
3: OK，
5: 那士林呢，就骑到社子岛，最后就骑到淡水。
2: 淡水关渡。
5: 好像不过啊，因为我们比较有年龄了哈，所以骑去之后呢，就把车还了，
2: 坐捷运回来。哦，
3: 聪明。
5: 那我觉得是要逐步渐进的，让家人喜欢上运动的感觉，因为当脑内啡产生的时候啊。你自己就会爱上那个感觉，
3: 对，会。
5: 而且很奇妙，当我们身体活动的时候，这些肌肉啊，其实它回馈讯号给大脑。比如说，如果是嘴角上扬这边这一区的话，你的大脑呢，待1分钟之后，你会产生喜悦的感觉。可是如果今天是皱眉头这样子，1分钟后也差不多，哎，你开始有负面的不安全感，怀疑出来。所以呢，适当的活动肌肉，这些肌肉呢，刺激我们大脑了，产生愉悦的感觉，哎，像这种感觉，自然就哎陷入其中。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健康，线条就产生出来，
1: 是，对，就变更乐观了。
5: Yes，
3: 所以面部表情也要注意到就对了。
5: 是，
2: 所以一边跑的时候一边笑。
5: 可以。
3: 对，那露露，你老公也会这样吗？听说你老公也很爱运动。
2: 我觉得刚才因为有 Kelly 他们的对照嘛，我后来发现是真的。如果是一个家庭的概念去说的话，太太动起来，先生跟进基本上困难度不高。像刚才两位都在讲说，我们小时候就爱运动，男生基本上是这样子。Vivi 小时候爱运动还不错，像我其实年轻时候不运动的，所以很多女生其实像我这种就完全不运动的。所以当女生妈妈在家里头动起来的，先生要跟进很快。
3: 对，
2: 所以我们家其实是我先有这个想法，我想要养成运动习惯的想法。当我有这个想法出来之后，哎，我老公很快，他也很高兴，所以我们常常现在就会一起出去跑步啊，一起出去骑车啊，这样子就变成我们夫妻当中共同的兴趣的培养。
3: 那女儿呢？
2: 女儿我们就会营造他们一个环境。刚开始小女生确实是不爱，可是例如说我们去比赛都带着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很熟悉这个比赛的氛围。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哦，我们要去骑车，我们要去跑步，我们要去健身房，他们就觉得，哎，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不觉得距离那么远。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哎，我们比铁人嘛，他们就给他们抱个小铁人，因为小铁人距离不那么远，给他们一个胡萝卜，然后吊着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当然还是不爱，可是因为你还是有个方向，所以我们开始就会排游泳课。游泳课找一个教练，爸爸妈妈两个女儿，我们两个姐姐一起，我们就可以报个团班，我们就一起游泳，要就是我们的一起上游泳课，一起教练带着，然后我们的家庭活动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哎，慢慢的就可以形塑出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家庭文化跟家庭运动的模式。
0: 这个我补充一下了哈，就快速补充，就是夫妻运动，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真的不喜欢运动的话，像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个因素你要先了解嘛。那还有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我就后来我们就是一起去健身房。
1: 对，
0: 那一起健身房，因为你想说你夫妻一起运动，你要么就是大家就会想到要不要一起跑步，或者说假设说更难度高一点，比如去参加什么三铁比赛，先不要想那么难，就一起散步都好，快走，或者是呢一起去健身房。像我们现在去健身房呢，有的时候Kelly 就在那边骑那个脚踏车，那我就在旁边，可能是也是骑那就登高啊什么的。那因为你也看得到他也在运动，你也在运动，至少那样的一个运动的氛围有，这样就好了。我觉得开始是这样，
1: 过去帮他擦擦汗什么的，
0: 对，也免得说在对啊。
3: 最怕的就是过说，哎，你怎么都没有出汗啊？你有没有在努力啊？你怎么都对不对？
0: 我不会讲，我不讲，因为我怕他也会跟我讲说，那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
1: 我常常跟我老婆说，怎么样？你有没有流汗啊？说我不容易出汗，我很累了。
3: 我先问一下院长，你知道很多人都讲说，其实夫妻一起运动当然是可以培养感情啊。可是哦，比方说像一些球类运动，打网球尤其是，就是千万不要夫妻打，
2: 真的，
5: 千万不要，
3: 会吵架吵疯了。
2: 对。
5: 其实刚刚补充一下，跟小孩子也是一样。
3: 是吗？
5: 任何比较专业的运动哈，除了散步之外，
3: 是
5: 不管是球类的还是脚踏车什么，先交给教练，大人在旁边陪就好，那也不要多嘴，交给教练一指而教，
3: 是啊，
5: 让教练呢教导他怎么样正确的去操作。
3: 对，
5: 太太也是一样，想要培养他打网球的话，先让太太去上课，先生呢，不要说让太太自己去买，在旁边安安静的陪，
3: 对对对，
5: 慢慢的呢，让教练把太太教好了，我们再一起慢慢打。
1: 对，哎。
2: 真的，因为一起打球真的会吵架。然后我有时候跟我老公，你不管是跟他猜对，就是对打，或你跟他同一队，都很生气。因为跟他同一队的时候呢，他太认真要赢了，他就是一个很想赢的个性，所以他完全没有在顾我。
1: 男生就这样。
2: 他有一次打羽毛球，我跟他同队就敲下去，我就整个头都要肿包，因为他太认真专注那个球，他根本没在看他老婆，
5: 是
2: 一把火哎。
1: 然后从上面都在看球，然后
2: 对，都在看，
1: 对，然后噔，
2: 对，哇，气死了。
0: 像球类运动，我觉得其实一言以蔽之哈，关系好的时候就喂球，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吊球，
1: 对，
0: 就吊来吊
3: 去。关系更不好的时候，球往他身上打。
0: 对啊，
3: 打网球，
1: 我跟他打羽毛球都是要打到他，因为他只要一生气，他神力女超人的态度就出来，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他没有竞争性的，他不喜欢输赢。
4: 我是没有攻击性。
1: 他没有攻击性，但我就好像吊到他，让他开始，
4: 然后他生气了才有攻
1: 击。你这人太机车了！我说我怎么了吗？对
0: 他，你一定要是要喂到你的那个可以打的地方。
1: 对对对，
4: 他对
1: 先开始这样。
4: 他先第一步就先喂你球。然后你打顺手之后，他就开始吊你球，然后我就开始这样跑，这个跑，
3: 他叫你跑，对不对？
4: 对，
3: 在锻炼你，
4: 很累很累。
1: 你要让他练核心的跳起来，你就要打稍微高一点，他每一球都会这样。
4: 然后基本上他在跟我打球的时候，
1: 训练，
4: 我就想说，哎，他其实不是在跟我打球，哎，
0: 他在训练啊，
4: 他在训练我哎、欸。
1: 对，
4: 我就打完之后我才发现，然后觉得他太机车了，
2: 他太机
0: 用心良苦啊，教练性格。
1: 其实反正你要陪老婆能陪得了，你去陪其他人应该都 OK 了。
4: 没错没错，是。
0: 这个重点，这个重点。
1: 对对对。
4: 好，我们今天在座，何荣参加过双铁、二铁，露露三铁。所以请告诉我，就是这个为了达成目标，曾付上了酸肿痛的代价。
2: 这个一定会有吧？
0: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痛点哦，比如说你在膝盖，可是你痛会痛到大腿接近髋骨的地方，
4: 对，
0: 因为它整条肌肉。
4: 对，会啊，会啊，会啊。
0: 那我觉得关键在什么啦？我自己的这经验是这样，关键其实在于你事前有没有暖身，跟你事后有没有拉筋。如果这两项都没做到，然后你就是去跑。跑完之后你也不去
2: 就是伸展，
0: 事前不热身啊，然后事后也不伸展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造成运动伤害，因为你的肌肉一直在处在紧绷的状态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啊。
4: 那双铁是哪两铁？
0: 它骑车骑车
4: 跟
0: 骑完之后呢就是跑步，
2: 一般
0: 跑
2: 是跑十啊，
0: 四十然后十啊。
4: 跑十，
0: 跑10.5。
2: 可是因为你们没有油啊，所以它会把油的距离可能还会摊一点在骑或跑里面。那每个比赛，
0: 我记得那时候对，骑是骑大概40，快50啊，快50。然后呢，跑的话是跑12。
2: 会再。
0: 但其实那个转换，当你在因为用的肌肉不一样，
4: 不一样，
0: 你骑完车下来要转换要去跑的时候，你要先让自己有一段适应期。
2: 对，
0: 不然的话你那个很容易抽筋，因为肌肉是紧绷的。
2: 对，我就有这样抽过，
4: 你就也有吗？
2: 会抽筋。
4: 现在。我光用听的就已经抽筋了，有人邀请过我，因为我会跑步啊，对啊。
0: 因为他三铁更难的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游泳，
1: 对，
0: 有的人其实光在第一关的游泳
4: 就很难，
0: 耗尽很多的那个 energy
4: 体力了。
1: 这都要平常训练。我第一次跑全马的时候，练都没有练就去跑
2: 了。哦，那真的辛苦啊。
1: 对，你讲的底子好很醉，但是问题运动方法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你就完全不适应。第一个，我的体脂非常的低，我原本储存能量的大小在肌肉含量是多的，那。对于长时间的一个运动，而且是同样的这样的心率，刚开始都没问题。那天清晨前一天还下雨，早上非常冷，我还穿了那个内搭裤，你知道运动那种内搭裤里面再配短裤，然后本来有外套，他们说外套尽量不要带，因为待会可能就很热。好，我就带了，就开始跑。我也没有什么跑步之前的补给，什么都不懂，
2: 身上都没有带补给就对了。
1: 有人帮我带着，
2: 哦，有人帮你带。
1: 但一路上跑到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跑了20公里，跑到20公里的时候我想跑一半，
2: 差不多了。
1: 然后那个跑者看我就觉得我一点也不累，因为我的心率是很平整，其实我也觉得不累。突然间我的右脚开始有一点微微的抽筋，那我就想，哎，怎么有抽筋的现象？那天气变得开始很热，因为本来是清晨大概差不多是5-6点的时候，那慢慢变到8点太阳出来就开始热了。
0: 对啊，
1: 整个热了之后我汗流量非常的大，我就开始右腿先抽筋。那我想说没关系，我右腿中间休息一下。
2: 这中间都没有在补给哦？
1: 没有补给，就喝水而已。
2: 就喝水。
1: 当时不懂，那他看我这状况，因为他没有补给，因为他对他来讲跑这个太慢了。
4: 对， 对
1: 他跑如果跑4个小时对他来讲不是那么辛苦，所以他一路在帮我拍跟东西，看我的状况也都很好。他说你不累哦？我说对啊，不会很累。我们就这样跑，你看20公里跑。

0: 的时候，先拉腿后侧，我左脚抽筋。对，哎呀，接下来我是双腿抽筋，抽筋到
1: 铁腿了，哈，
2: 铁腿，铁腿，铁腿。
0: 结果我就不敢相信，我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赶快起来，因为我一直很紧张这个时间不能跑完，我就赶快。好，他们就说要找什么医疗处，我说也没时间，我们就休息，然后马上帮我做按摩，按摩又跑，完全没办法。接下来我每、我只要从慢走到启动跑，我就马上抽筋。
1: 对。

0: 后来他就跟我讲，你不能急了，
1: 不能再对啊。
0: 他说基本上一般抽筋的人，他很难跑完全程。
2: 是，
1: 对，
0: 你像能完成全程都不容易。
2: 对，
0: 可是我说我不能不完成全程，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想
3: 跑自力，
1: 你在盯什么？就是面子问题。
0: 因为你知道，第一个这全程是有记录的。跟拍摄，那再一个，我们是人家花很多的钱，请你来这个活动，他光住在法国的那个大道上面，我说我不能不完成，而且我一个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说，我做任何运动
4: 不能DNF，
0: 都不能放弃，
1: 不能，
0: 因为其实我跑过 Hoodoo Coast， 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个更是到最后是。你就是十字韧带都感觉已经烧起来了，你也要撑下去。
1: 那怎么？
0: 我是在山谷里面边喊边叫，所以在那一天我就还是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完成它，
4: 爬都爬回去的感觉。
0: 所以我就从慢走到最后，就是喷那个喷，
4: 而且你
0: 看，只有不会跑步的人才认为里面还要穿内搭裤，因为你想想看，你内搭裤你就造成你流汗量更大。
2: 是。
0: 再一个，当你要放松跟喷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接触到你的肌肤，所以我不懂的人就会觉得我就当健身是一样，还要耍帅装扮一定要特别是这样的，怎么只穿短裤又觉得好像太冷。就那一次之后真的到最后我大概是五个多小时
1: 完成，
0: 最后跑，我到最后真的是边喷边然后强力补给各样的盐锭跟那个都还是没有办法完，然后到最后终于真的是补到后面，他们说如果再不跑我就没有办法在关门前回到了，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我说我一定得完成，就开始冲。哎，后来等于可能中间过程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是用快走的，
4: 就恢复，
0: 然后就慢恢复，再跑起来，然后最后终于到。他们很多人都掉眼泪，因为一路上人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不能完成了。
2: 对，
0: 他也因为那一次开始爱上跑步了。哦，因为刚就讲你去看比赛，他从来以前觉得跑步是超无聊的事。
1: 马拉松什么东西啊，无聊死还跑步，其实然后有的时候是真的蛮无聊的。
0: 对
1: 啊，然后就想说，而且空气又不好，然后就觉得就每天这样在路上这样跑就很无聊。可是我在那个法国，可能是因为风景很美，这第一个
3: 应该是气氛的关系。
1: 然后第二个是气氛，
4: 对。
1: 然后第三个，我因为我是在终点等他嘛，然后我在终点看了好多电影哦，就是每个跑回来终点的人，有的是那个。就是情侣，然后到了终点之后
4: 求婚的
1: 、啊，就是男生跟女生求婚，拿把戒指拿出来，
5: 没有跑回来说你们分手的吧？
1: 这两个一
5: 个过程中，你对自己很多的新的了解，
1: 对呀、啊，
5: 真的、啊。
0: 还有什么老妈妈、外婆或奶奶，全家人一路为他加油，
4: 就是这样，
0: 六十多岁的
1: 老奶奶，然后要完成他人生的目标愿望。然后他全家人孙女什么几代都在我们
0: 拿标语这样子，
1: 我的挑战沿路为他这样，
4: 真的，对，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哈看到我老公最感动的一刻，就是我第一次比三铁，然后我要到终点，我想说我终于回来，然后我老公在终点等我。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哭出来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4: 我就想说，我看到他，我好感动哦，
3: 就是
4: 好感动，就那种感觉，突然就觉得说，想当年结婚的时候，在红毯的那一段，
5: 我刚刚就在想这个呀，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就是在那边拿个戒指等着你回来？
4: 是这个感动都比那个更强烈，
1: 还要强烈。哦，
4: 就是他在红毯的那一端等着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掉眼泪啊。
5: 可是这一次是你已经跑成很丑了，然后全是汗流浃背，然后
4: 我就哭了。我说我这边
5: 然后。
4: 最感动的就是那一刻了。
3: 对，真的有些人是真的回不来。
1: 我们在终点跑不完，
3: 因为他
1: 回来的时候，
3: 对啊，有些是
1: 掉着眼泪，
3: 有些是那个到中途，就像刚刚那个跟我们讲嘛，那我们俗称叫做他被拉爆了嘛，
0: 对，
3: 他已经爆掉了，
4: 被回收了，
0: 很多人都放弃了，所以最后你回来人还是。
1: 我在终点还看到一个最感人，就是有一个人推着轮椅，然后那个人坐在轮椅上面，他把他推，就是跑的把他推回来。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就是那个人，他们两个约定好要来跑这个马拉松，后来呢，但是在过程当中那个人出车祸，所以腿断了，不能跑了。
4: 所以他的朋友跟着，
1: 对，所以他为了跟他完成愿望，所以他推着他那个轮椅，然后跟他。

0: 一起跑回来。
1: 那个巴黎马拉松，我出场前我就快哭了。嗯，我不是没参加过比赛，你知道吗？他真的是，我不知道那个声音是那种，你知道，呐喊在鼓励你，讲的是英文。你当时就算英文不好，你都能感受到。
2: 不是讲法文，
1: 他讲英文跟法文，他讲英文跟法文，
2: 不是法文。
1: 然后来自世界各地，
2: 然后就是真的放刚刚那个歌，
3: 火战车，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那个 Chariots of Fire，
1: 全程那个电影，白天全部不工作，全部为你加油，全程哦。
0: 嘉年华会的，
1: 然后什么消防员什么，通通都在路边，然后各有表演的，所以那氛围真的很棒。
2: 好。各位观众看到这边，如果你是个热爱运动者，你也真的很喜欢跑步，甚至你曾经参加过二铁三铁，不管多少铁，你可能就是完全沉浸在我们的讨论话题当中。但是如果你平常真的是一个不爱动的人，你会觉得我们是一群神经病。所以呢，在这边就是需要院长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了。对，就是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
3: 是
2: 到底这个跑步或者是参加这个铁，它的魅力在哪里，还有他们到底做哪一些是对，哪些是错的。
3: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活动本身它的精神层面相当高，
0: 嗯，
3: 完全吸引你投入。
0: 是，
3: 不过这个经验的话，那第二个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保养上哈，其实要很注意，要当跑车概念。嗯，如果你今天是个法拉利等级的跑车，每一个零件的正确位置、活动度都很重要。嗯，所以呢，你必须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呢，就要确定你每个关节、每个肌肉的弹性、每个甚至韧带的弹性，都要很 OK、很对称，否则呢，你上场之后可能路面环境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就造成你容易抽筋了。那像根红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真的是意志力太强了，可是做了准备完全不足，
2: 对
0: 啊，
3: 所以就容易抽筋，因为就离子不平衡嘛，
2: 对，
3: 所以呢，事前就已经补充了，不是到比赛之后才补充，已经来不及了。对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我怎么样让我的肌肉呢，保持良好的弹性？其实还有一个概念是，酵素的补充是很重要的哦。
0: 酵素，
3: 你可以从平常啊，生菜、水果、生肉里面呢，有足够的酵素。我们身体的胰脏也会产生酵素，酵素它让你人的细胞呢，正常的活动可以进行。可是很妙，就是说，因为你大量的活动，结果你的酵素呢，会随着大小便排移哈。还有汗水呢流失掉，照理讲在我们身体里面呢，这个酵素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只是媒介嘛，它存在都化学反应可以进行，尤其因为我们流汗呢、有些运动选手流更多，所以酵素呢就代谢掉了，结果呢你的反应可能就新陈代谢受影响，所以我觉得选手在这方面的补充也是特别重要。
0: 对，在长距离的比赛啊，怎么补给是一门学问，
1: 真的是学问，
0: 真的是学问。
1: 后来我们再跑就晓得哦，怎么？后来我还当然跑过其他的马拉松，就你有补给跟没补给差别很大。
0: 我都一定要看表，我知道多少时间一定要吃，不管我觉得怎么样都一定要吃。
1: 你等你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你一定要在你就大概知道就先补了，
0: 对。
1: 然后你不然你等觉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
3: 把自己还有当超跑来照顾，
1: 对对
3: 对，哦，超级跑车，
2: 超级跑车，
3: 对
2: ，OK。法拉利了，
0: 法拉利
2: 。好，请问透过运动最期待传递给全家人什么样的精神呢？
0: 我觉得尤其对孩子了，现在孩子就是感觉起来好像很容易就散的这样子。可是以我自己，尤其我刚刚在分享，就是我第一次三铁完成，然后我在终点看到我老公的感觉，就我完成了，我居然做到了的那个成就，我很想要让我孩子也体验到，就是。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不知道。重点是你经历过这个过程，然后你发现你可以的那种成就感，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回馈。然后在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会常常提醒你，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痛苦，但我每次跑的时候一直在骂自己：我干嘛来啊？我有病啊！我快死了！
2: 我听过好多人都有这样
0: 的，
2: 有，好多在最经典的都一路骂自己，
0: 一路骂，骂到这进了终点，下一场，好好来报，
2: 下一次，对，有一样，对，然后下次继续要报名，
0: 对啊，
2: 真的，真是疯子，好奇怪，
0: 可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觉得我真的做到了，我觉得我想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历程哦，这整个过程，它是一个完整的，从你辛苦，你觉得你不行，到你怎么努力去克服，到你真的完成了。我觉得现在孩子好像有点缺这个东西，所以我很希望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体验。
2: 毅力的培养，
0: 对，恒毅力，现在不叫恒毅力。
2: 跟红来，
1: 你知道我诱惑他去参加第一次的小三铁，让他去 跑到最后，他一路是叫我，你给我走开！我跟他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哦，我说来加油加油，闭嘴！
0: 你叫他比的，所以他骂你啊，像我们自己抱就骂自己，
1: 他就骂我，
2: 对。
1: 但直到终点之后，马上180度的转变，
2: 是吗？
1: 因为他到终点后来。算一下，哎，她成绩跑得很不错，她算女生里面跑最快的一个，她第一次哦。然后到那个地方，她就觉得哇，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给孩子跟我们家人，其实就是运动给带给我，就是你会坚持不放弃，就是你可以输，你也可以跌倒或者是停下来，但是你绝对要爬起来再往前行，不要让环境打败你。所以我自己每次在跑，其实最让我。痛苦经验也跑了几次，就是 Hutu Coast， 就越山向海，就他每次要跑到山上，跑到海边。那这个呢，台湾有办过一两次，什么从花莲跑到台东什么之类的这种，那真的就是跑到那平常一般慢跑的人都还不习惯，因为那到他要上山，跑山路，
0: 半夜还要再跑，
1: 就凌晨出发跑到半夜这样。但这种到最后我在山里面都是大叫，我就问一件事，我说刘畊宏，这个就打败你了吗？那你就觉得说，其实这就是我要突破的点。我们常常觉得不行，那反正真的没人，因为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就是鼓励自己。然后我就想要把这样的精神传递给我孩子，不管环境如何，不会打倒你的，你只要继续往前行。那当然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力量要从心里面，真的要在那边。其实我都说主啊，帮助我，你知道大卫的诗篇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先背好，然后你在那上面就会知道怎么样祷告，怎么样逆境当中求生存这样。
0: 嗯，就觉得跑到最后都得零肉分离的跑嘛，就是肉体当中还在运动。
1: 对对对，
2: 零已经到那边主通道，
4: 肉体
2: 在跑，零已经在终点，然后肉还在这里。好，啊 ，Vivi 回应一下刚刚畊宏讲到你骂他叫他闭嘴那个，对。那是太真的太累了，跑山铁真的好累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已经没有理智，我觉得那是已经没有理智。然后他只要多在旁边
0: 多讲一句话，
2: 我就会崩溃的那种。然后我就说你闭嘴，你不要再讲话，你现在这个 moment 就不要再讲话，你走开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不只是对我或对小孩，我们家里有这种运动的氛围，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家庭的凝聚力。
5: 对，
2: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在训练过程里面，真的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毅力。然后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然后还有三分钟热度的人，然后就很容易什么事情，然后就学，然后就放弃，然后就算了，然后就学另外一个这样。然后但在运动上面就真的很学到这种，就是你做一件事就是坚持到底，不能放弃，然后你要把它做完。
5: 对，
2: 这件事要做完，不管你做的好不好，你都要把它完成，
0: 真的
2: 这件事情。
0: 那跑得慢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态度很重要。
2: 对，所以就是重点不是你多厉害，是你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学到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然后学到这个态度之后，就运用到其他我们生活的其他的事情。
5: 对，
2: 然后都很就可以生活其他的事情都越来越可以完整的把它做完，
5: 都可以因人而解。
1: 对，也是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身教。我觉得身教很重要。
5: 其实孩子看到父母运动的时候，他自己都有吸收进去哦。
0: 对啊，像我们每一次啊，我们爸爸例如说跑一个113半超铁的三铁嘛，然后我们都会再算一下时间，知道他的能力，算一下时间，我们就在终点，我带着三个小孩这样子，在那边哇巴巴的望着，然后看老远跑来，好像穿的有点像爸爸，爸爸来了，爸爸来了，爸爸来了，这样哦，不是爸爸。哎，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5: 这样讲的，爸爸都最后一个才回来，不要这样，
2: 可是我真的不要讲，不要，
0: 就那个期待性，哇，真的看到爸爸，他就一涌而上，
4: 爸爸也哭了，爸爸看到你们也哭了，
5: 爸爸看到这一段，想说哦，你都告诉别人，我都很后面才，哎呀，爸爸厉害，能够完成，我是最佩服的啦，因为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敢去报名啊，何荣，
4: 你可以就是下去
5: 游泳，
4: 下一次看看，
5: 可以试试看，
0: 你是一个比较短程的距离，
1: 你像就是在打高尔夫球练习球，但从来没上场。
4: 但是你要下场一次才知道。
5: 那个概念就对了。 OK，
1: 问题你能坚持一直打练习球不上场的人，我也佩服你。
4: 而且其实
1: 这么无聊的事情，你还能一直坚持？
2: 我有上过场游泳，
6: 会游泳，
2: 一干净，
1: 我
6: 会游泳嘛。
2: 我游的不好，我其实我会游就好。
4: 没有啦，
6: 那也可以啊。
4: 你第一次，你只要设定目标就是你
1: 就完成，
6: 对，完成就行。
1: 跑一个慢跑，
4: 其他就不需要再去在意了。对，
2: 我跟你讲 ，Vivi， 我刚刚突然有感受到，就是根红怎么鞭策你？他刚刚已经在有一点点
5: 鞭策你吗？
4: 对啊。
2: 他说：“你看，你就是你在练习场上你不上场，你看什么感觉？”他那个眼神就是教练的。我跟你讲，我脸皮很厚，
6: 我刚刚想说，下次我们去参加那个法国的红酒马拉松哦，
2: 跑一跑，喝一喝，喝一喝，跑一跑。
4: 因为它中间的补给是红酒。
2: 是是是是。哇，
4: 那个
2: 不是跑一跑要往回跑了吗？忘了自己跑哪里了。

0: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运动的，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动是运动，然后其他是其他。可是重点是在于说，你看为什么很多，尤其是大老板很喜欢运动，是因为从运动当中可以有很多启发。
1: 有，绝对有。
2: 有蔡明宗。
0: 对啊，
2: 因为像这几岁的人，你看，
0: 像我自己，除了跑步以外，其实我也喜欢爬山。在爬山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就觉得先看到那个山顶的时候，然后你一阶一阶上爬上去，你就发现其实你每一次都要爬一阶一阶一阶，你总会到那个终点。
3: 而且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走了那么长的路，你会有感动哎。
0: 而且很多人喜欢爬山、登山，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些学问的。
2: 对，
0: 而且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下山了。那你就知道人生也是这样嘛，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就会有一个高峰，一个低谷，
1: 有很多领悟。
0: 那但是刚刚回到讲说，给全家人一个运动上面有什么好的？其实他两，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哈。我其实就是八个字：设定目标，坚持到底，就这样子。因为当你要完成一个运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设定目标，不管是跑步，不管是做任何运动，你会先设定目标。当你设定目标之后呢，你就开始做一些预备，你开始准备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目标。可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你会遇到挫折，你一定会遇到难处，那你要想办法是坚持到底。有时候我在跑马拉松，我就发现马拉松跟婚姻还真像，因为呢你会遇到撞墙期，撞墙的时候就很想要放弃，因为想说我干嘛要参加这个比赛，就像说我干嘛要结婚是一样的。可是呢进到因为一开始就甜蜜期，然后就开始撞墙期，撞墙期之后呢，最后三十几公里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重点是你完成了，你冲过那个 finish， 那个冲过那个终点线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做得到的。
1: 对，而且做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更完美。
0: 对，
1: 然后结婚是对的，
0: 对不对？
1: 我要帮你圆回来啊，对吧？结婚是对的，
0: 所以我现在
1: 结婚是对的，
0: 当然，
1: 对，有，
0: 那是一定的，对啊。
1: 好，来，我们来看哈，这个规律运动的八大好处：一就是减少忧郁，更快乐。二是可以强化肌肉跟你的骨骼，三降低罹患慢性病风险，四就是保护皮肤，延缓老化。你看这和绒皮肤多好啊！五改善大脑功能，六可以减轻疼痛，七增加自信、健康、自我形象，八学习以及工作更有效率。可是我看到的还有讲九，就是其实夫妻感情会更好，亲密度会更高。赞成吗？赞成吗？
2: 赞成。
1: 是哈。OK， 来，请各位根据这个板子，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像比方来讲，我真的跑前跑后，其实比方说有的时候你上跑步机或者到外面跑步，一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就是天壤之别。
0: 对，
1: 对不对？整个的心情会完全不同。那强化肌肉跟骨骼，可不可以请院长跟我们说，为什么连骨骼都有帮助？
4: 是的，因为那个应力啊，可以刺激骨细胞，它的骨密度啊会增加。那就像你如果不活动的话呢？应力减少的话，骨质容易流失。
0: 对，
4: 所以适当的举重、负重、活动、登山，都可以让你的骨密度比较好，比较不会发生将来容易髋关节骨折之类的。
1: 是，
2: 对。其实还有一个强化肌肉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讲说要练健身，是每一个人要做的。
1: 对，
2: 其实从小到大，那常常讲说，其实我跑步就好了，或者我就可以，我也可以玩着。
1: 对，
2: 所有的运动员要玩的久。他一定得健身，
3: 对，
2: 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跟你训练过程当中，常常如果营养补充不充足，你有可能会流失肌肉。那再一个，比如营养跟各方面来补上之后，你还要强化它，你才可能让你，比如说28岁以后，人的肌肉会每一年1%往下掉。
1: 对，
2: 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留住，你要把它 hold 住，或胶原蛋白各方面你要把它 hold 住，你就得健身来让它的肌肉被强化。
1: 维持在那边。
2: 所以能够打，我到现在还在打篮球，但你想我同年龄的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只能打电玩了。
3: 电玩篮球。
2: 这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要继续跑下去，很多人跑到后面就不能跑了。
1: 对。
2: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没有去加强你各部位的肌群的肌力，那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运动延续下去。
1: 是。对，好。可是现在很多人重训啊，可是也相对有很多的运动伤害，他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拿捏？
4: 其实好的肌肉啊，不用力的时候摸起来应该是 Q 软的，那用力的时候呢才是硬的。所以一旦你觉得你不用力的时候摸起来是硬硬的，那可能要请教练在伸展方面、拉伸方面呢多做一些处理，让你的肌肉恢复弹性，这样肌腱比较不会受伤。
1: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像很多人现在今天看电视嘛，
4: 是
1: 他不见我们当然这一集最主要是要呼吁大家，尤其是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运动习惯，希望你今天被我们大家影响。那院长这边有什么叮咛？就是如果他是开始初学者或者是初运动者，
4: 好，初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持之以恒。
1: OK，
4: 每天做一点，做一点，然后呢， 时间上慢慢增加，分量慢慢增加，动作也是由简单到复杂。嗯，就像小父亲带小朋友在玩投接球一样，先小距离丢丢，再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嗯，这样慢慢建立起信心来，常加速度。好，所以呢不要急，就渐进式的，然后持之以恒。其实任何运动你就是要每天做，或是每两天要做，啊，让大脑养成这个习惯，哎，大脑就会告诉你该去活动了，不自主就去活动它，然后这种产生刚才讲的新陈代谢啊，
0: 对，
4: 还有身心灵各方面的教育，哎，就有成果了。嗯哼，
1: 嗯哼。好，我们今天聊得非常愉快，感觉上对啊，也有一点点健身房的效果。
0: 心情就去运动一下
1: 了。是是是，好，另外一种运动。好，运动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囊，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强化你的身体的机能，让你能够永远保持青春与活力。它更能够疏解你的压力，让你的心灵啊非常的畅快。所以呢，如果说你平常因为生活忙碌，然后呢很多心烦的事情，感觉上好像我是在做广告，但是其实真的你就一个本钱，就是你的身体。唯一能够健全你的本钱，你的身体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左三圈右三圈，全家都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